0: 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来吧，继续关注到路况啊。路面上啊其实真的挺畅通的。现在呢，快速路桥面上的西往东往市区走，永万上桥口和秋海上桥口上来之后呢，车流量稍微有一点大，但是呢没有堵车啊，大家可以放心的走。东往西方向的话，是从海垦匝道上来，通行量呢大了一些。滨茂路这块啊，是准备要进入到海秀中路的车辆更多一些啊。滨茂路进入海秀路的车辆现在呢正在排队当中。市中心片区的话还真的都挺畅通无阻的，大家如果碰到了哪些路况消息啊，欢迎朋友们及时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海府路呢往海府立交车辆开始有一点点的小缓慢了，白驹大道到国兴到琼州大桥再往快速路方向走一切畅通啊，放心走吧。如果有事故路况的朋友啊，欢迎大家呢及时的把事故路况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到交通954来给我们留言。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整点的广告宣传啊，我们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如何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想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主要是通过两类评价机构，用人单位和社会评价组织。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面向本单位职工自主开展，社会评价组织可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两者虽然面向的群体不同，但颁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具有同等效力。想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朋友，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通过用人单位或社会评价组织进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5: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5: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7: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8: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2: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9: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11: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10: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11: 这
10: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12: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10: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2: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火，
9: 开车
13: 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4: 家里老人小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来吧朋友们，8:08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UFO 说为啥周末对张家界那么熟啊？
7: 哎呀，上大学的时候啊，我们大学的校区啊在张家界的山头上。谁家好好的学校在山头上？回个宿舍爬10层楼，真的是。
8: 上大学的时候好像很多学校 学生宿舍都没有电梯吧，因为我们当时是7楼，
7: 我们是10楼。
8: 哎呦，我爬7楼我都觉得已经很痛苦了。
7: 嗯，所以要不然我不上楼，要不然我不下楼。
8: 嗯，
7: 难受啊。
8: 能理解。
7: 星辰大海他说呀，现在代驾比网约车司机赚的多一些，代驾一个晚上基本上400左右吧，网约车干一天都不一定有400块钱啊。刚刚那个去三门坡的客户起码是付了80了、嗯、啊。半半里说女儿经常吵着带她去木兰湾玩水，这两天去文昌看火箭发射太晚了，就没去木兰湾，在车里哭着闹着要去。
8: 下
7: 次呗，
8: 下次安排一下、
7: 啊、
8: 双喜妈妈不是回成都了吗？
7: 嗯，
8: 车牌呢也换了成都牌了。
7: 嗯，
8: 然后呢跟她车的后车司机啊，很多情况之下都会盯着她的车贴看很久。
7: 嗯，
8: 把车贴也带回去了，
7: 是挺好的啊。
8: 唐果说呢，在重庆打车嘛，他们当地师傅都能开错，而且打车位置都不好定位的。
7: 嗯，
8: 他大多数是地铁，因为都是在市区玩。
7: 秋季说，而且重庆的这个停车场特别的深，有时候至少要下个3-4层楼，然后再坐电梯上来。关键是他的停车位广场都特别的窄，建议啊公共交通吧，因为重庆的公共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打车也挺便宜的啊。
8: 坐地铁应该很方便。
7: 精神上支持你，说到各个平台比价，他说同样的订单，美团跑腿要43，但是货拉拉跑腿22块钱。
8: 哦，稻田里的收藏家，他说他刚好呢，本月19号想出去，就是计划张家界或者桂林二选一。
7: 嗯，
8: 周末哥求张家界攻略。

0: 刚刚已经说了好多了吧？
1: 对，其实就看你张家界打算待几天，看看你打算待几天，然后按照你的天数，其实去张家界主要是看山的。我觉得它的那些湖啊什么的，因为你是看过大海的人，看小湖啊不一定
0: 能激起你的兴趣。
1: 对，所以咱们就是去看山。
0: 我们看了海了，咱们就去看看山。陆先生乐队有个歌，叫
1: 《天门山》。
0: 我
1: 想去张家界。
0: 喜欢山，你却喜欢海，有意思啊。9527啊，他说明天要去三亚玩几天，有什么好玩的推荐呀？带小孩儿。
1: 哎呦，你算是问准人了那天涯海角啊，路回头啊，我真说不出来三亚有什么好玩的。
0: 我可能也就去过那么五六回，所以咱去的也比较少。去三亚不就是住酒店吗？
1: 对啊，三亚不就是住酒店吗？三亚好玩的，亚特兰蒂斯水族馆，
0: 去看看那些对
1: 小鱼儿啊，然后
0: 互动。
1: 我西岛
0: 的话，因为我刚去，我还是不建议这个季节去，太热了。
1: 因为我现在我自己有一种，我已经在海口了，就是我一直没有说很想去三亚，就是因为可能三亚的海清一些吧，但是玩儿它没有什么说比海口更多的要玩的地方。
0: 对。我们目前啊没有车检合作的单位啊，

0: 红绿灯说呢，看湖去广西啊，看山就去张家界。王基先他说呢，这是长影加油站东往西去老城方向的红绿灯，中间的车道呀有个大坑啊，大家开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长影加油站东往西往老城方向的红绿灯处，中间车道呢有个大坑，大家开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小心避让。
1: 我当时去每个地方我自己都做了攻略的，但是我那些攻略我都保存在哪儿我都忘了。
0: 陈老师说呀，三亚游玩的地方可以去蜈支洲啊。对，
1: 蜈支洲岛，
0: 蜈支洲可以啊。
1: 但是如果你去过像什么分界洲岛的话，其实差不了太多吧，我觉得。就是大
0: 应该差不了
1: 岛的大小区别而已。
0: 反正我是到现在我都没有去过那个分界洲。
1: 来吧，我给收藏家说一说，必去的就是天门山。
0: 天门山
1: 啊，索道上索道下。
0: 然后还可以去，
1: 可以走 A 线，
0: 还可以去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1: 晚上可以看山下的表演，
0: 实景表演。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呢分享一下啊，这个流量告急不用愁，还能移动59元 5G 套餐来了，每个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 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问题，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量号等您来选，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咨询办理吧。另外呢，咱们在8月22号到8月28号啊，我们暑假结束前一周呢，给大家策划了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咱们是一起落地北京，从北京的自驾去内蒙古，避开这个假期的高峰啊，跟大家呢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7天啊，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咱们这一次呢是落地北京之后自驾前往内蒙古，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来回复自驾，回复自驾了解一下这一趟的行程。

0: 去吧，跟着赵鑫去自驾吧啊！8月22号出发，8月28号回来。跟着赵鑫是先飞到北京，然后再落地，先爬个长城，爬完长城自驾去了内蒙古了。
1: 嗯，
0: 看看大草原吧啊！
1: 设计照啊，他说呢，两位换车有没有领到2025年的海口市第二轮车辆置换补贴呀？去年9月底换的车，听说呢没有，听说有这个试补可以申请，对，当时名额已经结束了。那就是你没有抢到啊，那个试补啊，他去年也是要抢的，但是很快就被抢完了。但是呢，抢到的朋友可能有好多朋友还没有到账呢，所以大家没到账的还可以再等等啊。反正只要你抢到了，那你耐心等着就行了。刘先生他说呢，想去南宁的朋友去吃个老友粉，去逛逛动物园，去狼溪夜市逛一下，逛逛宜家，还有民族博物馆和省博都可以去逛。
0: 灯塔周末可以用，他说的是节假日不可以用，说的是类似于五一国庆这种啊。
1: 嗯，
0: 灯塔周末可以用的啊。
1: 但是呢，他这个时间也就截止到这个月底嘛。
0: 对，反正暑期嘛，大家暑期不去，以后不一定有时间啊。
1: 嗯，
0: 可以直接发灯塔，可以直接发灯塔，赶紧下单一下咱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个木兰湾的灯塔加上椰子，或者灯塔加咖啡，或者灯塔加文创的这个套餐啊，直接发灯塔两个字过来，过期自动退。如果大家没用的话，过期自动退，可以囤一囤啊，可以直接发灯塔两个字过来下单吧，朋友们。
1: 一只秋说，天哪，主播
0: 怎么啦？
1: 刚刚有辆车在永万路和南海大道红绿灯，他是酒驾了吗？他说从左边第三条直行车道右转，在出了半马线之后啊，横跨三条右转，差点撞上直行车，好多车都被他吓到了。尾号是011，这位朋友，马路是你家客厅吗？
0: 你如果有行车记录仪发过来就更好了，
1: 分享一下行车记录仪当中的视频啊。
0: 嗯，
1: 我们可以转给交警。
0: 哎呀，樱桃又他说文岳路和琼山大道啊，一堆牛啊，你看看这些牛吓得在路口中间都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了，
1: 他们也不知道咋走了。
0: 嗯，牛在想这到底是我家还是你家。
1: 哦，南海大道也多呀，那小牛犊一天到晚在南海大道上面活蹦乱跳的。刚才说的电话套餐啊，是移动的。
0: 嗯，
1: 你可以打10086问一下那个。
0: 对，可不可以老用户可不可以直接改成这个？
1: 咱们老用户能不能改成这个59块5G 的套餐？
0: 因为这个太划算了吧？
1: 100G 流量啊，那怎么用得完呢？感觉都用不完。
0: 哦，因为我现在不太确定是只有新用户能办这个，还是说其实
1: 我们的老用户也可以。
0: 我现在啊，我现在偶尔就是被打骚扰电话打到烦的时候啊，我特别想换电话号码。我心想其实现在
1: 你换了电话号码可能很快也会有骚扰电话打给你。
0: 那还真不一定，你现在被接骚扰电话是因为别人知道你的信息了。
1: 嗯，
0: 当时比如说你装修的时候，你买房的时候，你买车的时候，别人已经绑定了你的这个信息了，但是你换了个新电话，他们不一定能够把你的这个电话号码换过来，会不会减少一些骚扰电话呢？毕竟现在给你打电话的人其实就那么几个。
1: 嗯，卖房的
0: 同事父母
1: 对
0: 对吧。
1: 嗯，没啥，
0: 而且现在大家非着急不是着急的事儿，基本上的语音电话了，因为语音电话不花钱嘛，相当于。
1: 嗯。兵哥说，昨天呢，见到了大学时候的一个老师，一直印象就是那时候的样子呀，怎么就老成这样了呢？
0: 你怎么又发了一遍感慨啊，兵哥？我记得上周的时候你也说了，你见了一个同学，那个同学也变得不成样子了。
1: 那个同学头发就变成了可以反光的反光板
0: 了。哦，
1: 他说想想啊，大二老师入职，20年过去了，他都40了，他应该快50了呀，忍不住感慨这个时间的流逝啊。兵哥是不是海大旅游管理啊？
0: 兵哥是海大的吗？
1: 还是海事旅游管理啊？
0: 哦，
1: 你肯定是学旅游管理的。
0: 兵哥呀，咱们到这个岁数啊，我现在其实我也接受不了。就是我心想，我干嘛了？我就这个岁数了，我依稀记得我应该才27、28才对呀。
1: 27、28是小马那个样子。
0: 咱别提年纪。

0: 轻人啊，咱就说自己，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应该才27、28才对，那我对啊，我怎么就突然就这个年纪了呢？咱也不是说这个年纪不好，这个年纪也是，是吧？
1: 我那天看到了
0: 像花儿一样啊，
1: 看到了那个网上啊有一个视频，有个小伙呢，他去找工作，找工作应该是第一轮通过了，第二轮到面试，HR 面试了他一个什么问题，小伙一下子现场破防了。他说，那你们对于这个年龄这块有什么要求，你们为什么不早说呢？你们在招聘公告的时候就可以说呀，那我是突然35的吗？嗯，
0: 我身边的就是常在一起玩的朋友啊，他们一开始叫名的时候，
1: 嗯，
0: 因为啊特别的巧，我们几个啊
1: 都姓张，
0: 都姓张，你说怎么区别这几个张呢？然后呢，你们好，这个人叫字儿的最后一个，比如说叫什么张什么新吧，
1: 嗯，
0: 他们就叫小新，
1: 嗯，
0: 要不然另外一个叫什么，这个什么张东凯吧，就叫什么
1: 小凯，
0: 小凯或者凯凯，
1: 嗯，
0: 到我这儿
1: 老张他们都比你小吧。
0: 我有一次啊，我不生气，我就是商量，我说就是咱们能不能不要叫老张，就是不要叫我老张了，
1: 那可以叫大恒啊。
0: 我说那能不能就是有一些别的称呼呢？我说中张，你们叫不下小张，你们叫中张也行。我实在不行叫帅哥也行啊。怎么咱们就到了老张、老赵的这个年纪了呢？
1: 啊，
0: 对吧？
1: 嗯
0: 嗯。要不然就叫我张老，也行，
1: 还不如叫老张呢。袁教授，他说那个移动的套餐适用携号转网不？问一问，打10086问一下。
0: 我觉得啊，哦，你要是携号转到移动来，移动应该很乐意
1: 让
0: 你用啊。
1: 是。韩娜他说，对对对呀，啊，他也记得，他才25啊，怎么现实就35了呢？
0: 是吧，我也是这么觉得，
1: 啊，
0: 袁教授他说他现在用的电信一个月200多块钱，主要是还绑着家里的宽带。袁教授，我跟你说，你问对人了，你是不是用的全家福套餐啊？你把你电信的那个全家福套餐啊，你可以把它改成139的，我刚刚改成139，其中包含了每个月 120G 的流量，200分钟的通话，加一个1000兆的宽带和另外一条500兆的宽带。我是从198降到139了，你可以试一试啊，能省则省啊，
1: 嗯，
0: 是可以降的啊，
1: 嗯。UFO 啊，他说呢，你们看过毛片吗？他从海市蜃楼看过去的，然后看着导演呢从鲜肉变大叔，突然理解，哦，我们80后老了。
0: 就是当时这个电影啊，倒是各种豆瓣啊、微博啊有推荐过，就是骗子的这个骗子点啊，
1: 嗯，骗子啊，
0: 嗯。嗯，但是我没看，
1: 我也没看过，
0: 迄今为止没看过啊。
1: 嗯，他一直觉着他26、27。
0: 是啊，怎么回事呢？
1: 我是突然一下到30多的吗？
0: 嗯，对呀，啊。
1: 那个小伙那一句话全网破防，我是突然到35的吗？
0: 也当然就是不经意间时间流逝啊。嗯，单单说他两个号，旧号就是骚扰电话特别多，新号基本没有。
1: 嗯，
0: 所以我想，要不要换了？但是你改个手机号码，要重新绑定一堆东西。
1: 嗯，反正我这个是从2006年开始用到现在了。
0: 嗯，节假日不可用的是五一国庆不可用，周末可以用啊，
1: 嗯，
0: 周末可以用。
1: 嗯，对，我也没有申请到试补，昨天公示的名单有30000多人呢。
0: 嗯
1: 嗯，这些补贴呀，它发布出来之后是很快就会抢完的。
0: 嗯，
1: 没抢到也很正常了，啊。
0: 甘佳明他说是他就是139的全家福啊，宽带只有300兆哈。你去问电信，因为我这个套餐是刚刚改完，我是刚刚是198降成了138，我是跟他确定了一下，我说我降到138之后139之后还有没有这个千兆宽带和另外一条这个3500兆的宽带，他说有，我才降的。嗯，
1: 打电信的电话。
0: 嗯，肚子疼，他说啊，赵鑫啊，昨天晚上海口警方发布的那个罪犯呢，也叫赵鑫呢。
1: 嗯，哦，我不是啊，我就是我本名就叫赵鑫，
0: 嗯，
1: 就是你打的这个鑫，欣赏的鑫，身份证就是这个鑫，
0: 嗯，
1: 户口本也是这个鑫。
0: 精神上支持你，他

0: 说，他有好几次都接受不了自己还有7年就50。那天我给我姐打电话，我姐不是今年，我姐今年44了，然后我在那跟她吐槽，我说我还有23年才退休，我姐说，她说她还有11年，我说你怎么这么快就退休了？她说我都44了，
1: 嗯，
0: 他们是55退是吧？
1: 女干部是55。
0: 他如果不是干部呢？
1: 50。
0: 哦，他可能是干部。不，他是不是也是延迟退休？
1: 哦，对，哎，
0: 他延吧，
1: 他可能也延了一些。
0: 对啊，他延了一些，
1: 嗯、那
0: 他、
1: 嗯哦、
0: 那
1: 他就是
0: 他不是干部，他还有11年退休。我说你再干11年就可以退休了，多好啊、嗯！
1: 还有11年呢，他可能想着是我怎么还有11年才退啊？
0: 袁教授他说周末太需要了，告诉我怎么转。你直接打1万号，直接打10000号，然后找客服，找人工客服啊。如果客服说你改不了，就是没办法降成138或者139那个套餐，有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现在这个200多块钱的套餐啊还在服务期，就是有些套餐它比如说是2年期、3年期。如果你是还没过这个服务期的话，可能你降不了。你打10000号问一问啊，我是今年的5月份刚刚从190多降到130多的，降成功了啊。
1: 嗯，移动呢有个什么套餐呢？是59五 G 套餐，100G 全国通话流量，通用流量100分钟的国内通话。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咱不知道是新号才可以用呢，还是说我们这些。老一点的几十年的号也可以改
0: 啊，
1: 你可以打一下10086去问一问，
0: 对，挺划算的这个移动套餐啊。
1: 嗯、哦，兵哥是还湿的，嗯
0: 嗯，
1: 周末你还好，你感受不到很正常，关键是我俩有参照物啊，蹭的一下站起来跟他差不多高，有天啊老大心血来潮让他背他，
0: 就是你们老大你们家闺女要背你。啊，让你背你闺女
1: 啊，然后没走两步呢、啊、俩人一起摔地上了，他怕后仰把他垫底下了、嗯、
0: 咱这老胳膊老腿的以后这种负重的这种活呀就别干了。
1: 他有俩参照物，对呀，哎呀，
0: 不，有参照物是有参照物，
1: 嗯，
0: 只要你认定自己啊
1: 年轻，你就是年轻人，
0: 你就是年轻，因为我跟兵哥有一次长谈了一次，
1: 嗯，
0: 被迫长谈，是因为我坐他的车从五指山回海口，一路上就呼着闲聊嘛、
1: 嗯，
0: 那心态还是很年轻人的心态、啊。
1: 我觉得兵哥其实他每天聊聊天、嗯，我就发现他的心态一直都还挺好的，
0: 对啊、
1: 包括对待孩子学习上面，其实他也挺佛系的，
0: 对啊，
1: 他没怎么卷。
0: 对，嗯、年龄真的只是个数字啊，不要框住自己啊。
1: 倩说这个是按人数买的吧？对，你说灯塔的那个门票啊，是的是的，按人数买的、
0: 嗯、甘佳明他说电信说充100送300的，他说呀套餐锁3年，对，有一些套餐它是有服务期的，你要过了这个服务期你才能变更套餐啊。
1: 来吧，咱们先关注半点的宣传啊。
0: 嗯。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8: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最新的路况方面的消息。这个时间段虽然也算是上班的高峰时间点啊，但是因为还是在暑期当中呢，所以路面上的压力啊没什么压力啊，除了咱们跟大家说，因为受到秋海道这个路面海秀桥路面塌陷的这个影响，大家还是需要绕行一下，其他路段非常非常的顺畅，海秀快速路这边也挺顺畅的啊，以及主干道方面可能除了琼大

桥，来城区要下桥，稍微有一点点排队之外，其他路段真的是非常顺啊。你像滨海道啊、一海道啊、南海道啊、永安路啊，还有这个秀林大道啊、龙坤南北呀、挺顺畅。长堤路这块呢，现在是从钟楼往滨海立交方向走的稍有缓慢，但是不影响大家的正常通行。往返海淀岛三座大桥和隧道也很顺畅。

0: 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和我们分享。港口过海也是正常的，天儿挺好的啊，大家可以通过新海港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提前的预约过海。好啦，这个路况也挺短暂的啊，咱们进广告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5: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8: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7: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8: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7: 你小子行。
8: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7: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8: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7: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8: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7: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0: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9: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0: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9: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9: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0: 你可以讲无厘头。
1: 回来吧，
2: 回来了啊！
1: 回来他又走。赵鑫8月22号要走，和谁走？和大家走，和你们走。8月22号，赵鑫要带着大家去北京了。去北京爬完长城之后，又带着大家自驾去内蒙古大草原了。那广阔无际的大草原。给大家唱一首跟草原有关系的歌。
2: 呼伦贝尔大草原。
1: 这草原唱的都感觉是秃噜了，能不能带点感情啊？
2: 这歌咱唱不上来。
1: 要脑中回想那种哇，那一望无际大草原，
2: 想到呼伦贝尔的时候，
1: 那马儿啊，那牛儿啊，那羊儿啊，
2: 在尽情的吃草。
1: 对啊，对吧？这个意境就出来了吧？
2: 对，我是去锡林郭勒。
1: 好，
2: 哎，
1: 重新唱一首歌，起个头快。带着感情，直击而来，好好状态，给大家表演表演，快快快！
2: 啊，是一条神奇的电路。
1: 天路是唱这儿的吗？
2: 不是，那天张扬跟我说了一个最近网上很流行唱一个什么锡林郭勒的歌，叫什么？
1: 啊，是那是那是那，
2: 你这也是去西藏了吧？
1: 来吧，跟着赵鑫自驾去内蒙古吧。价格还挺划算的啊。直接发自驾，直接发自驾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月底出发，这个月底出发，落地北京，然后呢自驾去内蒙古。成人一个人是3000多，小朋友一个人是1000多啊。
2: 欧一他说呢，大早上啊听到这个话题好伤心啊，35了还没有过搏击身材，还没有走完中国的一半。还没有创过业，还没有结过婚，生过小孩儿。
1: 你这是点我俩呢？
2: 你还有大好的未来呀！你完全可以现在开始去练身材，今年下定决心出去走一趟。创业这个事儿吧，它倒不是说走说创就能创的啊。你可以明年结婚生孩子，是吧？你为了这个目标，今年去做出一些努力。
3: 嗯，
2: 啊，
3: 是啊，
2: 你现在不晚的，你才35，你伤啥心呢？
1: 对，你才35，还真的
2: 你还年轻啊，
1: 还年轻，真的
2: 啊，你都没到本命年呢，你急什么？你现在去锻炼，去谈恋爱，去结婚，去生孩子也不晚呢。
1: 对啊，
2: 这个时间刚刚好。哎，
1: 真的一切都不晚
2: 啊。
1: 村里的妇女主任他说，周末呀，你说老张啊，他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
2: 啊，
1: 他太奶奶，他奶奶，他妈妈，他老婆都姓张，然后呢他嫂子不姓张，离婚了。
2: 这就是巧合吧？
1: 你们全家整个大家族都得姓张是吧？连这个外来的，
2: 哦，就是他们家的媳妇儿这一辈儿都姓张。
1: 就是他奶奶，他太奶奶，连他妈妈，因为他妈妈跟他爸爸也对吧？
2: 嗯
1: 嗯，我
2: 都是嫁到你们家的都得姓张呗。
1: 对，嗯，缘分啊，
2: 嗯，
1: 姓张有缘啊，
2: 嗯。

0: 星辰大海的说呀，庆奶才是心态年轻，几十岁了还能演少女，人家这两年好像没演过少女了吧。
1: 洋葱说啊，面试年龄过大不录用，可以跟公司要路费误工费吗？他在写那个面试公告的时候有提到年龄这一块吗？
0: 他也不会很明确的跟你说，因为你年纪过大没有录用你嘛。因为一个人他的这个录用你的条件其实还挺多的，应该不会单纯因为你年纪过大。我有的时候对于公司这种录取人的方式我也不太理解。按说一个拖家带口的人，他的工作其实工作能力也放在这儿，工作年限也放在这儿，上手就能干，而且他拖家带口，他离职率也低，为什么会优先选择
1: 年轻人，
0: 就是刚毕业的呢？可能觉得年轻人有干劲儿、有活力，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两个作为这个中年人的起步年龄啊，我觉得我们两个都还算是挺有活力的那种。我觉得招一个25岁的不如招我们。
1: 那天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吃饭聊天的时候，他说到了一个事，因为他刚刚换了一个工作嘛。他说其实能够感受到这个社会啊，对于女性来说还是有一些不公平的。因为会反复的从正面以及侧面去试探，或者是直接问他接下来的规划，就是你有没有结婚生孩子的规划。所以他说感觉这个社会就是对于女性来说啊，在这一方面的话还是有一些不太公平。
0: 确实希望这个就业市场还是略公平一些吧。你要说完全一下子做的公平，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是刚结婚未孕的这个
1: 女
0: 士朋友们，可能就业市场对他们确实有一些不太公平了啊。
1: 王同学，
0: 王同学他说他们家都是张家人，不跟外族通婚。
1: 你是从盗墓笔记来的吗？
0: 怪吓人的，你说的
1: 都是张起灵他们家的啊。
0: 星辰大海的说，话说万绿园的这个海口体育馆是不是废弃了呀？他说只有卖丝绸的会展了呀。海口的这个体育馆是不是现在重修了一下呀？
1: 不太了解。反正呢以前总是能够看到有各种各样的丝绸展，从年头到年尾。
0: 有朋友会去买那东西吗？那看来应该是有买的啊。
1: 另外呢，刚刚我AI 了一下啊，问了一下 AI， 就是面试啊，因为年龄过大未被录用的话，原则上你是无权去索要路费和误工费的。除非公司它存在明确给你承诺了要报销这些费用。如果没有的话，法律不支持此类索赔啊，就是人家企业没有办法有义务给你报销面试的路费或者支付你的误工费。
0: 晴空万里的说，全家人同姓。不是近亲吧？你这怀疑也往好处点怀疑啊。
1: 是啊，只是姓，只是都姓张而已嘛。爆米花啊，说此老非彼老，不是年龄，只是口头语。
0: 因为在口头这个称呼当中啊，你的确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啊，别人就不会再喊你小什么了。
1: 对呀、
0: 对吧？小赵。是吧？你比如说同年龄的也不会喊你小赵了吧？低年龄的，是吧？喊个老赵，
1: 叫你声哥和姐，
0: 可能他们会觉得亲切吧？是吧？
1: Nancy 啊，他说呢，有可能是他的部门负责人比较年轻，就出这个。如果你这个年龄的话，对于他来说可能不太好管理。
0: 我觉得这个想法现在应该纠正一下。我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公司的管理层他的年纪，举个例子，如果是35岁，你觉得你招来一个25岁的就一定比40岁的好管理吗？现在人家00后和90后真的有在整，
1: 他是比较有个性的
0: 职场了。
1: 人家是比较有个性的一代，不能再停留在过去的那种观念当中了。
0: 对，现在的，我觉得现在其实有在。就是就职市场当中有在向好发展，就是年轻人们也在督促像各个公司啊单位严格遵守劳动法吧。
1: 拖拉机队长啊，他说呢，因为员工用太久呢，到时候离职赔偿太多了，所以经常换员工就有这个优势。
0: 嗯，
1: 可是如果说

0: 咱们正常的薪资都比较稳定的话，对于员工来说，他也有更多的学习和成长的空间，他也未必会选择不断的去更换工作吧。毕竟更换工作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成本的。
1: 是的。
0: 深海有鱼啊，他说呢，问结婚和生娃计划呢，是看岗位需求啊，因为有些岗位呢需要持续培养1到3年。他那个岗位刚好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1: 可是你说，我觉得因为有咱们身边有实际的例子，比如说我刚刚应聘到一家公司，那我的确也是刚结婚，如果是一位女士啊，那就相当于是我要给全家，比如说跟爱人、跟全家来说，我可能未来3年没有，不，就是不太可能，
0: 要有生孩子的计划，
1: 对，只是因为公司可能这1到3年对我来说比较
0: 还有
1: 重
0: 一
1: 要，
0: 个培养期。
1: 那这相当于就是直接改变了这个家庭的一个生活轨迹了，对不对？
0: 对。
1: 就是可能整体上在对于，结婚，尤其是孕产的这个妇女来说呀，在福利待遇方面可能还要保障得更
0: 更
1: 加
0: 好一
1: 全
0: 些
1: 面一
0: 吧。
1: 些，让公司也没有用工的后顾之忧，才比较好解决这个女士们找工作的这个问题吧。因为现在咱们总结起来，一是这个女士们在怀孕生宝宝期间，可能有半年的产假了，对吧？半年产假期间，公司要发这个
0: 津
1: 那个
0: 贴
1: 津
0: 或者
1: 贴
0: 是
1: 喽，
0: 工资
1: 或者工
0: 啊，
1: 资喽。对于公司来说，他们我们站在公司的角度上，他们就觉得，那我这个人再有半年用不到，我还要给他
0: 我
1: 发
0: 还
1: 工
0: 得再
1: 资，
0: 找一个人过来，
1: 我还要再找个
0: 就
1: 人
0: 相
1: 过
0: 当于
1: 来。
0: 我要支付2份。
1: 对，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政策可以在公司这个层面帮他们来托一下底，让他们没有这个后顾之忧，其实也可以增加一下这个女士们在每个行业的就业机会吧。
0: 秦博凯爸爸说呀，这个问题聊到点儿上了。他说呢，刚结婚意味着就要备孕，要生孩子，要休产假，意味着公司呢，要养一个没有实际价值的员工。这个虽然可能不是那么好听，但是呢，对于一些公司来说，倒也确实是个事实啊。
1: 对，
0: 他说，所以就不太喜欢刚结婚的年轻女性，包括已婚拖家带口的。他说这个是有经验的，但正是因为经验足够，所以有一些人，只能说是有一些人，摸鱼呀、懒散、爱请假，不能是说所有的这个年龄段的人他都是这样的吧？
1: 是，我觉得分人，
0: 分人，
1: 有一些人他40、50岁了，但是干劲儿依然非常的足啊。你像20多岁的小青年，也并不一定就能给他定位成他就是一定是非常有活力的，就这个事儿不能绝对的看
0: 不能一
1: 吧。
0: 概而论吧。对，他说呢，年轻人工作张中年人啊，生活呀，工作张力都会趋于平稳，而年轻人生命的张力都在积极向上。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也肯定不是全部都这样了。
1: 来吧，想去木兰湾灯塔。看灯塔、爬灯塔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发“灯塔”、直接发“灯塔”2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可以下单一下这个灯塔套餐。它是灯塔和其他一个产品3选1，包含了像椰子咖啡和文创产品3选1。给大家做了一个团购啊，直接发“灯塔”2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可以直接下单。这个是月底之前都有效，周末也可以使用的啊。按人买，一人一份儿。如果你是一家三口，那需要买3份啊。可以直接发"灯塔"2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去看一下木兰湾的这个灯塔吧，终于可以往上爬了啊！
0: 另外呢，海南的球迷朋友们看过来啊，世界杯余热未消，新赛季重磅赛事来袭，欧洲五大联赛开战，NBA 10月燃情登场，海南移动专属福利咪咕体育会员年包限时5折，仅需158元即可全年畅看五大联赛、NBA 全场次直播，办理即享3重权益，海量影视综艺随心看，拨打10086或者前往移动营业厅网点办理咪咕特惠年包，球赛、影视一站式畅享。
1: 张林他说呀，给男人们啊也放半年的产育儿假，能极大的解决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我觉得究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不是还是同样的，在政策方面要给休产假的女士，以及可能以后说不定也会休产假的男士们，兜个底。
0: 除了个人兜底之外，我觉着现在的。

0: 对于女性来说的这个产假呀，包括津贴呀，各种各样的这个政策，其实就是算在兜底了。应该兜底的，就像你刚刚说的，是给一些单位吧。
1: 对，是给单位兜。我说的就是给
0: 单位公司、
1: 因为单位其实也付出了成本了。
0: 是，
1: 我举个例子，有些单位它的岗位它就是固定的，你如果这大家在休产假的过程当中，他的人的确不够用了，他要临时找人或者是招人，对他来说也是额外的成本。所以这个看国家政策能不能也向单位或公司这边
0: 倾斜
1: 一些呢，就是怎么既满足到又能给正在休产假的人发他的正常的工资或这个生育津贴，同时又能给单位解决他这一块的用工损失呢？
0: 现在有一条劳动法现在很严格的，像这种情况的话，内部呢可以调动一个不是特别紧要的岗位给你，包括调整班次啊，协助你养育孩子。不是所有的单位都能做到的，其实。
1: 就实际情况也挺多的。
0: 对，洋葱啊，刚刚不是说这个因为年龄不符合没被录用嘛？能不能索要这个路费、误工费？他说简历上都已经写了年龄了，你要是觉着不符合你们公司，你就不要通知我去面试啊。又不是我忽然36了，说简历上都有资料了 ，HR 都不看的嘛，这不纯耽误事儿啊。
1: 萌他说晚上加班听星辰谈工作，早上一上车听到你俩在谈工作，最近累到都要应激了。好了，我们不谈工作了。但是别人如果谈了工作，我们得念一念。
0: 优福啊，他说男士有假可以不休，有些很拼的女生啊，产假2个月就回职场了，这个没办法。
1: 他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女生并不是很拼，而是他觉得他再不回岗位啊，这个岗位有点危了。
0: 我身边有两个例子啊，一个呢是经常跟我们上节目的，其中是一位律师。他是可能也就生完宝宝，估计也真的就是出了月子，可能没过多久吧，不知道到没到2-3个月，他就已经回归职场了，就已经开始在工作了。然后我另外一位老姐妹呢，她其实平常算是一个小的工作狂吧，但是他们的工作性质呢，就是会导致他常常加班，这是个常态。但是最近这个产假期间啊，他每次聊的时候，他就说，偶尔公司有点什么事情，他也会回去一下嘛。他每次回公司的时候，他特别开心。
1: 就是有职业的这种追求的朋友啊，他回到岗位上。对他来说其实是精神方面的一个自我鼓励吧。
0: 是的。
1: PW 他说他对财务制度不了解，他说像这种情况能不能就是女性在休产假的时候造成了人工成本的损失，能够在企业所得税或者其他税上面进行一个减免呢？就好像这就刚好公司能够挽回这一块的人工成本了。咱们也问问大家，就是有这块吗？因为我们本身可能对于税务人资这块不太了解，就是像大家在休产假的这种方面造成了企业的用工成本的这个损失，能否在企业所得税或者是其他税种方面进行减免呢？
0: 有没有税务的朋友？
1: 嗯，
0: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现在肯定是没有嘛，但是未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其实就相当于是税收方面给公司做个托底。

0: 关儿姐姐她说，带娃的都懂啊，上班相当于放假了，理解你，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带娃累多了，还不如上班
1: 呢。带娃比上班累。
0: 嗯。因为现在呢，社会也在变化，现在慢慢的出现了一些全职爸爸了。
1: 嗯，啊、嗯，有，
0: 就是妈妈却这个主要在上班，然后爸爸做全职爸爸，
1: 嗯，
0: 在家带孩子。
1: 嗯，人家有一些做的还挺好的。
0: 嗯，至少体力方面可能要比妈妈们体力方面稍微有优势一些吧。
1: 嗯，
0: 但是耐心方面就不知道了啊。
1: 嗯，每家的情况也不一样。
0: 嗯。

0: 爆米花说呀，这个公司呢，为了避免有部分人上班就休产假呢，就直接不招了。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1: 来吧，早上8:57了，我们正在结束了。结束吧啊。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上午的9:00，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来看一下市区路面上的情况。这会儿呢，大部分的主干道路还是能够保持在一个正常、平稳、有序的通行状态上。之前呢，有听众朋友反馈到说，海秀中路这边，整体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整体的通行状态还是有持续向好的，因为现在呢，也慢慢快要过了早高峰的这个时间段了。大家在路面上通行的时候，还是格外的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那今天上午呢，我们也希望在9:00到11:00这个时间段，大家如果发现哪里有交通事故、车辆故障或者信号灯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及时反馈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再过一会儿，大概是9:30之后，你像一些医院门前的路段，省人民医院的这个路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的这个路段，这边呢都是会受到进医院停车场车流比较集中的这个影响，会有一个短时的排队情况啊。我们如果是路过经行这些路段的话，能绕行就适当做一下绕行。国兴大道这边呢，现在在和大英山东二路的交叉路口，要往这个南大桥的方向。

0: 像是有一个短时的排队现象，还有就是凤翔东路这边，凤翔东路和中山南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从这个琼州大道方向过来的话，也是排了一个小长队。其他的市区主干道路目前还可以，那我们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跟我们分享到路面上的情况，稍后见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6: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2: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7: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2: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7: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2: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7: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8: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9: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是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The smile so bright
1: makes even Monday morning feel. 家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0: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旧会陪你聊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家装灵感，还有反诈、禁毒、反走私的知识、健康食谱等等内容。
0: 总之呢，一切和家有关系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所以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
1: 是的，
0: 家在海口，
1: 用心爱家爱生活。
0: 这个时段的话，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和关注一下关于近期的招募的自驾的活动哈。暑假结束之前呢，我们来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54主播带队，7天的小众自驾路线，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着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自驾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啊。这次应该是欣姐带队，好好的去感受感受，去到应该是锡林郭勒那边，
1: 太棒了啊！而且呢，这次的旅行我们整体看下来，它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0: 对，
1: 而且去到的那个时间节点，可能人流量啊，在各个景区也不是很大，一路上看到的风景也是比较美的。
0: 嗯。来吧，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减重之后，可能很多人又开始尝试一些新的领域了，说零食这个事情。我前两天其实有刷到，就是某卡农，他们家的话其实有在出零食，而且这个零食的种类还挺多的。
1: 哇，这个我真不知道。我记得他们家之前不都是出那种健身的各种
0: 对各种器材、各种装备。
1: 那他这个零食跟健身是有关系的吗？比如说低脂零食，类似于这种。
0: 其实看了一下他的那些什么脂肪含量还挺高的。
1: 那现在也是有各个店家开始就是做这种零食刺客的这种感觉了，是不
0: 是
1: 打造各种各样的零食。
0: 嗯，
1: 以前呢就是我们逛超市从头走到尾，现在是直奔像轻食、低脂和高蛋白那几个货架。而且我买零食的时候很搞笑的一个点，你想你都在吃这些不健康的东西了，我如果是同样的两个口味，我就会对比一下哪一个热量更低一
0: 点是吗？
1: 但其实也差不多呀，比如说一个可能是2405、一个可能是2306，但是我也会选那个2300的。
0: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哈，关于就是你现在还会吃零食吗？另外，你还会和小孩抢零食吗？
1: 跟小朋友抢零食是吗？
0: 对，然后或者说你有没有尝试过最近的一些网红零食，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我最近一段时间。

0: 前段时间看那个电影的时候，然后去买了就是某铺子、
1: 啊、
0: 我比较喜欢吃他们家的一些东西、
1: 嗯、
0: 但是我会发现他们家有些东西好像那个容量越出越小
1: 哦，
0: 就可能那一包里面，但是你其实打开了之后发现没有多少、
1: 嗯、
0: 但是我最近真的是有吃到他们家一个很好吃的，是大米做成的一个类似于米饼、
1: 嗯、
0: 但是吃起来的口感呢有点像薯片的那种感觉、
1: 哦
0: 没多少钱，大概是4块多一包，还挺好吃，
1: 挺划算的。
0: 对，
1: 而且现在其实你会发现那种零食店特别火，比如说零食有名，
0: 嗯，
1: 然后什么什么一鸣零食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但是我发现就除了比如说他、网友做过调研哈、就说除了摆在他门口的那些东西，水呀、可能和外面的那些价格相比的话、会更便宜一点点、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他另外的比如说有些含量比较少的东西、你在除了之后他的那个价格好像其实比正常的还会稍微贵一点点，
0: 贵一丢丢、而且他那边有好多全部都是那种称重的
1: 啊，
0: 就是称重的你也不知道到底是称重的划算还是买成袋的划算。
1: 是的，
0: 嗯
1: 嗯，所以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当然其实除此之外说到零食、我们同事其实也会吃很多零食嘛，还会有很多这个零食的话，其实你看起来说哎、这个是减脂的或者这个热量没有那么高、但其实它的热量真的还挺高的，
0: 吃多了什么都不行哈。
1: 嗯，
0: 我每天呢就是如果遇到梅梅的话、我们俩就会来进行一个
1: 零食
0: 的
1: 交换，是吗？
0: 对对对，我昨天还跟我们家那位说我说每次都是人家给我零食，我最近都没有什么零食给到他，他就真的是很喜欢在抖音上面去买，然后他买完之后一开始就是我们只是一小部分的交换、然后后面就是梅梅就开始给我带一包一包的、前两天也是有一个
1: 就你吃的不错，哎，这个挺好的，
0: 对，
1: 我下次给你带一包来。
0: 雨衣甘蓝，它是雨衣甘蓝做的一个，但是它那是膨化食品，
1: 好像那种膨化食品说热量很高，
0: 热量很高，但真的很好吃、太好吃了。
1: 然后还有那种苏打饼干、
0: 苏打饼干的热量也很高吗？
1: 对呀、就它之所以吃起来酥，就是因为它加的油很多、如果它加的油很少的话、就吃起来不酥了，
0: 起酥了。
1: 嗯，
0: 南木生夏说，以前和娃一起去买零食，每次买回来都是我吃完了，现在不吃零食了，也会让孩子选择性的吃、
1: 所以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刚刚说到了苏打饼干，还有一些其他的零食其实也是热量刺客。
0: 嗯，
1: 比如说我们也来和大家盘点盘点哈，椰子脆片
0: 啊，椰子脆片是热量刺客呀，
1: 就大家会以为就觉得比如说这些东西可能它是纯天然，但其实并不是，它会有一些其他的添加剂在里面、比如说会加一些这个糖、盐或者是油来进行烘烤、你所以吃起来它的那个就是满嘴椰香嘛，
0: 但真的很好吃，
1: 好吃的
0: 好吃。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苏打饼干，
1: 苏打饼干，
0: 对，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就是那种奶油蛋糕。
1: 哦，
0: 你想奶油蛋糕它就是妥妥的了，我觉得这个东西热量太多。
1: 是，
0: 咱们海口这边是有一家，它是线下我不知道有没有店，在线上能够订得到，它是什么减糖的蛋糕。
1: 嗯，
0: 就比如说50%糖，我也吃过一次，
1: 它和正常比的话是差不多的吗？
0: 甜味儿可能稍微会有一点点差别，但是也不影响它的口感。
1: 嗯，
0: 但是说你吃进去了，这个东西摄入的热量到底是有没有说真的达到它那个减一半，这个就不知道了。
1: 的确会有一些奶茶其实也会标榜说什么半糖、三分糖、七分糖、我不知道他们实际操作的时候，因为它其实也是按照剂量来，就是挤到你们杯子里面的。
0: 对，
1: 但是之前喝过一个那种果茶，就的确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如果你是三分糖，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寡淡，就味道也不好喝了，也不好吃了，所以我后边就直接点七分糖、或者要么就是在喝的时候，你反正都喝了这个，那就直接点全糖了。
0: 南木说苏打饼干他之前看别人做过，你如果看到别人做就一定不吃的，一大盆油、天呀，我还因为我爸爸他是有那个糖尿病，他不能吃太多甜的东西，我一直觉得苏打饼干他不甜
1: 啊，
0: 我就经常给他买，以后这个绝对不能吃了。
1: 所以是就是大家可能被他的外表欺骗了，
0: 对，被他外表欺骗了。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就说，他说健身的第一天教练就告诉我，减脂期吃的东西都是难吃的，好吃的东西绝对不减脂啊。啊，这是我觉得是这么回事的。
1: 嗯，还有朋友说到了哈，说这个有一些品牌他出的那个能量胶，他其实也是、我骑自行车的时候，之前去环岛的时候其实也买了这种类似的胶条、就是它非常非常甜，有姜味儿的，有什么其他的口味的， 它其实就是短时间内补充，比如说你对你身体就是需要的那些能量。
0: 我前段时间还有关注到这个，因为很多跑马拉松的朋友他也会在路途

0: 过程当中吃那个胶条，
1: 嗯，
0: 对，然后我也曾经问过别人，我说，哎，这个东西我需要买吗？人家说，以你现在的这个，也就跑个三五公里，绝对是用不到的。
1: 主要是短时间内就是比较消耗比较多，
0: 对对对。
1: 然后可能比如说你又有一些就可能怕出现低血糖的这样一些情况和症状的时候，所以就需要准备一些这种东西。
0: 嗯，
1: 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只有年轻人爱吃零食，但其实有一个报告就说到了，这是2026年中国零食消费新趋势报告当中就提到了，说这个给出的答案是相反的，10后未成年以及60后以及很就是再往之前的那些银发的群体，每周4次以上的高频吃零食占比其实是超过了50%的
0: 哦，
1: 60%多或者58%。
0: 而且我觉得对于成年人来说，是不是吃零食的它是分场合的。就是会有人在家里面自己，然后就是没什么事情坐在那儿吃零食吗？
1: 我会嗑瓜子儿，家里面的时候。
0: 哦，你会嗑瓜子？
1: 就是比如吃完饭之后，然后再追剧，实在是就是很
0: 闲，这个是不是？
1: 对吧？
0: 你还是有一个场景是在你在追剧的情况之下，
1: 对，就很闲的时候，哎，你嘴想说这个嘴里边嗑点啥什么之类的。
0: 对，反正我觉得现在的人可能吃，
1: 但我在电影院不会吃东西。
0: 我身边有很多的成年人，我问到他们，尤其是男生。他们是不怎么吃零食的，
1: 是，
0: 我就觉得这个还挺神奇的一个点。
1: 我买了也会，比如放在家里面，可能也会忘，然后也不会想起来，就是没有那个场合。
0: 对，
1: 嗯，
0: 但是我在电影院是一定要吃。刚才我跟张扬还说，最近有一个叫做《奥德赛》那个电影要上了，将近3个小时，
1: 170多分钟。
0: 对，我昨天去看了一个电影，的确没有吃零食，哦，也有吃，本来是吃了饭了的，结果呢？这个电影搭子就说我们买一个爆米花桶吧，
1: 啊，
0: 我这是百般的抗拒，我说我不吃，我都已经吃饱了，我绝对不会吃这个的。
1: 然后面
0: 就拿那个手电筒照着里面找那个爆米花，因为它有爆米花，还有那个薯条。
1: 你们是带着进去的是吗？
0: 我们对啊，
1: 已经买了
0: 啊，
1: 那买了不吃呢，放着干啥？
0: 没有坚定的意志力。
1: 来吧，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哈。刚刚说到了，比如说那种膨化的，其实膨化的热量还真的挺高的。
0: 是，
1: 继续来和大家盘点盘点吧。我们刚刚说到了，其实它有一些人群，另外呢还有一些网红的零食，其实现在也蛮多的。比如说肉类的卤味儿，还有肉干的这样一些脆片，
0: 哦，
1: 好像也挺火的。
0: 对，
1: 你上次想吃的那个什么虎皮的凤爪，
0: 我后来这样了，就是我觉得买的那种啊，它一袋一袋装的那种不是很好吃。后来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咱们能不能自己在家卤一点？我们就去超市买了那种新鲜的鸭爪，然后我妈就给我卤了，哇，卤完之后就觉得太好吃了，
1: 又健康。对吧？
0: 健康嘛，但
1: 是
0: 可能也是，
1: 就是，你起码能够保证你的食材是新鲜的，
0: 哎，是的，
1: 其次你放的料你是知道的，
0: 没错。但是吃的时候这个东西也是热量蛮高的，哎呀，就不想那么多了。
1: 它煮了之后应该还好，它吧，比如说就像你那，
0: 但是它会高盐
1: 啊，是的，这种卤的就高盐比较多，
0: 是，
1: 其次还有什么巧克力口味的各种一些糖心儿啊，或者之前网上比较火的那种糯叽叽的。然后糯米蒸了之后把它裹起来的，
0: 哦，那个我在看电影的时候也买过，
1: 好
0: 吃，就是，好吃，啊，
1: 就我说的好吃是就是它的吃法好吃吗？
0: 吃什么叫吃法好吃吗？
1: 因为它是要啃的嘛，
0: 容不容易进嘴是吗？
1: 它是要啃的吗？
0: 糯叽叽那种还好啊，我之前买过是一盒，它那一盒还不便宜哦，里面没有几块，是长条状的，然后你需要把它拿出来之后放在嘴里面，反正吃的时候你就觉得不错，但是我个人觉得，当你一下子摄入太多的那个零食，因为零食它里面都有什么香精啊这些东西，
1: 是的，
0: 就是你就会发现口腔里面就有一点不太舒服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你一下摄入太多那种科技与狠活的时候，
1: 就的确有的一些它的那种辣条那种就比较多的什么味精啊，
0: 对，
1: 盐呐，这些都是比较高的。
0: 然后之前不是今天我们一会儿也会跟大家聊到关于这个家装设计，然后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呢，他在装修的时候会给自己有一个小空间，然后搞一个什么800库啊这种。他本来想的是就是我要像博主一样把零食塞进去，但后面大家就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的想吃。你比如说小姨刚才就在平台说，就是他就觉得零食一点都不重要，他平时也不怎么吃。
1: 咱们生下说到了，他是的，好吃的都是相对不健康的，对身体好的都是不怎么好吃的，然后他说这话呀，我也经常跟姑娘说。

0: 明飞说他平时会吃一点坚果类的比较好吃。
1: 嗯，
0: 还有花骨的说那天他还跟他妹妹聊天，吃零食属于家族遗传，父母从小不给买，长大了就不会想吃零食，父母喜欢吃，家里经常有，孩子也会喜欢吃零食。
1: 但不会想着说我小的时候没吃着，然后现在长大了之后报复性吃零食吗？
0: 也不会吧，就是在
1: 他没有这个习惯。
0: 因为我觉得对于80后90后来说，你多多少少就是爸爸妈妈不买给你，但是你
1: 能吃得着
0: 也能吃得到。对，
1: 瓜子儿的话应该就是比较方便的，我以前就的确我们家会经常买瓜子儿，各种口味的，然后现在口味会更多了。
0: 嗯，
1: 恰恰出的什么藤椒的，什么芝士的，蜂蜜的，就是它调味儿之后味道很好，
0: 他吃完了是会让我们容易上火啊。
1: 嗯，
0: 然后啊，
1: 还有朋友说到了，比如说这个风干的牛肉干
0: 啊，好吃的。
1: 配料表当中只有这个牦牛肉，然后呢、牛肉和盐一些简单的调味料，就没有很多的科技与狠活。
0: 我特喜欢吃肉，昨天还有同事也是给了我一个是山姆啊，他在那边买的，然后他是一个风干，我还把那个图片拍下来了，我说回去之后我要买一下，对，味道还是挺不错的。
1: 我们楼下也有，上次买的应该是楼下的一包40多块钱，然后其实量还挺多的，就小包小包的嘛。
0: 哦，
1: 他的那种也是特别柴，非常非常有嚼劲，
0: 是是，
1: 然后费咬肌。
0: 哎，你说到零食，我前两天还在抖音上经常刷到一对内蒙古姐，她们是双胞胎姐妹。然后她们呢就是一到大晚上就开始做各种各样的零食，就用牛奶能够做出各种各样的什么牛奶火锅，然后什么奶嚼头，然后自己做的那个黄油也是用牛奶做的。然后包括还有什么奶豆腐，就太多了，她们每天都在做这些东西。
1: 你知道麻辣烫里边可以放牛奶吗？
0: 我知道，我自己做过，是真的味道就会不一样，
1: 很浓郁，
0: 很浓郁。
1: 如果你加了火锅底料，然后再放一杯这个一罐什么奶放在里面的话，它马上那颜色就变了，然后吃起来我感觉应该也不会那么上火。
0: 有喜欢吃巧克力的朋友吗？
1: 我个人还好，我家里面就是有朋友送的，然后也有买的，就一直放在那儿了。
0: 那你还不如拿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就完全放冰箱里面了。
0: 我有的时候就很神奇，我比如说生病发烧感冒的时候，我大概率在那个情况之下，一个是特别想喝那种鲜榨橙汁儿，然后另外就是特别想吃那种超级苦的巧克力，我就一直不知道为什么。
1: 我喜欢吃苦的，甜的不行。
0: 哦，甜的不行。
1: 就我家里面那个就是贼甜的。
0: 但是我正常的情况之下，那你拿来吧。
1: 哎，我这里边说到哈，说安琪、张扬，上午好，
0: 上午好。
1: 要说吃零食哈，一年到头很少吃零食，包括水果也是很少买来吃。我现在就是每周会固定的一个时间点儿，逛大润发，网上逛大润发，逛了之后买这个水果。
0: 哦，水果还是推荐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香叫什么来着？
1: 苹
0: 果
1: 胶，
0: 对，
1: 苹果胶，
0: 我已经安利给很多朋友了。
1: 杨水菠萝说到了，
0: 他说会给孩子买，有的时候呢也给钱让他自己选，但是其实吃的很少，孩子也没有那么，就是没有你想象当中对这个东西那么的痴迷。
1: 还有朋友在说哈，说江中食疗的那种薄脆的饼干系列，他说这是和中式养生结合的，所以他吃起来的话口感不会那么的油腻，就不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种叫什么玩意儿，那个苏打饼干，
0: 苏打饼干
1: 就放很多的油起酥的那种。
0: 你说江中的那个饼干吗？
1: 好像有，
0: 它有一款
1: 头菇，
0: 对，它有一款是巧克力味道的那个，超好吃
1: 哦，
0: 但是也是价格不便宜，它那一小盒里面没有几块。
1: 还有朋友提到了薯片，我吃过就乐事他们家的，我相比的话它有罐装的，有袋装的，
0: 你觉得
1: 袋装的好吃？
0: 它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吃了之后我就发现它应该那种就是圆筒的嘛，圆柱体那种装，它应该是把马铃薯打碎之后做成的那个薯片的形状，它就不是圆切的，
0: 圆切的那种，
1: 对，所以它的口感我就感觉相比的话袋装的圆切的它的那个口味会更好一点。
0: 我们什么时候就出一期那个家在海口美食的零食特辑，就是教大家自己在家里面，其实像薯片什么好多东西也都是可以做的。
1: 来，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预告哈，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呢，今天是周四，依然如约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家装板块的内容，所以大家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此时此刻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然后包括今年的网红零食，我们刚才也跟大家大概罗列了一下，是不是？你像有这种风干牛脆脆，大家有吃过现在的那种牛肉脆片吗？我也是上次在看电影的时候去买了一个，也是某铺子的那个牛肉脆片。

0: 我一开始放在嘴里那个口感有点难以接受，
1: 嗯，
0: 就是它是薄的，就像我们纸一样的这种，
1: 哦，
0: 然后你就想这里得压了多少的那个油脂在里面，
1: 嗯，但好像说，哦，这种我就不知道了，说的是，
0: 哦，
1: 就我们刚刚说到的风干牦牛肉那种的话，
0: 嗯，
1: 它其实没有太多油。
0: 你说的那种它是
1: 完全风干的，
0: 完全，而且它是整块的，
1: 嗯，
0: 但现在的这种牛肉脆片它是真的就是压成了薄薄的一片，然后它的口感很神奇，你放在嘴里的时候你觉得它好像有点像要入口即化，但是你越嚼它那个牛肉的
1: 纤维
0: 又跑出来了。
1: 哦，
0: 但是它吃着有一点上瘾，
1: 嗯，
0: 就你最开始我就给我老公，我说你吃吧，我说我不吃，
1: 嗯，
0: 但过了一会儿你又特别想吃，然后越吃越想吃。
1: 还有其他的一些网红零食，比如冻干系列，
0: 嗯，
1: 现在挺火的，冻干草莓、冻干酸奶，
0: 嗯，
1: 包括冻干榴莲，
0: 哦，
1: 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些东西其实吃鲜的会口感会更好一些。
0: 对，你说到这个水果让我又想起来了，现在有很多的蔬菜脆水果脆，你吃过没？
1: 膨化的那种吗？
0: 它还好像还不是膨化，我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一个做法，但是一开始有一段时间那个风很大，
1: 嗯，
0: 就说吃这个东西好像相对来说比较健康，
1: 嗯，
0: 但后面大家又说这个东西油也是特别多的
1: 啊。是的，
0: 哦，
1: 反正那种膨化的我感觉它之所以膨然后脆，
0: 哦，
1: 肯定就是加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在里面。
0: 是的，嗯，
1: 花骨朵说到了，他说以前爱吃零食，他说这两年的话，
0: 嗯，
1: 在戒水果和零食了。
0: 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的零食越来越贵了？
1: 挺贵的，
0: 你像，但是有很多老品牌的，
1: 你看瓜子就比以前贵，
0: 哦，
1: 以前我们应该是10块钱一斤吧。
0: 哦，那你那种成斤卖的，跟那种包了装了，它又有大品牌的，那肯定是不
1: 一样。不
0: 一样。我们家前两天是买了某个三个字品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得到。嗯，然后他们家原来是在抖音上面卖，现在就是在超市也能找得到。我买的是那个南瓜子。然后盐焗味的那一罐就不便宜，好像得有20多块钱。
1: 三个字的品牌，
0: 三个字，
1: 南瓜子。
0: 对，南瓜子，他们家也卖瓜子，也卖玉米。
1: 哦，我应该吃的比较少哈，这个品牌，
0: 但真的挺好吃。
1: 来吧，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了，9点29分哈。再次提醒大家，稍后半点回来之后呢，依然是有设计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嗯，一会儿见吧，
1: 待会儿见。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1，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警报路况。现在呢，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路都还是能够保持在一个平稳。

们有序行驶的状态当中的。秀英大道呢和海秀西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北往南的方向我们看到是有一个短时的排队情况，但是也不是特别的严重，大家跟在后面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还是能够快速通行过去的。这个时间段在医院门前的路段上车行压力会有一点大，比如说像这个龙华路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的路段，还有像秀

0: 方向去走，大概是有1公里左右的滞留和排队的现象。大家如果有刚好经行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反馈一下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是交通事故还是这个正常的道路施工。反正经行到这个路段，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走应急车道哈，我们跟在后面有序的来通行。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稍后的10点钟再会吧。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1: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4: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3: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2: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3: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2: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3: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

0: 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0: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1: 装修热线6863-3381。
0: 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灶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2: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3: 9:3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3: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4: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嗯，今天呢是周四，我们如约而至的又是家装的这个板块，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家装设计方面的一些内容哈。
4: 嗯，
3: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邀请到了一位新朋友，是来自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的设计师谢主任，你好。
5: 你好。
3: 有没有人管你叫谢主任？
5: 有，还蛮多。
4: 来，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此时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空间”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也是我们从听友那儿征集过来的一些图片，
3: 对，
4: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如果你的家里面，比如说这个精装房交付了之后，想要做一些升级改造的，或者一些老旧房子想要全部拆了之后再重新装修的，都可以拍了照片之后发送到平台当中。我们也会请到我们的设计师给到大家一些专业的意见和建议。
3: 对，先来问一下。谢主任，就是因为是第一次来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嘛，先跟大家大概的就是介绍一下自己从事这个设计行业大概有多长时间了呢？
5: 听众朋友大家们好，我是设计师谢主任、
4: 嗯、
5: 然后呢我在家装行业的话今年从事有六年了、
3: 哦、
5: 然后的话一直都是在做我们一个家装改造、
3: 嗯、
5: 包括一些精装毛坯、
3: 嗯、
5: 还有一些旧改的话这些项目的话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
3: 哦。旧改、现在旧改其实也是时下就是大家需求量比较大
4: 的
3: 这种
5: 的。
4: 来吧，我们看一看这组图片哈。先问一问朱任这边，你看到这组图片之后大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因为这是我们海南的房子、然后这个业主呢其实想要做全拆改这个房子，我们从图片来看包括它的装修风格其实挺老的，估计这个建筑也挺老的了。
3: 是的。
4: 你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5: 是从这个房子上来看的话第一个就是年代是还蛮久远的。
3: 对。
5: 然后这个装修风格的话也是没有固定的、因为它墙面上的话用了很多这个白色的乳胶漆加一些墙板嘛。然后是做那种半高的，这种就是很典型的一种海南式的装修风格。
3: 而且你看以前用的那种半高的都应该都是木板了。
5: 是的，
3: 是很容易生虫子的，是不是？
4: 是。
3: 嗯，
4: 而且它你看哈，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它的几个房间的话几张图片能够看到比如说阳台的那个区域，我其实还蛮喜欢它那个阳台那个位置的。
3: 怎么说？
4: 因为你看本身它应该是卧室出去的那个阳台，就第二张图片出去的是那个阳台，它那个阳台的话可以做一些改造之后估计后期是可以好好来利用的，对不对？
5: 对。
4: 你这边有什么建议呢？比如针对这个阳台的话，
5: 是像如果这个阳台用来改造的话，就根据业主的一些需求吧。比如说有一些业主喜欢养花花草草的嘛，那我们就是说把这一块收拾干净，然后去做一些防护，然后再把这些绿植啊重新整备一下。
3: 我们看到第一张就是它那个厅的位置，其实它这个客厅是很宽的，像这种这么长的客厅我们怎么去布局呢？我们电视要放在哪里？你看它也不像说我们之前看到的那种你有一整面的墙，我估计它那个茶几对过来的这边它肯定也是其他的一些空间了。像这种长的厅我们应该如何布局呢？
5: 像这种的话一般我们都是采用一个大横厅的一个形式去布局的。然后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三个卧室门嘛。
4: 对。
5: 三个卧室门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电视背景墙还有沙发的位置都很重要，因为我们要避开这

0: 三个门，然后要预留这个进入到我们卧室的一个动线。
1: 嗯，
0: 然后的话采用一个横厅的话，它可以做成几组环绕动线。
1: 嗯，
0: 这样子的一个动线的话，目前也是在我们家装里面也是一个比较很有
1: 流行
0: 的一个手法。
1: 嗯，因为其实我们不知道，比如说只看得到一面大概这个是什么样的，然后左边右边包括这个背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我们还是不太清楚。
2: 是的。
1: 嗯，
2: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张，第三张能够看得出就是它这个房间哈，不是很大，而且那个窗户感觉很小，小小的一个窗户。像这种情况我们如果要做改造的话，这个窗户可以改成什么样子的呢？
0: 这个窗户的话是我们可以采用一个原有的这个推拉窗的一个形式。
1: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窗台下面的话有很多这种水渍的现象。
2: 对对对，
0: 这种就是这种就是窗户外面胶条久了之后它老化，然后有一些渗水的现象。
2: 嗯，
0: 像这些的话我们就是建议说要么就重新把窗换一下，然后外面的防水重新处理，然后把这些胶啊都重新打一遍。
2: 对，我觉得对于这种旧改的房子来说，拆它只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基础的一项，
1: 是
2: 就是我们还要去修复，看看这个老房子它存在哪些问题，是不是？
1: 对。
0: 所
1: 以针对这种类别的老房子，我们在做比如说旧改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旧改方面的话，我们首先就是第一个拆除之后因为我们的墙体很老旧了嘛，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一些防止一些墙体松动。
2: 嗯，
0: 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拆完之后要整体的重新去做一些修复的处理。
1: 嗯，
0: 然后在基层上的话，我们要尽量用一些防潮抗剪的一些材料。
1: 嗯。
2: 好，我们再往下面看，下一张来到了卫生间。
1: 是的，
2: 卫生间其实它这个马桶和水池盆的这个位置啊，我觉得不是
1: 有点打架，有点冲突的。
2: 你假如说就是同时是一个人在这个空间倒还好，如果是有两个人同时在使用，那你觉得很不方便了。
1: 嗯，
2: 那这种如果我们做改造的话，可以怎么改呢？
0: 那我们就根据它空间，然后去做一些洗手盆外置，或者是说我们去单独的去做一些三分离的一个形式。
2: 嗯，三分离。那它那个马桶可以挪走吗？
0: 马桶的话要根据现场的一些情况，如果没有沉腔的情况下的话改造马桶起来的话会相对来说麻烦一些。
2: 哦，
1: 因为它的那个下面的管道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0: 对会固定住嘛。
2: 对，
1: 来吧，这就是我们听友那儿征集过来的一组图片哈。大家如果家里面有些空间想要做改造的，拿不准的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2: 这个房子的确是很老了，它可以装到那种就是我们像新家那种完全焕然一新的状态吗？
0: 肯定是可以，
2: 是可以的。
0: 对，
2: 你们之前也在一些非常就是从外表看很老旧的小区，然后做过这样的一些，
1: 打开之后焕然一新的。
0: 有做过。
2: 大家如果是对这个家装设计，我们一会儿要说到的比较感兴趣，或者说你们家也是涉及到这种要旧改方面的，大家有任何家装方面的一些问题，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然后我们在10点钟的时候把设计师的关键词做上来哈。
1: 是，今天我们的嘉宾呢也和大家分享到了他带来的这样一套作品。此时此刻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户型家装一和家装二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嘉宾朱任这边带来的这样一套作品啊。先请朱任来和我们分享一下这套房子大概的一个面积段，包括业主的一个情况。
0: 这套房子的话面积的话是在86平左右。
1: 哦，
0: 然后业主的需求的话就是两房，然后还有一个小茶室。然后整体的装修风格的话就是中古风为主。
2: 哦，我看到这个户型图，他们家不是那种方方正正的那种户型。那这个户型我们做的改动大吗？
0: 改动的话不大，就是在卧室还有厨房这方面的话去重新做了一些布局改造。
2: 他们这个80多平整体的采光和通风怎么样？
0: 采光的话是很好，因为它面朝北嘛。朝南，然后它朝南方向的话主要就是客厅还有两个卧室。
2: 客厅和两个卧室。
1: 我们其实看到还是打了一些墙的，我们从那个入户的位置进去看一看吧。原始平面图的话应该是右下角的这个位置进去之后，它之前是有墙或者是有门的吗？这个空间就入户的花园的那个位置，相当于是
0: 之前入户花园这里的话有一堵半高的墙体。然后它入户花园这块属于一个赠送面积嘛。
1: 然后再往里边走相当于其实是一个餐厅， 餐厅那个位置之前也是有墙的吗？

0: 而且是虚线的那种。
1: 餐厅这上面的话，原来是顶上会有一道梁，
0: 哦、
1: 然后把客餐厅的空间区分开。
2: 嗯，然后这个客厅外面还有一个不规则的这种梯形的，有点像
0: 阳台。
2: 对，阳台。
0: 嗯，
2: 然后再往里面走，我们看到就是他们家这个，哎，他们家的厨房是改造过的吗？
1: 厨房的话是改造过的，
2: 改造过。哦，原来也是带一个小阳台的这种设计。
1: 对，
2: 哦。哎，那我这么一想，突然觉得我妈妈家那个厨房其实
0: 也可以这么操作，是吗？
2: 不知道那个墙体能不能打掉，因为一直觉得他们家厨房太小了。
0: 你说那个门儿是吧？
2: 对，
0: 就是
2: 你知道我说的那个
0: 狗狗，那个狗狗出去，厨房出去
2: 到、啊、那狗又没有空间了。
0: 狗狗出去到哦，
2: 对对对、
0: 那个嗯，
2: 就是那个空间，
0: 嗯，
2: 然后再往里面走就是两间主卧啊、一间主卧，一间次卧，也都是带飘窗的一个设计。
0: 所以业主的话，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几口人？
1: 业主目前的话就是三口人，
0: 三口人，
1: 对，
0: 就是两口子加上一个孩子。
1: 是的，
2: 孩子多大呀？
1: 孩子的话，大概是，十岁左右。
2: 十岁左右，但是三口人如果住两间房的这种，他还是收纳上啊，空间上，是不是还是有一点局促？
1: 对，
2: 嗯。
0: 他们在装修之前有没有和你这边提到一些具体的一些需求？
2: 对，
1: 有提到过。
2: 嗯，
0: 具体是什么？
1: 首先第一个的话，业主第一个要求就是要一个喝茶的地方，
2: 茶室。
1: 对，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主卧的床要大。
2: 哦，主卧的床要大，那主卧空间大吗？
1: 主卧原来的空间的话，只有十来个平方。
2: 嗯。那我们就是主卧的这个墙体什么的是没有变化的，是不是？
1: 主卧的墙体的话，是我们是
0: 好像往外拓了一 点，
1: 做了一些改造的，嗯、我们往次卧这边去借用了一些空间。
2: 哦，那次卧是压缩了，还是次卧的墙也有变动？
1: 次卧的话，因为被主卧借用了一部分空间嘛，然后进行了一些
2: 压缩了一点点。
0: 所以相当于我们看到第二张图片平面布置图当中哈、主卧的柜子是往次卧的那个位置挪了一点的，
2: 哦，整个墙体都挪了一
0: 下，它那个墙是能够打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哦，那在家里面的话可以来参考这种方式。
2: 对，我今天看见你传那个设计图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是80多平的房子。
0: 对，我以为挺大的，
2: 做的感觉很大。那我们下面来看效果图，是效果图还是实拍图？
0: 实拍图
1: 、
2: 实拍图。发送什么？
0: 家装一和家装二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当中哈、就能够看到。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种风格吧，因为好像在我们节目当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种类别的，或者说很少出现这种风格的房子装修。
1: 首先这个风格的话是一个中古风，然后它是相对来说会复古一些。像这种的话是很多女性业主的话会
2: 比较喜爱的，
1: 更喜爱这种风格。
2: 你说它是中古风吧，但是我又觉得它有点像新中式的那个感觉，是不是？
1: 因为它中古风跟新中式的话，它也是会运用一些这个胡桃色，就是说它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2: 我们先从第一张开始看起啊，家装一里面的第一张。
0: 第一张图片应该就是入户的那个位置进去，是不是？
1: 对。
0: 然后我们这边做了一些改造，之前的话它其实是有这个梁或者有一个门的，然后我们把门打了之后，相当于这边做了半堵墙，然后再进去。相当于做了一个玄关。
1: 对。
0: 是不是？来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
2: 对，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1: 首先第一个的话，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会根据业主的一个实际需求嘛。然后我们进门这一块，它原本是有一个矮墙，还有一个高墙的，就是把我们的入户花园跟餐厅隔起来。然后我们在谈方案的时候是把这里的墙体全部拆掉。然后去做一组茶柜，然后再做一组这个进门的一个玄关柜。然后这组柜子的背后是放了一个冰箱。
2: 哦，
1: 然后
0: 这组柜子的背后，在哪个位置？
1: 我们可以看到客厅往餐厅看的那个图片啊、
2: 第二张，第二张那个位置嵌入了一个冰箱进来。
1: 对，因为它厨房空间本身比较小嘛，所以说我们把冰箱挪出来之后，释放了厨房的整个排面空间。
2: 这个设计很巧妙，因为它既当了一个隔断，
0: 是，
2: 然后又有了一个放置冰箱的一个位置。
0: 然后我注意到第一张图片当中左上角有那种裸露的水管，是从上面那一层下来的吗？
1: 对，
0: 它那个水管是什么样的排水？
1: 这个水管的话，它主要就是之前这个入户花园这一块的一个排水。
0: 哦，
1: 但是咱们不知道楼上那么多业主是怎么去改造的，所以说这个水管的话，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原样。对。

0: 他们家这个地铺的是那种瓷砖对吧，仿木纹的地砖，
1: 对，
0: 嗯，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张，第二张明显能够看到就是那里有一个梁、
2: 嗯、
0: 这个梁我们是用什么材质给它包上？
1: 这个梁的话我们是用木饰面去给它包上了，
0: 木饰面
1: 让它做一些、
0: 嗯、
1: 材质上的变化。
0: 嗯，然后他们家这个吊顶基本上就没怎么太吊对吧，
1: 对，他家的话整个客餐厅这部分的话是没有做吊顶的。
0: 嗯，
1: 像顶上这两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小圆弧嘛，
0: 对对，
1: 这个是我们在网上购买的一些型材、
0: 哦、
1: 然后去做了一个假的这种悬浮顶，里面是藏有灯光的、
2: 哦、
0: 嗯，然后它的电视背景墙和沙发这个位置是多长啊，这个位置
1: 电视背景墙的话大概就是三米多一些，
2: 嗯，
0: 就是整个它这个空间是三米多，
1: 对，
2: 然后它其实这个电视背景墙和沙发这边也没有做一些特别的这种装饰、嗯、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
1: 因为中古风的话是我们更多的是用
2: 软装来装饰
1: 去搭出来的，所以说是我们在后期进软装的时候用了一些、
0: 嗯、
1: 电视柜还有一些斗柜的一个形式，
0: 嗯，
1: 然后边上再去加一些装饰的摆件柜，
0: 嗯
2: 嗯，哎，我昨天刷到一种风格叫做包豪斯风格、
0: 哦、什么
2: 包豪斯风格，我们请设计师来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吧，因为我看网上的这种说法说的就是会更轻这个硬装，但是也不是完全就不在乎那种，那肯定我们关注到了一些方面还是需要关注一下、
0: 嗯、
2: 请这个朱人这边来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
1: 包豪斯这个风格的话是我目前没有做过，但是有在网上去了解过很多，
2: 嗯，
1: 因为包豪斯这个风格的话是它更注重的是软硬装一起搭配
2: 啊、
1: 嗯、因为它墙面上的话是对我们工艺还要求还蛮高的，
2: 嗯，
1: 因为首先它第一个墙上的话它的一个平整度还有一个光泽度的话要做得很高，
2: 嗯，
1: 然后后期它软装的话会去搭一些颜色
2: 嗯
1: 比较突出一点的、
0: 嗯、
1: 或者是用一些不锈钢原色的一个材质去搭，
2: 嗯，
0: 哦，我在网上找了一下，
2: 其实会更考验就是搭配，
1: 对，
2: 嗯，也和我们今天说到的这种中古风其实是有点类似的，是不是？
1: 对，
2: 就是会更重视的，也不能说更重视、
0: 嗯、
2: 就是硬装和软装我们都需要匹配一下，
1: 是的、
2: 嗯、
0: 哇，这个好看哎
2: 我昨天看到之后也觉得很好看，
0: 对对，
2: 而且我看到那个家它是采用那种、嗯、它不是那种比如说以前古的那种风格，它会采用那种水墨石、
0: 嗯、
2: 它没有用那么颜色深的水墨石，它会用相对浅一点点那个颜色，然后缝的话是用的金属条来装饰、
0: 嗯，所以以后有想尝试吗？这种风格？
1: 有，
2: 看业主是不是
0: 合适的话，到时候一定要跟我们说哈，让你来节目当中做分享。
2: 嗯，
0: 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第三章，这个就是客厅延伸出来的这个位置是吗、
2: 嗯？
0: 客厅延伸出来的阳台的地方。
1: 对，
0: 嗯，这个地方我们是做了，它这是洗衣台吗？
2: 准备
0: 放
2: 洗衣机的是不是？
0: 洗衣机、烘干机吗？
1: 是的。
2: 嗯，这两个位置哈、
0: 嗯、
2: 因为我们今天的是实拍图不是效果图、
0: 嗯、
2: 所以大家其实会更直观的看到我们具体落地之后呈现出来的这样一个真实的效果。
0: 我有一个问题，因为它这个阳台呀、啊、是那种不规则的一个弧形，那这种弧形我们在做窗的时候都要注意些什么呢？
1: 是这种弧形我们在做窗的时候的话我们要去加很多立柱，
0: 嗯，
1: 然后包括封窗这一块的话我们要根据原有的外立面去做，
0: 嗯。
2: 所以它的这个窗也是后期我们装的，
0: 对、
2: 嗯、
0: 而且你看它那个台子上的位置也是做的很细心，都是用我们的地砖这样直接铺上去的，保持一个整体性哈。
1: 嗯、对，
2: 嗯，哎，他们家是做的旧房改造还是精装的？
1: 他这个的话算是旧房改造，
2: 就全部拆了之后重新做的。
1: 对，
0: 嗯，
2: 拆的费用大概是多少钱？
1: 拆的话大概在这个好像不是很方便透露，因为每一个户型。还有每个人家里情况不一
2: 样，
1: 虽然说我们这一套是旧改、
2: 嗯、
1: 但是它有一些地方就是局部的简单去做一个水泥澡瓶、
2: 嗯、哦，
0: 工艺不一样所以价格也是不一样的。
2: 那总体下来的费用大概是？
1: 这一套整体下来的费用的话、
0: 嗯、
1: 大概在14万左右，就是全部落地、
2: 哦、
0: 全部落地、嗯、它是做到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橱柜啊什么这些都是在我们这里做的，
1: 是的、
0: 哦、
2: 嗯，这个价格还是划算的。
0: 对，
2: 嗯，
0: 我们再来看到第四章，在家装一里面，大家发送家装一发送家装二来看图哈，
2: 厨房的这个位置了。
0: 嗯，这就是厨房、嗯、它厨房是没有窗户的吗？
1: 厨房的话是没有窗户的，但是它有一个小阳台、
0: 哦、
2: 阳台那边就采光可能会把这个光引进来。
1: 对，
0: 嗯嗯、我看到这个墙砖真的是挺特别，而且这种颜色像这个柜子和半墙的那个位置用同一个颜色我们也是比较少见，当时是怎么想、
2: 嗯

0: 到用这样的一种设计？
1: 当时的话也是考虑到啊，中古风的话我们可以去运用一些小花砖嘛，
2: 嗯，
1: 然后小花砖的话它相对来说会更细腻一些，
2: 嗯，
1: 然后像我们做这种风格的时候，是我们做很多这种上下的这个不同颜色的瓷砖去搭配，
0: 嗯，
1: 然后橱柜的话我们这个的话柜门板的话也是选择跟我们这种胡桃设计，
0: 嗯，
1: 设计的去整体去搭的。
2: 嗯，
0: 它这个柜门是用的什么材质啊？
1: 这个柜门的话用的是欧松板。
0: 欧松板，
1: 对。
0: 然后这个空间它的门是在洗手池的这边吗？
1: 对。
2: 对。
0: 它离冰箱有多远？
1: 它离冰箱的话可能就是要从厨房走出来进入餐厅之后，对。
0: 哦，整体的动线呢，做饭的动线，我看这边是拿过来之后先洗，然后旁边的那个是就是我们切完之后炒，然后右边的那个是什么呀？
1: 右边那个的话就是一个操作台面了，是后期我们可以放一些小家电，比如说电饭锅之类的。
2: 嗯，为什么没有把灶台放在最右边呢？
1: 烟道那边吧。
2: 嗯，
1: 因为那边的话空间会有点小，就是我们放完灶台再放锅的话，是我们操作起来，对。然后，
0: 嗯，
2: 这就是厨房的这样一个位置哈。所以我们看到刚刚，厨房当中有一个大面积的胡桃色的这样一种使用。那中古风当中哪种颜色是比较就大面积的使用的？是这种胡桃色吗？还是一些其他的颜色也可以？
1: 胡桃色还有奶白色之类的运用的会比较多一些。
2: 嗯，墨绿色会用到吗？
1: 墨绿色也会用到，
2: 也会用到哈。
0: 来吧，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大家关于家装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的话，都可以发送家装一、家装二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一会儿呢我们也会把设计师的二维码然后放到我们嘉宾的这个关键词里面，稍后见吧。
2: 待会儿见各位。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前方路况。
3: 上午的10:00，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来看一下市区当中的道路通行情况。秀英大道这边呢，现在的南北双向依然还是会有一个短时的排队现象，和秀华路的交叉路口和向荣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包括呢秀华路在省人民医院门前的这个路段，现在还是受到进出医院停车场车流量集中的这个影响。那我们看到在南大桥这边哈，现在是北往南，然后呢快要下龙坤南的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短时行驶缓慢的状态，但是暂时还没有看到交警这边发过来什么样的一些消息。然后同时我们再来看一下龙华路，现在是在往这个医院的方向来进，依然还是排着一个小长队，其他的主干道路现在都能够保持一切正常。因为今天呢我们看不到路面上的一个监控情况，所以希望正在开车的朋友能够当我们的眼睛，如果说您在开车的时候发现哪里有交通事故、车辆故障、信号灯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反馈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一会儿见吧。
4: 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6: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勇，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1: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0: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1: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0: 你这……
1: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2: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1: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2: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3: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4: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倒不上。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

0: 感官搭配，还要实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上午的10:0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2: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2: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节能装饰特约播出。另外我们继续来提醒大家，暑期结束之前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154主播带队，7天的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着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大家可以直接回复自驾到交通154的微信平台当中，了解欣姐带队的去到锡林郭勒的自驾路线。
1: 没错，来吧，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到家装的这个板块哈。今天呢，我们是有一套作品要跟大家来分享，来有请到的是百润家居节能装饰我们的设计师谢主任，你好。刚才也是做了一个嘉宾的关键词回复，大家如果想线下找到我们的这位设计师哈，来看他更多的一些作品，直接发送嘉宾就可以了。
2: 是，另外如果想看到我们的主任带来的这套作品的图片的话，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户型家装一和家装二到交通154的微信平台当中。这一家来的时间，我们在这里要看到的是家装二当中的一些图片了。第一张图片的话是哪个房间，我们请主任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3: 第一张图片的话是我们的次卧室。
1: 它这次卧不知道是图片拍出来的感觉，我都不知道它这个床是应该怎么放啊，是放在我们
2: 延伸出来的那个位置吧
1: 旁边吗？
3: 对，
1: 它这个屋子能放下多大的床？
3: 1.5米，
1: 1.5米的那种。那的确这个屋子因为还是被压缩过了，就比较小哈。
2: 我看它应该宽度不是特别宽，是不是？因为本身我们刚刚说到相当于那个柜子背面的那堵墙是从主卧延伸过来的。它宽度大概有多少？
3: 宽度的话大概是在2.2米左右。
1: 2.2米、那它这个柜子还得兼顾一个学习桌的位置。
3: 是的，
1: 所以这个空间的确是比较有限的了哈。像这种小空间，我们又要五脏俱全，然后呢，你又不能显然它，太过于集中。那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就是设计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呢？
3: 是我们在很多次卧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要考虑的就是一个收纳，还有一个学习桌的一个功能，然后还有一个床的一个功能吧，然后。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更多的是会采用一些定制的家具去放到里面去，然后让整体的空间的话就是利用率更高一些。
2: 它这个床应该是并着飘窗的这个位置来放的，因为的确空间比较局促哈，所以就只能把这个空间给完全充分的利用起来了。
1: 它这边的这个飘窗当时我们有没有想过说把它利用起来？
3: 次卧这边的话飘窗没有利用，因为它那飘窗台的话本身的话不是很长。
1: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张，就是来到了卫生间。这卫生间是那种中古风的感觉了。
2: 对，他们家只有一个公共卫生间，是不是？
3: 是的。
2: 好像我看图片的话，平面布置图当中是把洗手池挪到了外面的这样一个位置。
3: 我们平面图跟我们后期这个
2: 落地不太一样哈，
3: 一些
2: 差别
3: 的地方。
1: 他们家在正常的洗手池旁边做的那个小池子是做什么用的？
3: 那个是洗拖把用的。
2: 其实有这个东西真的很方便，因为如果比如说家里面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洗很多东西其实有点麻烦。
3: 对，
1: 那它上面又伸出来了一个管子，那个是做什么的？
3: 也是一个排水的。
1: 是一个排水哈。好，然后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这一张。就是我们看到的另外的一个角度。它跟刚才那洗手池它不是在一个空间里面的是吗？
3: 那个洗手池的话我们是放到厨房的那个小阳台那边去了。
1: 是这样的。
2: 然后相当于这个我看看，
1: 它就不是卫生间的那个洗手池，它正常卫生间里面应该也会有一个洗手池。
3: 对，
2: 所以它现在卫生间就没有做洗手池了。
3: 对，
2: 就完全把它挪出来了。
3: 对，
1: 那个小水池台子设计的还是挺巧妙的。
2: 是的，
1: 要不有的时候我们洗抹布吧，你又觉得在哪个池子里洗抹布都不是一件卫生的事情。
2: 我们提醒大家哈，如果想要看图片的话，是直接回复

0: 家装一和家装二，来看一看今天朱任带来的这样一套中古风的作品。大家如果想做中古风的可以来参考参考，也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嘉宾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联系到朱任的这边的微信。
1: 好，那我们再往下面来看，看到
0: 主卧了。
1: 主卧，主卧它整体就是做完之后这个空间应该还挺大的吧。
2: 整体做完之后是空间很大，因为柜子的话我们可以正常做到了这个60公分的一个深度嘛。然后主卧的床的话，后期我们是放了一个2米的大床。
1: 哦，它这边的柜子为什么没有延续我们之前的那些颜色呢？
2: 因为这边整体的一个柜子的话，业主相对来说他会更喜欢这种奶白的颜色，戏会多一些。
1: 然后飘窗，我们看往下面的那个飘窗，这回是给它用起来了哈。
2: 对，
0: 这种飘窗，比如说我们把它利用起来做成柜子的，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就在实际的应用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看到，就刚刚我们说到那种包豪斯的风格，他们家我看那个博主他是那种横厅，他也是把那个飘窗的位置给利用起来，做成了应该办公桌的那种感觉。
2: 然后首先这个飘窗我们去做柜子的话，更多的我们会去做一些抽屉或者是一些小抽面，可以去作为一个临时的梳妆台啊、学习桌之类的。然后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跟这个窗帘的连接的地方，有一些的话我们会在这个柜子后面去预留一些空间把窗帘盒放进去。
1: 哦，那这个地方我们还要注意防水
0: 是
1: 不是？
2: 对。
1: 好，那这一套作品呢，我们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大家如果说还想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图片，可以发送嘉宾过来。那这一套呢，本身它就不是很大，80多平。我们有哪些地方是其他人在就是我们家装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参考的一些设计呢？
2: 比如说如果这种80多平的话，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主要参考的话，就是一个收纳功能。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些空间布局。因为我们空间布局这一类的话只能去作为一个参考，实际上的话我们还是要根据每一个业主不同的需求去做一些相应的设计嘛。
1: 好，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些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第一个就是关于材料选择方面的哈。
0: 是，我们先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刚刚说到的中古风吧。因为的确会有一些家庭当中会想要用这种风格，比如说什么博古架呀，然后花格窗啊，这样一些元素。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比如说在海南的这种气候条件当中的话，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或者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做会维护的会更好一些？
2: 像如果我们做这些用花那个花格那些之类的话，是首先我们第一个的话不要做太多的复杂造型，因为你太多复杂的造型的话它会积灰嘛，
1: 对，
2: 所以对后期一个卫生打扫来说的话压力还蛮大的。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看看关于材料选择哈。
0: 是，
1: 在咱们海口呢，之前也是一直和大家说，如果是地砖的话，我们尽量是以这个瓷砖为主，就不要去选那种地板。那像在海口，你像门窗啊，包括墙面这样的一些材料，我们为了适应当地的一些气候的特点，比如说很多时候它会回南天呀，包括这个反潮啊，像门窗和墙面的材料，我们应该如何来选择？要避开哪些材料呢？
2: 像门窗这一块的话，首先我们就建议会采用这个断桥铝居多。
1: 断桥铝
2: 的话会相对来说更适应我们海南这个天气，因为我们海南本身它就是台风季节比较的时候台风会很多嘛，
0: 暴雨天气也比较多。
2: 然后断桥铝的话，首先它第一个就是它的整体材料硬度会更高一些，抗台风性的话会相对比以前我们做的普通这个铝合金会更好。
1: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系统门窗，它系统门窗也是用断桥铝做的是不是？
2: 对。
1: 那它跟我们普通说的断桥铝它有什么不一样吗？
2: 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普通断桥铝的话，我们是直接把材料生产好之后，然后运到房子里面去拼接，然后系统窗的话，它是整体在生产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嘛，做好整体的框架，
1: 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2: 直接安装的。
0: 在安装的过程当中，我们海南这种天气，哪些是细节上需要注意的？
2: 首先第一个的话要注胶，然后第二个的话外面的挡水坡那一块 一定要去做一些斜坡处理，还有一个坡度，
0: 就让它那个水能够快速的流出去。我看网上有一些，比如说它和墙体和墙之间的那个位置，它不是有很多空隙嘛？有的人会用到那种就是膨胀那种泡沫的，就

0: 那种东西，那种东西其实是不太稳固的，对不对？
1: 是整体的一个窗的一个稳固性的话，主要就是看我们打的那个拉波螺丝，
0: 嗯，
1: 然后它那个在缝隙之间去那个
0: 填充的，
1: 填充那个发泡胶的话，主要就是为了把那些缝隙给填满，不然的话后期会有一个渗水的一个现象。
0: 嗯，所以这些方面还是需要注意的。
2: 对，
0: 嗯，另外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瓷砖方面哈，因为的确种类很多。然后之前我们上一套去实地探访的应该是亮面砖，
2: 对，
0: 然后其实会有一些年轻人会觉得亮面砖和柔光砖相比的话，肯定优先选择柔光砖。
2: 是，
0: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哑光砖呐、通体大理石瓷砖，价格其实也是风险由人的，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一片都有。所以我们如果在海口的家庭当中来铺瓷砖的话，应该怎么样来选择，和它这个面积段而关系大不大，包括比如说客厅、卫生间还有阳台，这些都比较适合哪些材料的瓷砖？
1: 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柔光砖还有亮光砖这些选择性的话，首先第一个我们是根据这个风格，然后还有业主喜好，因为不同的砖的话它特性也不一样嘛，比如说柔光砖的话我们就说它比较难打理，但是它相对来说会耐脏一些，然后它的防滑度的话会比亮光砖好很多，然后亮光砖的话它就是相对来说做卫生的时候很方便，因为一拖的话，
0: 就干净了。
1: 对，但是它会有一个缺点，就是有水渍的情况下，我们会看得很清楚。
2: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现在会有那种哑光砖，哑光砖和柔光砖它会有什么不同呢？
1: 哑光砖的话，相对来说它的一个防滑性也会比我们柔光砖高一些，但是一般的话，我们肉眼去看的话是差不多，更多的时候我们会上手去摸，
2: 还有就是关于瓷砖的它这种规格，就比如说我们像80多平的房子，它应该用到多大的砖会比较合适一些？
1: 这个的话80平的房子一般我们用600.2米，然后800×800会比较居多一些。
2: 那再大一些的呢？它是最大也是800×1？
1: 再大的话我们就会用到700×1.5米的，750×1.5米的嘛。
2: 现在我们单尺寸最大的是多大的砖？
1: 哇，那这个就很大了，就是一片的话要去到900多2米的。
2: 哦，这种也有。
1: 那种的话就属于岩板吧，
0: 特别大的那种户型才能用了。所以它
2: 的
0: 这个就是它的规格是不是其实也是和房子大小有关？
1: 对。
2: 那为什么就是我们小户型不能用大块砖呢？它那样不是拼接更少了吗？
1: 拼接更少，但是它损耗会更高
2: 啊。
1: 然后大砖的话它相对造价会高一些。
2: 明白了。
0: 我前两天刷到一条视频，我们刚刚说到那个柔光砖和亮光砖嘛，就说他们家的话其实是 loft 的那种设计，然后他和他爸妈一块儿住，所以爸妈喜欢那种亮光砖，所以他就在他2楼楼上全部铺的是柔光砖，他们完全就分开住了。
2: 我觉得这种也挺好的，
0: 对吧？就
2: 完全风格
0: 是。
2: 那像不同的空间，客厅、厨房、卫生间、阳台，这个分别适合用什么类型的瓷砖？
1: 像客厅的话是我们用什么砖都可以，根据我们的喜好就可以了。然后厨房的话是有时候我们也会用亮光砖居多，因为相对来说会方便打理一些，因为你有油烟的话你一擦就干净嘛。
2: 对。
1: 然后厨房的地面的话是我们现在更多的就是直接通铺进来了，因为我们在海南这边的话就很经常去做一些开放式的厨房嘛，
2: 对，
1: 所以说你整体通铺会更好一些。
0: 然
1: 后卫生间的话一般我们都是用柔光砖或者是哑光砖，因为我们卫生间的话它常年的话都是比较湿的，因为我们正常用水的话都会流到地上嘛，然后你用柔光砖哑光砖的话相对来说防滑度会更高。
0: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厨房它的那个台面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材质，
2: 是
0: 可能有的人会用到石材这种，然后我们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本身炒川菜那肯定很多油，所以久而久之就感觉它那个油已经渗进到食材里面，而且没有办法清洗的那种程度。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前期或者做了之后需要怎么样来处理呢？就规避掉这个问题。
1: 是像我们用食材的话，比如说我们用石英石台面嘛，石英石台面的话它本身就是特性会渗色，
2: 对，
1: 然后比如说我们在做饭完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把它擦掉，
0: 清洁。
1: 对。
2: 我看那个岩板有的它分就是有一些岩板可能好一点的，它是不是也分这个价格呀？
1: 对，
2: 有一些就是真的你东西放在比如酱油什么的，你一擦就掉了。但有一些可能它也跟渗的时间长短是有一定关系的。大家可以在上面铺一层，现在有那种膜。

0: 啊，是的，
1: 就是，但我不知道扛不扛瓜什么的哈，
0: 嗯，
1: 就是，反正你清洁上肯定是好清洁的，
0: 嗯，
1: 大不了把它撕掉。
0: 对，看看大家还有哪种方式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嗯，分享。
1: 对，
0: 刚刚我们说到了，就是不同的砖，它的价格其实也是差别蛮大的。
2: 对，
0: 这种差异的话，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主要差异的话是在平整度，然后还有釉面。
1: 哦，
2: 然后还有整体的一个
1: 工艺上的，
2: 对，工艺上还有一个用材嘛，
0: 嗯
1: 嗯，
0: 强度会有区别吗？
2: 强度也会有一些区别。
1: 嗯，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我们大众看不太出来，但是它有很多的那种很细致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它的那个形状图案呐，啊，什么的，包括边角啊，有的做的好像还真是不太一样。
0: 可能大家如果没办法区分的话，你就买那种比如说十几块钱的，然后再买贵一点的，就能够对比，非常直观的就能够感受到了。
1: 嗯嗯，我们再来看看，就是很多业主呢也是在乳胶漆和墙布之间有所纠结。咱们海口现在用墙布的这种
0: 应该比较少。
1: 很少，像我们家是曾经贴过那个贴纸的，也是不超过3年马上就给它全部都撕掉了。
0: 嗯，
1: 但是现在你像乳胶漆，它的横向对比还有什么艺术漆啊，就是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漆类的，这种的话在海口哪种是比较适宜的呢？
2: 是更多的话我们用的是这个乳胶漆。
1: 嗯，
2: 因为艺术漆的话它这个质感还有硬度会更高，但是是相对来说，
1: 嗯，
2: 造价会比乳胶漆高很多很多。
1: 性价比没有那么高。
0: 嗯，
1: 以前我们还总听到硅藻泥，对吧？现在好像很少，
2: 很少，基本不做。
0: 为什么？
2: 因为这个也是根据这个
1: 造价也比较高。
2: 对，也不是说造价比较高，嗯，就是说我们每个时间段每个年代的装修风格它是
0: 不
2: 一样的。
0: 哦，
2: 对，
1: 有点过期了。
2: 对，
0: 嗯，那还有网上说到那种，嗯，比如说防潮的，我们说墙纸肯定不太适用，
1: 嗯，
0: 那墙布防潮墙布这种的话在海南这种天气适用吗？
1: 嗯，
2: 防潮墙布的话在海南这边相对来说会适用一些。
0: 嗯，它的比如说因为以前比如说我们说到那种铝合金的，它可能材料啊颜色没那么多，
1: 嗯，
0: 那这种的话防潮墙布它的花色啊或者说这种选择空间大吗？
2: 选择空间性很大，因为现在这些东西的话，
0: 嗯，
2: 我们都可以做到这个定制化了嘛。
0: 嗯，大家也可以来参考一下。
1: 对，但是还是不建议，因为我不知道它那个墙布是不是也是需要
0: 胶
1: 粘到上面，因为我们家当时贴那个纸的时候，它是石头壁纸，
2: 嗯，
1: 然后是用的那个糯米胶，
0: 嗯，
1: 就是后面全生虫子。
0: 嗯，所以还是要看，比如说，因为这个东西如果后期渗水的话，墙里渗水其实也挺麻烦的。
1: 对对。
0: 嗯，
1: 我们再来说说封窗哈，封窗，嗯，反正我觉得在海口这应该是装修的一个刚需了，尤其是作为北方人。
0: 是，
1: 但是有很多我们南方的朋友，他们反而是不封的。
0: 嗯
1: 嗯，我们就说断桥铝的这个门窗价格，它也是从几百到上千的这个都有，现在我看比较贵的，可能几千一平的这种都有。
0: 嗯，
1: 那它的这个差别到底是差在哪里了呢？
2: 差别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用的原材料，
0: 嗯，
2: 然后还有
1: 铝
2: 金件，
1: 包括厚度是不是玻璃呀什么的，因为我妈妈家她是后面就是换了这个断桥铝，
0: 嗯，
1: 所以当时我还稍微研究了一下它有什么几个厚啊，包括你看它那个断桥铝的一个切面
0: 啊，
1: 它有便宜的跟贵的是真的不一样，
0: 就厚度也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嗯， 嗯，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关于窗户哈，啊，来吧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施工工艺类别的。
1: 嗯，
0: 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这套作品的话是中古风的这套作品，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海口这种天气下潮湿的环境当中，
1: 嗯，
0: 我们在中古风的装修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材料应该怎么样来选择呢？包括我们安装这样一些中式的元素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是不是需要一些防潮的处理？
2: 对，像我们做吊顶的时候，这部分的话是也蛮重要的。
0: 嗯，
2: 因为我们做完吊顶之后啊，首先我们会挂网嘛，然后用那这个防霉抗剪的这个腻纸去披到上面去。
0: 嗯，
2: 包括我们墙面也是一样的。
0: 嗯，
2: 还有一些的话就是我们的防水很重要。
1: 嗯，
2: 像防水的话我们厨房还有卫生间阳台这些的话，
0: 嗯，
2: 就是经常会看到明水的地方肯定是要去做好。
1: 嗯，
2: 然后像我们一些家具上面的话，
1: 嗯，
2: 就是像我们橱柜嘛，
0: 嗯，
2: 橱柜的话是我们没有用木柜体。
0: 嗯，
2: 因为厨房的话它相对来说会比较潮湿一点。
1: 对，
2: 然后我们柜体用的是瓷砖柜体，然后柜门的话我们用的是这个欧松板。
1: 嗯，
0: 都是比较防潮的一些材料。
1: 我们来看一位黄女士哈，她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很喜欢新中式的风格，但是呢装修公司当时报价的价格就比现代简约要贵很多，
0: 嗯，
1: 预算有限的情况之下做这个新中式风格哪些地方可以省，哪些地方必须得花呢？有没有那种轻新中式的一些做法？
2: 有， 比如说我们新中式的话是

0: 我们造价高是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是整体家具，
1: 嗯，
0: 因为家具的话是很多人会选择到实木的嘛，
1: 嗯，
0: 对，然后它配套的话情况，配套的情况下的话，
1: 嗯，
0: 如果我们都是用这个实木的，
1: 嗯，
0: 那整体造价会高。我们可以去采用一些比如说在软装上面的话，我们可以去用一些比较新中式的，
1: 嗯，
0: 比如说一些布艺加一些实木的这种做法，
1: 哦，
0: 然后包括在整体造型的话，
1: 嗯，
0: 是我们吊顶可以去简化一些，
1: 嗯，
0: 去加一些中式元素的线条就 OK，
1: 嗯，包括灯啊什么的这些小物件哈，
2: 嗯，就软装其实对于中新中式来说的话也很重要，
1: 对，
2: 继续来看到钱先生这边问到说中式的这个配色灯光的问题哈，说想装新中式风格但是不太会搭配颜色和灯光，中式装修的配色怎么选才不会显老气，另外深色家具也会比较多嘛，
1: 嗯，
2: 灯光怎么样来设计让家里面既温馨又有层次感，
1: 嗯，
0: 像家具方面的话我们可以采用葡萄色，
1: 嗯，
0: 不要太深，因为像我们以前的这个中式的话都是明代的那种的比较居多嘛，
1: 对对，
0: 会很厚重，然后整体颜色会很深，
1: 嗯，
0: 像这种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灯光的话就是要去多做一些搭配，层次上的一个变化，
1: 嗯，
2: 我看到时来运转问到了一个问题，哦，说到了一个装修才六年，然后地板砖空鼓是瓷砖的问题吗？还是当时铺设的问题？
0: 地板空鼓的话，它会有很多种问题。第一个，
2: 嗯，
0: 我们用的瓷砖，然后第二个的话，
1: 嗯，
0: 师傅铺贴的一个工艺，
2: 工艺，
0: 然后还有一个是，还有我们是否是密拼。
1: 密拼，
0: 对，就比如说我们在密拼的时候，
1: 嗯，
0: 因为我们地板也是会热胀冷缩，
1: 嗯，
0: 然后它气体排不出来的情况下，它就会起翘嘛，
2: 嗯。那现在需要怎么处理呢？如果多年
1: 翘起来
2: 嘛，嗯，
0: 如果是局部的话，我们可以用把局部给清理掉，然后再重新用这个瓷砖胶去铺贴。
2: 嗯，
0: 如果是全屋比较严重的情况下的话，
1: 嗯，
0: 我们还是会建议
2: 全拆了，
0: 对，全拆地板，
1: 嗯，
0: 然后重新去铺贴，
2: 嗯，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和设计师先聊到这里哈。大家如果下了节目还想有更多的一些内容找到设计师来进行咨询的话，直接在节目当中发送嘉宾，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嘉宾就可以了，
2: 嗯，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见各位，
1: 嗯。

0: 目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我们来看看市区路面上的情况。这会儿呢，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路还是能够保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行驶状态上，也没有看到大家跟我们分享到哪个路段特别的不好走。我们通过这个大数据平台这边有看到的话，是南大桥的桥上，目前是北往南的方向，然后就在海秀中路上方的这个位置，现在是有一个短时行驶缓慢的状态。这个位置有没有刚刚通行过去的朋友，看看是有交通事故还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导致的。椰海大道呢，在和风新院门前的这个路段，这边也是受到要进入医院停车场这边的一个影响，会有一个短时的行驶缓慢的状态。还有就是在秀英大道上，现在一个是和海秀西路的交叉路口，一个呢是和这个省妇幼门前的这个位置上，就是

海波农贸市场的这个位置上，现在都是北往南的方向排起了一个长队。那秀英大道这边大家也可以适当的来通过永万路啊，或者是走一下这个秋海大道这边来做一下分流。还有就是在几个医院门前的路段上，现在还是行驶稍微会比较缓慢一些。国兴大道这个时间段呢，从琼州大桥下桥之后，在和美祥路的交叉路口受到信号灯的这个影响啊，现在也是有

0: 短时行驶缓慢的状态。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我们稍后再见吧。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1: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0: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1: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0: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3: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6: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5: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6: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5: 你小子行。
6: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5: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6: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5: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6: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5: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7: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7: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1: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简装饰特约播出。
0: 我们先来看一下平台上面大家的留言。来看看家在海口这个听友群里面，然后好多的朋友也是提到了今天说吃零食，兔姐来了她说会不会必须吃，家里零食根本不能断，花生瓜子烤鱼片儿，你这是坐车去了吧？坐那个绿皮火车去了，辣条薯片牛肉干一样都不少。你会和小孩抢零食吗？他说会、三组的零食都是我爱吃的，趁他不在偷偷吃，他吃的时候得先给我，不然我不给我吃我就会生气。然后他说最近的网红零食都有啥，他想去看看，他觉得吃零食是一种快乐。
1: 是的，然后张林说到了，他说只要身体健康啊，适当吃一点多好啊。老了之后啊，各种老年病缠身，啥都吃不了啦。他当然说，他说大部分零食不是特别健康，当然馋的时候也会吃。还有知雨说到了，他说小的时候啊，我是一个嘴馋的，很多时候呢都是看着别人吃，但是长大了之后反而不太喜欢吃零食了。每次去超市看到很多很多零食都是无从下手，最多只会买什么鸡爪鸭爪呀什么之类的。以前别人分享辣条呢还会吃一点，现在连辣条都没有吸引力了，零食对于他来说没有诱惑力。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和大家关注一场自驾。暑期结束之前呀，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54主播带队，7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和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自驾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个时段还依然要和你分享到大健康和大生活的板块了。今天要和你说到的也和我们待会儿聊到的美食相关。夏天的一道硬菜哈，既美味又营养
0: 啊。是啥呢？
1: 因为夏天其实也是吃海鲜的好季节嘛，
0: 是的，
1: 比如说各种贝壳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海鲜都非常受欢迎。而其中最令人垂涎的是蛏子。
0: 但是有时候我吃蛏子我会觉得它有一点牙碜，哎呦，现在我都觉得好像不太舒服了。
1: 什么
0: 腮帮子？
1: 就是太有嚼劲了。
0: 不是，就是你不觉得它里面有的时候会有那个是沙子还是什么东西吗？
1: 有可能是，
0: 对吧？
1: 没有吐干净就会有沙子。
0: 对，就是一吃，哎呀，
1: 硌牙。我上次去那个某小馆这个是不好的，就屏蔽一下名字。某小馆他们家那。

0: 那个花甲，我吃第一口就有沙子，
1: 不是应该不好的，我们更应该曝光吗？
0: 怕被收到什么这个
1: 恶评，
0: 这个什么起诉书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那么海鲜肯定多多少少，尤其是这种贝壳类的，都会有。
1: 海鲜排在前三位，你最喜欢吃的分别是什么？
0: 这个东西花螺算吧。
1: 啊、哦，你喜欢吃花螺？
0: 花螺，但是得入味儿那种花螺。
1: 哦，
0: 挺难入味儿的。然后皮皮虾，
1: 哎、这咱俩有一样的。
0: 然后，甲类就是这种花甲类的，其实还挺多的，就我经常买来、
1: 哦、
0: 就方便好做。
1: 那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蛏子为什么推荐大家去吃哈。夏天是吃蛏子的好时节，这个时候呢味道最鲜美，因为它其中啊含有丰富的多糖，不仅能够让它口感甜美，还能够增强风味的那种浓厚感。
0: 对，另外呢就是在众多海产品当中哈、啊、蛏子的营养也是很突出的、所以特别符合我们追求这种健康饮食的需求。首先第一点就是它低脂肪低热量，在脂肪含量当中哈，每百克鸡胸肉为1.9克、而蛏子呢只有0.3克、所以它的热量超级超级低，只有如果是按照100克来算的话，只有40千卡的这样一个蛏子。
1: 哦，所以吃起来也没有什么负罪感是吧？
0: 是，
1: 而且呢它富含蛋白质啊，它并且呢必须氨基酸组成是合理的，它是一种优质的贝类蛋白质的资源。它虽然含量上不如鸡胸肉那么高，但是毕竟低脂肪低热量，如果大家是在这个减脂的阶段，对，可以多吃一点这个。
0: 是，还有就是它是补钙补铁的宝藏来源。它的铁和钙含量都不错，其中钙含量它甚至比牛奶还高。每100克的话有134毫克，也就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海鲜，这种贝壳类的生蚝啊，都还要高。所以这是它的补铁的这样一个含量。
1: 对，
0: 除了钙和铁这两种矿物质以外呢，它的这个什么锌、钾、镁、硒含量也都不错。
1: 对，而且它还富含什么呢？不饱和脂肪酸。蛏子的这个脂肪酸含量是0.2克，占总脂肪的67%。那其中这个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包括多不饱和脂肪酸，它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占比。那高含量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它是能够显著增强风味和体现这种肌肉的一个多汁性的哈。
0: 对，
1: 这种。就是大家如果对海鲜没有什么敏感的这种，还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当然我们说到了，就是它因为生活在滩涂泥沙当中嘛，肯定会有泥沙，
1: 对，
0: 所以土沙就很重要了。
1: 是，
0: 最有效的办法的话就是模拟它的那个生存环境，用盐水来浸泡土沙。这是因为在适宜的这个盐度的海水或者盐水当中，它就会正常的生理活动，然后排出体内的这个泥沙。比如说放足量的水，把这个蛏子放到盆里面哈，水量没过蛏子，然后加入食用盐，调配的浓度的话大概是3%的淡盐水，就相当于海水的那个咸度。每100毫升我们加30克的这样一个盐。但是我前两天买的那个蛏子吧，我感觉这个没做法，就是做法不对，就是这个味儿不对，没有上次我们去懒二家他们家的那个
1: 那么鲜甜，是不是？
0: 对，那个味道那么好。
1: 建议大家就是先开小火，然后大概再煮个5分钟，这蛏子开口了马上就给它捞出来。不能煮得太久了。但是咱们要警惕那种醉蛏，就现在有一些地方它是什么醉蟹啊什么，它也是会生腌之后吃。
0: 是，
1: 就是蛏子是不行的，它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不仅可能会存在寄生虫的风险，也有可能会携带那种各种各样的一些病菌。即使放了白酒和芥末，也没有办法彻底杀死寄生虫和致病菌，
0: 所以还是要加热之后，彻底加热之后再吃。
1: 大家
0: 你
1: 有什么
0: 要说
1: 啊？我是想问问大家，去赶海的时候有捉到过这个蛏子吗？
0: 它就是放盐之后，它那个洞放盐挤出来之后，它就会冒出来。
1: 对，而且它蛏子你看它也分很多种，像我们吃的那种，我不知道具体应该叫什么蛏，它还分长竹蛏、大竹蛏，是那种细长细长的那种。反正就是要把那个盐怎么倒在那个洞里面去，
0: 就有的挺肥的，我们上次吃那个就挺肥的。
1: 对，然后呢你等它 洞内就是骤然喷出一股水柱，受到刺激的蛏子就会本能的往上窜动，这个时候赶海人就必须得眼疾手快，然后迅速捏住探出身子的那个蛏子顶壳，
0: 因为
1: 它
0: 下面它本身就是藏在那个泥沙里面嘛、
1: 嗯、
0: 所以如果你没逮住它的话，它可能就从别的通道跑了。
1: 当然就是关于赶海说撒盐这个事情，之前也有一些争议，就说你看大量的海盐它渗入到滩涂，那会不会让局部的海水盐度短时间内可能急剧的升高啦、
0: 嗯、
1: 这个其实也是对生态平衡的一种这个做法，
0: 破坏
1: 要适度的去取用啊。
0: 看到有朋友在回复新疆哈、啊，是的，没错，应该是在九月份的时候、
1: 嗯，
0: 有坏坏带队去到的新疆，
1: 嗯、
0: 应该去到喀纳斯那条线吧、
1: 嗯，
0: 因为秋天嘛，那边的景色还是挺美的。
1: 嗯，
0: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回复新疆到交警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如果想跟着赵鑫去到的是。那个叫什么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
0: 拉起手唱起歌什么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
1: 哎、那首歌是怎么唱，不是有一首歌什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莫文蔚的歌掀起你的盖头来是吗，
1: 那怎么好像也是拉起手唱起歌，
0: 不是不是，那个是也里唱的是新疆的歌哈。
1: 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来听到徐佳莹行走的鱼。

0: 个人在遥远的这个上海是吗？他是在哪里
1: 做？听我们节目是吗？
0: 对，讲美食。
1: LJ 这边在群里边分享到了说，那刚来海口的时候啊，吃海鲜，就喜欢吃那个花螺，拿牙签挑出来，反正，不管就是老是整不干净。还有呢，就是吃那个什么牙齿啊，吃的时候就是牙齿咔嚓咔嚓的，那肯定就是有沙了。
0: 对。
1: 然后就是三文鱼，后来的话，慢慢好像什么都喜欢吃了，是不是？
0: 嗯。来吧，那进入到我们今天家在海口慢食厨房的这个板块啊。我昨天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我昨天家里面做的那个冬瓜火锅，我发到家在海口的听友群，你有看到吗？
1: 没看到。
0: 我发了一段那个视频，就是看起来还是挺诱人的，我现在给你看一下。
1: 实际上呢？
0: 实际上也很美味啊。
1: 哦，
0: 他就是把那个冬瓜一段儿，然后给它放在那锅里，
1: 然后中间掏空。
0: 对，中间掏空。
1: 你这个火开太大了吧？
0: 它就是刚好煮沸的那个状态。然后我妈用的是糟粕醋的那个料，就是放在了冬瓜的那个里面的位置，然后它外面其实它那个汁儿也会就是流出去一些嘛，然后就煮了，哇，就好。好清甜的那个感觉，
1: 有冬瓜那个味儿煮出来的，是不是？
0: 有的，就非常的清甜，尤其是煮哪一个菜的时候，就那个菜都是清甜的。
1: 哇，看起来很不错哈，
0: 很好
1: 吃。皮儿你们洗了吗？
0: 当然。
1: 来吧，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这道菜呢，是沙姜白云猪手。先来和大家分享到这道菜哈，那肯定就是猪蹄儿了。
0: 对，
1: 猪蹄儿你把骨头得去了。我在网上看到过这种，大润发好像有卖，还挺贵的。买猪手的时候啊，可以让那师傅把这个骨头给剔掉，这样的话省时省力哈。如果猪手的肉比较多的话，可以切下来放在一些没有肉的位置，这样的话猪手好卷起来。另外红葱头沙姜我们剁碎备用。第二步呢，就是把这个去了骨的猪手卷起来之后，用绳子绑紧，两边筷子你夹着绑，就是让它能够好比较好的固定。冷水下锅，我们放三片沙姜，然后一个葱节和花椒去腥，再倒这个半碗白醋。白醋的话就是让它那个皮煮起来，煮了之后它那个口感会更好一点点，也更容易熟。小火煮50分钟，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准备个料汁了，什么沙姜、红葱头、香菜放到碗里面，淋上热油，加入生抽、蚝油、少许糖，喜欢辣的可以多放一点这个小米椒，然后把这个灵魂酱汁就给调出来了。煮好的这个猪手呢，我们放到冰水当中，它的这个口感呢会更 Q 弹一点点。再继续加半碗白醋浸泡差不多20分钟左右的时间，最后呢切成薄片，淋上准备好的那个酱汁，外表 Q 弹肉质清爽的这个猪手就做好了。
0: 哇，这个煮的过程有一点久哈，但是煮完之后感觉真的
1: 切出来，就它外表就是那个皮的白色嘛，然后中间
0: 果冻一样的，
1: 对，就是那种感觉。
0: 哎呀，好，
1: 可以尝试尝试，大家。
0: 对，安琪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菜呢，是其中有一个素材，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蟹柳。虽然说我知道这个东西蟹含量可能也没有多少，咱们是怎么做的呢？用西葫芦去拌蟹柳。我们把那个西葫芦给它刨成那种细丝儿，这个得有一些工具才可以啊。
1: 是。
0: 然后咱们煮一锅沸水，加一点盐，放入西葫芦丝儿，中火烫15秒之后给它捞出来，然后大家就可以买这种蟹柳了。就买那种精品冻品的那种蟹柳吧，来个几根，中水焯，中火焯水20秒，它要很快就捞出来，要不然它就散花了。
1: 是。
0: 然后把西葫芦挤干水分之后放在盆里面，再放入撕成条的那个细柳，我们调一个汁儿，一勺香油，然后一勺白芝麻，再来一点黑胡椒碎，来一点盐，再来一点那个柠檬汁啊，然后再来一点这个白灼汁，如果没有的话就用生抽给它搅拌均匀，装盘就行了，就很好吃。
1: 非常非常简单。
0: 是。
1: 张扬待会儿也会把这个食谱，两道菜的这个食谱分享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此时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家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我们也会把食谱把新朋友拉到我们的听友群。
0: 今天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蛋啊，怎么选。那天跟我妈去到超市的话，真的发现太多蛋了，土鸡蛋、洋鸡蛋、无菌蛋、什么富硒蛋、DHA 蛋，
1: 好像就说关于这个蛋，因为很多人会说那个什么鸡蛋的蛋黄、颜色越黄什么什么这个就越好、但好像其实并没有这种说法，就是其实它的量都差不多。
0: 我们先和大家来说说土鸡蛋、土鸡蛋相对来说价格会比较贵，它一般来源于散养或者小规模饲养的那种鸡、而普通的蛋呢是出自那种大规模养殖场
1: 出栏的那种。
0: 对，饲养环境、鸡种和饲料的不同呢，也会造成它这个鸡蛋。

0: 之间营养的差异，但是并不能因此就是说啊，土鸡蛋就比普通鸡蛋好。
1: 所以这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误区哈。
0: 嗯，
1: 蛋黄颜色深并不等于它营养更高，
0: 对，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0: 蛋黄的颜色呢，它是由饲料当中的色素决定的，就比如说鸡吃了含有叶黄素和这个玉米黄质的饲料之后，它的蛋就会比较鲜艳。那蛋黄深浅它是不能直接表示出来你这个蛋白质含量是多还是少的。
1: 是。另外关于无菌蛋哈，并不等于真正的无菌，它其实在过用了一个比如说一段时间之后，它依然会变成有菌蛋。
0: 是。
1: 所以可生食并不等于完全绝对的无菌，大家也一定要注意了。
0: 你像有一些特殊人群，像婴幼儿、孕妇、老人还有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可不能为了那一口流心就冒着食品安全的这种风险。还有什么呢，就是富硒蛋和 DHA 蛋，你有买过吗？
1: 没买过。
0: 我在超市有看到过，他说生产者呢是对蛋鸡饲料进行了调整，就使鸡蛋当中的硒和DHA 的含量增加。但是呢他们这个提升的是某一类的营养素，就是并没有使整个鸡蛋得到全面的一个改善。所以这种大家就不要只看名字，还是要去找它具体的含量。
1: 是。另外的话还有一些叫做什么初生蛋。初生蛋是不是我理解来就是这只母鸡第一次下的那个蛋，应该是这样的哈。还有就是无骨蛋，它的这个名字啊不负责营养升级，也就是它其实并不意味着对应的营养就会多一点。
0: 对对。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明天呢又是一期跟我们的健康有关系的，说到关于我们这个人体的一些衰老的问题哈，就是我觉得中年人中年朋友一定要来好好的听一听。
1: 是的。再次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那明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我们再会咯。
0: 拜拜
1: 拜拜各位。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5: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4: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5: 这
4: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5: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4: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5: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6: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9: 开车上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修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娃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1: 啊，这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现在。
1: 哎呀，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个时间能听到这个人的声音呢？有很多朋友会发出好奇了，说这个时间听到你啊，感觉你不是很对劲儿。没有关系，我也感觉呀，我不是很对劲儿。说实话，已经把这样非常重要的一天呢，已经有点这个抛之脑后了。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好饭不怕晚。我们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没有吃饭也根本没有饭吃的中午，在直播间的这样一端陪伴各位啊，一起来开心度过。北京时间的11:08，此刻的声音呢？

依旧是来自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车车总动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宋宋。那除了今天之外呢，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明天的时候我依旧会在车车总动员的节目当中跟着大家一块儿那个飞驰人生，跟着大家一块儿狂野飙车。有朋友问有多狂野呀，要多狂野有多狂野没有什么跟车有关的话题要跟各位来分享，但是你们有什么有跟车有关的问题可以问问我啊，比如说这个二手车询价、车辆维修评估、交易买什么车怎么这样的，这个我一概不知道。但是呢，你要是问，哎，宋宋，你帮我看看这个车这里放一个这个好不好看呀，你这个车的内饰选这个颜色行不行啊，这个车你看尾灯行不行，我这都能给你看。我这个轮毂上我多摆一个 OK 的小首饰行不行啊 OK。欢迎大家啊，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各位可以直接通过微信来搜索交通954，交通954，汉字的交通，数字的954，点击关注之后呢，再点击发消息啊，发来的任何消息我在后台都能看得到哦。这节目这么火爆，老铁们，哎呦呵，话没说呢，有100条消息。抓紧时间，在我念你们的留言开始之前，我需要看到一个至少500条消息的一个队列。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到关于暑假期间的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在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54主播美丽带队，非常美丽的美丽带着大家一块去玩七天的小众自驾线路，穿过中国最美草原公路，可以带上我吗？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的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了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我们一块儿落地北京啊，还能落地北京自驾去内蒙古啊，避开假期的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各位可以直接在公众平台啊，在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可以了解详情了。你带着车，你带着吃的，你带着钱，再带上我行吗？

你们要先问一问村村去哪儿了行吗？我们起码这个你们大伙都来问，一人问一句，一人问一句呀，今天村长去哪里啦？把这个弹幕给我飘在公屏上，给我飘在公屏上，然后我好拍一张图片发给村长，说你看你这个粉丝们特别想你这那的，抓紧抓紧抓紧。看今天来特别早的朋友，村村笑对人生说村长来打卡啦。那今天是卡几啊？卡四。村里的丫头好久不见，村长的二哥打卡，中午好。老朋友说中午好，打卡了，说村长嘉宾中午好。哎，没有村长也没有嘉宾呢，只有何西何老师，你对我是真爱，你不要偷偷爱上我。他11点的时候说宋宋中午好，你看在一众村长中午好当中看到了宋宋中午好，这对于我来说，说实话朋友们，心灵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毕竟11点我都忘了自己要上节目这件事情。没事，中午好，我也爱你啊。还有村挖机队队长小秋，卡四卡四，中午好中午好。坏坏的小鱼来了，小鱼中午好。还有小飞说打卡了，估计今天卡不到位，今天你确实卡晚了1分钟，回头我跟那个村长告个你的小状。还有未知来打卡了，中午好上午好。还有才哥说打卡星期四啊，说没有村村的车车总动员就没有灵魂，没有村长一边噗噗一边主持节目就没有爆发力啊，那个开车的时候动力马达全靠这个。还有你看我们燕成宇也说了，说这个宋村长来了吗？俺是村花，俺不是村长，俺不会跟村长抢这一疙瘩的地位，但是村花这一块我是坐定了。口音是会影响颜值哦。你看平时正常说话显得这小姑娘漂亮，那小姑娘一这么说话就显得小姑娘没有那么漂亮。还有救援车队的 Sigma， 好久不见你啊，好久不见。

你现在过得好吗？他说这个江湖最高礼节给我抱拳了，他说早就知道是你来了。啊，是吗？你怎么知道啊？谁给你告诉的？村长给你通气儿了。还有浩然哥，这都是老资深了，这是啊。他说卡了卡了，今天会是谁呢？他说一听音乐就知道是你，甜妹儿。嗯呐，我们甜妹儿就喜欢听着，就得意听着硬曲儿。还有正义食品君说今天村村去哪里啦？他说咦哟，是宋啊，我来了。说是不是喝大雪酒了？大雪酒是啥意思？喜酒吗？村长的喜酒。真的吗？我们都能喝上吗？说实话，我们这些下一次喝的这个喜酒还真不知道能喝上是谁的，我的暂时喝不上啊。希望今年能喝到同事们的喜酒，同事们努努力。

有看到龙林发来消息啊，他说呀，这个点不应该是村村吗？怎么变成宋宋了？意外的惊喜呀、啊！太捧场，你是我今天在互联网上最捧场的朋友。还有村村笑对人生说，哇，我很意外，也是宋宋甜妹耶，是耶。舔你一下吧，中午就少吃点糖吧。还有樊欢来了啊，欢总说呀，我们帅气的村帅今天是相亲去了吗？今天喝自己喜酒去了，他说你这么一说，我感觉你不是村花，是村霸。哎呦，我多么一个内敛文静温柔内秀腼腆的一个小女孩。我说实话，你在头部村这一块找不到比我更安静的小女孩啊。这说话平时啥的都是节目效果，下了节目闭了麦之后，我真是金口难开。还有何西说，他说我能不知道吗？村长是我送走，哎，不对，是送去机场的。这假吓我一激灵。还有重生说，哇哦，这是谁家闺女，贼拉尊。发送送过来应该是有自动回复，如果没有被删掉的话啊，发送送过来能稍微的看见我长什么样子和平时一些疯狂的日常啊。还有 Sigma 说，村村啊到福建去玩了，一定要说福建吗？湖北人去福建吗？福建这个时间是什么天气，我们来看一看啊。村村你在他乡还好吗？我在直播间很想你，不知道村村玩的怎么样啊，希望呢可以那个什么跟我们一块儿来分享分享你的行程。除此之外呢，我们交通954刚刚发了一篇推文啊，是坏坏要带大伙儿去我的阿勒泰，去秋天的新疆玩了。这个是我们刚刚发的推文，大伙儿可以关注一下，在9月20号的时候有一个8日之旅，价格什么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划算的，是梦幻胡杨林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游，带我去。坏主播带着大家一起去玩哦，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报名。还有60岁也不忘初心，这是你的真实名字还是给你的备注？哦，这是你的真实名字，真会取名。他说60岁不忘初心，说让村长去财务结一下尾款，以后就让你来。哦，原来是现在去财务能把尾款结了吗？那我也不来了，我那什么，我先上财务结一下尾款啊。还有老梁说，今天是宋女说车吗？说，大家有什么需要我说的，抓紧啊！我们今天有很多那个什么正经好听的车载 DJ 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听一下。Ready 一下 ，ready。

这还不行啊，节目内容多丰富啦。还有救援车队的星马说，今天送壮士说车，你少惹我了，我现在，我说实话了，我现在跟你掰手腕子，我现在可以一下子，我告诉你西格玛，你不要小瞧我们女生啊，我跟你掰手腕，我可以一下3秒钟之内向你认输。快回来吧你。还有村里的拖拉机队队长说，村长去潇洒了，今天周四，隔壁那个没来吗？是呢，我说隔壁那个今天多好，还能跟我一块来上上节目什么的，也很久不见隔壁那个了，没来，也不想跟美女做节目什么的。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让我稍微的那个休息一下，让大家也稍微休息一下。中午这个时间不知道大家已经决没决定好去吃什么呀，今天中午吃什么呀，欢迎大家来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持续来分享一下。听一首非常甜的歌吧，听了这首歌之后中午就不能吃含糖的东西了哟，你们这些人注意一下自己的血糖哦。来自王心凌 My Cindy 当中的一首歌曲哈尼，一起来听。

的，他生活里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不是的，我是一颗那个香香软软的小蛋糕。说鸡蛋糕的给我出去。这个嘛呢，说问每天呢、啊，其实都这个戴着耳机偷摸的听，办公室里边不让放外响，那我小点声，我小点声，你这样能听见吗？你放外响没事，我小点声说话。还有何西呢，说他说偷偷跟你说啊，偷偷跟我说的东西能念出来吗？何西啊，何西偷偷说的，不是我啊。他说那个偷偷跟你说，村长跟他的女儿还有女婿一起去爬山了，刚上大学都有女婿了，会不会速度有点太快呢？这年轻人确实一代更比一代强啊，我们也已经被那个拍在了沙滩上。浩然哥说，甜妹儿，你刚刚放的那个 DJ 叫啥呀？在我车里低音很 Q 弹呐、啊、哪有孬玩意儿啊咱们孬的意思就是破，不怎么好的意思，解释啊。你说的DJ 就是在我放那个王心凌的 Honey 之前的那首 DJ 吗？我说实话我已经不知道了，再次强调一遍，我是一只鱼，我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我是一只鱼，我的记忆大概是只有七秒钟的一个时间。你去我那个宋宋的摇头歌单里边找吧，你去我那个摇头歌单里边找，我应该放的是在这个摇头歌单的前几首歌，第六七首左右吧，应该是，你搜一搜啊。他说，甜妹儿这两天很辛苦呀，对面要上两档节目，这又来九五四带班了，辛苦啊辛苦啊。哎呀，不辛苦不辛苦，命苦啊，多劳多得，过两天你们就听不见我了，因为赚完这一波钱我也休假了。何西何老师，咱们说点节目里能播的行吗？早恋什么的我们不提倡，也要把你抓起来。如果时光能倒流，我就倒流回何西何老师早恋的那一年，给他告老师。我们在稍后的十一点半回来之后呢，跟大家我刚刚有一些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啊，当然不是好消息也不是坏消息，就是一些平时生活当中大家都用得上的消息啦。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现在正在坐着开车的朋友，先抬抬你的屁股蛋儿，因为我们等会儿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久坐这件事情。你如果从上午的这个七八点钟就开始坐，一直坐到现在，你危险了，你什么，你屁股危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自己这个久坐的事情。我们还是先跟大家说一会儿吧，这时候再放一首歌会不会显得有点太频繁了。我们来说说关于这个在工位上啊修仙的这件事，修仙当然是打一个双引号的啊，开玩笑。当你的屁股坐满十个小时，你的大脑缺氧痴呆将会加速，吓人不？我们现在比较擅长的一个生存的姿势啊，就是上班坐着敲键盘，然后下班瘫到那个沙发上面刷手机，然后吃饭的时候希望外卖小哥直接送喂到你的嘴里啊。有些朋友他确实是久坐的一个行业嘛，比如说我们很多司机师傅们，那确实一坐就是一上午一下午一晚上的啊。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你如果沉迷于这个久坐无法自拔的时候，大脑就会偷偷上演一场久坐危机。大脑说，我缺氧了，你怎么看不见呢？大伙在这身体里都是同事，干嘛呀？大脑是我们人体非常娇气的一个器官，只占体重的2%，但是呢要消耗20%的全身的氧气，氧气巨婴你是。更要命的是呢，他还没有囤货的习惯，2026年了，大脑你还不会囤货，什么员工，全靠你的血液实时的来供养啊。当然了，你久坐的时候呢，你的血液循环就像被按了这个慢放键，毛细血管里边堵车了，还说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前面滴滴，红细胞特别辛苦啊，红细胞就相当于你身体里的这个氧气快递员，没有办法送货上门，所以你局部的脑组织呢只能被迫断粮了，大脑就像泡在缺氧的这个温水里慢慢的被煮傻。一会儿别说温水煮青蛙了，温水煮大脑。
如果你每天久坐超过10个小时，你患痴呆的风险。

风险比坐9个小时的人要高8%，坐12个小时风险会暴涨63%。如果你坐满15个小时，那真是恭喜你，你的痴呆风险会直接翻3倍啊！这个并不是危言耸听，就像是你的手机长时间不充电也会罢工啊，你的大脑长期缺氧会让神经元罢工。更加新的是呢，久坐对大脑的伤害非常的双标啊！你不管你是这个坐着干啥呢，你坐着开会也好，你这个坐着刷剧也好，你坐着跟朋友打电话聊天也好，只要是你的这个屁股离地的时间少，就算你是坐着比如说做一些很费脑子的东西，做数学题，它照样缺氧。它根本不在乎你分几次坐啊，反正就是累计10个小时就报警。给你的身体报警。所以呢，我们要开启这个拯救大脑的计划。与休息的时候相比呢，运动的时候你的缺氧口袋数量会减少35%，大脑整体的缺氧负担会降低52%。就好比给你的那个血管，不是刚才说滴滴让一让堵车了，这个时候就好比给你的这个血管增加了一个涡轮增压，压是压力的压，不是鸭子的压，让氧气在你的血管里边可以一路狂飙啊。这个时候如果屁股已经在那个座上坐了很久的朋友们，把屁股抬起来挪一挪啊。我们等会儿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小消息吧，就是小技巧啊，能让大家稍微的屁股能够远离凳子。其实屁股远离凳子很简单，但是让大脑精神起来不容易啊。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的路况跟宣传时间，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大家持续来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继续互动，稍后见。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二手车过户有时间限制吗？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25条的相关规定，已经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让的，现机动车所有人应当自机动车交付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转让登记。机动车所有人申请转让登记之前，应当将涉及本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所以也就是30天。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0: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嗯，哎，怎么打不开呀？
9: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0: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1: 定期检查密封箱。

0: 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三分之二。

0: 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部四门新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 14.99 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 2.0 触感柔软舒适，零下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自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 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娃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 3.0 第五代 DM 技术，八合一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1: 啊，这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没有村村版。我依旧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线上一直到12:30的时间段来陪伴各位一起开心度过。在这一趴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跟各位来分享到我们暑假结束之前的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54主播带队，7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性的集齐了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要错过哦！跟着我们一块儿落地北京，然后自驾去内蒙古，避开假期的高峰，来一次超高性价比的绝佳旅行吧。想参与的朋友回复自驾啊，回复自驾到平台当中就可以了解详情啦。然后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帮一个忙，有朋友问到呢，说朵朵葵花向日开，说啊，更换驾照体检周末哪里可以做，问问大家伙儿。还萌何浩，你们都在吗？帮帮忙，更换驾照体检周末哪里可以做啊？欢迎大家给这位朋友帮帮忙，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发来消息。还有村长的女婿呢，说何西何老师说的对，现在我跟我老丈人在一块玩呢。这是那个村长允许的吗？这是。还有重生刚才说呀，他说就是说坐久了就傻了呗。哎，我将用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话告诉你，对。还有看到坏坏面前的男人发了语音消息，我们一起 listen 一下。你最好说的是好话啊。
1: 村长，村长，我来报道了。
0: 哎，哪里有村长，节目都没有听你讲话哪里。哦，节目一耳朵都不听，上来就村长。
1: 有有有，这是谁呀、啊？这是谁呀、啊？
0: 你干啥呀？你要变身呐？
1: 村长，我听音乐，不觉得怎么进场？今天村长变风格了，原来是你呀、
0: 啊？谁呀、啊？你再说。
1: 村长，我听音乐。
0: 哪有坏坏呀？你听节目没有啊？节目也不听，张嘴就村长。哎，听一下节目说坏话中好，这是干什么你呀、啊？我带个节目也不容易呢、啊。坏坏的秘书，谢谢，终于来解答了。他说驾驶驾照换证可以发邮车过来。对哦，可以发邮证过来。朵朵葵花向阳开这位朋友发邮证过来，那些邮政网点都是可以换这个驾照的，是吧是吧，我没有说错吧。对，我看到发灯塔也有自动回复，刚刚空空发了个木兰湾，又发了个木兰湾灯塔啊，您就直接发灯塔过来就可以了，在卖那个灯塔那个景区的那个一个套票还挺划算的，挺便宜，你发灯塔过来就可以了啊。何老师呢说邮政网点不知道还没有有没有换证业务啊，但是可以体检，有，我说有就有。
2: 发那个邮政过来啊，发邮政过来就可以了啊。
0: 换换面前的男人说你就是村花松松，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我已经不想和叫错我名字的人说话了。我们还是来关注关注久坐这件事情啊。我们刚刚说了呢，说如果你久坐呀累计超过10个小时，你的身体会报警，这个时候呢就要做一些运动。我们长期在办公室上班的朋友，尤其是要久坐的朋友，有几个小技巧。一个是把水杯放在座位的几米开外，我们外面有一位美女的水杯就在自己触手可得的地方，现在把它挪远，把这个杯子挪远挪远，放到离自己几米之外的地方，这样你就可以起身，多多的起身去倒水去喝水了。还有就是追剧的时候别瘫着，你可以比如说边看剧边踩踩椭圆机啦，边溜达溜达啦，走走这个跑步机爬坡机啦，大脑跟屁股让他们俩各司其职，哎，你干你的你干你的。

来吧 ，Pretty Baby 们！北京时间的11:38，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村村》，车车总动员。

0: 干完你的，干你的，干完你的，干你的。除此之外呢，除了这个真的坐，就真的屁股坐到凳子上之外啊，还有一些隐形久坐也在偷偷吃掉你的大脑。很多朋友觉得我没坐呀，但是其实呢，也是掉入了隐形久坐的陷阱当中。比如说，你通勤坐车也算你坐的时长吧，开车你握方向盘也算你坐的时间，比如说你泡脚坐着刷短视频，嘿，也算你久坐。最扎心的是，有很多这个老年人呀，常犯一些沙发依赖症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结果痴呆的风险呢比年轻人更高。所以现在每个小时就定一个闹钟，让屁股跟大脑轮流放假。啊，你的这个认知健康经不起坐以待毙，坐是那个坐着的这个坐啊，不能让它坐以待毙。或者每个小时，比如说开车的朋友们，每一个小时感觉自己已经坐了一个小时了啊，停在一个路边的停车位里，下去溜达溜达，上个厕所啊。这种都防止自己的这个患痴呆的一个风险啊。浩然哥呢说，龙华交管服务站和美兰交管服务站是可以自助的啊，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啊？谢谢谢谢浩然哥，我一会儿把这个手动回复给那位朋友啊。还有坏坏面前的男人说，他说你看是不是叫的春花啊，是春花啊，春花啊，听错了，对不起，听错了。还有60岁也不忘初心说，你这个假粉丝，这不是村长也不是坏坏，这是天月。好，明天你们将不会听到我的任何一点声音，听听黄思银的声音。
1: 上上上上，
0: 哎，
1: 今天又给一起去村长值班。
0: 谁呀？
1: 现在中午了，快吃中午饭了。
0: 哎，
1: 要不下来我请你吃饭。
0: 你下楼请我吃饭，节目让坏坏面前的男人做，我看行。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来关注到一条也不叫新闻，资讯，一条资讯，一条这个生活常识方面的东西啊。先问问大家，你们的夏天吃冰棍或者吃冰淇淋的频率高不高啊？你家的这个冰箱冷冻室里还有没有冻着去年夏天没吃完的冰淇淋？然后呢，你把去年的这个冰淇淋拿出来吃呢，你就会发现，哎，看了一眼包装上面的保质期，没到日子呀，还挺正常的呀。但是这个味道也正常，但是口感好像就没有那么对了。这个冰棍外边有的时候会裹一层那个冰啊，就是那个碎碎冰，但不是旺旺碎碎冰，那个得花钱买，这个免费冻。一咬的话就沙沙的，有的时候还会硌牙，就是完全没有刚买回来的冰淇淋吃着那么的细腻，那么的绵软了。那遇到这种情况呢，有很多这个放了一年的冰淇淋打开表面都是这个大冰碴子，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放坏了呀，还是说这个厂家偷工减料，你水是不是够加多了。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呢是，如果有冰碴了，这个冰棍还能不能吃呢？首先不要急着扔啊，大多数的情况下呢，有冰碴不等于变质了，有可能是冰淇淋原本啊内部的一些比较精细的结构在漫长的存储的过程当中被一点一点瓦解了。其实我们说到冰淇淋的话呢，我们可能都是理解成一坨冻硬了的这个甜的奶油，但从食品结构上面看，它比奶加糖在冻硬要复杂的多。一只口感比较好的冰淇淋呢，里面有脂肪、糖、蛋白质、水和空气，还有非常细小的冰晶，这些东西被搅和到一起，冷冻又稳定，才变成了那种半固体，能挖开又不像冰块一样硬的那种状态。那么为什么冰淇淋刚买回来的时候口感那么顺滑呢？因为它的冰晶足够小，小到你的舌头几乎察觉不到它的颗粒感。与此同时呢，我们刚刚说到了冰淇淋，再听吧，黑车的，哎喂，第一排排红绿灯排黑车的，喂，我刚才宋老师说什么啊？说冰淇淋内部除了有微小冰晶，有脂肪，有蛋白质，还有什么？哎，空气。 还有很多微小的这个空气泡啊，这个空气泡呢就可以使冰淇淋变得非常的蓬松，像。

脂肪啊，还有蛋白质，还有稳定剂，就帮这个冰淇淋能立得住，撑得住，防止它快速的分层跟塌陷。所以呢，一盒好吃的冰淇淋其实有点像一栋微型的建筑，冰晶要足够小，空气泡要分布均匀，脂肪、蛋白质跟水要相对是稳定的这个结构。如果这套结构被破坏的话呢，那它的口感就会直线下滑。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冰晶啊，刚生产出来的时候冰晶很小，所以我们吃不出颗粒，但是后来我们慢慢的存的时间很长，或者说你存的这个温度不稳定，你家那个冰箱今天没电了又不交电费，那个冰箱又不工作了，这哪啊，你今天拿出来了没吃又冻回去了，这哪这哪的啊，这个小冰晶呢就会慢慢的变少，大冰晶就会慢慢的吞并周围的冰晶。这个过程呢一般情况下叫做冰晶再结晶或者重结晶，你就理解成冰晶之间的这个搬家。反正总之呢，反复几次小冰晶就会消失了，大冰晶越来越多，最后呢我们的舌头跟牙齿就能清晰的感受到它们的存在，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冰碴子。所以也就是说，温度的波动越大，存储的时间越长，冰晶就越容易变大了。但是这个刚刚说到的冰晶啊，主要还是靠温度啊，温度不稳定才是它的罪魁祸首。有朋友觉得只要这个冰棍我往冷冻室一放，冰淇淋就安全了，不是的，你的冰箱放完之后永远不开吗？回答我，也不是吧，嘿嘿，吓吓你的啦，不要被吓到哟。你的这个冰箱冷冻室不是那个恒温的啊，你每次开门啊什么的，你冷冻室的温度都会发生变动，尤其是冰淇淋如果放在这个门边上了，那么受到的影响就会更加明显了。比如说频繁的开关冷冻室的门，还有把冰淇淋呢放在冷冻室的门架或者最外面，或者说其实我们在冰淇淋买回家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它已经软了。然后呢还有就是你拿出来，尤其是那种吃那个大桶的那个冰淇淋的那种啊，拿出来吃几口，放在桌子上聊会儿天，你又冻回去，这种情况也是温度的变化。还有冷冻室塞得过满，冷气循环不流畅啊，或者说停电之后又重新冷冻了。总之呢，最影响口感的就是化一点冻上，再化一点再冻上，每来一次呢这个冰晶都有机会长大一点，次数多了，你的这个顺滑的口感基本上就回不去了。有朋友说了，这个除了冰碴子之外啊，除了这个它会长冰碴子之外，为什么冰棍儿感觉味儿也不好了呢？因为一旦冰淇淋融化呢，原本均匀分布的空气泡就会塌陷，脂肪跟水的结构呢也会相应的遭到破坏，即便是放回冷冻室再冻硬，它也只是冻硬了，但并不是说复原了。所以说为什么化过再冻的冰淇淋就变得没有那么好吃了。还有何信何老师说自己家里有这个冻了的冰棍，说懒得清理，前年的还在。你已经不是想不想吃的问题了，你是懒得扔的问题了。梦洒椰城说呀，赵美丽你怎么还在上班啊，钱都被你赚完了，早上上中午上下午还是你上，真的吗朋友们，我的声音就已经没有分辨力到这种程度吗？今天有人说我是村长，有人说我是坏坏，有人说我是天月，现在有人说我是赵美丽。那这些我们同事的工资能不能算到我一个人身上啊？我们听首歌啊，被气坏了。听首歌。我们今天呢听的是比较甜的一首歌，俺们甜妹儿啊。德语听甜歌这事儿大家都知道啊，听甜甜的歌曲吧。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来自徐秉龙和陶石武的《清柠》。回来之后呢，我们再一起关注到新鲜事儿。

非常适合中午这个时间节点听的一首非常甜的歌，来自徐秉龙和陶十五的《清明》。希望伴着这首歌，大伙儿今天这个中午吃饭的时候都能多吃一点哦。我们接着来说刚才关于这个冰淇淋冻成冰茶的事儿。有朋友说呀，说那这个鱼丸跟肉丸这些速冻食品冻出来也有冰茶，跟它是一个道理吗？其实有相似之处，但是并不完全一样。比如说这个鱼丸、肉丸，什么速冻饺子呀，什么冷冻肉里边有水啊，经历反复的冻融之后，水分就可能形成更大的冰晶了。冰晶越大，对食物内部的结构破坏越明显。不同的是呢，冰淇淋破坏的是细腻结构，而丸类、肉类损失的就是组织结构。有的时候你这个肉丸子冻起来再吃，就发现它有点柴吧，没有那么弹牙了，甚至呢，哎呀，反正就是这个口感什么的完全不好吃了。还有包括这个速冻饺子呀、包子也都是一样的，反复冻融之后呢，表面容易开裂出水，皮跟馅儿的状态呢都会变差。有冰碴的冰淇淋，有朋友说，那这么这种情况之下还能吃吗？说白了呀，不好吃了，但是不一定是不安全的。哪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吃呢？你一直冷冻保存着，你闻一闻没有什么异味，然后包装也是完好的，只是口感变差了，并不是说去年我已经拆开了，从里边蒯了两勺，我又放回去了，过了两年再吃。这种情况下不行啊，它只是说品质下降了，一般是不影响安全的。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冰淇淋已经是包装都鼓袋了，已经破损漏液了，然后表面也是黏黏糊糊的，闻起来有点馊了，颜色也不太对劲儿了，你那个芒果味的冰淇淋打开是绿的，那不行吃起来有明显味道的，或者说在室温下放置过久又被重新冷冻的，或者说你的冰淇淋之前都已经化成水了，你又冻起来的，这种情况下不要再吃了啊！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吃了，它是冷冻，它不是给你消毒了。所以说判断这个你家冰箱里的陈列老冰棍能不能吃，不能只看有没有冰碴啊。这是关于吃夏天吃冰淇淋的这件事情啊。我们接下来呢，先来进入到整点的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啊，我们还会跟大家来分享到和吃有关的一个，也是跟健康有关的一条小消息。不要走开哟。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什么样的情形可以申请机动车临时号牌呢？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46条规定，机动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车辆管理所申请临时行驶号牌。首先是没有销售的，第二是购买、调拨、赠与等方式获得机动车之后尚未注册登记的，第三是新车出口销售的，第四是进行科研和定型实验的，第五是因为轴荷、总质量、外扩尺寸超出国家标准不予办理登记注册的特型机动车，这些都是需要去申请临时行驶号牌的车辆。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6: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5: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6: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5: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6: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5: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6: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5: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7: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8: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次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 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照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 3.0 第五代 DM 技术，八合一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1: 啊，这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下北京时间的12:07，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依旧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到的节目是车车总动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宋宋，还是在直播间的另外一端陪伴各位啊，宋宋本人倒计时20来分钟下班了，快点吧，有什么想说的快点吧。我们今天，你要是今天不跟我聊天的话，再下一次聊天就要等到明天了，多吓人呢。我们得有23个小时说不上话，哎，没有那么久，还有个早节目明天。现在不说话，我们至少告诉你吧，得有18个小时说不上话。看到 Jason 姬红发来了消息，他说呀，怎么是宋宋来代班啊，刚下班打开收音机我就奇怪，不是车车总动员的春春吗，怎么春春不说话了呢，春春让我绑架了。

0: 他说放这么好适合我们这代人听的歌，原来是宋宋大呀，哎呀咱俩是同龄人嘛。特封你为头部村这块的村草。我们在接下来的20多分钟的时间里，你瞅瞅给宋宋饿的叶子都不会说话了啊！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当中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好吃的跟好玩的要跟各位一块来分享。我们先来看看好吃的。说到一只鸡，你会想到这只鸡怎么吃？说到一只鸡呢，可能在不同的省份来说，它会变成不同的美食。比如说它如果去到山东的话，就会变成了黄焖鸡，去到广东的话变成白切鸡，去四川就会变成辣子鸡。什么歌啊，我正在说吃的，怎么能说温柔的星空呢？放那个咖喱咖喱，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啊，听听林花草的声音。
1: 松松，我发财了，发财了。
0: OK，
1: 上午好，上午好，社长在公司这里有没有？
0: 哎，
1: 一般的。
0: 嗯，村长撸，我的工资不是他结给我撸。
1: 明白了，村长，村长在群里没有松松。
0: 他答应了，他答应了给我带好吃的回来，他答应给我带好吃的和好玩的回来呢。他要是不带回来，我们再为他试问哦。我们刚刚说到吃鸡这件事，在不同的省份吃的是不同的鸡。哎，去浙江，我们可能会吃到的是叫花鸡。所以这些呢，像我们中国不是有这个八大菜系吗？川菜、湘菜、粤菜、鲁菜、苏菜、浙菜、闽菜跟徽菜，一盘菜的一盘一盘菜的风味啊，与热量还有它的某些营养价值啊，其实跟它的这个做法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如果它是甜口的，那么意味着它肯定加糖了；它如果是咸口了，那就代表钠会多一些；如果比较鲜啊，证明它蛋白质含量多；如果比较香，脂肪含量高。加油！哪个菜系的风味更好呢？其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大伙儿的那个口味不太一样。但是哪个菜系更加健康，这个是北京的一个医院的临床营养科啊，石汉平教授的这个团队开展了对八大菜系的能量及营养素的含量来进行分析。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川菜吧。我没说最后结果是川菜啊。川菜其实包括了蓉派、鱼派、盐帮菜三种风味，红油啊、麻辣呀、鱼香等等变化。哎，比较喜欢小炒啊、干煸呀、干烧、泡烩等等这种方式。我们一说大家就知道啦，鱼香肉丝、麻婆豆腐、宫保鸡丁、夫妻肺片啊，然后他们的这个优点呢是膳食纤维、维生素的含量都比较高，但是缺点呢就是蛋白质的和钠和钾的这个含量比较低，然后脂肪跟热量是很高的。除此之外呢，动物的油脂的用量远高于其他的一个菜系。香菜，它的这个香菜的营养优点是最多的，但是它的热量偏高。比如说湖南菜系，油重、色浓、酸辣、咸香、清香、软嫩、浓鲜为特色啊。炖菜、烧菜，什么外婆，什么湘西外婆菜啊，辣味合蒸、剁椒鱼头，还有辣椒炒肉。辣椒炒肉这个也是湘菜是八大菜系当中相对来说优点最多的，比如说蛋白质还有多种矿物质的含量最高，钠的含量比较低。然后跟川菜相比呢，湘菜各种鱼虾的这个用量比较高啊，所以补充蛋白质会有一定的优势。它的缺点呢就是动物油脂用量比较多，所以低能量类的这个菜品的比例比较低。还有一种呢是粤菜，这个可能是对于我们海南的朋友来说经常会吃的，属于家乡味儿啊。这个也是中国民间的第二大菜系粤菜，它的地位呢仅次于川菜，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腻，擅长炒爆、烩煎、烤，还有这个包沙茶牛肉啊、蜜汁叉烧啊、客家酿豆腐啊、广式肠粉呐、等等这些啊，整体的这个营养水平也是相对比较高的。每道菜每餐必须得有一道绿叶菜才叫做蔬菜，是粤菜非常好的一个优点。同时呢，铁跟锌的含量相对较高，然后胆固醇跟钠的含量相对较低。但是呢，它的这个菜系里边荤菜

0: 就是红肉的用量比较高，也就是说硬菜很硬啊、加工肉用的也很多，豆制品呢又偏少。鲁菜，接下来说说鲁菜。鲁菜是唯一上榜的一个北方菜系，八大菜系之首啊，齐鲁胶东孔府三种口味组成。比如说北京菜、天津菜、东北菜，其实都是鲁菜的变种。我们经常吃的那些北方的家常菜，基本上都是鲁菜。你像我妈天天在家里边做的，其实就是鲁菜。鲁菜比较上榜的九转大肠、糖醋鲤鱼、葱烧海参、油爆大虾这种啊，其实呢没有特别的优势。水产品要说这个优势，就是水产品跟蛋类等等一些优质蛋白用量比较多吧，然后红肉用的比较少，但是超过半数的鲁菜都是属于中能量菜品，整体的热量都偏高，因为它都是那种油啊跟盐用的都比较多的那一种嘛。还有一种呢是苏菜，苏菜就是江浙沪啊、安徽、上海这边等等都有，比较适合不吃辣的朋友。苏菜呢也叫做淮扬菜，有很多这种风味来组成，比如说松鼠、桂鱼、狮子头、盐水鸭、水晶虾仁等等等等。它的优点呢就是钙跟镁的含量比较高，建造骨骼跟牙齿都比较需要啊。豆制品的用量也比其他的菜系要高，缺点就是脂肪跟热量都偏高，仅次于川菜。还有一种呢是浙菜，浙菜就是杭州、宁波、绍兴、温州这边的这个菜，西湖醋鱼，西湖谁觉得西湖醋鱼好吃？告诉我。还有西湖啊，还有这个荷叶粉蒸肉、龙井虾仁儿，这等等等等，他们的优点呢，就是超过半数的菜品其实都属于低能量类的，缺点就是会经常使用一些腌制的食材，比如说还有一些甜面酱啊、酱油、白糖、什么葱丝儿、姜丝儿等等都是腌制的，所以钠含量是所有菜系当中最高的。还有呢，闽菜，闽菜就是福建、台湾这边的这个菜是闽菜，像佛跳墙、海蛎煎、太极明虾，还有醉糟鸡等等这些啊，这些其实总体来说是口味方面是比较清淡的，做法就是蒸啊、煮啊等等，优点非常多，其实总体来说是最健康的菜系。优点就是脂肪含量低，然后 60% 的菜品属于低能量类，比例最低，钙和铁的含量相对较高，钠的含量比较低。缺点呢就是高油高糖的这个菜品占的比例比较高。再来说说徽菜吧，徽菜呢就是安徽啊、浙江西部呀等等这些地方啊，比如说徽州的毛豆腐、臭鳜鱼，这是真好吃，黄山炖鸽子，还有徽州桃脂烧肉啊。徽菜的铁含量是最高的，铁是血液当中我们都知道非常重要的部分，不然你容易贫血。缺点呢就是维生素 C 的含量低于其他的这个菜系，以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这个绿叶菜啊、叶子的这个菜用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如果说非得说哪个菜系最健康，那么就应该是湘菜跟闽菜了。湘菜比较下饭，然后闽菜呢对于不吃辣的朋友们来说是比较友好的。同时粤菜也可以，适合口味清淡不吃辣的朋友啊。但是像我们经常北方人比较喜欢吃这个鲁菜呀，相对来说呀就没有那么健康了。还有看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莲花草给我点赞了，谢谢。西格玛说汽车节目让你说成美食节目了，还有坏坏面前的男人说你汽车节目你弄成了音乐跟吃的节目，你开车也行，我开车吗？你们俩被我馋到了，饿了，你们俩就直说。哎呀，在这说这个说那说这个风凉话，我说我做汽车节目我敢说你敢听吗？还有佳佳说呀，他说桥中高中部这个十字路口发生什么啦，堵车特别严重，然后红绿灯呢都过不了几辆车。那如果是中午这个时间节点，我看一下啊，如果这个点儿堵车的话呢，应该就是有什么特殊的事故发生了。桥中高中部我看还行，就是海秀中路跟桥中的这个交汇路口，海秀中路自东往西的方向啊，确实红灯等待的时间特别的长啊，左转还行，直行的车特别的多，也是往后排了挺长的一个队伍，大家经过的话呢要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我们也跟交警指挥中心来持续的反馈一下啊。马上发财说别说啦，口水停不下来啦。还有 Viva 呢说，他说海南名菜水煮海陆空。还有华子哥说呀，莫送呀，这个点咋是你出现在这里呢？你也被我迷住了吧。 你也被我缠住了吧。听听芹菜人生。
1: 龚老师啊，这个问题你怎么接地分享啊，这节目啊，这个出现了吗？
0: 咦，
1: 到处美食，哪里有谁吃那么多美食？
0: 咦，你饿你就说你饿喽，啊，要吃就吃喽，中午多吃点没关系喽。我不是接替村长，我是那个代班，代班一下。村长出去玩一下，玩一下，玩几天，估计下个星期的时候就回来了啊。你名儿挺好，芹菜人生，爱吃什么菜就把什么菜放到自己的微信名里，叫什么什么人生。我爱吃鸡腿，我叫鸡腿人生。听着不如你的人生健康。来吧，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这首歌呢，能让大家唤醒你们的这个青春回忆，省着我说我老放那个吃有关的电视剧。一起来看流星雨的插曲，让我为你唱一首歌，一起来听。

0: 来自电视剧《一起来看流星雨》当中的插曲，让我为你唱首歌。大伙儿还都记得吗？是不是在你们的青春记忆当中嘞？看到60岁不忘初心这位朋友说呀，他说能听这首歌的应该都已经40了吧？哎呀，我今年45岁了。我的三个孩子分别上小学、初中和高中。换回面前的男人说：“你敢讲，我都敢听；你敢听，我还不想讲嘞。”还有华子哥说：“关键是听你这个唠了半天，还是没有想好中午吃啥菜系。你在咱们这儿哈，也很难吃到九转大肠啊。”12点半了，还有谁像我一样还没有吃上饭的？我都已经要饿晕过去了。实在不行，吃个那个。你肯定不回家吃，中午你肯定在那个附近吃啊。实在不行，吃碗焖面吧，焖面啊。还有 X 点，他说宋宋你怎么在这儿？在中国，我们不说想你了，我们说宋宋你怎么也在这里？原来你也在这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什么歌啊？这是不刘若英的一首歌啊？还有肚子疼，你也肚子疼，我也肚子疼。他说：“宋宋，你来带班，谁播路况啊？”我的这个路况现在改到了周一周二跟周三的下午，然后周四周五下午是强子哥。还有看到和悦城门店摸哥说呀，哎呀，发来了一张图片，我们看看摸哥吃啥吧，看看给大伙儿能不能一些不知道吃什么的朋友一些参考啊。首先是一条鱼，一条蒸鱼，好像是看起来非常好吃。然后是这个蒸排骨，应该是啊，还有凉拌了个皮蛋，又炒了一个花菜。这个炒花菜，炒那个就是18碗里边的那个花菜，就是那个蔫儿巴花菜，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我管它叫蔫儿巴花菜啊。那个干花菜好像是比较好吃，还有那个炒了一个什么青菜，还放了一个汤。你最好告诉我今天是什么日子。你最好不要告诉我这个是你的生活日常，每天中午吃5个菜啊。你最好告诉我这个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8月6号，庆祝一下是大暑的节气来的最后一天，庆祝一下明天立秋的前一天。他说让你的眼睛先饱腹一下吧，我眼睛早就已经饱了，我都饱成金鱼眼了。 L 说呀，我也没有吃上饭，真是太可怜了。没吃上饭跟没饭吃是两回事儿，没吃上饭不可怜，没饭吃比较可怜。听听林花草的声音。
1: 梦中，
0: 哎，抓紧时间回家吃饭吧，这个时间节点收车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啊。还有阿毛说呀，他说麦当劳的板烧鸡腿堡是减脂餐可以吃。哎，你怎么知道啊？我现在都拿麦当劳就是当减脂餐吃，就你就不吃他那个炸鸡系列的什么炸鸡翅啊，你就别吃他炸的系列，纯减脂。还有什么那个培根什么那个牛肉堡，那些更是减脂中的减脂。再来听听林花草的声音。
1: 莫说莫说是天天都是5个菜的
0: 啊，他天天都是5个菜，莫哥天天都是5个菜。天哪，你们家缺不缺这个异父异母的妹妹什么的？我叫你一声摸哥，你叫我一声宋妹，以后你家的午饭算我一个筷子。他告诉我这是平常日子，吃太好了。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吧，别唠了，明天还得唠呢啊！播出意外的话，明天的中午11点一直到12点半，车车总动员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陪伴大家。安迪说我还在路上的，饿呀，上那个摸哥家吃饭去。我们一块儿走了啊，一块儿上那个莫哥家吃饭去，他家饭好，他家饭菜真硬啊，他家呀。来吧，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希望大家中午能够好好吃饭，亏待谁也不能亏待自己的肚子跟那张嘴啊，中午吃的饱。

包的休息的好好的，下午才能元气满满的开启下午的工作。今天的最后半首歌曲来听许嵩的这一首吧，是 QQ 炫舞系列的一个主题曲，叫我乐意。明天见。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开车在路上，如果发生了轻微交通事故，应当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在事故车辆来车方向放置安全警示标志，然后点开交管12123手机 APP， 点击事故视频快处，它会自动定位事故地点，按照提示阅读业务须知，再根据 APP 的引导拍摄双方的驾驶证、行驶证照片，录入事故信息。网办中心的民警呢，将会在第一时间把事故责任认定以短信方式发送到当事人的手机，实现轻微事故快处快赔快撤。事故处理完成之后，双方当事人可以联系保险公司进行定损理赔。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4: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3: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4: 如果皮肤接

0: 触到夹竹桃汁液，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

0: 迎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呢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直播带货的节目，叫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正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啊。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工作日中午12:30直播到14:00，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的时候呢那是相当的得劲儿了啊，让你在午休的过程当中那是贼拉的爽歪歪呀，让你在吃午饭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特别的享受啊。反正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收听我们中午这档一路乐淘淘节目呢，那都是宇宙超级无敌最最好。

0: 欢迎坏坏面前的男人啊！
1: 欢迎欢迎，我来报道了，欢迎。
0: 嗯。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现在活动升级了啊，优惠活动升级了，但是产品肯定是限量发售的啊，卖完这一批的话再有货它也不是这么优惠的价格了。如果你下单两瓶的话，一瓶就10块钱咯，如果下单三瓶的话共计29.9块咯。哇，那这个真的是优惠力度好强啊，下单两瓶相当于一瓶10块啊，一瓶10块就可以拿走，人家原价市场零售统一价是23一瓶的呢，朋友们啊，这回直接省了13块钱了。下单三瓶共计29.9块，总之你买的越多呢，那你就越划算。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播微信公众号，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再拍大腿，为什么当初没下单，后悔当初没有多下几单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当中的这个配料啊都是非常干净的，没有防腐剂，而且它的保质期是可以达到半年左右的时间的啊。

能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用也是特别安心的，好吃又健康啊。叮叮叮，是巧克力，欢迎浩然哥啊。想吃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朋友，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私信客服去下单就好了啊，添加上架客服私信下单啊。

另外呢，9月20号，咱们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这次呢，坏坏、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全程跟团，还有专业的领队以及金牌导游全程随行。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啊。

走吧，9月20号啊，跟着坏坏还有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一起去驰骋新疆。新疆的北疆啊，真的非常的美呀、啊。尤其是秋天啊，秋天去过新疆的人都知道，秋天的新疆在国内完全没有对手了，真的完全没有对手了，你说哪有对手吧，你说。那秋季绝对是北疆最美的季节啊，雪山湖泊、森林木屋、草甸羊群、漫山遍野的小花花、宫崎骏同款漫画云，我宣布这不就是我心目当中封神级的秋天吗？所以这个秋天啊，就不要再对着手机屏幕里的新疆秋景去流口水了啊，让我们一起跟着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步伐呢，打卡新疆阿勒泰，把现实的美景尽收眼底吧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沟通效率会更高。手机号码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热线电话有的时候占线的话就多打几遍啊。这个手机号跟微信号是同号啊。名额有限啊，先报先得，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啊，不然的话名额不留啊，朋友们。9月20号出发，总共是8天7晚。得在那边过中秋了，朋友们。回来之后过国庆了。哎呀，这次行程真的是挺难得呀，而且我们还把景点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一般情况下走这条新疆北疆的路线啊，是不会去到这个胡杨林的，但是我们都给大家安排进去了啊。那个时候胡杨林的叶子已经基本上达到一个橙黄色的效果了啊，会非常出片的。咱们这个团费呢是6980咯，6980。但是这里头是包了往返机票的哟，往返机票是包含在内的哦，还有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以及吃住的所有费用啊，还有落地用车的费用是一价全含了啊。所以6980这个价位呢，性价比是真的很高了。你自己核算一下吧，我们这个团费贵不贵啊？全程入住的都是网评四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大家睡得舒心。吃这方面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很多北疆的特色美食啊，比如说阿勒泰的冷水鱼宴呢、新疆拌面呢、新疆打盘鸡呀、羊手抓饭呢等等等等啊，包括新疆的羊肉串之类的啊，让咱们的味蕾呢也跟着一块儿去旅行。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啊。往交通954微信公众号里边发两个字新疆，你的手机上就能够弹出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了啊。而且这次呢，我们还会有超值的赠送啊，比如说这个南山牧场。

下午茶呀，千回西域表演呢，加篝火晚会呀，还有花帽四金接机呀，这些全部都是格外赠送大家的福利啊！只有咱们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些超值赠送的福利哦。如果说夏天的新疆是清新治愈的，那么秋天的北疆就是浓郁的、温柔的，也是治愈的。当然它会更像童话、油画一样的啊，一定会让你这辈子都难以忘记啊，这个风景确实是很迷人啊，把我的魂现在就已经勾去了。咱们这次新疆之行呢，八天环线，一次性打卡北疆精华了，以喀纳斯禾木秋色核心为主，还串联了沙漠、胡杨、湖泊、峡谷、牧场，包括人文演出啊。这次行程真的是把新疆最顶级的秋日风光一网打尽了，朋友们。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的吧，把所有的浪漫和烟火全部装进行囊，让我们一起去沉浸式感受秋天的新疆。60岁也不忘初心说，快快，新疆是不是好多热巴和娜扎呀？是的，而且帅哥也非常多。在新疆这个地方啊，什么整形医院是绝对开不下去的，根本开不下去啊，全都黄掉，我跟你说，根本不需要整啊，个个长得都跟整了一样的，你知道吗？

呀，说到这个和睦村，哎呦，坐落在喀纳斯湖畔的和睦村可是被誉为神的自留地啊，也是无数人心中的东方小瑞士呢。在这可以好好的放空啊，放松自己啊，去去你那大半年的班味儿啊。这些原木的小房子都是隐匿在森林之中的，特别有感觉啊。夏天的时候呢，有绚烂的格桑花开满山野，小桥流水的感觉，牧马人从林间扬尘而过，炊烟在晨曦间冉冉升起，这些感觉啊，足够让你幸福的眯起眼睛。那么秋天的时候呢，这和睦村就更有魅力了，我觉得比夏天还有感觉啊。你看夏天我刚才描述的就已经非常有感觉了，是不是？那秋天的话，那这更是如梦如幻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这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然后喀纳斯呢是阿勒泰最不容错过的风景了，这个地方呢被誉为东方瑞士风光人间净土，包含了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喀纳斯三湾就犹如一条绿丝绸啊，环绕着喀纳斯的壮美与神奇。秋天的喀纳斯可以说是各种颜色五彩斑斓的，不光有绿的，还有黄的、红的、黄绿的啊，红黄的，哎呀，反正就是各种颜色交织在一起啊，真的是非常夺目的啊。然后世界魔鬼城也是我们这次行程的一个重点，这可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啊，你都不用跑去美国了，也能够一下子穿越西部大片的镜头里。在这个乌尔河世界魔鬼城，那也是很多影视剧作品啊在这块取景拍摄的地方了啊。独特的风蚀地貌，形状怪异，都是那个大风环境下啊自然形成的一种风蚀的地貌类型，典型的雅丹地貌区域啊，就是这边的石头都是千奇百怪的啊，都是在大风的环境下吹出来的，不是人工雕刻的啊，自然环境下形成的。在干旱大风环境下形成的

还有听众说你们这次有没有烤全羊宴呢？我看我们这个行程介绍的是有的。我看我们这个行程有介绍说有这个烤全羊宴呢。

然后好多听众一直在问这个团费里包不包往返的机票，团费里是包了往返机票的啊。往返机票不光是包进去了，吃住啊，落地用车的费用啊，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是一价全包的啊。没有强迫性购物啊，没有强迫性购物，我们都是自愿购买的啊。那有坏坏在的团不可能出现什么强迫性购物的情况。而且坏坏不光是主播，他也是记者呀，遇到这种情况我不得写个报道啊。啊，我不得曝光吗？是不是？那他们不怕吗？我告诉你，罚款都是30万起。所以这方面你们不用担心啊，你就跟着去就完事儿了。没有强迫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9月20号出发，8天7晚呢、啊。想去的朋友赶紧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这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发送新疆这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呢，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目前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优惠活动升级了，活动价啊限量发售啊，下单2瓶每瓶10块，下单3瓶共计29.9块。人家市场正常零售价都是统一卖23块钱一瓶的啊，浓缩型的，浓缩型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没有科技跟狠活，没有防腐剂啊，保质期半年左右呢。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用，特别的安心啊。好吃又健康，一料多用啊，做火锅汤底呀、啊、烫个海鲜烫个菜什么的都老好吃了啊，或者是做粉面的汤底也味道是非常霸道的啊，随你怎么发挥，不少食客都说这就是中式海岛冬阴功啊，真的很好吃啊。你们不要用铁锅烹饪就好了，因为橄榄糟粕醋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啊。咱们这个产品是需要进店自提的啊，因为价格已经给大家压得太低了，我们再包邮的话根本包不起啊，邮费都比我们醋价贵了，朋友们。所以这个产品你一定要去自提啊，自提地址呢是在海口天街18栋1-50号店铺啊，海南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啊。那你如果说我就不想去自提，你给我邮寄呗，可以给你邮寄，但是邮费你自付喽。所以赶紧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了啊。这次去新疆机会真的很难得啊，坏坏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全都去啊，还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随行为各位听众朋友们保驾护航啊。咱们是媒体监督旅行团，所以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啊，吃得好住得也好，然后玩得也省心啊，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性价比。团费一个人6980，包了往返机票，包了往返机票，包了往返机票的啊。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一季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京东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3: 上链接，
1: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优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8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8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

0: 呀，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3: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4: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5: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6: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8: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7: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8: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7: 你这……
8: 沙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沙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7: 沙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沙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8: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7: 部分沙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倒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好了，现在13:08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一路乐淘淘。咱们这是一档直播带货类节目啊，播出时间点工作日中午12:30直播到14:00。我这还有一个好产品啊，海旅。

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两大一小自助早餐，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三张，暑期畅玩至8月31号啊！这个产品呢，只要399元，只要399元，海口出发30分钟，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享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两大一小自助早餐，再加南丽湖欢乐湾啊、探险乐园通票三张。暑期畅玩到8月31号，那么大家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送定安，发送定安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啊。399啊，海口出发30分钟，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游，可以享受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再加两大一小自助早餐。还有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啊，通票三张，暑假畅玩至8月31号，那就是8月31号之前，就9月份之前，应该去都是有在有效期内的啊。那么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定安，发送定安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啊。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宝子们，直接发送定安啊，发送定安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

村长的大爷爷说，节目啥时候，晚上的那个节目啥时候改成六点到八点的，不知道啊。改不改我也不知道啊。没问啊，没啥兴趣。改不改都行吧。朋友们啊，咱们节目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啊。现在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有这个升级的优惠福利，如果你下单两瓶的话呢，每瓶是10块钱，下单三瓶的话呢，总共是29.9元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啊。这个产品真的是超值了啊，关键是品质这么好，人家正常市场零售价都是一瓶23块钱的，市场统一零售价一瓶23的，然后现在你买两瓶的话呢，一瓶就是10块，如果买三瓶的话，总共29.9元，都不到30块钱，数量有限啊，先买先得了，朋友们。

0: 婆面前的男人吵什么吵？
1: 要下雨喽！要下雨喽！
0: 下雨下的，你没见过下雨啊？喊那么大声，都把睡着的听众给我吵吵醒了。好不容易给他们哄睡着的。

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让我们一起去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

0: 天都是大片啊，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全程网评四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旅行。这次呢，不光是有专业的领队、金牌导游，还有交通九四主播坏坏啊，带着开心大小丸子跟着各位全程随行。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一个人只要6980元啊，6980元。问你啊，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还有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吃住的费用一价全含。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啊，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号，来了解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
1: You think that's a joke? You gotta be fooled.

坏坏的小庄庄说，你干啥呀，你又把我给吵醒了。是我给你吵醒的吗？明明就是坏坏蜜甜的男人给你吵醒的。我这一辈子好不了嘞。遇见你们这帮听众啊，这家天天给我欺负的，下雨也赖我，堵车也赖我，睡不好也赖我，以后娶不着媳妇儿也得赖到我身上。

乐淘淘节目的爆款福利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活动优惠升级了啊！下单两瓶，每瓶10块，下单3瓶，共计29.9元啊！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再拍大腿，为什么？当初没有多拍几单呢？这可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人家是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不刺激肠胃啊！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我们的代谢，清爽回甘，而且一料多用，做火锅汤底呀、粉面汤底呀，都很好吃的啊！这个产品你们要是需要的话，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啊，包括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要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去下单啊。而且这个产品只能自提，只能自提啊，如果要求邮寄的话邮费到付，因为这个价格我们已经给大家打的是很低很低的了，邮费都比我们的醋价贵，所以这个产品你就自提一下啊，在海口天街那块自提啊。

要和面前的男人说，娶不到媳妇儿那就娶你呗。谁都娶不到我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男人能娶到我。

咱们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可以说是在传统海南糟粕醋的基础上呢进行了风味创新了。如果大家想尝一尝新品糟粕醋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两瓶是10块钱一瓶，如果你下单2瓶就是10块钱一瓶，下单3瓶的话就是29.99啊。赶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薅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喽。因为小时候杀到梦现在的配他们都带着能够的这一圈下去绝对的扯掉不会的。浩然哥说去定安的那个产品啊，我都转给我媳妇儿了，看看她要不要去玩。可以啊。然后除了那个产品之外，还有一个独院大床房一晚加次日双人早餐加仙之光餐厅亲子家庭簸箕套餐一份加神冲度假区维燕桨板双人体验加驿站赶海工具租赁一套，暑期专享至8月31号。那这个产品也是9月份之前去都是在有效期内的啊，可以住进风景里，出门就是海，丹尔追光驿站就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环岛旅游公路路段啊，是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核心驿站。这个产品呢也是399啊，只要399元呢就可以入住丹尔之光驿站独院大床房一晚，享双早加亲子家庭簸箕套餐加桨板双人体验。我说清楚了吗？有效期至8月31号啊！住在这里呢，推开院门就是风景，转身就能赶海了，轻松感啊，给你直接拉满了啊！这个松弛感给你直接拉满了。那么这个产品呢，大家就直接发送驿站啊，发送驿站，发送驿站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啊。浩然哥，你可以把这两个产品的链接全都发给你媳妇儿，看看她更喜欢哪一个，让她选一选啊。选择性多一点嘛。然后还有一个好玩的产品叫木兰头灯塔深度游览票啊，这个是包含了灯塔参观呢，博物馆参观以及饮品。

饮咖啡呀、椰子呀、文创等兑换啊，多选一的。曾经孤独的守望者，如今呢以文旅地标的崭新姿态向我们敞开怀抱。全新打造的海旅环岛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不再只是航线的坐标，更成为了众多游客来到文昌的必打卡之地啊！这个呢是只要59.9元，只要59.9元便可以体验灯塔内参观，还有登高远眺以及咖啡、椰子、文创等多选一的礼品兑换呢。那么这个产品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什么关键词呢？发送灯塔，发送灯塔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发送灯塔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我觉得浩然哥的媳妇儿应该更喜欢那个，就我刚刚说的那两个，一个去定安的，一个去驿站。一个关键词是定安，一个是驿站啊。

呀，想要这个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两大一小自助早餐，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三张的朋友们啊，这个有效期是至8月31号399块钱。想要这个产品的朋友呢，直接发订单，发订单。如果你想要独院大床房一晚，加次日双人早餐，加仙之光餐厅亲子家庭簸箕套餐一份，加神冲度假区维燕桨板双人体验，加驿站赶海工具租赁一套，这个有效期也是到8月31号的啊。想要这个产品的，你们就直接发送关键词驿站啊，直接发送关键词驿站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住在这儿呢，推开院门就是风景了，转身就能赶海了啊，松弛感给你直接拉满了。反正这两个产品全部都是399啊。然后如果你要是对这个木兰头灯塔很有兴趣的话，这个产品你就了解一下，叫木兰头灯塔深度游览票，包含了灯塔参观啊，还有就是这个博物馆参观，以及饮品咖啡椰子呀，还有文创等兑换啊，这个是多选一的，兑换是多选一的啊。这个产品是59块9，59块9啊，就可以体验灯塔内参观呐、登高远眺啊，以及咖啡椰子文创等多选一的礼品兑换呢啊。那么这个产品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灯塔，发送灯塔的交通94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啊。眼泪还有一个重头戏，那就是9月20号跟着坏坏还有开心大小丸子一起前往新疆的北疆，我们一起去阿勒泰和睦这一带啊。哇，真是每一帧都是大片啊、秋天的新疆绝美啊，没有什么地方能够美得过新疆的秋天。朋友们，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里边都有，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可以的啊，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记不住手机号的，直接发新疆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啊。这个也是名额有限，先报先得了。我们这个新疆的团呢，最多招20几个人，加上工作人员啊。加上工作人员的话，差不多30到32左右吧。听众大概就是招25人。

左右啊，所以名额确实是不多啊，先报先得。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吃得好，住得也好，没有强迫性购物，让您玩的省心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0: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9: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0: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9: 你小子行。
10: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9: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0: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9: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0: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9: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宁那也是极具地域特色的啊，融合本地物产和传统工艺，形成了独有的新疆味月饼体系。什么奶皮子月饼啊，
1: 朝前路无知己，
0: 哎呀，这是用十斤鲜奶提炼出来的这个奶皮子做馅儿的啊。饼皮层层起酥，加热之后奶香浓郁呀、啊、部分款式加了奶酪，然后这个月饼是能拉丝的呀。你中秋节不想吃吃新疆的月饼吗？那本地人的心头好啊。还有什么和田土月饼，里头有什么玫瑰花酱啊、核桃仁啊、葡萄干啊之类的啊，用馕坑烘烤出来的和田土月饼，它的特点就是不甜不油不腻，日常也能当点心吃的。当然还有很多品种的月饼，什么麻辣牛肉月饼啊、灰枣核桃那叫什么玩意儿，灰枣核桃巴哈利月饼，还有西梅乳酪月饼、新疆三仁月饼啊、哈密瓜月饼等等等等啊，就是风味也都蛮独特的，充满本地的这个物产特色啊。那今年的9月20号呢，焕焕要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前往新疆过中秋，顺便尝一尝新疆当地的月饼。9月20号出发，总共8天7晚呢、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这交通九字微信公号啊。哎呀，我看见那个奶皮子做馅儿的那个月饼啊，还能拉丝的那种，我现在都已经淌哈喇子了。浩然哥，你不帮你媳妇儿报名跟我去新疆吗？来，朋友们，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啊。这个手机号跟微信号是同号，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吃得好住得也好，玩的就是一个性价比。团费6980，6980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呀，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吃住的所有费用是一价全包了。这个新疆的行程确实性价比很高，关键是风景太美了啊，不容错过啊，朋友们，机会难得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了啊。说到去新疆呢，咱们节目里还有一款新疆纯牛奶，味道也是杠杠的呀，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新疆纯牛奶了，没有之一。如果你们想跟着一起喝，那就直接发送牛奶，发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在线购买啊。去新疆啊，就赶紧的约上你喜欢的小伙伴们一块出发啊，给你爸妈都报上名，给你七大姑八大姨啥的全都报上名吧。浩然哥说，我媳妇儿没有时间去啊，要上班，不能请假吗？而且中秋节那都不用请假的呀，不是国家法定假日吗？不需要请假呀。我看看，25号就中秋节了，25号开始放中秋节的假，有3天假呢，这3天是不需要请假的。20号是正常工作日啊。20号虽然是星期日，但是它是正常工作日啊。我看一下，请几天假？1、2、3、4、5。就请个5天假呗，请个5天假而已呀。20号出发，27号我们就回来了嘛，也不耽误28号上班。当当当当当当！哎呀，懒人服橄榄糟粕醋优惠活动升级啦！如果下单2瓶的话，1瓶10块钱；下单3瓶的话，总共

0: 叠三餐不停。
1: 9月20号，让我带着你去新疆溜达溜达呗，咱们去那儿过中秋去呗。
0: 见我帮我查楼，
1: 嗯，吃点新疆的月饼。我还没吃过新疆的月饼呢，新疆的月饼会不会像馕一样大呀？

29.9元，真的好划算哦，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优惠哟。人家这个市场统一零售价23一瓶呢，现在你说说，通过我们节目下单10块钱一瓶，哎，怎么就这么给力呢？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的私信啊，去预定一下。字体地址是海口天街18-1-50号商铺啊，在龙华区金宇街道龙湖海南海口天街18-1-50号商铺啊。这个产品因为价格非常低啊，所以我们不包邮啊，需要你自提。你要是非得邮寄的话，邮费是到付的。村长的大爷爷说下雨了，噼里啪啦的。哎呀，我都习惯了。

是啊，橄榄糟粕醋啊。为什么我推荐的东西你都不想看呢？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了啊。下单两瓶，一瓶十块，下单三瓶，总共29.9元。然后想喝新疆纯牛奶的朋友啊，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号，这是坏主播喝过的最好喝的新疆纯牛奶了，没有之一啊，在市面上呢很难找得到。通过我们这个平台的话，你是可以买得着的。它的这个产品的核心口味特色就是奶皮厚实，口感醇厚浓郁，入口真的是比较柔滑啊，而且呢回甘还挺持久的，没有什么腥腻感。很多听众跟我反映说，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啊，对别的纯牛奶完全提不起兴趣了啊，就喝别的纯牛奶完全没什么味儿了，就你不对比吧，你是体会不到。

里直接发送牛奶啊，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在线购买。这个产品如果从新疆直接运到海南的话，运费得五六十呢。但是通过咱们节目下单的话呢，咱们是把这个产品从新疆运到西安去，然后再从西安发到海南，就能省下几十块钱的运费，运费只要十块钱就好了啊。有兴趣的宝子们，家里缺牛奶的，需要续一些牛奶的，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

快来看呐、啊！快来瞧，新疆纯牛奶，毛香毛香，毛鲜毛鲜。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啊，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这次你们跟我就算去到新疆本地，也不一定能喝着我们节目这么好喝的纯牛奶呢。我之前去新疆喝过很多当地不同品牌的纯牛奶啊，我觉得都干不过咱们节目里选的这款纯牛奶、啊。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现在优惠活动升级了，买两瓶的话啊，下单两瓶的话，一瓶10块钱就可以拿走啊，然后下单3瓶的话呢，共计29.9块，真的很划算哦。正常零售价都是23一瓶的，朋友们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很多老海南都知道糟粕醋是咱们本地灵魂味道嘛，但是这一款不一样啊，它是加了被誉为国民之酸的青橄榄，直接升级成橄榄糟粕醋了，酸味就彻底革新了，完全没有普通醋酸那种刺激喉咙的冲劲儿，入口是比较柔和的鲜甜的酸香，吃着健康还过瘾啊。配料表很干净的，是实打实的浓缩原浆，零添加防腐剂啊，保质期足足半年以上，囤在家里慢慢用特别安心。真的是不管用它涮什么啊，都能够吸附酸甜汤汁，然后越吃越上头啊。做火锅汤底，做粉面汤底都适合啊。但是我们这个直播间专属福利价格数量有限，想要尝鲜的听众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下单啊，把最正宗的海南橄榄糟粕醋带回家哦。喜欢海南特色风味的，爱吃酸辣口的朋友，真的这款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千万别错过啊，它的辣度是微微辣，不是很辣的那种啊，是大部分人都能接受得了的一个辣度啊。

0: 天都是大片啊。这次行程呢会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西域风情、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然后全程呢是网评四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啊。然后在美食这一块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升级了阿勒泰冷水鱼宴呢、包括新疆大盘鸡呀、羊手抓饭啊、新疆羊肉串等等等等啊，让味蕾呢也跟着咱们一块去旅行。
1: 早就知道我们不会有
0: 这次行程呢，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还有交通九四主持人坏坏，以及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啊。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一个人只要6980元，这个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吃住所有费用一价全含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如果你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那就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哦。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报名咨询电话里头也有啊。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吧！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吃的好，住的也不错啊，玩的就是一个省心呐、关键性价比还高，6980真的不贵了啊。

9月20号，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

不回，我就自己走啊，我咔咔一顿往前走啊。在新疆你都不一定能走得过我，在新疆啊，你不你那小腿不紧紧的倒腾的话，你真的是赶不上我的节奏啊。

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的朋友直接发糟粕醋啊，想去新疆的朋友直接发新疆，想喝新疆纯牛奶的朋友直接发牛奶。好了，朋友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儿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咱们傍晚的17:30到19:30继续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了，城市新动力哦，走喽！我要去喝新疆纯牛奶了。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6: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7: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3瓶可乐了。
8: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2: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8: 这
2: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8: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2: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8: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倒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

0: 事关系，
1: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1: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4: ¡Que estamos a rular y empezó el verano! ¡Fuego!

0: 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0: 我是来了，
1: 我是帮主。
0: 哦，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1: 下大雨了。
0: 嗯，下大了，正下着呢。
1: 嗯，
0: 大家开车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1: 嗯，有路况啊，大家也可以及时的把路况消息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海口市气象台呢是今天中午的时候1:30啊发布到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受到对流云团影响呢，咱们海口从今天下午的1:30一直到晚上8点之间呀，都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的天气，风力7到9级，并且呢会伴有强雷电和局地短时的强降水。这会儿呢已经开始在下了，所以大家啊一定行车要多注意安全啊。
0: 下了挺大，
1: 过了明天呢就没啥雨了。
0: 嗯，
1: 就放心吧啊，这个周末的天气还是很好的。
0: 小鱼说蓝天路一带下过雨了，已经被淋湿了。接下来的这一阵儿啊刚来。新之助说南海大道旧车市场那边可以上新车车牌吗？
1: 可
0: 以可以，没问题啊。
1: 嗯，
0: 不光南海大道二手车交易市场，包括这个丽星汽车城那边
1: 都可以的。
0: 秀英啊，秀英这个汽车大世界那里边也行、
1: 啊、也行，
0: 也没问题啊。
1: 嗯，
0: 马上发财说下雨了，刚出门就下雨、
1: 嗯、
0: 那贵人出门风雨多呀。
1: 是啊、
0: 哦，嗯，欢迎丹禅，也是好久不见了。他说星辰的出场方式就是这么有活力，那得有点活力呀、啊。到下午了，这会儿还下着雨呢，没有活力也不行啊。
1: 嗯，

0: 月亮说大东海还在吗？小时候每次去海南啊，都去大东海，大东海在三亚呢，那还有亚龙湾，那肯定在呀，
1: 都在呢。
0: 对呀、啊，
1: 嗯。
0: 新之助说明天啊。订了很久的车终于要提车了，恭喜恭喜恭喜、啊、
1: 哎呦，今年呢好像订了车、嗯、没那么快呢。
0: 是啊，
1: 老姐妹不是订了新车嘛、嗯、本来说是七月底到，结果呢到七月底问的时候啊，说还得再往后延一个月，要到八月底才能到。
0: 嗯，
1: 男人这是在哪里呢？暂时还没下啊，天儿还挺好的。
0: 他们说这叫养生规矩，我偏槟榔谷在保亭。
1: 嗯
0: 啊，在保亭。
1: 是呢，
2: 从现在起不伺候了，不装了，什么体面什么形象都是这
0: 边。快速路上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了啊，因为下雨下的比较大啊，现在快速路通行的速度明显就降下来了。
1: 嗯
0: 嗯，看到行车量已经开始大起来啊，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注意行车安全，控制好车速和车距，稳驾慢行。
1: 有哪些路况消息啊、嗯、大家都可以及时的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平台上面啊。
0: 是，村长已经休假了
1: 啊，村长是这周休假呢、
0: 哦、你看我说呢、啊、这宋宋一天三档节目了，早上那边两档。
1: 哦，是哦。
0: 嗯，这边还要带个汽车总动员，
1: 辛苦了。
0: 最辛苦的人现在是宋金。

0: 那下午路况不会是宋金吧？
1: 宋金不是了，这会儿应该是小强。
0: 我说呢，要下午路况宋金再上，那宋金但真的是太厉害了，
1: 太辛苦了。
0: 那对自己就有点狠了啊。呀，月亮说他从记事儿起，每年都来海南，来了不下20次了。欢迎你啊，海南欢迎你。
1: 这也是你的第二故乡了吧？
0: 是，艾哥哥说周末要去海浩岛玩，真的不会下雨了吗？从8号开始，也就是从6号开始，雨水会渐少。
1: 是的，
0: 挺好啊。
1: 好好玩吧。
0: 来，这会儿大家有路况啊，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
1: 关注
0: 注
1: 一
0: 一下。
1: 下。
0: 月底的自驾活动
1: 啊，
0: 啊，暑假结束前，想不想跟我们一起来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
1: 想啊，
0: 对，8月22号到28号，只需要5天的假期，
1: 哦，
0: 你就可以跟着交通九五四主播一起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啊！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回复"自驾"啊，回复"自驾"到交通九五四平台上来啊，回复"自驾"过来。怎么就扣钱？刚刚是网络卡了，不是我卡的。上来就扣钱，扣钱，挣多少钱就扣啊，到处扣啊。你是休假了吗？如果没有休假，你这会儿你不好好上班，不好上班，一会儿就打电话到你们单位。一二三是送三金了。
1: 一二三是送三金
0: 啊？
1: 什么一二三啊？
0: 怎么是送三金了呢？
1: 你啥都知道，你来我们这儿上班吧？
0: 不是说的送金刚吗？怎么又送三金了？
1: 应该还有一个宣传啊。
0: 还有一个什么宣传呢？
1: 在那个下面。这个不是，
0: 这个不是，
1: 那个，可能要动到您的。
0: 没有了，就只有这一个。

0: 下着雨，咱们换个电乐的节奏吧。
1: 嗯，
0: 下雨的这时候应该来点什么样的呢？伤感类型的，来点苦情歌，可能更合适一点。

0: 子疼啊，他说不好意思这么叫你的名儿啊，
1: 谁
0: 肚子疼
1: 啊，
0: 嗯，你是本名就叫这个吗？因为我们上我们高中的时候啊，我们班同学也有一个这个名字，
1: 是吧？
0: 啊，大家老给他取外号，
1: 嗯，
0: 说你们是不是播的栏目越多，工资越高啊？
1: 那是啊，
0: 会是这样的呀。
1: 我们都是指数级递增的。举个例子，
0: 也没那么夸张啊。
1: 播一档节目，
0: 别太夸张了。
1: 播一档节目的话，2块钱；播两档节目的话，6块钱；播三档节目的话，4万多。
0: 这样容易对比，容易为别人引起误会啊。
1: 嗯，性感人字拖说，你不跟王祖贤去三亚吗？他一个人天天吃香的喝辣的，还吃香的喝辣的，在海口，哎呀，找他也就能喝个咖啡了。
0: 嗯。

0: 圣达路王祖
1: 贤，圣达路祖贤。哎，周六他还来了呢，哎，他调去三亚上班了吗？
0: 没有，
1: 啊，哦，
0: 很明显的是去玩了，要不去出差了吧？
1: 啊，
2: 哦。好想打个招手，你来笑点。
1: 小月亮啊，他说呢，他这次来海南待了一个月嘛，他的朋友刚好去万宁的日月湾，他搭车从神州半岛去的日月湾，嗯，朋友特别感动，说咱们结拜吧，
0: 结拜吧
1: 啊，于是啊，他们两个大男生办了一场婚礼，
0: 啊，
1: 嗯，
0: 啊，你俩还结拜了，
1: 嗯，怎么了？歃血为盟了
0: 啊。嗯，可以可以，挺好，非常好啊。哦，这个人字拖呀，你说的这一位呢跟我们就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是我们同事，你说的是有台的啊。哎，咱们误会了误会了啊。
1: 嗯
0: 嗯，不是一个人，
1: 哦，
0: 是一个人，
1: 那是大前辈了。
0: 那，啊，是，嗯，

0: 这会儿雨应该是比较大的，大家呢注意一下安全吧。如果能停下的话，要不找个地方稍微歇一歇呢？等到这个雨缓一点点的时候，咱们再往路上走啊。反正多注意安全。有路况的消息，包括如果哪里出现了临时的积水情况，大家呢都可以随时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1: 来吧，
0: 我们视频直播呢也在给大家直播到目前海口的这个具体路况了啊。
1: 是的。

0: 大超老师啊是945啊，我们这边呢是954，所以是两个单位啊。那边是省台，我们是属于海口市融媒体中心。
1: 是的，
0: 嗯，都是同行，这都是大前辈。
1: 来吧，有路况有问题啊，留言到节目当中来。
0: 嗯，
1: 今天很多地方应该都是普降大
0: 雨
1: 的，普降大雨的。
0: 啊，
1: 刷了一下朋友圈，看到去成都的朋友也是说成都啊下了挺大
0: 的，
1: 一下下一整天，
0: 哎呦，
1: 嗯，都没法出去玩了。
0: 嗯，那就在酒店，
1: 在酒店待
0: 会儿吧。
1: 啊，海南中一直说呀，刚下睡大桥，左边大海的方向下着大雨，天黑黑的；右边海南岛方向、
0: 嗯、
1: 天空很蓝啊、
0: 嗯，
1: 这个景色是特别的好看。
0: 嗯。
1: 林俊梅，你今天你是不是最近休假了，还是上班最近确实没给咱安排什么工作任务啊？
0: 不怎么不忙嘛，
1: 全程陪伴啊，全程都在，都给我感动到了
0: 啊
1: 啊！
0: 那
1: 我给你安排一下你大哥。
0: 不，他是这样的吧？他可能啊，
1: 啊，
0: 林俊梅是哪个呀？
1: 林俊梅是林俊杰的妹妹。
0: 他不是，
1: 对，他在新加坡听咱们节目。
0: 这个是林，这个是林俊美吗？
1: 对，
0: 哦、嗯、原来是你啊。
1: 嗯，
0: 嗨，
1: 你看看，
0: 因为他可能看到这个名字他就会有亲切感吧，他就想要陪伴。
1: 谁呀？
0: 星辰呀。
1: 哦，星辰呢？
0: 是吧、
1: 嗯、对，他是星辰的妈妈。
0: 对呀、啊、所以我说他看到这个名字他就想陪伴啊。两点半说快速路上的雨大的都看不见道了、
1: 啊、
0: 注意安全啊，开雾灯，大家记得开雾灯，不认识雾灯的朋友回复雾灯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上面来啊，
1: 是打开雾灯啊。
0: 嗯，叶子抱住花，他说星辰吗、
1: 啊、
0: 是不是星辰吗、
1: 哦、是啊是啊。

0: 没错，就是星辰呐、啊。
1: 这么着急呢？
0: 别着急，对，是我。怎么了？
2: 看着我们留恋人世间。
1: 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听那个歌吗？
0: 哪个歌？
1: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0: 想谁？想。哦，对，教海南话，忘了把我那个书拿上来了。
1: 怎么又要开始教海南话了？
0: 对，昨天我还说呢，说海南话不练习就容易忘。哎，对，咱们得
1: 捡起来，
0: 多练习练习才行。昨天是把蝴蝶又捡起来了。
1: 蝴蝶？
0: 对，我之前还教过你，结果我也忘了，你肯定记不住了。海南话蝴蝶怎么说？
1: 我只记得碗瓜哟。
0: 碗瓜油是什么？
1: 地瓜叶。
0: 哇、哦，就记住这个了。蝴蝶，我今天再教你一下。你自己想想海南话蝴蝶怎么说？
1: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别想了。
0: 你自己猜一猜，
1: 在我的这个目前的脑海当中、
0: 哎，作为一个语言从业者，你根据你的语感来发音一下蝴蝶。
1: 海南话没有这种规律，发不出来。
0: 有，蝴蝶。给你三次机会，你说不对，然后我再教你。万一你说对了呢？你就是个语言天才。
1: 你这话说的有点太早了。
0: 来，蝴蝶。
1: 没学过蝴啊，怎么能知道蝴怎么说呢？
0: 蝴。
1: 啊。蝶也没学过呀，单独你说拼吧，它也拼不出来呀，
0: 就是、
1: 拼凑不出来呀。
0: 就是你自己，凭感觉，凭感觉啊。
1: 蛾子我们那儿就叫蛾子。统一都叫蛾子。
0: 蝴蝶叫不一鸭。
1: 不一鸭。
0: 不一鸭。
1: 不一鸭。
0: 不一鸭。
1: 不一鸭。
0: 不一鸭。
1: 叶子抱住花啊，他说原来你的声音是那么有磁性的，有磁性的。
0: 哦，那不然呢？
1: 那个歌儿、哎呀，好听的让我感到陌生。
0: 是吗？对。让你感到陌生的时候呢，可能还会有很多呀。有些时候各地的声音是会格外的有磁性。
1: 好像打你啊，平平淡淡如水啊。他说他一本地人都忘了蝴蝶怎么说了。
0: 不一样，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啊，感谢月亮邀请，每天都邀请我们，说啥时候来西安玩啊？
1: 哦、谢谢你啊，有机会一定去，这都还没去过呢。
0: 你看看，这陕北的腰鼓给准备好了。
1: 俺们山西也有。
0: 对，下飞机还要给整个接机仪式。
1: 是吗？
0: 不用不用，
1: 咱上接机怎么来？再上来来两个，先来个两个夹馍。
0: 哎，不用不用不用接机仪式，我可能往那边走啊，我可能中途就跳伞下来了。哎，
1: 两点半说呀，全是开双闪的啊。哎，反正咱们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吧。
0: 对，稳驾慢行。稳驾慢行。打开车灯，趴回霞灯。
1: 趴回霞灯。
0: 霞灯。
1: 霞灯。
0: 霞灯。
1: 霞灯。
0: 灯。
1: 灯。
0: 啊，霞灯。
1: 霞灯。
0: 是车灯。
1: 车灯
0: 打开是趴回，
1: 趴回，
0: 趴回霞灯，
1: 趴回霞灯。
0: 哎，我一会儿再问你啊。你看看多有牌面，下回去西安指定找你啊。还得拉横幅。
1: 哎呦，客气了，可别那么客气。
0: 哎，
2: 话总说不清楚，该怎么？
0: 今天给你来个专辑。
1: 是因为林俊美吗？
0: 哎，这叫什么？你支持哥弟，哥弟不能辜负你啊！叶子说快到单位了，也要迟到了，雨又小了，没有关系，下雨迟到啊，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啊。怎么，你想让雨下大一点？最好是到单位门口下不了车。
1: 你说你在工作群里面艾特一下。我车上没伞，困在这儿了。
0: 是，你说领导过来送个伞。哎呀，好好工作，好好工作啊，好好工作，明天还有一天，后天就休息了。
1: 是啊，
0: 小王说啊，谁说非遗的海南话是蝴蝶？谁教的？大家都说是蝴蝶。昨

0: 天晚上，经过大家的讨论，
1: 嗯，
0: 我之前学的也是啊，蝴蝶就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嗯。
2: 该怎么明了？一字一句像圈套。
0: 海南话、万宁话还不一样，包括文昌话。文昌话也不是说的不一样，说的是什么一呀忘了，五一呀忘了，反正就记住不一呀了。

0: 哦，丹晨说呀，他一直在听节目，只是互动少。昨天中午我说吃完瓜又在田里施肥了啊，来年又长出瓜果。记忆中他好像也有过，小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长大了才知道这是一门学问呢。
1: 你这个反射弧好久哦。
0: 啊，我们说的是飞蛾，不。确定昨天是有很多朋友啊晚上讨论的这个问题，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啊。可能各地的理解还
1: 不
0: 太
1: 一
0: 样
1: 吧，
0: 啊，但是在海口这边呢，就这样啊。
1: 嗯，
0: 那统一一个就行。
1: 小鱼说呀，抖音3000赞已经点满了，粉丝灯牌也送了，
0: 啊，
1: 切回蜻蜓 FM 了。
0: 感谢各地，啊，嗲嗲各地呀。
1: 叶子抱住花，他说呢，
0: 嗯，
1: 星期六还要加班，
0: 啊，
1: 每天下班呀刷抖音都可以发现靓仔陈在直播。
0: 那你怎么不来给我点赞关注了没有？对，我本周啊，本周的关注目标是到3000，估计很难实现了。
1: 嗯，
0: 现在昨天呢，你不知道晚上啊，
1: 嗯，
0: 不知道为啥又取关了一堆
1: 啊。是吗？
0: 啊，心都碎了。
1: 多了，比下午多了。你昨天下午是2945吧？
0: 没有，
1: 现在是54了。
0: 昨天下节目也这些了。
1: 哦，是吗？
0: 昨天下午都55了。
1: 就盯着你这三瓜俩枣的。
0: 哦，每一个都非常的关键，每一个都非常重
1: 要。你
0: 要
1: 这么说，每一个粉丝都是非常非常对你重要的人。
0: 哎，就是本来我想录个视频，后来想想算了吧，想录个视频说朋友们，你们关注了就放那儿就行了，你别取款。放着呗，放着呗啊。
1: 叶叶说啊，空心菜怎么说？这个没学过呀。
0: 空心菜，
1: 嗯
0: 啊，空心菜什么塞？心是啊，顶是顶吗？
1: 赵鑫怎么说？
0: 跟那个没有，那叫嚼银
1: 啊，嚼银。
0: 心是
1: 空银菜，
0: 顶。
1: 洋鱼擦擦不就是土豆吗？
0: 洋鱼擦擦是薯条。哦，
1: 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啊。
0: 嗯，

0: 哦，新民集合说呀，海南话的蚂蚁叫鸭。龙林也说啊，非遗的海南话像是啊，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嗯。

0: 954的微信啊，你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去搜索交通954，
1: 汉字的交通，数字的94，
0: 关注我们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啊。
1: 吉花花来了啊，空心菜叫央塞，央塞，
0: 央塞，
1: 央塞，
0: 央塞
1: 啊，
0: 来听听琪琪妈妈。
2: 先生，空心菜是羊塞，
0: 羊塞，
2: 羊塞，
1: 羊塞，羊塞，
0: 羊塞
1: 啊。

0: 朋友。
1: 星辰星辰同时拍你的阳台阳台
0: 好
2: 呀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嗯。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8: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0: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4: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7: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6: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7: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6: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7: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6: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7: 交通局54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0: 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1: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0: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2: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3: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3: 我是帮主。
4: 继续在直播间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朋友们。
3: 龙林说呀，空心菜、秧菜、
4: 哎、
3: 地瓜叶、丸瓜哟、
4: 啊、
3: 或者丸都塞，怎么感觉像泰国话呢？我这个发音应该是不对的吧？
4: 对，你发音比我发的准、
3: 哦、
4: 你发音可太对了，你这个海南，你就是、
3: 啊、丸瓜哟，
4: 你就是学习海南话的天才
3: 哟、哎、有点天赋在那里、哦
4: 对了，哎，阿四说你忘了那空心菜读秧菜了，我真忘了、
3: 啊，
4: 最近好像也没怎么吃空心菜。
3: 哦、
4: 嗯，
3: 感谢大家啊，记得了。
4: 你有想学的词汇，你在节目当中提。下午这个时间呢，我觉得是学习语言最好的时候。哎，你去学海南话多好啊！我但凡会的海南话的词汇全都是在节目当中学的，
3: 嗯，
4: 基本都是在节目里边学的啊。
3: 小王说下大雨了，
4: 下大雨了，
3: 是现在估计很多地方都是雨势比较大吧。
4: 这小王你这个买卖做的怎么样啊？
3: 嗯，
4: 你那个烧烤摊咖啡小咖啡馆咱们都没去过呢，还在整吗？是在
3: 高兴里
4: 啊、高兴里，你看看都记着呢。

0: 大家有啥问题和路况啊，欢迎及时的给我们留言和分享过来。
1: 嗯，
0: 进来领鸡蛋啊，
1: 是谁给我把这个宣传打出去了，都知道进来领鸡蛋了。
0: 咱8090啊，有咱的鸡蛋啊。
1: 嗯、是对，回头在头部村口贴个二维码，
0: 嗯
1: 啊，下午2点到3点半进这个直播间领鸡蛋。我们的故事在来吧，大家有问题啊、有路况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0: 小鱼说这雨来来回回的啊、一阵被风吹走了，一阵又被吹回来了。
1: 是今天这个雨啊，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0: 每天下午都会下这么一阵儿啊、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想跟我们一起去草原自驾的朋友呢，来直接回复自驾，回复自驾了解一下吧。咱们这个是落地北京，我们从海口出发，落地北京之后啊，从北京开车自驾去内蒙古，
1: 是
0: 避开了假期的那个大高峰啊，给大家选了一个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的路线，可以穿越到中国最美的草原公路，叫达达线。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像草原、沙漠、火山啊，在这一次的旅程当中呢，就集齐了这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回复自驾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咱们一起去出发。
1: 一起出发吧。
0: 小王说不开了，太累了，先休息，明年再折腾吧。现在创业其实都挺不容易的，有经历过了，咱这不就积累好经验了吗？明年就一定能成功啊。

今天下午呢，这个天气啊，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地是大雨，温度的话29、34度，反正晚上早晚还是挺舒服、挺凉快的。出门的朋友啊，注意带好、备好雨具啊，以备不时之需。

0: 说呀，这位主持人的歌品夯爆了
1: 啊！哎呀，你看看，
0: 哎呦，你别夸了，雷都开始打雷了。
1: 你再夸一会儿给你唱了啊！

0: 我第一次听这个歌。
1: 你第一次听吗？
0: 嗯。
1: 因为之前这歌呀、都有单买
0: 哦，
1: 后来可能就是买的人少，
0: 肯定不是买的人少，是时间到了
1: 就放出来了。
0: 它是新歌呀，刚开始出专辑的时候，它总是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啊。
1: 对对，接受度会比较低。
0: 哎，美美常听，看来、哎、
1: 你看看。
0: 这个我还真没听过。
1: 每每开车回家那听的都是外国 DJ
0: 哦。是吗？
1: 嗯、
0: 哦，下回你得跟姚老师一块上节目呀。
1: 可时尚了、
0: 哦、可是坐了一次美美的车呀、
1: 哦、那是啊，我跟你说，我记住人生第一次坐小米。美美带哥坐的。就这点一下就把宋金给比下去了。
0: 哎呀，是呢、
1: 哦、
0: 没坐过宋金的车。哎，我坐过。
1: 你坐过？
0: 嗯，
1: 宋金都没邀请过哥哥，说哥哥我买新车了，你坐一下吧。没有，提都没提过。
0: 他没在那边上节目，你点不了他。
1: 嗯，他都是哥哥你身上有点味儿，离我远一点。哦呀，溃疡姐来了。
0: 溃疡姐，
1: 嗯，
0: 哦，这个糖糖医生是溃疡姐呀。
1: 对，
0: 他说一起去看探春风嘛。
1: 哦，
0: 探春风是什么？
1: 我不知道啊，一部电影吗？
0: 是个剧吗？
1: 嗯，你把你这个微信名改一改
0: 啊、
1: 嗯、我第一眼看着我以为是带货呢。
0: 这个应该是记录自己的工作日常吧。
1: 嗯，
0: 梅梅你又知道。哦哦，我知道了这个。
1: 哦，
0: 嗯，我知道我知道，甄姐上回还说她买了票呢。
1: 你们去，适合你们去看看。
0: 哦，
1: 你们去看看，去吧，去支持一下。
0: 哦、哎呀，
1: 你们在那个人群当中找找看有没有我的身影啊？说不定，
0: 你大概率你面试不会通过的，你不用去。
1: 说不定我就掺杂在里面喽。你不说吗？一群帅哥跳舞，那、
0: 哦、
1: 那指定可能得邀请我。很快，
0: 嗯，
1: 哥弟就要有腹肌，就要有胸肌了。
0: 哦呦，
1: 嗯，因为在昨天，我做了一个
0: 梦，
1: 违背别人老祖宗的决定。哎，
0: 怎么了呢？
1: 我买了个臂力棒。
0: 买了个臂力棒。
1: 哦，我刷一个短视频、
0: 嗯、
1: 说你想哎有胸肌你就往上举
0: 练
1: 哎你然后你想有腹肌
0: 嗯
1: 就往下然后你想要肩膀宽你就往前我就买了一个我试试。所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智商税啊
1: 可能
0: 嗯
1: 说不定未来的几个月之后啊
0: 嗯
1: 各地就有了宽肩膀。有了胸肌和腹肌，放心吧。既然买哥弟在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我能买花50块钱买一个臂力棒，我只。

0: 切断它，
1: 对，或者把它掰断了，
0: 用到极致是吧、
1: 哎、必须得把它掰断了才行。
0: 嗯，刚刚有朋友说呢，下雨了，说一说积水路况，现在没有
1: 积
0: 水呀、
1: 啊、没有积水啊、
0: 嗯、我看交警这块暂时没有发布啊，有积水路况的话我们会及时在节目里面提醒大家的。
1: 嗯，大爷爷说正经的割堤才是正常的割堤，是的，割堤不就是这样吗？又成了枷锁，坚持着幸福永远缺。嗯，那你抓紧时间去擦擦你的哑铃和瑜伽砖上的灰。
0: 早上跟宋宋啊在办公室里头，
1: 嗯
0: 嗯，他也在那儿看视频
1: 啊，
0: 说人家用这个两块瑜伽砖来检验自己的这个协调能力，
1: 然后
0: 是不是很好？
1: 嗯，
0: 试了一下，我们俩都还可以。
1: 你俩都协调性还行。
0: 嗯，我俩这协调性还不错。
1: 什么叫瑜伽砖？
0: 瑜伽砖就是像一块砖一样的，但是呢，它是那种泡沫类型的吧，是专门的瑜伽砖，在练瑜伽的时候呢做辅助用的。
1: 哦，就是垫着用呗。
0: 嗯，对，垫着用。
1: 嗯，
0: 抓着用。
1: 嗯嗯嗯，那我知道了。
0: 嗯
1: 嗯，啊、欢迎欢迎影
0: 影宝贝。
1: 嗯，关注一下啊。

0: 大鹏啊，大鹏，有人冲你吐口水了，你知道？买的臂力，
1: 你买了多少斤的
0: 臂力棒？
1: 嗯，
0: 30到50公斤的，可以调节的。
1: 你回家举孩子就可以了呀，为什么要举这个呢？
0: 可以调节的
1: 啊，
0: 可以调节的。
1: 嗯
0: 嗯，就特别好。
1: 孩子还开心呢，哇，爸爸带我举高高。
0: 嚯、嗯，现在就烦，很烦这种。等着吧，嗯，回头。
1: 哥弟的干货日记
0: 啊，嗯，哥弟，哥弟臂力棒干货日记啊，
1: 啊
0: 腹肌练成日记啊，
1: 嗯。
0: 哎，臂力棒15到30公斤够用，用不了哥弟这个力气，嘎这肱二头肌，30斤起步，50斤50公斤都将行，嗯。
1: 看吧，大家开始督促你了。
0: 行，没问题啊，嗯。
1: 要坚持打卡。
0: 这个咱们来一个胸肌腹肌养成计划。

0: 兵哥说腹肌养成一块很容易，横竖得有一块。不，它有很多块，它只不过是暂时隐身了，隐藏在了
1: 你的脂肪下面
0: 那一块后面。哎，你得把它们从后面拽到台前，当然了会很痛苦，我也知道会很痛苦。
1: 嗯，
0: 所以我就花了49.9块嘛。上次我决定健身的时候，朋友们，毫不夸张的讲，我买了全套的健身的装备。
1: 嗯，
0: 人家有那个居家健身套装
1: 啊，
0: 100多块钱
1: 呀。
0: 哎，有什么弹力带？
1: 嗯
0: 啊、还有那个拉力弹簧，一堆弹簧，跟那个门上弹簧似的，一堆。哎，还有什么？给个瑜伽垫，哎呦，反正一堆东西，一共是10好几件，后来都丢了。这次这个呀，坚决不能丢，我买回来呀。我买回来，如果我要不用的话，
1: 嗯，我用，
0: 嗯，你给我30就行。
1: 你几十买的吗？你50买的？
0: 49.9。你如果坚持不下去，是吧？你20卖给周末。哎，咱们属于风险共担
1: 啊，
0: 就非常的完美啊。嗯，
1: 谁算都没你会算呢。
0: 哎，这不叫会算，
1: 嗯，这叫
0: 分享
1: 啊，
0: 这叫分享，
1: 厉害。
0: 兵哥，我说真的，不行，你也买一个臂力棒吧，咱们一块练。
1: 兵哥说我不需要。
0: 不行，咱买个小磅数的，买个30公斤的，啊、哎，你练着不行，实在不行，咱给老大练。

0: 嗯，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周四啊，一会儿呢，咱们还是会有律师
1: 做
0: 客直播间啊，跟大家呢来分享分享近期的一些法律相关的问题啊。大家如果有啥问题的话，一会儿可以及时的在节目当中来留言。
1: 是的。冒险丰富的过每一天。来，琪琪妈妈，
2: 思辰，空心菜是
1: 哦，这个说完
0: 对，刚刚说过了，
1: 不好意思，我以为又发新的了呢。
0: 嗯，
1: 一下子翻到前面去了。
0: 嗯。

林俊美说太感人了啊、嗯！今天这专场，他周末坚持不下去，五块钱给他，你别五块钱给你，嗯，你不行，你先出二十，咱们来个对赌协议，是吧？如果嗯一周我坚持不下去，我免费送给你，啊，我坚持下去呢，就二十就没收了。

0: 所以呀、啊，你看给我动力，为了这20块钱，我也得坚持一个星期、啊。
1: 小算盘噼里啪啦的打。
0: 啊、哦，麻椒高糖说举了一会儿哑铃，累得躺一会儿看直播了。你边看直播，你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你把那个哑铃举起来，一个手举手机，一个手举哑铃，
1: 嚯、
0: 哎，举累了，然后两个手换一下，是不是？
1: 后面就不太协调了。
0: 啊，这不就完美吗？
1: 嗯。
0: 对不对？要不行把哑铃放到脚上，咱不行咱练练腿着
1: 呢，咱注意安全啊。
0: 对，咱有任何的时间，哎，你就可以用那个碎片化的小时间好好的来练一练啊。哦，看看霞姐来了，她说她在杭州大悦城，小西西说要去逛二次元，就带她去了。
1: 嗯，
0: 主要是怕小西西，嗯，怎么说来着，小西西又给你整民法典了，你不带我去，我就要举报你。
1: 还人家现在小学生还中学生啊、
0: 嗯，
1: 反正人家有自己的那个爱好啊，
0: 是，动不动给他妈妈整民法典。
1: 哦，是吗？
0: 嗯，
1: 这以后是要学法的孩子呀。
0: 说放假了，
1: 嗯，
0: 妈妈给他报个班，没有征求他的同意。
1: 嗯，
0: 孩子就是列举说民法典规定了，没有征求当事人同意，你给我报，我可以不去。就玩，好好玩吧，好好玩吧啊！嗯，以前呢，觉得这个养儿子难，现在养姑娘是比养儿子难多了。

0: 只吃鱼头说呀，不吐不快乐。你教的这个海南话把人家带歪了。
1: 把谁带歪了？
0: 蝴蝶那个，他一直跟着默念蝴蝶，直到后面有人说飞碟，他才记起来。
1: 飞碟，然后呢？你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就是说的是蝴蝶。昨天不止一位，至少四五位朋友来教我。
0: 不一样。
1: 嗯，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是蝴蝶。
0: 花蝴蝶呢？
1: 蝴蝶，花蝴蝶就是，花不一样。
0: 白蝴蝶呢？
1: 白蝴蝶呀，白不一样。就不分颜色了，
0: 嗯，
1: 不分颜色，
0: 统一都叫不一样。
1: 对对。那说明能被带歪，说明你这个海南话掌握的也不是很好啊。你要是能掌握很好，还能被带歪了哈。看来你这个海南话学的也不是那么的扎实啊。
0: 咱这可能是长时间没说了吧，所以就有点生疏了。
1: 是，
0: 嗯，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嗯。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下午三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提醒大家，目前海口市区里边很多路段上现在都是有这个下雨的情况，雨呢还是稍有点大的啊，对大家的行车呢也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大家现在行驶在路面上，一定要注意跟其他车辆啊，咱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互相礼让一下，依次有序来通过。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路段方面，目前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主干道还行啊，能够保持相对于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的状态，包括像滨海大道、长堤路、还有滨江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世纪大桥、龙坤北路，双方向都可以保持顺畅通行，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在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啊，像现在的话呢，在国兴大道这边，整体东西双方向是比较顺畅，但是在各个路口的位置也得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一下，这个等的时间不会太久，就是咱们正常等这个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龙坤南路现在往迎宾大道的方向，像在海德路口的位置以及城西路口的位置都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信号灯前差不多得需要一个灯次左右。还有现在海辅路汽车东站这边往五公祠的方向，现在也是有时这个也是有时候啊会出现一个排队的情况，但是也不用担心，就是咱们正常等待信号灯放行之后就可以直接过来了。毕竟现在的话呢，处于一个平峰时段，路面上车辆呢其实并不算太多，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及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7: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6: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7: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6: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7: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6: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7: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6: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8: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9: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1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上后。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

0: 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7，欢迎好朋友们在路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所听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5: 先来关注一下路况啊，黄先生说呢，龙坤北往世纪大桥方向接近滨海立交左侧有两车追尾了，没有打双闪和放警示牌，大家呢注意安全，小心避让啊。龙坤北往世纪大桥方向靠近滨海立交桥的左侧车道两车追尾，大家注意安全。
4: 是，今天呢这个雨可能还会持续一阵儿啊，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关注一下月底的行程，暑假结束前来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只需要5天的假期就可以跟着交通救护司的主播一起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高超高的绝佳旅行。回复自驾到交通救护司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可以了。今天是周四，两位律师嘉宾已经在直播间就位了。今天是法律专场律师在线，欢迎两位律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海南佐藤律师事务所的张静律师。
7: 大家好，我是海南佐藤律师事务所的陈庆山陈律师。
5: 欢迎张律师和陈律师啊，
4: 欢迎两位。
5: 其实今天在节目之前呢，这个张律师有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不单单是说发生在了北京，它只是发生在北京，但是呢可能全国各地都有可能碰到过，
4: 比较普遍的案例，
5: 它是个普遍的例子。
6: 对对对对，
4: 因为现在正值暑
5: 假，
4: 孩子们在家，
6: 是
4: 以前我们的小时候放了假，暑期可能跟着小伙伴一起到处跑跑逛逛啊。现在小朋友，尤其是在城市生活的小朋友，家长一去上班，也不敢放孩子自己出去玩，在家里待着，看 iPad 玩手机，看电视，可能看电视的都少了，主要是以手机为主。
6: 对对对，
4: 不光咱们离不开手机，孩子们也离不开手机，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孩子他的控制能力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啊，有些时候可能会做一些让父母很吃惊啊又特别生气的事情啊。
5: 张律师跟我们先分享一下这个案例。
6: 这个案例呢是北京四中院的一个案例，然后他主要是一个10岁的一个未成年人啊，他在这个趁家长熟睡的时候呢，私自拿这个家长的手机，然后呢记住了密码之后，在短视频平台多次充值打赏网络主播，然后一共消费14万元。家长发现之后呢，他是

0: 第一时间联系了平台申请全额退款，但是平台只退了部分款项，双方多次协商无果之后呢，家长就向法院起诉。那法院最后审理认为是十岁的孩子，他对于大额网络打赏的行为，他是明显超出他的年龄和认知的这个范围的。然后这个家长他本身也是第一责任人嘛，
1: 嗯，
0: 然后他的有这个及时管控孩子上网消费的这么一个义务，他在存在一个监管的一个漏洞。最终呢，法院是判决双方根据这个过错程度酌定平台退还这个小周的妈妈已消费的充值款以及利息20000余元，然后并赔偿这个律师费。
1: 嗯，
2: 也就是说他打赏的这14万没有完全给他退出来，
0: 对，他只退了一部分。
2: 嗯，而可能还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很多家长会关注跟孩子相关的，包括游戏啊打赏方面的法律相关的问题，就是知道有一个未成年人打赏或者是未成年人充值退款的这样一个规定，但是怎么去界定就很难。
0: 是，
2: 嗯，
0: 因为未成年人他其实本身是没有办法去开通这些账户的，所以多数情况下他其实用的还是家长的一个账户，那怎么能够判断他到底是不是未成年人进行一个消费？所以说这个首先一个家长他自己就得有这个证据证明他确实是未成年人他自己去做的这么一个消费。其次一个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现在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他是8岁以下才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8岁以下如果说他确实做大额消费的话呢，大概率会被全额退款。但如果8周岁以上，那么有一些，比如有一些消费，可能说这个法院会认为说，哎，你8岁以上了，比如说10岁、11、12岁了，他有一些消费可能是在他的认知范围内的，他不一定认为说是一个无效的一个民事行为啊，所以说这个法院可能会酌情来进行一个认定，以及就是说这个家长他本身也有一个监管责任，你监护不到位的话，那你也不能完全说，哎，我这个钱花多少我就能够全部退多少，这是不一定的。
2: 嗯
1: 嗯，
2: 但是这个案例当中你说家长监护不到位吧，我个人觉得啊，总是有点牵强。为什么呢？你看这个孩子趁家长深夜熟睡了去把那个手机拿出来，你孩子多聪明。而且呢他是根据自己日常的观察记住了家长的
0: 密码，
2: 可能家长都觉得诧异，说孩子不知道我密码呀，从来也没有跟他说过，怎么回事就没了。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可能孩子打赏完充值完，他能把所有的记录全部从手机里边删除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父母都没有发现。
0: 是的，
2: 关于这样的问题，那家长其实也会很纠结，
0: 对，
2: 是吧？你说我想管他，白天管了，我不给他玩手机，而且明令禁止了，白天还给他打了一顿。但是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会导致叛逆比较早的孩子会有一些违背家长意愿的一些做法，是吧？你白天打我不让玩手机 ，OK， 我半夜玩，啊，
0: 对。所以说这个但是这个家长他其实还是第一责任人，所以很多情况下法院可能还是要先看家长有没有监管到位的这一个问题。当然如果年纪确实比较小的话，全额退款的可能性还是很大。
2: 嗯，
1: 哦，所以也是看年龄。我刚才就是刚开始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我就没有特别理解了为什么没有全额退款。后来呢张律师这么一分析的话呢，也确实是尽管是未成年孩子，但是你家长作为家长来讲的话也是有一定的监管义务的嘛，有监管义务和责任的啊。来，大家呢在工作呀生活当中有哪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及时的打电话过来，或者是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咨询。咱们今天的两位律师做客直播间当中呢，可以给大家呢来解答我们比较困惑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因为今天外面天气不太好，一直在下雨啊，如果大家呢有碰到了哪些路况消息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男人他说呢，龙昆南的南往北过了省妇幼主路最右边呢有辆无人驾驶打双闪停了不跑了，大家注意避让吧啊。
2: 嗯，回到刚刚我们那个问题啊，也想问一下两位律师，就是关于假期啊，孩子玩手机啊玩游戏充值或者看直播打赏这个事儿，嗯，有没有一些给家长的建议？
0: 首先一个就是一定要看好你的这个支付的一个密码。
1: 嗯，
0: 其次一个就是因为现在小孩子玩手机或者说玩平板，他是没有办法说完全离开这个网络社会的，因为很多时候他学习呀、啊、或者是说他接受一些知识啊什么的，他也不可能说我完全不使用这些工具。所以说我的建议就是比如说给小朋友玩的这

0: 这些东西能不能就是说，哎，给他就是不要让他的这个账户什么的啊，就是有这么一个绑定的这个银行卡或者之类的，或者是说，那我干脆给他开一个他专属的一张卡，哦，这个钱什么的我们都是有固定的限额，对吧？不要让他就是说，就是有这么一个感觉，卡里面都有无数的钱，我可以随意消费的这么一个不良的一个观念。
1: 就家长要给孩子树立好正确的一个金钱观和消费意识。
0: 对，
2: 陈律官这个事儿怎么看呢？
3: 我的看法跟张律师一样，但是其实上还是孩子他对这个事情他的认知度其实还是不够，他觉得这个钱，他可能就有一个认识，他说啊，我攒这个钱给主播也好，去买什么东西消费也好，他对这钱金钱观是没有概念的，所以家长这边也是要对孩子这方面有个金钱观的概念。还有刚刚张晶晶律师也强调，其实我现在账号呢，很多他都是关联到自己的银行账户、支付宝这些什么的，那完全是可以去创一个新的账号给孩子玩，里面就是说，没有说太多的这种金钱在里面，其实我感觉也是一个很好的限制。
1: 那平台是，现在很多平台都有上线这个未成年人模式嘛？
0: 对，
1: 像这个游戏平台是不是也应该也都有吧？
0: 是。
1: 只是说在支付的时候可能没有这种设门槛。
3: 对。
0: 一方面是说这个支付的时候，可能它不一定会有这个门槛；另一方面呢，就是有的小孩他可能就是用的这么一个账户就是家长的账户，他们有家长他可能就是比较懒散，他没有说专门给小孩子去弄一个账户，就是说，
1: 是，
0: 哎，直接把我的手机给他玩了。那
1: 么
0: 如果在这个情况下，就很有可能发生这种你无法去判断他到底支付的到底是小孩子还是说是家长。
1: 对，是。
2: 如果在生活当中真的也出现了类似我们今天案例中的这种情景，那家长该如何去举证呢？去证明这确实是我们家小朋友刷的，不是他爸爸刷的。
0: 首先一个就是说，我的建议就是你去做，就是说去给小朋友玩你的手机的时候，就是说或者给小朋友玩手机的时候，不要把自己的手机给他啊，你给他一个专门他自己使用的，那么给他创造一个他自己的账户，那么使用的时候，那小朋友他其实也是可以用他自己的身份信息来进行一个玩游戏的，除了一些就是年龄限制的以外，那他有很多游戏都可以自己玩，甚至他有这种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就是未成年人的一个模式，比如说他玩多少个小时或几点之后他就不能够继续玩了。那么这种以这种方式呢，至少能够确认，那我登录这个账号的时候就是这个小朋友登录的，那如果他消费的时候那就是这个小朋友消费的。如果一旦发现他有一个大额的消费，或者是说他这个消费已经超出了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平常或者是说限度的这个范围，比如说，哎，我一个月可能就买个月卡几十块钱，那这个是正常的一个消费。那突然之前呢花了这个上千块、上万块，那可能这个就不正常了，对吧？所以说我们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就是至少你物理隔离开，不要让小朋友就使用你家长的一个账号。
2: 就用孩子，给孩子注册属于孩子自己的账户，以后即使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也好举证，因为这是属于小朋友的。
0: 对，
2: 如果是用家长的，那举证这一块就非常的困难了，应该。
0: 对，
1: 姬红说呢，刚出门的时候啊，学院路已经开始有点积水了啊，这边雨特别大，大家呢开车记得打开雾灯，注意安全啊。学院路这边呢已经有一部分的积水路段了，所以大家呢注意安全，小心慢行。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问到的问题啊。有朋友说呢，有行政拘留的记录会影响出入境吗？
0: 行政拘留的记录一般来讲它是不影响，它不属于这种前科，
1: 限制，
0: 对，它不属于前科。
1: 那就不会啊。
2: 行政是行政的嘛？
0: 对，
2: 行政只能叫处罚
1: 啊。
2: 来吧，大家这会儿呢，或者有其他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啊，也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也是跟这放下孩子有关的问题啊。他说他们家呢是一个16岁的未成年啊，在家长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从外边租了一个手机，他想问一下律师，那孩子租手机，他签的这种合同有法律效力吗？那能不能追回首付？啊，现在不想要了这个手机，害怕被骗，他现在那个手机还没发货呢，交了钱以后手机现在没发货呢，孩子租了一个手机。
0: 要看他签的这种合同。

0: 通知什么合同？有一些，如果他说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租赁哦，一个
1: 应该
0: 月，
1: 是那种分期付款的租赁合同。
0: 分期付款，比如说有一些是以租代买哦，那这种的话，他作为一个这个，毕竟他也是未成年人，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是可以由家长来进行撤销这个合同的。就直接就是表示说，这个是小朋友，就是他小孩子他自己去决定的，没有经过我们家长的一个同意。
1: 但是你说这个手机对一个16岁的孩子来说，是在不在他可以支配的合理财产范围之内呢？
0: 那这个要看他自己本身，就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他16岁，虽然说他是未成年人，但是他已经能够做到，就是说我去打工赚钱，甚至我说可以养活自己了。那我用我自己打工赚钱，或者说我自己的这么一个收入来进行一个消费，那其实是可以进行一个合理支配的。那如果说他其实还没有这个劳动能力，没有赚钱的能力，那我们一般还是把他视为一个普通的未成年人。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家长是其实可以帮他做决定。
2: 有朋友他说呀，他跟一家借款公司签了合同了，应该是借了款啊。他说，不管他们的这个内容是否合法合规，他是不是都需要去履行呢？
0: 借款公司签了合同，那这个情况下，他如果只是签合同，他没有那个借款没到他账上，那他这个是没有这个生效的。那如果钱已经到账了，那可能你说想要解除或者提前还款或者怎么样的，那你就要去跟对方进行一个协商了。
2: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举个例子，就很多朋友可能会借一些网贷。
0: 对，
2: 网贷的话呢，它有一些这个利息啊，会很高。我记着之前好像咱们有律师也都强调过啊，如果说他的这个就 LPR，它是在一个合理合法的范围当中的话，我们正常本身就是应该要支付的嘛。但是如果说它确实是超过了我们国家的那个基准线的话，是不是我可以选择不支付超过那一部分？尽管说我们已经签了合同了。
0: 对，因为我们的那个 LPR 4倍才是它的这个合理的范围。如果说超过这个4倍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主张这个超出的是无效的，我们可以不支付。当然我们也要注意有一些陷阱，就是有一些公司它会把这个利息算作是什么手续费呀，然后什么服务费啊之类的，所以就是它算下来，其实那个数额还是会比这个利息高，就普通的就是我们国家限定的利息高，但是它是以另一种名义来进行收取。
2: 所以在签这个借贷合同的时候，要仔细去甄别一下里面的约定内容。
0: 对，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他仔小时候玩蛋仔派对，也是充了10多个648，后来发现了，然后在平台按照要求流程去申请退款，后来也已经全部退回来了。这还是好的，
3: 对，
2: 这能退回来。
1: 对，能给你全额退款。
0: 对，
1: 有些小时候小孩是真的控制不住的。你可能坐在这儿跟朋友聊点事儿，小朋友在旁边一直闹，你说你拿手机玩会儿吧，你也不知道他玩的什么，他可能玩的游戏你都不知道。关键是孩子现在比我们小时候聪明的多，密码也好啊，这些这个软件怎么下载、怎么打开、怎么玩，现在特别溜，不能拿现在6、7岁的小朋友当我们小时候6、7岁的时候看待啊。来吧，这会儿大家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2: 来提醒一下大家吧啊，交警发布到的一则积水的信息提示，截止到3点20分呢，学院路海一路段的南往北方向啊，有15到20厘米左右的积水啊，车辆呢是沿着左侧车道缓慢通行。另外呢是红城湖路和朱云路路口的南北双向有15到20厘米左右的积水，车辆也是在缓慢通行。这两个积水点位呢，由交警在现场指导了，也跟排水部门强强联动，及时进行强排了。所以大家呢注意，尽量绕行吧，注意安全。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问题，他说想咨询一下律师一个小问题，他给朋友陆陆续续汇过3笔款，现在想写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声明，以证明这些款项属于无偿赠与的，这种该怎么写呢？要注意什么呢？
0: 也就是说，他把钱汇给朋友了，
1: 他不要了，
0: 他现在就是想要直接声明说这个是他的无偿赠与。
1: 就给朋友的。
0: 这个其实很简单，他只要说明就是他，比如说分别。

0: 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和什么时候转的款项一共多少钱、
1: 嗯、
0: 然后这些款项呢是属于他出于自愿的对他朋友的这么一个赠与啊，然后他也不会再去向他的朋友去主张一些这个
2: 权利，
0: 对权利。
1: 嗯，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他会不会他在外面欠别人的钱？
0: 就是说他怠于去履行他的这个，
1: 他欠别人的钱。
0: 啊、对，
1: 他突然发现，虽然我现在没钱了，但是之前我给我三朋友三笔钱。
0: 嗯，有这个可能性。如果说他的债权人发现了有这个情况、
1: 嗯、
0: 或者说诶你明明有借别人的钱你不去主张，然后你现在又放弃了属于损害我的权益嘛、
1: 嗯、
0: 那他的债权人是可以向法院提出的。
1: 你即使赠与了也可以撤销。
0: 对啊，你因为你这个行为，我比如说你以前明明我比如说我掌握了你一些初步证据，我明明看到你诶你是跟他有借条的、
1: 嗯、
0: 结果呢你后来就说诶我送给他了，那我就要举证了、
1: 嗯、
0: 我就说你这个情况不对劲啊，对吧？你不可能说你现在突然之间就说是赠与了，你当时说的是借的。
1: 他如果他出了这样一个声明说无偿赠与，然后去做了公证，那别人还能再提撤销吗？
0: 我个人觉得是只要有这个证据，或者说你确实跟他有利害关系的、
1: 嗯、
0: 然后有这么一个损害你个人的这利益的情况，我觉得是可以提撤销。因为公证只是证明他确实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
1: 嗯、
0: 啊，或者说他这个行为其实就是说在当时这个情况下是真实有效的、
1: 嗯、
0: 但是不能够说明就是他一定是合法的。
1: 就可能咱不太理解啊，但我觉得这个事儿他有违常理。那谁给朋友汇了钱说我无偿赠与你啊，对吧？给朋友赠钱这种就很少。你说是朋友救了咱命吗？还是什么情况？或者是你们俩的关系真的特别好，好到就是我的钱可以无偿赠与你的程度，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这种情况会很少。
0: 可能他们之间有什么债权债务纠纷吧。
1: 对，你要是、哦、
0: 他就说、我这个钱就给你抵过去了、
1: 哎、对，你说的是汇过三笔款，你如果说是微信给他转过三百两百的无所谓了三笔，但是汇款一般不会汇两百三百的吧。
0: 对，
1: 嗯，所以要注意这个问题。如果是你在外面欠了别人的钱，想以这种方式躲掉这笔债，估计是
0: 有点难吧。
3: 对，
1: 嗯
3: 嗯，你说到欠钱这个啊，有朋友说这个开发商欠钱，法院呢就判了开发商抵了一套房子，拿房子去抵给了他老板。老板这边呢有法院的判决书，然后呢已经网签过了，他能把这套房子送给员工吗？
0: 嗯，等一下，法院
3: 开发商欠钱，法院呢就判这个开发商拿一套房子出来做抵押了、
0: 嗯、
3: 就相当于这个
1: 给老板
3: 没有现金嘛，那我就拿房子抵了、
0: 嗯、
3: 然后这个老板他应该是已经把这套房子网签到自己名下了，
0: 嗯，
3: 他能再把这个房子再送给员工吗？
0: 可以啊，因为他自己他对啊，他已经到他自己的名下了，他进行一个
2: 他自己的财产，他可以对自己财产
0: 进行
2: 处分，
0: 对，
2: 他可以给员工什么的，只要进行相关的认证或过户什么就行了、
3: 嗯、啊，就正按照正常流程去过户就可以了。
0: 对、嗯、那你这个税谁交嘞？
3: 对哦，
1: 他过户的时候的过网签备案了，他
3: 那
1: 老板名下的时候他老板不交税吗？
0: 那我觉得可能他当时去抵的时候要么就是那对方给了税，要么就是怎么样的，反正他们说肯定应该是协商商量好了、
3: 嗯
1: 啊、对，你过户的时候
0: 你又拿去给员工，这个税还得再交一
1: 遍。对，你得看一下，
3: 更高了呀，你相当于是又过了一手。
2: 对，
1: 嗯，但如果真的老板是一个大善人，免费的把这套房给你，税咱就愿意交，也爱交。
0: 对，
3: 来看啊，王琦说呢，他是想在房产证上面加两个小孩的名字，要不要交契税呀？老家呢没有产证，房子想给女儿只做公证行吗？没有产权证的房子只做公证，其实
0: 他是想公证这个房子是他自己的吗？
3: 给女儿，
1: 给女儿。
0: 没有产权证我觉得可能做不了，公证处应该也办不了、
3: 这个、他要产权证才可以做公证的啊，所以你这个还不行。
1: 那你没有产权你怎么想在房产证上添加两个小孩的名字呢、
3: 嗯、
1: 如果有房产证添加孩子的名字也是需要交一部分契税的。
3: 孩子未成年的话是不是不需要交啊？暂时，但是呢得有产权证才行。
1: 嗯
3: 嗯，这个我们
1: 房产证办出来，
3: 对，再帮你了解一下、啊、
1: 或者你办房产证的时候直接把名字都一块写齐。
3: 嗯，感谢两位律师啊。
4: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

0: 度，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下午三点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海口气象台啊，是在今天中午的13:34的时候，就发布了这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影响，我市6号的13:34到20点，可能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和局地短时强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注意来做好防范的准备工作。那么目前在海口市区依然还是有下雨的情况，包括时不时还会有打雷啊或者是闪电的这样一个情况，大家这个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注意来带好雨具了。另外呢，截止到目前为止，海口市区有部分路段开始出现积水了。学院路海一这个路段上，现在由南往北的方向积水呢是15到20厘米左右，车辆可以沿着左侧车道缓慢来通行。还有红城湖路跟朱云路交叉路口，目前南北双向积水15到20厘米左右，车辆可以缓慢通行啊。但是也提醒大家，如果车辆底盘不够高的话呢，咱们尽量呢就提前选择从其他路段来稍微的绕行一下了。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方面，目前通过监控来看，龙坤南路这边的话，主要是在凤翔西路口的位置，现在南北双方向上，然后在信号灯前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然后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不过等的时间不会太长啊，估计就是1到2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了。还有现在从这个椰海大道新城五月广场继续前往凤翔湿地公园的方向，在信号灯前也是正在等待这个放行啊，车辆不算多，大家耐心等一下。南大桥的桥面上，目前是从龙坤北路这边过来的车辆，然后上快速路翻上去的车辆啊，跟上个时段相比是稍微有所增加，目前在最右侧的车道上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排队。各位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如何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评价机构相关的权威信息呢？一定要认准经过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公布的评价机构，以免上当受骗。具体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中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来查询评价机构相关信息。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家中。

0: 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0: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

0: 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2: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3:39，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外面雨下的非常大啊，大家呢在开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然后还有很多朋友也问到很多地方有没有积水啊，包括说有的路段车特别多，是什么原因？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首先呢，有朋友问到说西线高速福山到金牌段中间为什么堵车了？西线高速我们目前注意到是大概是从福山的这个互通这块啊，福山咖啡风情文化中心，然后开始继续要往金牌互通这个方向走，中间大概是隔了得有4公里多一点的这个距离啊，这就是横亘在整个的这条区间的最中间的这个位置。然后目前我们大概猜测应该是有事故发生，因为这边雨量估计也不小啊，估计是有事故发生。大家如果说有在现场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交通954来跟我们说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事故啊。

0: 啊，因为目前这块是已经超出了咱们海口交警的一个管辖范围内啊，大家如果说有在现场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另外呢，有朋友说到这个西线高速澄迈这一段下的雨也挺大，下暴雨，说一路都是开双闪的啊，说这个开双闪的怎么都不懂呢，这个驾照得重新考啊。确实也提示大家，咱们在这样的一个暴雨天就不要开双闪，要开雾灯啊，开雾灯。大家不知道雾灯长什么样的话呢，可以发关键词雾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详细的一个教程了啊。
1: 嗯，如果你是新能源车的话，你直接跟你的这个 AI 辅驾说一下打开湿地驾驶，这样的话它就默认打开就是示廓灯和雾灯了啊。如果你不是新能源车，你直接回复雾灯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我们手把手教你怎么开雾灯。另外再一次强调一下，暴雨时节你的车没有什么特殊需要帮助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抛锚的情况，不要打开双闪，这是错误的行为啊，这会导致后车不知道你是怎么样了，怎么个情况啊，导致后方的车辆迷惑。另外呢，对于你本身来说也是行车前进的过程当中，你始终打着双闪会给你的这个心理也造成一些压力啊。那么提示大家一定千万不要这样做。另外我们交通954的视频号已经给大家发出去了警方路况的一个慢直播了，那我们的节目也会通过交通954的视频号同步音频跟大家来分享。那欢迎各位如果有最新的实时路况，也可以通过视频端跟我们一同来分享就可以了。
0: 我们来看一下截止到刚刚过去的3:40咱们海口市区的一个积水点的汇总啊，一共是有三个比较大的积水点。首先呢，就是红城湖路跟朱云路的路口，目前南北双向是积水15到20厘米，车辆缓慢通行。第二条呢，是龙坤南路和信广场辅道北往南方向呢，是积水15厘米，车辆缓慢通行。第三条是中山南路税务厅这一段南北双向积水了15厘米左右，车辆缓慢通行。目前积水比较大的地方就是这三个，然后其他的路段可能会有一些小路有一些积水，大家如果说有发现新的积水点，也可以在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说一说，看一看有没有新的情况啊。我们也持续关注。
1: 哎，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天马行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那么也提示各位，明天的时候我们将会邀请到海珠院的副院长王丹女士做客到直播间啊，跟我们一同来分享一下职业人才技能发展路径。另外呢，也欢迎各位家长朋友们还有学生朋友们想要了解到技能成才这条路的，可以关注我们明天15:30到16:30的直播。我们会在一个小时的直播当中给大家送出礼物啊，6份礼物，期待各位的光临了。
0: 另外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育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和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然后还有看到这个有朋友说啊，坏坏面前的男人呢说，天悦马公子下午好啊，晚高峰又是接不停的日子。这不是你最喜欢的下雨天吗？
1: 对啊，这不是马公子给你开过光之后说的话吗？
0: 啊，这不你最喜欢的下雨天吗？今天开心了吧？
1: 啊，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到说对，可以发雾灯啊，这个水中花发雾灯过来，可以看到咱们这四个灯分别都是表示什么意思啊，科目一忘了的咱们一块来这个复习一下。然后呢还有，对，大家如果有其他的一些路面情况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同时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个我们在今天刚刚上架的一个新品啊，新产品也是好消息。大家如果说有在8月31号之前，就是暑期的最后一个月，还有想出去玩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目前呢一共是有三个产品在我们的夜城小卖部刚刚上架啊，大家呢分别可以发送定安和驿站还有这个灯塔，一共是三个不同的产品。然后这个定安呢就是来自于海旅春阳大酒店的一个高级房一晚，加上2大1小的一个自助早餐，同时呢还会加上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的3张通票，一共是399，就有这么一个特惠的优惠啊。大家如果说有想去定安这边玩一玩，吃个牛肉，然后顺便去到南丽湖来逛一逛，他们那边的园区还挺大的啊。
1: 我们今天送的礼物是我们今天有礼物啊，就是来自于喜来登的酒店给大家送的礼物。那我们今天呢将会在所有下单的朋友当中

0: 来抽取听友们来获得我们今天的礼物了。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礼物有这个双人自助晚餐、英式下午茶、皓月礼盒和这个水果蛋糕啊。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卖的产品是有价值399块钱的、250块钱的以及59.99块钱的啊，这种三个礼物，还有三个奖品，以及三份不同的我们下单的产品，
1: 嗯、
0: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我们椰城小卖部的小程序。另外呢，也可以回复几个关键词啊，比如说刚刚小马说的这个定安啊，
1: 嗯、
0: 这个定安的这个呢，就是399块钱，非常划算。因为之前咱们不是邀请他们相关的负责人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啊，
1: 嗯
0: 啊，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了解详情。另外下单了可以截图给我。我们啊，我们优先在今天下单了的朋友当中来抽取，一共是1、2、3、7位朋友获得我们今天的礼物。
1: 嗯，然后另外呢，我们目前在这个椰城小卖部当中还有一个特惠啊，大家可以发送特惠，发特惠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然后现在一共是有10个名额，来限量销售的一个产品啊，分别是来自丹尔追光驿站的追光听海独立庭院大床房，一晚上加上次日的双人早餐，这个是一直到8月31号之前都可以去用的啊。虽然写的是节假日不能用，但是咱们8月份也没有什么节假日了啊，基本上
0: 啊都可以用，
1: 对，周末都是一样的啊。另外还有朋友今天早上还问说这个周末能不能用啊，节假日跟周末它是两码事儿。
0: 对，节假日是比如说我们十一假期、五一假期、中秋假期，
1: 过节的时候，
0: 对，这样的假期才是节假日啊。
1: 周末都是可以直接去用的。
0: 对啊，我们现在是一个独立庭院的大床房，还有一个双人早餐啊，仅需要250块钱，因为我们有个券啊。
1: 对的，然后那大家也可以发特惠，发特惠过来。
0: 哎，我们只剩下五个了吗？现在已经卖了时间了。
1: 我们是只有五个，然后剩下另外一个呢，是来自海旅春阳大酒店的这个高级大床房和双床房，这个是任选啊。去到现场之后可以跟工作人员核销，之后你要大床房双床房都行，同时呢也包含了双人的自助早餐。这个券前价呢是348，目前我们有一个满300减50的价格，那么券后就是298，这个价格也是在各大平台上大家可以去看
0: 对比，横向对比一下，
1: 对，看一看啊，已经是比他们要低一些的了，
0: 我们最便宜啊，而且我们还有礼物给大家送啊。
1: 而且提示一下大家，目前我们的这两个就是前面标了限量折扣的这两个单品啊，就是发送特惠过来的，都是只剩下分别只剩下5个啊而已。而且另外提示大家的就是这两个限量折扣的是暂时不支持退换，这个需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目前已经是比很多的这个市面上其他的一些
2: 已经打破行规了，
1: 对，同行要便宜的，
2: 抓紧时间卖完了之后就下架，
1: 对，我们就卖完之后就不再卖这个特殊的价格
0: 了，下架了啊。因为我们这个椰城小卖部也是经常给大家送一些福利嘛，这福利呢就是绝无仅有啊，仅此一次，全网比价可能我们就是最低啊。这话呢我们就是只能悄悄告诉你啊，大家可以回复特惠，特惠两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
1: 然后再次提示大家，前面标了限量折扣的特惠的这两件商品是不支持退换货的，大家在买之前一定要看清楚了，然后如果你真正有需要的话咱们再去买啊。因为然后其他的那些产品就是如果说你到时候去不了啊，或者是需要退货的话也都没问题，可以直接退，到期了也可以直接退。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些酒店呢、包括景区啊，都是一直到8月31号暑假结束的这么一个暑期活动。如果说到时候咱们暑假结束了你还没有去的话呢，剩下的那三个是都可以直接原路退票啊，退到您的这个手机账户当中的啊。
0: 如果你第一次使用我们椰城小卖部的这个官方的小程序之后呢，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这个实名认证，点击使用你的全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大家直接点进去之后呢，就有一个卡券的使用范围啊，它都标注了从8月5号，也就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有可以使用，但是明确的标注了这个库存不足时间啊，因为只剩下最后的5个名额了，大家抓紧时间来抢购啊！抢购成功的我们看看啊，第一波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送一盒月饼给他。价值289吧，我看一下啊。
1: 然后
0: 289，对的，289啊。第一个下单成功的，我们送一盒月饼给你啊，就是代表我们天马行空对你的认可。
1: 然后刚刚说到第一个是这个定安，就是定安的海旅垂杨大酒店，可以发定安过来看一看。然后第二个呢是来自于丹尔追光驿站的一个独院大床房，一晚上，然后加上次日的双人早餐，同时再加上他们的一个仙之光餐厅亲子家庭簸箕套餐一份，同时还加上神冲度假区围宴。

0: 桨板的一个双人体验套餐，再加上驿站赶海的工具租赁一套，
1: 啊，
0: 相当于是一个超值的大组合。目前的话也是一直到8月31号就可以享受，都可以享受到啊。
1: 大家在万宁玩桨板应该知道吧，一个人一套装备一小时的体验都要270左右了，就一个人嘛，一个成人。
0: 对。
1: 那这现在是两个人对吧，加上亲子。
0: 这个是双人体验。
1: 双人体验，那就这仅这一项我们就已经为大家省了540块钱了。
0: 而且这个也是包含了房间一晚上，包含了这个晚上的套餐，
1: 嗯，
0: 啊，先之光的餐厅，
1: 嗯，
0: 外加上桨板的双人体验，还有赶海的工具租赁，
1: 嗯，
0: 这个都是包含在套餐内，仅需要399在丹尔追光驿站。然后大家也可以发驿站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看一下他们的那个环境也都是非常漂亮的啊，
1: 嗯，
0: 喜欢赶海的朋友可以看一看。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来自于木兰头灯塔的一个深度游览票，这个是就是在文昌，离咱们是最近的一个。然后这边呢是有一个59.9块的套餐提供给大家，这个套餐呢就包含了他们木兰头灯塔的进入塔内，然后去到塔顶打卡的一个门票，同时呢还包含了他们的博物馆参观以及饮品、咖啡、椰子、文创等等，这几个呢可以多选一，相当于三选一啊。你去了之后可以凭借我们的这个二维码换一杯咖啡也行，换一份椰子水也可以，然后换一份他们的这个精美文创都可以啊，就选一个，大家可以发灯塔来看一看。这三个呢目前也都是在我们的椰城小卖部刚刚开售当中，各位如果有想了解的话可以分别发送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了解详情啊。
1: 嗯，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跟着我们一同来互动。15:52的时候，路面上的一个情况整体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现在下雨了啊。刚刚我从海秀快速路长滨的匝道口上来，一直到秋海匝道口下来，这一路有很多的朋友在这个长天匝道口的这个位置就是减速缓慢行进，因为长天到永万的这个左侧的匝道口是有积水的一个情况，虽然积水不深，但是由于那个金属两个桥之间的那个金属连接处会有一个侧滑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有一个点刹的情况啊，所以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尽量的不要点刹，缓慢的直线行驶啊，在最左侧的车道这面是有小小的积水。另外我们交警指挥中心呢也是给出了温馨提示啊，雨天路滑别拿生命去赶路，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压力也比较大，那提示大家在路面上行进的过程当中，尤其是目前为止市区内部各个道路都是下雨的一个情况的过程当中，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打开雾灯啊，尤其是现在刚刚想要出发在地下室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先看一看你的雨刮和这个包括后视镜的加热以及胎压是否是正常有序的一个情况啊，别到了现场了或者是出门了才发现有这样的一个路面上的一个突发情况，就导致了我们行车的不安全。另外截止到现在为止，红城湖路和朱营路的交叉路口位置还是有15到20厘米的积水的，还有就是龙坤南路和和信广场的这个辅道北往南的位置也有15厘米的积水，还有就是中山南路的财税厅的这个路段双向都有15厘米的积水，所以提示大家行经以上的路段肯定是车比较多，但是我们的小车呢通常情况下在30左右的积水情况都是可以缓慢行进的，大家不要担心也不要着急啊，缓慢的跟着前车的车辙啊，这个水印过去就 OK 了。
0: 然后我们在此时此刻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海口最近的一些活动啊。这个是如果最近有想看电影的，最近电影还挺多的啊，都是大片，然后想去看电影的话呢，最近是出了一个2026年海南跟着电影去旅游的电影惠民促消费的活动，是有一些电影券消费券可以领。从8月7号开始呢，海南将会发放500万元的一个电影消费券，一共是覆盖了全省超过100家的影院，同时涵盖了像暑期档、国庆档以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等等这些重要的档期。大家如果说想领的话呢，可以去打开云闪付的 APP，然后 GPS 定位一下在海南，每天上午的10点钟进入首页政府消费券专区，选择2026年跟着电影去旅游海南电影消费券的活动页面，就可以一键领取。然后每天呢会有两种组合可以二选一，然后每个月最多能领4次。第一种组合呢就是满40减15，第二种组合是满25减10块，这个是都能叠加满25元减3元的一个银联券和满25减2元的电影通券啊，然后用建行、交行、邮储或者是海南农商卡都可以支付，然后还可以再叠一张25减3的银行券。总的来说就是4张券一块用的话，满25最高能省18块钱，买40块钱最高能省23块钱。
1: 哦，
0: 然后领完
1: 好便宜。
0: 对。

0: 领完券之后呢是3天内有效啊，然后大家如果说领完的话呢，线上在猫眼或者是用海南电影通来买票，选择云闪付来支付，这个系统会自动用代金券来抵扣，然后线下呢去影院前台买票或者是买爆米花可乐，出示付款码也可以直接来搞定啊。
1: 哦，另外呢，核销任意一张电影票之后呢，这个系统会自动给大家有一张满100块钱减15块钱的通用资格啊，全省你都可以用，比如说你加油啊，你逛超市啊，或吃饭呢啊，这张电影票都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吃喝玩乐购的这种优惠了啊。
0: 对，
1: 每年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年呢，可能我们补贴的这个时间是从8月7号开始的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最近的影片也挺多的，八仙呐啊，刚刚上映的这个蜘蛛侠呀啊，很多的好看的影片在暑期档也都在扎堆的跟大家来奉上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看我们的这个暑期的电影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那个电影的定位是在海南啊，选择海南的影院，选择海南的这个支付方式，比如说建行、交行、邮储和海南农商行，或者是你直接下载一个云闪付，云闪付好多。多券都可以用，包括那个免税，就是我们看完演唱会，比如说李宗盛大哥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你抢到了，那个票根也是通过演唱会的云闪付的这个免税的 APP 来进行一个补贴的啊，大家可以在那里来找到。
0: 对，然后另外就是提示一下大家，他这次的电影院消费，电影消费券的活动呢，是覆盖了全省超过100家的影院，但并不意味着说是所有的影院可能都有这个活动。
1: 你先仔细看。
0: 对，大家领到那个票之后呢，在猫眼上去买票，要先看一下啊，看一下当时支付的时候说此电影院支不支持这个，应该大部分都是支持的。
1: 大部分都支持，你比如说这个远大旗下的这个万达旗下的各个影院啊，虽然他现在已经更名到如意啊，还有博纳，还有我们经常看的这些
0: 中
1: 视，对，他们都是包含在内，只要是这种主流电影院商圈里面的，基本上都是可以满足大家的这个观影需求的啊。
0: 只要规模不是太小，应该就没什么太大问题。
1: 对，如果是那种社区的影院啊，比如说就是在我家楼下那种，就可能就是社区里面的这种，可能就不支持了啊，大家要多多注意一下。
0: 对，这个是来自于云闪付的啊，叫做海南500万电影消费券，大家从明天早上开始，明天上午10点开始就可以去领取了。然后明天上午的11点呢，还会有这个李宗盛大哥的演唱会正式开票，所以大家如果有想抢的话，
1: 定时
0: 得定两个闹钟啊。然后同时我们也来再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现在在西线高速这块呢，提示一下大家，本来是从福山的这个互通往金牌互通来走，是排了大概4公里，目前现在来看的话，这个距离排的是更长了，已经达到是6公里多了，就只要一到福山的这个敦察互通的这个位置，就已经开始要排队了啊，前面呢一直排到差不多是整条路段的中间，所以现在有走西线高速的可能是要多等一下了，目前这个原因我们也不得而知，应该大概率就是有事故了。
1: 我们问一下省交警这边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如果有知道情况的话，也可以通过交通954的视频号端或者是公众号端来跟天悦和小马取得互动了。这个时间呢，我们跟大家预告一下，稍后上线的是来自于喜来登的两位工作人员，给我们带来马上要到这个中秋了啊，另外暑期有哪些的好吃的好玩的好住的稍后的时间会有礼物给到各位，大家抓紧时间去下单啊，下单第一位的朋友们送一盒月饼给他啊，大家可以回复特惠，回复特惠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我们稍后见。
2: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下午四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交警发来的一个微信提示啊，就是关于目前海口市区有几条路上是有积水的情况。首先第一条呢是龙困南路和信广场辅路的部分，由北往南去迎宾大道的方向积水15厘米左右，车辆可以缓慢来通行。同时

0: 中山南路税务厅路段南北双向积水15厘米左右，车辆可以缓慢通行。滨海大道金沙湾路段由北往南的方向积水10到20厘米左右，车辆可以缓慢通行。当然了，这个还是提醒大家啊，如果车辆底盘不够高的话呢，咱们尽量还是选择从其他路段呢来稍微绕行一下啊，不要贸然的涉水通过。再来关注到其他的路段方面，现在通过监控来看，海口市区呢各条道路上现在依然是有下雨的情况，这个雨跟上个时段相比差不多是还是就是没有减小的这样一个迹象啊，现在还是有下雨。那么在南大桥的桥面上，现在虽然说车辆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因为还是有一些车辆下雨天对行驶有一些影响，所以通行的速度会稍有些缓慢，尤其在海修快速路匝道口这个位置，靠右侧的车道上经常会出现一个排队的情况，当然大家如果遇到排队的话就耐心的来等待一下就可以了。现在的国兴大道现在美院路口的位置，目前是东西双方向直行的车辆呢是正在等待这个信号灯的放行，车辆呢都不多啊，都是一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了，大家不用担心。还有现在在这个滨海大道上的话呢，整体也是可以保持稳定通行的，现在平峰时段，所以说路面上的话整体还算是比较稳定的，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及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济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5: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6: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8: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7: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8: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7: 你这
8: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7: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8: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7: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

0: 954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住进海风里，出门就是海。丹耳追光驿站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环岛旅游公路路段，也是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的核心驿站。目前呢，仅需399元就可以入住丹耳追光驿站的独院大床房一晚，同时还能享受双早加上亲子家庭簸箕套餐，加上桨板的双人体验，还有驿站赶海的工具租赁一套。有效期呢会一直持续到暑假结束8月31号。住在这里，推开院门就是风景，转身就能赶海，松弛感直接拉满。想去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驿站啊，发驿站来了解详情。
0: 那我们刚刚和昨天我们都分别来预告了我们今天上线的嘉宾啊，那大家呢现在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号端交通954的视频号端，我们的音频也在通过我们的警方路况一起跟大家来直播啊。那我们掌声来欢迎一下啊，喜来登我们的新老朋友继续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利好的消息的同时，也给各位带来了非常丰厚的礼物啦。
1: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来自于海口喜来登酒店的

0: 餐饮总监陈玉红陈总，以及我们海口喜来登酒店的市场传讯副总监周文周总啊，感谢两位的这个今天的做客。我们请二位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嗯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再次的在这里跟大家相遇。
2: 嗯，
1: 那今天是下雨天气，也祝福朋友们在路上小心哦。
2: 对，真好真好，谢谢。
3: 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海口喜来登酒店的市场传讯副总监周文，很高兴今天又再来做客，九五四做客了。
2: 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两位都是老朋友，欢迎大家啊做客到我们直播间。那我们这一次两位也是给我们带来了礼物，是不是？给天马行空的粉丝们带来了什么礼物嘞？
1: 我们今天特别，那我们也是一个是提醒朋友们在路上注意路况，第二个的话呢，在听到我们这个广播时候，也是开心的拿我们的礼物。那我们今天的礼物非常的丰富哈，有我们的自助餐，然后有月饼，还有蛋糕，然后我们的下午茶等等，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吧。
2: 感谢啊，感谢喜来登对我们天马行空对交通九五四粉丝的这么的宠粉啊。另外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包括我们的公众号以及车载端，来同步跟天马行空取得互动。那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那最近我们的这个暑期啊，海口特别的凉快，应该是来自于岛内岛外的朋友都会来我们海口来度假，那也会选择咱们喜来登。那我们这次喜来登主推的餐饮和儿童的板块啊，都有哪一些亮点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3: 是的，其实每年到了暑假呢，我们来到海口自驾呀度假的亲子客人都特别的多。那么我们其实往年也有了解到，很多家长可能他全家老小出行的话，有一个很大的痛点，就是他一个是吃选择什么，因为可能要同时兼顾到老人，也要兼顾到小朋友的一些口味的喜好。那同时带小朋友出门呢，很困扰的一点就是我有什么办法能硬控这个小孩一两个小时让他乖乖的吃饭，或者是让家长省点心。所以我们今年主要推出的一个就是自助餐，包括还有很多餐饮的一些美食，再加上我们配套的一个儿童活动的升级，然后想让大家能够不用跑很多个地方，能够一站式的就在酒店搞定这个吃住游玩，然后轻松躺平，然后家长也能轻松带娃。
2: 暑期的时候就是魔兽啊，终于就是跟我们又在一起了啊！这个时候就是家长们头太疼了，吃饭是个，尤其是这种低龄的小童啊，又需要家长的陪同，我觉得这个初衷真的是解决了我们家长的一个痛点啊。那可以展开说说吗？咱们具体都有哪一些亮点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0: 对，
1: 那我们首先的话，我这边的话，我先分享一下一些餐饮板块这边的，就是让我们的客人来到海口，来到喜来登，那在吃的这些方面的话，就不用太担心。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季节上会推出的这个小龙虾自助餐的一个主题。目前的话，就是我们从八月份推出之后，那也是随着这个季节嘛，然后特别的肥美的时候到了，所以呢，我们的小龙虾的话呢，我们总共做了好多种口味，那除了传统的像香辣口味啊，蒜蓉的口味啊，还有一个就是十三香啊等等，那我们今年特别特别受欢迎的还有一个紫苏口味的。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在产品上就是说根据不同地域的朋友来到海口，来到喜来登，那就是在食品上有很多种选择，除了小龙虾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美食。
2: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我们今年新增加的这个紫苏口味。
1: 是的，
2: 这是我最爱的口味。是的。
1: 好嘞。然后我们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小龙虾的季节，其实有很多朋友可能也比较担心就是营养啊卫生啊这些方面嘛。那我们在就是这个方面，我们的采购食材方面也是把控非常严格的，所以除了集团的这个采购，还有我们这个自己酒店的食品卫生安全经理每天的一个监督。然后呢就是我们的总经理也是会直属的把控到这个食品卫生安全经理的一个直属上司，所以呢，也就是说食品卫生安全经理一旦发现有什么问题，他会及时向总经理报告。所以呢，在这个上面应该是说是一个硬控的一个把关。
0: 是，而且到吃小龙虾的这个季节，每次要上新小龙虾的时候，咱们酒店的这个后厨啊，就
2: 忙啊，
0: 特别忙，就每天把那小龙虾运来之后 干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在那擦虾、
2: 洗澡、
3: 啊、
2: 洗澡，
0: 一盆虾拿过来，然后拿那个小毛刷，然后一个一个这样搓。
1: 是的，
0: 确实这也是目前咱们后厨比较忙碌的一个情况了、啊。
1: 对，
2: 大家可能对于市面上的很多的这种馆子，比如说烧烤馆、
0: 苍蝇馆
2: 或者苍蝇馆子呀、啊
1: 嗯，
2: 不信任，但是觉得吃小龙虾就要自己做，是不是做的不好吃？
0: 干净一点
2: 啊、干净一点，但自己做的味道确实不行。但是我觉得你完全可以相信喜来登的这个出品嘛，人家有专门的餐饮的部门、
1: 嗯、
2: 然后包括总经理都在直接管这个食品安全和健康以及这个清洁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2: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放心的来吃到一盘美味可口的小龙虾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下喜来登、
0: 嗯、
2: 我们这个套餐其实也是现在已经上架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嗯、然后我们在八月份推出这个活动的时候，原来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因为我们海南吃海鲜嘛，
0: 嗯，
1: 那可能我们本土的朋友们可能说，哎，对小龙虾不是那么感兴趣，
0: 嗯，
1: 但是自从我们推出之后效果特别的好，那本土的本地的然后包括住进的客人都非常的喜爱，
2: 嗯，
1: 所以今年我们原本计划是说到八月九号这个主题自助餐结束换另外一个主题，
0: 嗯，
1: 但是应我们的一些老客的要求，所以我们特需把这个小龙虾的这个活动呢就是延长了，延后
2: 嗯，
1: 延到了八月十六号，
0: 八月十六号、
2: 啊、
0: 那也就
1: 是
0: 延后了两个
2: 十天
0: 啊，差不多小两个周了，
1: 对对对，嗯，是的
0: 是
1: 的，
0: 哎，然后
2: 大家多爱小龙虾，
0: 对，
2: 别下架了，
0: 就是这个周末大家可以去尝一尝，然后下个一整个周、
2: 嗯、
0: 包括下周末都可以，也可以来尝一尝，
2: 嗯
0: 啊，
1: 是的，
2: 嗯
1: 啊，那随着这个小龙虾的一个时间点的话呢，因为马上我们海南有个特别盛大的活动，就是开海季快到了，
0: 嗯，
1: 所以我们也在下一个当中呢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就是特别的美食，开海季的海鲜类，就是海鲜季
2: 啊、
1: 嗯、对，
2: 就是海鲜季来了之后，我们要紧跟这个开海季之后这个开鱼了，
3: 嗯，
2: 这个海鲜是最好吃的，
3: 嗯，
1: 对对对，嗯，所以每在我们喜来登餐饮这个自助餐这个板块的话，我们基本上秉承着一个就是每个季节每个季度都会有一些创新的食品、
2: 嗯、
1: 然后跟着季节来的、
2: 嗯、
1: 就是我们说中国人就比较讲究这个就是食补嘛，
2: 嗯，
0: 应季而食，
1: 对对对，就是这个刚好就是开海季然后开鱼季到了之后，我们马上就接下一个就是主题自助餐，
2: 嗯，
1: 所以这也符合我们海南的这个就是特别丰收的一个季节到了，也是一种庆祝吧，
0: 是期待啊，
2: 嗯，那我们也想问问啊，就这次我们这个小龙虾有很多人特别喜欢嘛，那这搭配着小龙虾有哪些辅助的，比如说饮品呐、啊，或者甜品呐、啊，或者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
0: 特色菜
2: 特色呀，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嗯，
1: 嗯
2: 嗯，
1: 这个目前特别的就是刚好你们两位提到了，特别是我也特别想分享一下，
2: 嗯，
1: 我们就是每天在那西海岸的话，那目前我们是全州都在开自助餐的，
2: 嗯，
1: 然后在有小龙虾的这个群体下，我们实际上每天的这个就是羊扒、牛扒、
2: 哦、
1: 然后刺身类，然后我们的各式甜点类都还是保持着继续在做，
2: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单独有煮的这个海鲜的档口，那其中在海鲜档口当中还有一个糟粕醋海鲜类的一个东西可以提供服务和一个辅助的、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饮品方面呢，我这里要特别说一下了，
2: 嗯，
1: 我们每一周就是每一天都会就是一三五二四六会有不同的这个特别赠送的食品跟饮品、
2: 哦、
1: 那饮品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主要围绕着我们的海南的这个水果茶，
2: 嗯
1: 啊，特别就是单独做那个酒吧园调制的，然后在、
2: 啊
1: 晚上这个
0: 特调，
1: 对对对，六点多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为每位就是进店的客人就赠送，这个是、
2: 啊、
1: 就是在自助餐台上面是喝不到的
0: 啊，
1: 其中还有我们
2: 就是只在餐厅能喝到，
3: 对，是一个特色的派送，
1: 对对对，
3: 对、
2: 啊、
1: 是的，
2: 就是进入餐厅了就派你
3: 一
2: 杯，一
3: 个隐藏菜单吧、
2: 嗯、啊，听我们节目的你来着了，要是别人吃不着，
1: 对对，
2: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也会做鸡尾酒，
2: 嗯，
1: 这个的话呢就是不同的就是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变化，
2: 嗯
1: 就今天送的可能是一种含酒精的鸡尾酒、
2: 嗯、
1: 那明天的话就是另外一款了、嗯、
2: 啊，软饮有可能是、
1: 嗯、
0: 开盲盒了相当于是、
1: 哦、这还不是软饮、
2: 嗯、
1: 软饮类的还好多好多
2: 啊、
1: 对，那除了这个的话，像我们定选的万豪集团的定选的葡萄酒啊，红白葡萄酒都也是有的，
0: 嗯，
1: 然后最近我们也是针对这个也特别配送的，还有这个 个惠灵顿鸡胸。
0: 惠灵顿鸡胸、
1: 惠灵顿鸡胸、
2: 不是惠灵顿牛排吗？
1: 对，它是一种很新鲜的新颖的做法，
2: 新颖的做法、
1: 然后我们看到整个就是你看到外面它像一个就是像一个菠萝包
2: 小面包一样，
1: 对，但是你打开之后里面就会有鸡肉啊，然后特别的味道调制的、这个也是在自助餐里面特别为客人赠送的、这是其中的一款美食、同时
2: 就把餐前的那个餐包改成这个惠灵顿鸡胸了、
1: 它其实你看到的外形
0: 是酥皮，
1: 对，有一点像那个酥皮的那个菠萝包、但是实际上里面的内容不是的，
2: 不一样、
0: 是鸡胸肉、
1: 是鸡胸肉、用鸡肉来做的、
2: 那是不是对于健身的这些这个减脂的朋友们来说非常好？

0: 嗯，同时我们的小朋友也很喜欢呢。
1: 是，惠灵顿这个做法其实还是蛮复杂的。
2: 小朋友就喜欢这种，就
3: 是
2: 有点花样
3: 的，
2: 有惊喜
3: 的，看上去不一样的，能吸引到他们。
2: 对。
0: 那除了这个像这个美食，然后我们还每天还做的有像什么芝士的焗的这个鲍鱼啊，
2: 嗯，
0: 然后或者是这个
1: 生蚝
0: 蒜蓉烤大蚝呀，
2: 嗯，
0: 然后都是单独派送的，为了保证它的这个温度，
2: 嗯，
0: 然后都是现烤，然后现在就给客人派送这种方式
1: 啊，就省得说烤完了放在那儿等大家再去拿的话就凉了，
3: 嗯，
1: 不好吃了。
0: 对对，
2: 嗯。
0: 嗯然后其实我们就是每一天都出的还有一个德国烤盘肠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嗯，
0: 啊，这个是在我们那个烧烤的那个档口，在很多种烧烤的食品当中的其中一种
2: 啊，
0: 这个也很受客人的欢迎，他们用这个来搭配啤酒的时候，我们用的啤酒也是我们海南本地的啤酒，丽佳，这是个老口味，
2: 眼中无他只有丽佳，
3: 小龙虾配啤酒绝配。
0: 对，是的。
2: 所以从岛外来到我们海南岛的，在这儿吃到的这个，也绝对能够让你吃到我们海南本地的这个特色，而且也是我们喜来登的各位主厨们费了心的，想要给大家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啊。这是我们每天都会有赠送的饮品，
1: 嗯
2: 啊，赠送的这个餐点食品啊。
0: 是
2: 啊，这个性价比和环境就不用说了，环境喜来登的环境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棒。
3: 嗯，而且我们其实从去年开始一直都有在对酒店的园林呢，啊，还有用餐区的环境做升级，所以大家如果之前来了，
2: 嗯，
3: 但是这一年半年可能没有来，再次过来的话会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感受啊，
2: 嗯，
3: 也希望大家过来那个再体验一下，然后再更新一下对喜来登的印象。
2: 还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喜欢去到咱们喜来登，就是因为我觉得不同的，我觉得不同的月份或者是不同的这个季节，
1: 嗯，
2: 我们喜来登都会上应季的这个食品，
1: 嗯，
2: 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个开鱼季啊，
1: 嗯，
2: 有很多的人想要吃海鲜的话，应该就会首选咱们喜来登的这个大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1: 嗯，
2: 因为他们去选跟我们去选是完全不一样的层次去选品。
1: 嗯，
3: 嗯，
1: 嗯，
0: 是的是的，
2: 嗯，
1: 对。然后大家也可以在此时此刻发一个关键词啊，可以发喜来登，
2: 嗯，
1: 发喜来登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看到咱们在前段时间刚刚发布到的一个微信推文，这个推文当中其实就包含了我们这次整个的一个主题活动，然后大家使劲儿往下拉啊，差不多拉到快到底的这个，
2: 哎，
1: 这个地方，
2: 小龙虾的这个，
1: 对，就会有咱们小龙虾呀，
2: 太馋了，不行了，
1: 包括还有像其他的一些羊排啊、牛排啊之类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餐品的介绍了，
2: 嗯，
1: 然后同时还有我看到还有表演，是不是在咱们现场？
3: 对，
0: 是的，
3: 是
0: 的，
1: 咱们外籍演员的表演，
3: 嗯，对，我们是有一个巴拉圭乐队会在酒店，南美的乐队啊。是一男一女，他们会在那个酒店外场，在我们户外泳池的前面的露台做，每天晚上啊，从周二，
2: 嗯，
3: 每周二到周日的用餐时间，就是自助餐的时间，会在那个区域做一个表演，大概7:30左右，
1: 嗯，
3: 啊。
1: 嗯，对，大家在这个用餐的同时还能欣赏到南美风情。
3: 对，而且现在如果天气好或者是雨过天晴，下午傍晚的那会儿是有夕阳跟晚霞的，
1: 还有彩虹，
3: 对，整个氛围会非常好，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
1: 嗯
3: 啊，
1: 是。然后
0: 说到
1: 您说，
0: 哎，我们还有特别的一个惊喜哈，就是刚刚我们周总也介绍到，就是这个巴拉圭的乐队，他们就是在表演这个风格上是非常独特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要是有客人过生日在餐厅，我们还特别请这个乐队过来为他们庆祝生日，
2: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专属的一个福利，
1: 哦，
2: 就可以过来给你唱生日快乐歌，
3: 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生日 party， 然后帮他庆祝一下，哦，
2: 啊，这都是免费的，
0: 是的，
2: 啊，只要你在我们餐厅就餐就可以了，
1: 嗯，
0: 对，
2: 啊，
1: 跟我们工作人员说一声，
3: 提前跟我们说一下，哦，
2: 啊，还能有惊喜，
1: 嗯，
2: 啊，配合你拿花啊，
3: 嗯，
2: 吹吹蜡烛啊，
3: 嗯，
2: 唱唱歌啊，
3: 对对
0: 对，
3: 给你活跃一下气氛，
2: 不一样的感觉呀，
1: 啊，有这个给女朋友啊，
2: 求婚的，
1: 过生日的，求婚的，
2: 马上七夕就来了，
1: 有福了。我们还不花钱。大家呢可以发送喜来登啊，发喜来登过来，可以看到我们一整个系列活动，而我们现在只说到的只是我们其中的一小部分，就是关于这个小龙虾的主题晚餐，
2: 嗯，
1: 包括还有在 后面将会上新的这个开海记的主题晚餐。
2: 嗯，
1: 目前开海记的主题晚餐的这些菜品是都已经完全确定了吗？还是说还在这个选品当中？
0: 我们基本上菜单就是都已经就是落实下来了。
1: 啊、
0: 然后开海记的第一天，我们计划是在8月24号当天晚上会做一些仪式。
2: 啊，
0: 那在这个仪式当中，我们当天晚上会开金枪鱼。
2: 啊，
0: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过来看看。
1: 哎，这个可好玩了。
2: 嗯，
0: 对对，
2: 小马要去了，
1: 看开鱼可好玩了。
0: 欢迎。
1: 是在8月24号当天晚上。
0: 对对，当天晚上会特别的开金枪鱼的一个仪式，这样。
1: 嗯，
0: 然后
3: 陈总提前给大家揭秘了。
4: 我都不知道，
3: 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1: 这个是我们啊，您说。
0: 对，就是我们都知道说海南嘛，就是这个海洋品、海产品是非常丰富的嘛，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是特别就是针对这个开海季的时候，我们在食品上都是以海鲜为主，然后呢、那在做法上我们的客人可以任意的选择它的烹饪方式
2: 啊、
0: 比如说像一些螺类的它可以选择白灼、然后我们可以给它做成蒜蓉蒸
1: 爆炒，
0: 然后现场炒，然后它自己来抓海鲜来炒，这个方式
2: 就是
1: DIY
2: 客人的参与感更强、然后口味也可以自定，
0: 是的，
2: 嗯，就是大家能吃海鲜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更人性化，
0: 嗯，
2: 你想怎么吃，人家就帮你怎么做，
3: 对，
1: 对，
0: 对的，这也是为了保持我们这个海鲜的一个甜度和一个清甜的这个方式吧，
2: 嗯，
0: 新鲜的方式
2: 啊、大家注意是8月24号那一天啊、
1: 是先把小龙虾尝完了再说，咱们开海记的这个也是给大家。充满了期待啊！
2: 嗯，
1: 而且配合这个开海记的一个自助的话，咱们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推出一些，比如说优惠啊，或者这个福利之类的？
0: 哎，有的有的，我们其实就是说在，特别是现在是暑期嘛，
2: 嗯，
0: 所以呢，我们针对目前的话，我们的一些宾客会有一些特别的福利。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比如说都做了一些特别适合这个就是度假的一些，像刚刚说到的，就是孩子妈妈带孩子，就是妈妈把孩子带过去的时候呢，那我们因为特别像有一些妈妈可能还是两个小宝宝的这种状态咯，
2: 嗯，
0: 所以呢我们一大一小的，那我们整个的自助餐的价格的话呢是268块钱、但是这个一大一小的小朋友你可以带一个就是说更小1米2以下的一个孩子，还可以带个1米4以下的孩子
2: 哦，
0: 所以等于是说你用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因为我们的门市价
2: 把你的孩子都带上，
0: 哎，对对对，是的，
2: 买一送一个孩子，
0: 让妈妈们他们就是没有后顾之忧嘛。
2: 啊、
0: 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家庭可能，哎，我特别想到一些优惠的东西，能不能给到一些福利给到我们的客人？所以我们也是照顾到这种，就是像妈妈带孩子啦，然后还有两大一小啦。
1: 嗯，
0: 但是通常这个小朋友的话，我们就是他带两个都没有关系。啊、
3: 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啊、
0: 是的，然后
3: 一位到两位
2: 都可以，
3: 都可以，对对对，
2: 啊、太人性化了。
0: 嗯，比如说像他368块钱，他甚至是有大三个成人在吃饭一样，因为小朋友我们都说是1米4的小朋友以下嘛，所以这个人数客人的话就比较好，就是安排他的一个就是用餐的一个方式，
3: 家庭用餐
2: 啊、
3: 比较方便一些，
2: 真好呀、啊！
1: 对，
2: 谢谢陈总为我们这个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想的这么周到啊！
1: 是，
2: 那话不多说，我们先来抽这个自助餐好不好？
1: 可以，
2: 我们让大家发一个"我想去喜来登吃自助餐"这几个字儿、在我们的视频号端也可以啊，因为我们视频号端现在点赞也1.1万了啊！大家发"我想去喜来登吃自助餐"，然后截图回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我们来给大家发自助餐的礼物。我们抽取两位幸运的听友来获得我们喜来登的自助晚餐。
1: 是的，我们等待大家在抽奖的同时啊，也来先关注到半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分享到其他的一些精彩内容啊。
2: 我想去喜来登吃自助餐啊。对对，已经有人上，我上墙一下，大家抄作业就可以。我们回来就给大家来抽礼物喽，来。
5: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下午四点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首先来提醒大家，根据交警刚刚发来的一个温馨提示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市区道路呢这个没有积水了，积水点都是已经这个消退了。现在整个市区里边就是目前来看的话是没有积水的路段。当然大家如果行驶到哪个地方发现还有积水的话呢，也可以继续来向交通954进行爆料啊。我们也来关注到其他的路段方面，现在秋海大道跟这个秀华路交叉路口的位置，这个地方现在从秀华路要进入到秋海大道队尾是排到了省人民医院的这个路段上，这一段路上有明显的滞留。而且在进入到秋海大道继续前往南海大道的方向，在美俗路口的位置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排队，队尾接近到秀华路口的这个附近啊，这一段上车辆比较集中，不太好走。龙昆南路的话呢，像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包括在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咱们就正常等待这个信号灯的放行就行了，估计都是一到两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没有太大的问题。海辅路驱车东站往五公祠，还有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包括龙昆南路跟凤翔西路交叉路口往这个南大桥的方向，信号灯前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大家就正常来等待信号灯放行就行了啊。过了信号灯之后呢，都可以保持稳定的一个状态，没有太大问题。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7: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8: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9: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0: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7: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7: 你小子行。
1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7: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7: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7: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12: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7: 我们一起出发吧，
1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8: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1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笑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经历了大概两三个小时的瓢泼大雨之后呢，目前咱们市区的雨也是差不多已经停了啊。通过我们的视频呢，也都看到现在像龙坤南呐，包括一些主干道都已经是不下雨的一个状态了啊。然后有朋友问到说，现在还有积水吗？而且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这个积水也都是已经差不多散干净了啊。目前市区内是没有大型的积水了，大家都可以来正常通行。那么除此之外，如果有其他的一些即时路况，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
0: 大家点赞点的非常热情啊，大家往26000点一点，我们继续给大家送礼物。今天除了送这个来自于喜来登的自助晚餐之外，我们还有英式下午茶，还有酒店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水果蛋糕以及月饼，非常丰厚的礼物啊！大家点赞越猛，我们送的礼物越丰厚啊！希望大家继续来点赞，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目前4059人，欢迎4000多位朋友，同步在跟我们互动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飘屏，我们这一波送的是自助餐的这个单人套餐啊，一共抽2个朋友，大家可以发"我想去喜来登吃自助餐"到我们的视频号端的评论区，我们稍后之间来给大家来派发啊！天马行空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同时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同时呢，有想去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来打卡的朋友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曾经孤独的守望者，如今以文旅地标的崭新姿态，让我们向我们敞开怀抱。全新打造的海旅环岛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不再只是航线的坐标，而成为了更多好朋友们来到文昌的必打卡地之一。目前呢，是仅需59.9元就可以体验灯塔内的参观，还可以登高望远，以及咖啡、椰子、文创等等多选一的

0: 免费的礼品兑换啊。各位呢可以发送灯塔到我们的商城来了解详情
1: 啊。再一次感谢我们喜来登给大家准备的自助晚餐、英式下午茶、月饼礼盒以及水果蛋糕的礼物啊。大家抓紧时间把赞往26000点一点，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发礼。那再一次欢迎到来自于海口喜来登酒店的餐饮总监陈玉红陈总，你好。
2: 哎，你好。
0: 我们
2: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哈。
0: 另外呢是来自咱们海口喜来登酒店市场传讯副总监周文周总，欢迎周总。
3: Hello， 谢谢大家好。
1: 大家特别热情啊！大家虽然今天我们这个周总和陈总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频号端，但是大家听到的这个声音之后呢，大家这个热情也抵挡不住啊，在屏幕上方都已经展现出来了啊！看大家热情持续在派发，那我们现在来抽第一波的礼物好不好？
0: 对，看到我们很多朋友都已经发过来抽奖的口令了，我们老师也是在百忙当中抽出了两位啊，我们来公布一下，分别恭喜这个叫做胆小和尘埃里的花，恭喜这两位朋友获得的是咱们喜来登酒店的单人自助晚餐各一份。大家呢按照我们发过来的中奖消息，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按照规则来兑换使用就可以了啊。
1: 哎，我们下一波发的是我想去喜来登吃下午茶啊。来，大家继续来发这个口令啊，我想去喜来登吃下午茶，然后呢我们点赞到26000的时候继续来发双人的下午茶啊。欢迎大家来，我们变口令了啊。第一个已经给大家发出去了，第二个我们变口令，我想去喜来登吃下午茶。
0: 我们在刚刚上个时段呢，主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此时喜来登酒店正在进行的小龙虾的这么一个主题活动。然后在后面呢会进行到开鱼季的一个套餐主题活动。有朋友就问了，说1.5米的这个小朋友算是成人还是儿童呢？我们刚才也是回答了，是1.4米以上就算
1: 成人了
0: 。但是我们既然都说到儿童了，其实我们现在正好是有一个跟儿童相关的餐厅的一个设置，是不是？我们请哪位来介绍一下？
3: 陈总介绍一下吧。
2: 好嘞。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哈，就是因为我们刚刚一直都在说暑假嘛，暑假我们需要溜娃，对吧？那我们现在就是在我们酒店的话呢，是特别为了这些儿童和亲子度假这样的一个上面，我们都下了很多的一些功夫。所以在餐厅的话，我们单独设了一个单独的餐厅，然后进行了一些改造啊、装修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呢特别就是有儿童元素的这样的一个餐厅。那其实我们在就是不仅仅是餐厅装饰方面，还有考虑到就是我们的小朋友他们个子可能身高方面会比较小，就是矮一些哈。所以我们就特别为他们做了一些儿童餐桌，然后儿童的餐台，在他们取餐的时候，哪怕是3岁的小朋友在妈妈的带领下都非常方便的去取餐。然后在餐台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卡通的这些摆设。所以从食品方面摆设方面的话呢，非常能吸引小朋友的眼球。这样的话也能让我们每个小朋友能愉快的用餐。
3: 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去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因为我们普通的自助餐台它比较高嘛。
0: 对，
3: 那
0: 够不到。
3: 对，一般来说家长可能要把孩子抱起来问说，哎，你想吃哪个？但我们那个儿童餐厅就专门有一个矮的针对小朋友的一个自助餐台，然后我们餐饮部陈总他们也出了很多小朋友很喜欢的食品，然后甜品还有饮品酸奶啊等等。然后小朋友就可以看到就是可以看到所很多东西，对，想吃什么他就可以自己去拿。然后我们还提供了那种不是玻璃跟瓷器的这种器皿，是给到小朋友，他也不怕摔坏，他可以自己去拿着盘子去取餐啊，就很方便。
0: 是
1: 自己在取餐的过程当中，其实也相当于是在玩的过程了。
3: 对，
1: 就让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食品上，同时也解放了家长，就是家长可以放心了，你自己去拿，然后你想吃什么就自己去取，
3: 对，可以自己动手。
0: 其实家长带孩子去吃自助餐很大的一个痛点就是要照顾特别小的孩子嘛，
3: 对，
0: 然后就一顿饭吃下来，因为是自助的，
1: 自己没吃饱，
0: 也没怎么拿，可能照顾着自己也就饱了。
1: 对，
0: 但是这个我们专门设置了一个儿童的用餐区域，
3: 对，
0: 就专门来帮我们家长解放了这个问题，这个痛点。
3: 是的，
2: 所以当我们的小朋友和家长走到这个餐厅的门口，一进来的时候就会有音乐吸引他，然后我们的餐桌上面还特别为小朋友做了那个餐垫啊，所以它的颜色是比较亮丽的，小朋友一进去就特别的吸引他，然后呢会让他好好的去吃饭，好好的用餐啊。我们还打了一些小小的一些卡通牌，就说好好吃饭，好好玩，
0: 小贴士，
2: 这样，哎，对，
1: 就是对我们所有带娃的家长来说，这是真的是个天大的利好消息。
2: 对，

0: 家长终于可以吃饱了。
1: 对啊，在自助餐的时候不用再抱来抱去的，抱上抱下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小朋友的朋友啊，可以抓紧时间去到我们这个亲子餐厅去打卡一下啊。相信我们的小朋友会非常非常喜欢，我们大朋友呢也可以解放自己的双手，吃一顿美美的下午茶也好，我们的这个餐食也好啊。那大家呢这个时间段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继续来飘屏，我想去喜来登吃下午茶。然后呢，我们稍后的时间点赞到26000的时候，给大家来抽这个双人的下午茶套餐，
0: 价值是258的这么一份英式双人下午茶套餐啊，然后刚才我们说到小朋友呢，其实还是要重点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活动，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暑期儿童活动，算是夏令营吧。
2: 对，我们现在是有两套活动，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们今年的在儿童活动上跟往年有一个不一样的升级，那往年我们酒店也确实在小长假呀、节假日小长假，还有暑期寒假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度假的客人过来，带小朋友过来玩。那我们可能就是在这些特定节假日，我们会推出儿童活动。那我们也是有就是听到很多客人反馈，他可能不是这些节假日来的，那他可能到店之后，就除了室内儿童乐园，还有我们户外的水上乐园之外，他就没有更丰富的一些活动能让他带小朋友参与。所以我们今年也是在这个上面做了一个更深入的升级，就是我们跟一个专业的亲子公司，亲子活动公司叫同创，然后我们做了一个深度的合作，就是我们现在从今年开始，所有你平常不管是平常还是节假日来酒店，我们都有免费的活动可以给到住店客人免费预约来参加。对，然后这个活动专业的同创这个活动公司，他们就现在在酒店也有一个专门的活动室室内的活动室，
1: 相当于驻点在这里了。
2: 对，驻点，包括他们有专业的教练还有老师都驻点在酒店，就你无论什么时候来都有丰富的活动可以参加，室内的也有，户外的也有。对，然后这个是今年我们一个常态化的亲子活动的上的一个升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暑期直到8月22号，我们是有一个夏令营，夏令营的活动。然后夏令营的活动呢，它是有四个主题，然后有烽火山林这四个主题，然后每个主题呢对应着不同的一个活动地点啊，包括活动的内容。直到8月22号，这个活动的话是住店客人，如果你不满足于你的小朋友比较大了，因为我们免费的儿童活动我们是分龄段打造的，我们给到住店客人免费的活动呢，可能是从那个3到12岁，然后如果你的孩子比较大一点了，可能7、8岁了，他觉得那个儿童活动可能对他来说比较简单，那就可以给孩子报名参加这个夏令营，
0: 稍微更有挑战性一些。
2: 对，他会有一些攀爬类的呀，然后户外探索类的呀，然后沙滩沙滩车呀，还有可能跟捕鱼呀这些相关的动手能力更强一点的活动，是给到这些比较大龄的孩子来参加的。然后夏令营的活动呢，我们是针对住店客人也有一个折扣，我们非住店客人是399一个小朋友，那住店客人会有一个大概75折，就是299一位。对，所以现在暑期这个阶段是有两套活动都可以来玩。
0: 这个是从7月10号就开始的，一直持续到8月22号。
2: 对对对，
0: 叫做烽火山林。
2: 对，
0: 四个主题。其实这个四个主题也好理解，就是分别是风，就比如说在沙滩上
2: 对，
0: 有那个小车追追风嘛，有越野车，
2: 然后还有浮毯，就是在泳池上面会有一个浮毯的活动，然后在沙滩上开着沙滩车大家来竞速。然后火的主题呢，就是会有一个教大家怎么样去生火，然后认识火焰，然后也给大家教一些安全知识，用火的一些安全知识。然后还有一个可以我们在我们在我们的酒店的草坪上有一个搭了一个窑炉，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个窑烤
1: 披萨。
2: 对对对对，可以教小朋友去烤一些海虾呀、海鲜啊、鱿鱼啊这种东西小朋友都很喜欢，因为那个香味实在是
1: 太
2: 没有办法抵挡。对对对，
1: 窑炉的那个炉子它烤出来的东西和其他的那种烧烤是完全不一样
2: 的，是的，
1: 那个
2: 非常香
1: 了
2: 啊！我在旁边都馋得流口水，
1: 立马报个名
0: 这个是火，然后山的话就是比如说进山野当中的一些挑战的项目。
2: 对，我们他们在也是在草坪有一个 模拟 CS 的一个挑战赛的一个区域，然后有一些滤网呀，然后障碍呀等等迷彩，对，小朋友也会穿那个迷彩马甲，然后给他们配枪，然后。

0: 教他们怎么样去射击、瞄准等等，
1: 嗯，
0: 然后怎么样分组作战，给他们教战术知识，反正非常专业。我昨天也去参与了一下，
2: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林之境主题，就是主要是跟那个野外徒步，就是因为我们酒店旁边是有一个五缘河湿地公园，
1: 嗯，
0: 然后他们教练们会把孩子带到湿地公园，会去认识湿地公园的一些特色的植物，就是跟海、
1: 嗯、
2: 热带植物
0: 啊、热带植物、海南相关的一些植被等等，
2: 嗯，
0: 然后呢，还会有一个攀爬，就是椰子树的攀爬、
2: 啊、
0: 对、嗯、主要是这四个主题、
1: 嗯、
2: 而且这四个主题每项的这个活动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
0: 对，它是全天的活动、
2: 哦、
0: 就是您可以选择有很多家长是下午带小朋友入住的嘛，
1: 嗯，
0: 您可以选择今天下午半天加明天上午半天，就是这个全天的活动是299一位小朋友，所以这个价格我觉得也是比较优惠的、
1: 嗯、
0: 然后您也可以选择从今天早上一直玩到今天晚上都可以
1: 就是把相当于把这个孩子就是托管给教练了，
0: 哎对，
1: 然后教练帮你带一整天，
0: 嗯，是的是的，
1: 嗯，
0: 而且我们夏令营的话是不需要家长陪同的，就活动期间不需要家长陪同、
2: 嗯、
0: 所以家长你如果有自己的安排、
1: 嗯、
0: 或者你就想要悠闲的躺一躺啊，然后去做个 SPA 啊，然后去免税城逛一逛、
2: 嗯、
0: 都没有问题，你就可以把孩子交给我们专业的教练、
1: 嗯、
0: 啊，让他们来带着小朋友玩，然后你就去放松就可以了。
1: 嗯，一整天就是如果是从早上到晚上的话大概是从几点钟开始呢？
0: 我们活动早上是从10点钟开始、
1: 啊、
0: 对，然后晚上的话是到5点半结束、
1: 嗯、
0: 然后中午如果需要用餐的话呢，餐厅我们陈总中餐厅跟西餐厅也出了很多儿童的套餐，然后可以带小朋友去套餐点去餐厅点儿童套餐，
1: 嗯，然后这个也不用家长来陪同是吗？
0: 您可以把孩子交给我们的教练，
3: 对，
0: 我们
2: 教练也陪着吃饭的
0: 五间我们叫五间看护，就是、
1: 嗯、
0: 但是需要加多收100块钱的五间看护的费用就可以了
1: 啊、
2: 嗯、
1: 其实是可以比如说吃完中饭下午去，
0: 嗯，
1: 先让他玩半天，然后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饭再让他去玩半天，然后再接着他去吃中饭、
0: 嗯、对，
1: 这样是最完美的一个组合。
0: 因为确实现在下午基本上客人都是下午入住，
1: 对、
2: 嗯、
0: 今天的下午加上明天的早上这个组合确实现在是比较多的，
1: 是吧、
2: 嗯、
1: 那下午基本上是从几点钟开始咱们这个活动呢？
0: 下午的话是从3点钟开始
1: 啊、
2: 嗯、
1: 那刚好可能很多的人就是在2点左右的时候才入住嘛、
0: 对
1: 吧？
0: 是，
1: 对啊，入住完之后就可以跟着我们的教练去玩这些，然后家长就可以比如说做做 SPA 了、
0: 嗯、
1: 或者是去逛逛免税城了、
0: 嗯、
1: 然后赶在5点多钟再回来。
0: 嗯， 嗯，对对对，你可以去喝个咖啡呀，然后吃个甜品啊，
1: 吃个英式下午茶、
0: 啊、对对对，然后
1: 我们正在发，
0: 对，享受一下二人世界啊都可以、
1: 嗯、
0: 就把神兽们交给我们专业的教练
1: 啊、嗯、大家可以来看看这个夏令营啊，而且这个夏令营它是可以按天的、
2: 嗯、
1: 比如说你可能来到海口就是办几天事儿，然后也是家人带着来的、
0: 嗯、
1: 可以玩2天或者3天、
0: 嗯、
1: 其实也是可以跟我们酒店的这个相关的教练来进行一个沟通嘛，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每一天的主题可能就都不一样，然后让孩子们认识的也不一样，
0: 对，每天的主题是岔开的、
1: 嗯、
0: 就不会有重复的主题连在一起，
1: 嗯， 嗯，大家可以放心啊，
2: 对、
1: 嗯、
2: 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发送啊，发送这个我想去喜来登吃下午茶，我们的这个下午茶套餐目前是正在抽奖当中啊、
1: 嗯、
2: 给大家最后1到2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来公布这一轮的中奖名单了，
1: 嗯，
2: 发送我想去喜来登吃下午茶。另外呢，想要了解咱们喜来登最近的这一系列的包括餐饮包括夏令营的这些活动，也可以发关键词喜来登三个字啊，发喜来登三个字也可以来看到整个的一个微信推文，里面就包含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所有的上述的活动都在推文当中了啊。
1: 没错了啊，我们现在点赞已经2.1万了，大家点到2.6啊，然后呢在我们的飘屏飘我想去喜来登吃下午茶，然后截屏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由我们导播老师来抽出英式下午茶的双人套餐，那欢迎各位呼朋唤友啊，4218人呼朋唤友来发送我想去喜来登吃下午茶，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打在公屏上啊，我想去喜来登吃下午茶。
2: 嗯，我们刚才也有提到说就是我们跟这个同创进行合作之后，就除了像在暑期以外，可能平常周末或者节假日也会有一些带着孩子玩的这个活动，
1: 嗯，
2: 那像日常的这个活动跟我们这个夏令营的活动它区别会比较大吗？
0: 嗯，日常的活动的话就比较灵活，
1: 嗯，
0: 一个首先是提前预约是可以免费参与的，
2: 嗯
0: 啊，所有住店客人都可以提前预约然后找我们的老师来报名，还有一个就是它是可以分 就是每个时段、
1: 嗯、
0: 每节课这样来报名，就是可、
1: 嗯、
0: 不一定要全天或者是半天、
1: 嗯、
0: 啊。今天比如说上午我们一般有三个时间段是有活动的，您想报哪一节课都可以、
1: 嗯、
0: 啊。然后活动的内容也很丰富，那九点四十，每天的九点四十会开始有一个早上的互动活动、
2: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同创的教练们会去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儿童餐厅去跟、
1: 嗯、
0: 用餐的小朋友还有家长来做一个互动，然后他们穿着非常可爱的玩偶服、
1: 嗯、
0: 会跟他们做气球，然后有一个气球互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游戏这样子，然后也是可以减轻一些我们家长在吃饭的时候带娃的一些麻烦，对对对，然后帮我们家长缓解一些带娃的这个麻烦。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十点钟会有一个在儿童教室会有一个手作的活动，
2: 拼豆，
0: 然后会有拼豆，
1: 有拼豆，
0: 有拼豆，对对对，像叶叶编织啊，包括用贝壳来做一个小灯啊，这些活动都是有的啊、
2: 嗯
0: 然后也是海南特色的礼物啊、丰富来锻炼一下孩子的动手能力，然后也让他们了解一下我们海南的一些文化呀，还有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东西这样子，然后
2: 像日常的价格的话大概是在什么价位区间？
0: 住店客人的话有基本上大部分的活动都是可以免费参与的
2: 啊、
0: 嗯、那每天只有上午一个时间段跟下午一个时间段的活动是付费的，
2: 嗯
0: 啊、付费的话是59块钱一位小朋友，
2: 哦
0: 对对对，
2: 不贵，
0: 对不贵。然后基本上我们像上午有三个时间段都是免费的、
2: 嗯、
0: 然后下午也有三个时间段是免费的，只有上午各一个时间段是收费的、
2: 嗯、
1: 哦，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免费时间段的这些时间去，然后如果觉得没玩够没玩尽兴也可以加时嘛，是吧，
0: 也可以
1: 加时，59块钱其实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
0: 嗯、
1: 那非常的划算、
0: 嗯、
1: 性价比也非常的高，
2: 嗯，
0: 嗯，
2: 嗯， 嗯是
0: 的。
2: 大家如果说有想要了解咱们一系列的这个不管是日常呢还是正在进行的这个暑期夏令营的活动、
1: 嗯、
2: 包括说正在进行的小龙虾的一个晚餐啊自助餐，以及在后面马上要上线的咱们开鱼季的套餐，都可以发送喜来登啊、
1: 嗯、
2: 发喜来登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了解更多的一些活动，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拨打咱们推文当中留的这个热线电话、
0: 嗯、可以的
2: 咨询咱们的这个客服也可以啊，
1: 嗯， 嗯， 嗯，那我们也再次感谢两位啊、
2: 嗯、
1: 周总和陈总做客到直播间，也可以用一句话每人一句话来结尾我们的访谈环节好不好，嗯
3: 嗯，好吧，那我先来哈。
1: 嗯，
3: 各位听众朋友们，然后非常开心，祝福你们越来越好，
2: 嗯、
3: 然后大家都开开心心。好嘞，
1: 真好。
2: 来，我们请周总来说两句、
1: 嗯。
0: 好，那我就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海口喜来登酒店。欢迎大家来海口喜来登，来这里感受一站式的海岛度假新体验，好吃又好玩。
1: 嗯，大家继续点赞，我们稍后回来给大家抽这个英式的双人下午茶啊、哦。
2: 嗯，
1: 再一次感谢两位做客到直播间，以及给我们天马行空带来这么丰厚的礼物，我们稍后充分继续。
0: 嗯，内容。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5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啊，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包括像滨海大道，还有现在世纪大桥，以及长堤路、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目前的双方向都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在个别路段上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滨海立交。

0: 目前在滨海立交的这个桥面上，现在呢是从龙坤北路，然后这边上匝道，再去滨海立交，然后再去到滨海大道这个方向。在匝道部分的话呢，车辆通行速度会稍有一些缓慢啊，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互相礼让一下，咱们依次有序的来通过就行了。因为匝道呢不宽，所以说大家就不要再去随意的变道夹塞了。龙坤南路现在主要是从南大桥过来的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就是在南大桥海秀东路匝道口一直到快速路匝道口这一段路上的通行效率呢就已经是比较低的了。然后进入到龙坤南路之后呢，从这个面前坡天桥底下开始一直到海德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也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包括现在海辅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的方向，还有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的方向，车辆也都是开始逐渐慢慢有所增加。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1: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2: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1: 这
2: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1: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2: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5: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6: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接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天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5: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嗯，现在咱们海口市区呢，很多路段应该暂时都是不下雨了啊。下了，今天下午下的特别大，然后也影响到大家的一个通行了。今天晚上在晚高峰的这个时间，应该是不会出现太大的一个问题啊。大家如果说有在哪里发现雨又重新下大了，或者是出现一些特殊的刮了蹭了的这种路况，都可以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和我们留言。目前看到咱们海口市区车比较多的路段呢，像这个龙昆南，现在下了南大桥之后，上龙昆南往南海大道这个方向来走啊，在海德路的这个路口，目前排队排的稍微有点长，但是除此之外的话，其他路段基本上也都还行，差不多都是一个正常的5点钟通行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呢继续观察，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我们正在发的是喜来登的英式双人下午茶啊，大家还在点赞。马上到2.6万了，这是2.5了，大家抓紧时间啊！点完赞之后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截图，截图之后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交通954当中，我们会抽取一位幸运的听友，获得我们的价值200多的英式双人下午茶啊！那具体的使用时间，我们也会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账号发到您手机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回复，我想去喜来登吃英式下午茶。另外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跟大家继续来派发我们的那个月饼礼盒啊！大家抓紧时间去下单，我们今天有新的椰城小卖部的上架产品，给大家一同来分享。
1: 是，各位呢，此时此刻可以发送关键词特惠啊，可以发特惠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在这两天呢，有一共是有10份特惠的这个旅游产品来分享给大家。大家发送特惠之后呢，会有我们的一个椰城小卖部的链接，然后点击链接进去，在最上面的两个啊，前面会有这个限时折扣，一个是来自丹尔追光驿站追光听海独立庭院大床房一晚上，加上次日的双人早餐，这个活动呢是一直到8月31号之前都可以去使用的。然后目前的一个价格呢是280，然后大家点进去之后

0: 点进去之后可以领一个券啊，满200减30，那减完之后最终的价格就是250块钱啊。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来自于定安海旅春阳大酒店的高级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2选1，同样是包含了第二天的双人自助早餐，
1: 嗯，
0: 依旧是暑期到8月31号之前都可以去使用的。这个目前的一个价格呢是348，然后我们目前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满300减50的一张券啊，
1: 嗯，
0: 券后呢就是298，这两个价格在什么美团呐、抖音啊相关的一些价格上已经也都是很低的一个价格了。
1: 嗯，
0: 大家如果说有计划要去丹尔追光驿站或者是定安海旅春阳大酒店的朋友，可以发送特惠，每一个都是只有5个名额啊。
1: 嗯，
0: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这两个是属于我们的一个限时折扣特卖产品，买了之后是暂时不支持申请退款的。
1: 嗯，
0: 大家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有需要的朋友来购买下单就可以了。
1: 我看到啊，Star 还有几位朋友，姓周的以及小珊珊、卡卡、明珠几位朋友都在回复特惠啊。
0: 嗯，
1: 那这几位朋友谁先下单了，我们送谁一盒月饼，好不好啊？
0: 嗯，
1: 谁先下单，第一位下单的朋友，我们送您一盒月饼啊，就代表了我们交通九五四天马行空节目对我们这次特惠产品的一个1+1的服务啦。
0: 是的，
1: 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中秋的礼盒送给你啊，提前祝你中秋节快乐。
0: 嗯，这个月饼呢，是来自于海口喜来登酒店提供的啊。嗯，皓月月饼礼盒价值是258块钱一盒，然后在8月25号到9月25号一个月的这个期间，可以去到海口喜来登酒店来领取。
1: 你下单了，无论是二百五的我们的这个单，
0: 嗯，
1: 或者是399的那个单，或者是
0: 298
1: 的那个单，
0: 就是我们一共上了5个品，就大家随便
1: 下一个品
0: 哪个都行。
1: 哎，截图过来，我们就送你一个月饼礼盒，价值258元啊！谢谢各位的配合了，
0: 嗯，
1: 那欢迎大家抓紧时间下单。第一位啊，我们按照下单的时间来啊，第一位下单的朋友来获得我们的礼物，也再次感谢喜来登对我们的奖品支持啊！刚刚两位给出我们的奖品的礼盒特别的多，也配合了我们大家的点赞啊！现在是2.6了是吧？
0: 嗯，
1: 已经2.6了，嗯，大家可以了，2.6点赞到2.6可以截图回来啦！我们开始抽奖了啊，抽的是双人下午茶，然后下单的礼物是送一盒月饼给您啊！
0: 嗯
1: 嗯。
0: 另外呢，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育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嗯，那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嗯，我们也看到有朋友说到路况啊，
1: 丽
0: 姐美寿呢说迎宾大道火车头这边的雨比较大啊，
1: 嗯，
0: 现在就是在差不多要进城出城的这个位置，雨下的稍微大一点，但是目前通过监控视频包括我们的直播来看，市区的雨
1: 停了，
0: 对，已经是停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了啊。
1: 嗯，南大桥上是全都停了，然后龙河南也是全都停了啊。
0: 嗯，
1: 市区内部的道路这个积水的情况也都慢慢消退下去了，不影响各位的正常通行，但是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啊，大家注意安全第一位。
0: 我们来听一下有朋友分享到的语音路况消息啊。
1: 嗯 ，Hello Hello。
2: 路况，海交通往海路路方向。
0: 嗯。
2: 不到九中最左边车道。
1: 嗯。
2: 有两车剐蹭，占据了一条半车道。
1: 嗯。
2: 在左边。
1: 嗯。
0: OK。我们跟交警呢也来反馈一下啊，大家有从这个海秀东往海辅路这个方向行进的朋友，尽量是靠中间或者是右侧通行啊。
1: 嗯，
0: 最说最左侧车道呢是有事故发生啊，然后也说到说现在这个雨暂时还没停，只不过是比较小啊，
1: 哦，
0: 肉眼通过监控来看应该是已经看不太出来了，
1: 监控看就是都停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大家看到还有朋友发灯塔，大家也可以发灯塔，目前灯塔是我们这个最便宜的一个
1: 多少钱，
0: 一个活动了啊，59.9元。
1: 哦，好便宜，
0: 就是在文昌的这个
1: 木兰
0: 头，对，木兰头灯塔的文化驿站，
1: 嗯，
0: 这个59块钱的套餐呢是包含了可以直接进到塔内，还可以爬到那个塔顶，可以登高望远，可以在高处去拍照，同时呢还有一些咖啡、椰子、文创等等也包含在我们这个票内啊，就是多选一的这么一个礼品兑换。
1: 嗯
0: 啊，大家可以发灯塔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解也可以，然后一些非常漂亮的照片呢我们也都挂在商城当中，大伙可以先看一看啊。
1: 嗯，

0: 有特惠啊，这两个关键词儿啊，回复特惠我们会送一盒月饼啊。
1: 嗯，
0: 下单的朋友发过来啊，如果回复灯塔，这个除了我们的门票之外了，还会有文创的兑换的礼券啊。
1: 嗯
0: 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暑期度过美美的假期，通过我们交通九五四的椰城小卖部啊，享受完美的假期生活喽。
1: 嗯
0: 嗯，
1: 然后还有牛哥发来的啊，说马公子啊，今天猜什么歌，赶紧告诉我啊。你给你剧透一下，让你猜中一次。我觉得今天这个你应该能猜中啊。
0: 今天的歌是比昨天呢稍微
1: 简单
0: 一点，
1: 简单啊。
0: OK。
1: 然后有朋友问到说，这个丹尔追光驿站是在哪里呢？可以直接导航搜一下啊。这个丹尔追光驿站呢是在儋州，在儋州。然后大概的这个位置我看一下啊，
0: 铺前那里是不是？
1: 不，儋州。是在还不到海花岛，不到海花岛的这个位置，我怎么形容它呢？它因为是在一个就是环岛旅游公路旁边的那个位置，你直接导航搜一下，
0: 丹尔驿站就可以搜到。
1: 对，你直接导航搜这个丹
0: 州的丹，耳朵的耳，然后丹尔驿站就可以找到了。
1: 是，它就是整个环那个海南岛旅游公路，在一个路边上的这个位置啊。
0: 耳看对面就是海，然后后面就是山，
1: 离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特别近。
0: 嗯
1: 啊，基本上可能开车的话也就十几分钟就到了啊。离神冲滨海度假区这块是非常非常近的。我们来看一看啊，还有没有其他分享到路况的朋友
0: 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发这个特惠啊，对，发特惠，在特惠的那一篇里面，随意下单一个，我们就送大家，就是第一个下单送大家一盒月饼啊。
1: 只有特惠的那两个限时特惠是不支持退款的，然后其他那三个都
0: 支持退款。
1: 对，如果到期了还没用的话，会自动退啊。
0: 嗯，
1: 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歌曲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依旧是来猜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这首歌呢比较怎么讲呢，也比较经典，而且也是听起来比较
0: 耳熟能详。
1: 我想
0: K 歌金曲，
1: 我想描述它的是
0: Top 金曲，
1: 听起来比较痛
0: 啊
1: 啊，
0: 听起来很痛，
1: 比较痛，
0: 是撕心裂肺的痛吗？
1: 撕心裂肺的痛吗？有点算是
0: 歇斯底里的痛吗？
1: 那倒没有那么痛啊，就是默默的痛，
0: 默隐忍的痛，
1: 默默的痛。对，
0: 我不喜欢这种痛，我喜欢张扬一点。
1: 张扬的痛吗？
0: 啊，对，
1: 张扬的痛可以、啊。
0: 张扬，你痛不痛？
1: 哎，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是三个字的一位男歌手，也是一位内地的实力派男歌手了。
0: 嗯，
1: 也是演员，同时呢也是词曲创作者。来看一下，他呢最早是在九三年的时候发展的，
0: 嗯，
1: 开始进入乐坛，也是在各大的北京酒吧驻唱，然后组建乐队。他曾经呢有唱过一首北京国安球迷的歌曲，叫做《国安永远争第一》啊，他应该是国安的球迷
0: 哦。
1: 然后呢，就一开始他发展的并不是很好，就是在幕后做工作比较多，
0: 嗯。
1: 然后后来呢，在2003年，这个是他一战封神的一个阶段啊，
0: 嗯，
1: 他为电视剧《金粉世家》筹备了主题曲。
0: 哎呦，那我知道他是谁了。
1: 嗯，然后这首歌呢，原本他们电视剧的剧组是准备邀请齐秦老师去唱
0: 啊、
1: 但是可能双方
0: 没有达成合议，
1: 对，由于某些原因没能达成一致。
0: 嗯，
1: 然后呢，他偶然间听到了我们今天猜的这位歌手的声音啊、力排众议，推荐他来录制这首歌。然后后来呢，在04年到12年，他就是进入到他的一个职业高峰期，持续发行了多张的个人专辑，比如说他同名的个人专辑，还有像《无名指》《七年之痒》。
0: 嗯
1: 啊，然后09年呢，他的那个《无名指》这张专辑呢，也拿下了北京流行音乐典礼的内地年度最佳男歌手。
0: 他真的是实力派，
1: 嗯，
0: 然后他的歌曲有很多的都收录在那个青歌赛的比赛当中，就是有一年有哪一年青歌赛开始有流行演唱唱法之后，
1: 嗯，
0: 他的这个歌就已经被很多青歌赛的比赛的这些选手来作为比赛的歌曲，你可见这个歌曲的分量有多重。
1: 是、而且他还在这个音乐剧方面演过很多戏，
0: 对，
1: 比如说主演过《金沙》啊，还有《蝶》。这些都是他演过的这个非常知名的音乐剧啊。
0: 嗯，
1: 在2013年的时候，他是参加了《我是歌手》的第一季， 哎，那会儿对他的印象就特别深，而且曲风呢驾驭的也非常广泛，
0: 嗯，
1: 抒情、摇滚、民谣都能唱，
0: 嗯，
1: 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跟大家猜的这首歌呢，其实就是在03年民国电视剧《金粉世家》的这首片头曲，
0: 两个字的，
1: 两个字的一首歌
0: 啊，我们导播老师都猜出来了，
1: 对，其实说到《金粉世家》，大家。

0: 也都知道是谁。
1: 对，
0: 而且他有一个经历，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1: 嗯，
0: 就是他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小朋友阶段啊，
1: 嗯，
0: 他是学杂技的。
1: 哎呦，
0: 他是杂技演员。
1: 天哪！
0: 对，他在八岁的时候进入到这个北京艺术学校去学杂技，主攻的是顶花坛的这个项目。
1: 哦，我知道了，就是那个把一个花坛顶在自己的头上，
0: 那个、对，
1: 然后再做各种高难度的动作，翻个跟头回来，钢又放在自己头上那个，
0: 对，
1: 顶钢，
0: 顶钢。
1: 嗯，
0: 然后呢，在15岁的时候呢，他就代表中国参加了法国世界未来杂技节，斩获了这个杂技金奖，当时是国内备受看好的这个杂技苗子。
1: 嗯，
0: 但是可惜他训练强度太大，就导致落下伤病了。再加上他个人呢是比较喜欢音乐创作，于是乎呢就放弃了这条杂技的道路。
1: 嗯，
0: 他其实这个其实属于是童子功了啊，童子功
1: 太厉害了，
0: 就放弃了啊。
1: 嗯，
0: 就进入到了这个歌手的行列。
1: 但是这条路啊，比如说顶钢这条路，还有杂技这条路，不是一般的人能做的。他身体条件得好，柔韧性得棒，然后注意力得集中，然后点位得找得好，而且要跟其他的他的那个所有的搭档来配合。
0: 事实证明他转行转的确实是正确的，
1: 转的也非常的顺利。
0: 因为到后来这个马戏啊，包括杂技啊，其实慢慢的就落寞了嘛。
1: 嗯，
0: 其实从什么曲苑杂谈，包括正大综艺，这些综艺结束之后，其实就电视上就不太会看到了。
1: 对，
0: 可能也就到春晚的时候大家能看一看
1: 啊。对，然后整个的它就下沉到各个景区了，比如说各个景区的剧场里面啊，
0: 嗯，
1: 或者是你像我们亚特兰蒂斯的这个 C 秀啊，这种秀里面有一些演员能够嵌入到这里面了。
0: 哦，对
1: 啊，你说单独的杂技演员有出名的吗？确实很少
0: 很少。
1: 对，
0: 而且他应该也是为数不多的从杂技应该是唯一的吧，
1: 转型当歌手，
0: 唯一的比较知名的从杂技演员转行到歌手非常成功的一位。
1: 对，
0: 来看到 LG 呢是发来的在我们这个木兰头灯塔打过卡的照片。
1: 哦，哇，还喝了一杯咖啡，
0: 确实蛮好看的，蛮出片的，
1: 漂亮。
0: 而且它那边是有一个秋千，就大家发灯塔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1: 嗯，
0: 有一个打卡的秋千，然后可以坐在那儿，然后在后面拍一下。
1: 嗯，
0: 还挺漂亮的。然后看一下有朋友问到说积水路段目前的话，咱们海口市区的积水路段暂时还没有。
1: 之前有几条积水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目前为止对已经消退了啊。现在市区内部没有积水的路段。
0: 嗯，
1: 但是呢雨量现在还是持续发布了这个暴雨的四级预警信号。
0: 嗯，
1: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啊，除了咱们海口之外，其实受到这个季风槽的一个影响，整个海南包括海口在内的东方昌江乐东三亚都会出现强降水的一个天气。
0: 嗯，
1: 所以大家这两天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携带好雨具。
0: 哎，
1: 开车出门检查一下胎压和雨刮是否正常。
0: 民宿小福呢说雨越来越大了啊。
1: 嗯，
0: 您是在哪个路段呢？可以来说一下是哪边的雨开始下大了。
1: 嗯，大家刚刚打开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打开视频号，或者打开公众号跟我们互动的，可以先回复特惠两个字啊。
0: 嗯，
1: 先来下单。另外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我们也继续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啊。
0: 然后来看一下有朋友发来的，芳芳的说南渡江大桥到新大洲大道这边下雨好大啊。
1: 嗯，
0: 啊，这边说是有下雨的一个情况，好像目前大家分享到的一些下雨的路段都是集中在咱们市区边缘的一些位置。
1: 对的
0: 啊，市区暂时问题不是特别大。
1: 市区内部现在我们视频号端给大家一同来分享了啊，整个的市区内部的一个道路情况。通过高空监控的查看，这会儿南海大道以及龙坤南的雨量要比之前又要多了一些，因为我们监控看到已经是雾蒙蒙的了，那就水汽上来了嘛。但是南大桥桥上现在还是蒙蒙细雨的一个状态啊，就证明可能越靠近市区，比如说国贸附近，它的雨量并没有那么大啊。我们大家在什么路段呢？你那里下雨下的这个多不多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
0: 嗯，
1: 我们交通954的中间的这个位置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了海口气象台给大家发布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0: 是
1: 啊，所以大家如果有最新的情况，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
0: 对，看大家基本上也猜的差不多了啊。
1: 哎，小薇说这个国贸现在下中雨了，不是小雨啊。行，我们看不清，所以需要你们给我们送来前方的战报啊。
0: 哦，对，我们来公布一下下午茶，刚才是已经
1: 谁中奖了？
0: 对，发完了忘说了啊。
1: 嗯，
0: 我们公布一下下午茶最终中奖的朋友呢是这个叫做 W 后面有两个点儿啊。
1: 哦，既是我们视频号的粉丝，也是我们公众号的粉丝。
0: 刚才看到这个 W 在我们视频号当中点赞点的都点疯了，
1: 而且他连续
0: 发消息发疯了。
1: 对
0: 啊，
1: 连续发我们那个。我要去喜来登吃下午茶啊，被他刷屏了。手速极快，
0: 恭喜你
1: 啊。然后粉丝的这个年度极高必须给你中奖，
0: 引起了我们导

0: 宝宝老师的注意啊，
1: 认可啊。
0: 然后还有牛哥坏坏的说，
1: 牛哥问你，说要不要去，要在门口蹲你接你下班。
0: 哎呦，谢谢你吧啊，谢谢你，谢谢你，
1: 不用了
0: 啊，不用了。然后牛哥坏坏的说，海秀快速路由东向西，在长天上匝道口有一辆车是开着双闪，在最右侧车道啊，大家有路过的话注意避让一下。
1: Star 说，海秀快速路秋海匝道下匝道口这个位置啊，下雨下得很大，大家注意安全啊。
0: 卧蚕表哥说，南沙路暴雨了，那就是市区这个雨又重新下起来了。
1: 对，刚才是停了一阵儿，大概停了有20多分钟啊，就是我们嘉宾访谈的那一阵儿。
0: 对，
1: 这会儿又下起来了。
0: 是，来吧，我们也公布一下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这首歌啊，来自于沙宝亮老师在金粉世家演唱的这一首《暗香》，一起来听一下。

0: 我们也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支持播出啊！明天的时候呢，我们将会邀请到海职院的副院长王丹院长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海职院在人力资源选择方面啊，比如说技能成才报国这方面有哪一些支招，给我们的家长和老师们进行分享。
1: 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伴随着这首歌和大家说再见，也提醒大家在下班的路上雨天路滑，注意行车安全，不要开双闪、开雾灯和示廓灯啊。
0: 另外呢，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端交通954啊，实时的为各位更新实时的路面信息。稍后是城市新动力，我是天悦，
1: 我是小马，
0: 年见喽。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5: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车辆也是慢慢的开始有所增加。首先来关注到海秀快速路，快速路桥面上现在主要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像在永万上匝道，包括在秋海上匝道，这两个匝道口的位置，车辆跟之前相比的话呢，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增多，但是还好并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车辆滞留。咱们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只要注意跟其他车辆啊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尽量就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就可以了，不要随意的去变道夹三儿之类的。我们也来关注到现在龙昆南路，龙昆南路的话主要是从南大桥进入到龙昆南路，还是从面前坡天桥底下这个位置一直到海德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一些偏低啊，需要大家呢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过了这个海德路口之后继续再往前可以保持稳定通行。反方向龙昆南路跟凤翔西路交叉路口往南大桥的方向对尾是接近到椰海大道路口的位置，还有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对尾是排到了环湖路颐和湖城大径这个路段上，海府路汽车东站往5公尺以及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尺的方向在信号灯前啊，大家注意耐心等待，估计就是1到2个灯次就可以通过了。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4: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5: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

0: 服务站。
1: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2: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0: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0: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三分之二。

0: 法正常释放。
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中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自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2: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3: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2: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4: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5: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说话呀，问你话呢。不搭理我是不？这么没有礼貌你们。现在是17:42了啊！欢迎各位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啊！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名叫《城市新动力》。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
1: 大家好呀，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了呢。
2: 哎呦我的妈！
1: 动感超人。动感滨海大道广播，
0: 兄弟姐妹们，各位好，我依然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是梦坏都可以啊，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咱们节目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啊。9月20号，我们开心坏了组合要带着各位听众朋友们前往新疆去旅行，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给你爸妈都报上名，给你七大姑八大姨也报上名，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障啊。花开静无声说，哎呀，我在南沙路呢啊，南沙路现在是下大雨的一个状态啊。

在哪儿呢？你那条路下雨了没有啊？堵不堵车呀？快点向我汇报。

0: 们发现啥重要的路况信息，一定要在保证自己全方位安全的情况下，第一时间给我们交通主司发回最新的路况爆料啊！感谢各位辛苦了啊！
1: 坏坏，那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
0: 本期城市新动力互动的内容就是我个不高钱不掏，我个不高钱不掏，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想互动的听众朋友就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找着之后给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点上关注，关注完你就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了。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咱们节目会优先关注的。
1: 我个不高钱不掏，主打一个使劲飘。
2: 慧慧，接下来我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公播了。
3: 下午5:45，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龙坤北路啊，现在龙坤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车辆跟上个时段相比是有非常非常明显的增加，目前已经开始出现滞留了，就是从世纪大桥下桥口、滨海立交的这个附近就开始出现排队的情况。整个这一段路啊，是需要在过了南大桥，差不多海秀快速路这个匝道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然后再往前进入到龙坤南路，从南大桥下桥口的位置就开始排上了，整个队伍还是从海德路口位置啊一路就排过来的。这一段上不管主路还是辅路都有明显的车辆滞留，不太好走，大家注意耐心的来等待一下了。同时现在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主要是在匝道几个匝道口的位置啊，包括像在长同上匝道、永万上匝道、秋海上匝道，以及过了金垦匝道之后一直到龙坤南匝道口，这几段路上现在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些缓慢，一方面呢晚高峰，另外一方面还是有点下雨的这个情况啊，所以说对大家的行驶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大家现在行驶在快速路上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跟其他车辆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了。同时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方向，过了秀英港之后到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包括在满福龙酒楼路口的位置也是有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有明显的排队的情况。国兴大道现在往快速路的话呢，有两段分别是在美院路口。

以及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现在也都是排着一个队伍，尤其在五指山南路路口的这个地方啊，这个队伍队尾直接排到了海府立交桥下边的这个位置。反方向去琼州大桥的话，也是需要在过了省图书馆之后，排队的情况会有所好转。那么在海府立交桥的桥面上，主要是往海府路汽车东站这个方向车辆比较集中啊，然后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的方向，现在也是排到了下坎东路的这个附近，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咱们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来吧。
1: 最大的人像几个路，就是个先皮洗的木，吃了红的一天跳在树，把主角表情照样酷。
0: 听友 CAI 提醒大家，雨天路滑，下班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行动力节目的互动内容已经抛出去了啊！我个不高，钱不掏。我个不高，钱不掏。
1: 哎呦我的妈！
0: 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来听一下炎热的夏天在说什么。
2: 你看你穿越手机怎么办？
0: 怎么办呢？找个对象吧。是我的话，我就找个对象。找个对象，我就不堵心了。我不让我对象堵心就不错了。来关注一下坏坏面前的男人在说什么呀？
3: 欢迎欢迎，我来打卡了。报告欢迎，龙关南已经开始堵车了。

0: 个不高，钱不掏，上次掏钱闪了腰。
1: 上次掏钱闪了腰，
2: 哎呦我的妈！
1: 你是想掏钱姿势有多帅呀、啊？把自己玩的闪了腰啊！这回长记性了吧？钱不能随便往外掏，知道吧？
0: 坏坏，有请泡泡爸出场啊！
3: 我个子高，钱不掏。
1: 嗯。
3: 刘海往后一甩，爱怎么着怎么着。
1: 你还有刘海呢？你适合留刘海吗？你个大老爷们儿。我觉得你适合剃寸头啊，毛寸。

儿已经不适合留刘海了。小老爷们儿留刘海儿还差不多。我个不高，钱不掏。你不互动，那我也没招。

不嫩呢啊，不是我一说不嫩呢，突然想到了一段词儿，叫我个不高钱不掏，老天爷追着我喂香蕉。我已经实现香蕉自由了。

呀，你们要注意呀，正确使用灯光啊。有的连灯都不开，要么呢就开个大远光灯，弄啥嘞？会不会开车呀？你那驾照是不是花5块钱找我们导播老师买的呀？打什么双闪呢？打双闪，知不知道什么情况下才能打双闪？

0: 不够钱不偷，全靠魅力耍大刀。
1: 哎呀，今天我看一下啊，谁是榜前十啊？

0: 榜的大爷爷是榜一呀、啊！恭喜啊，恭喜村长的大爷爷荣登今晚城市新动力节目当中的榜一大哥的席位啊！来，导播老师给我们的榜一大哥村长的大爷爷撒花。嗯，撒的这是什么花呢？导播老师。
1: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0: 永远不缺100万元花。榜二听友是鸿鹄之志，榜三听友是坏坏的迎客松，榜四听友是 Destiny， 榜五听友叫坑一点，榜六听友是微风不燥，榜七听友是摸哥，榜八听友是花开尽无声，榜九听友是移民阿木啊，榜十听众是宛若飞舞。欢迎各位啊，来导播老师给我们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这又是什么花呢，导播老师啊？
1: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0: 每个月都不缺10万元花呀。你们录语音信息的时候一定要录得好一点啊，一个字听不清或者是话都没说完呢就发过来了，我们是不播的啊。

哎呀，有没有积水？我看一下啊。截止到今天傍晚的17:40左右呢，红城湖路跟朱云路口段南北双向积水是15厘米左右啊，还好车辆是可以缓慢通行的啊。就在这个红城湖路与朱云路口段啊，南北双向都有积水，15厘米左右吧。目前车辆是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啊。然后这个南大立交桥北往南的那个方向啊，南大立交桥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还挺大的，已经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的匝道临时管制了，已经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的匝道临时管制了啊，请途经驾驶人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是提前择道让行了。

0: 慧慧，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播一条口播宣传。
1: 那你尽量播好听一点行吗？
0: 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9元5G 套餐来喽！每月100GB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问题呀！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靓号等你来选，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咨询办理吧。
1: 你们那个信息里带死这个字儿的我们都不播啊，所以请大家注意用词。

0: 茶香赫赫说，我打卡时间很早啊，怎么都没进前十呢？我要申请复议呀，为啥我不在前十里？17:30这个时间段呢，来打卡的太多了啊，排在前十的才是前十，不是说你17:30发来打卡消息你就能进，你17:30发来消息你还得靠前，100个17:30发来互动消息的，那么只取前十个才能算榜十呢啊。难搞啊，这个榜前十啊，太不好进呢。咱们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再进回来啊。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下午六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快速路桥面上，目前通过监控来看到的话呢，车辆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多，尤其是在永万上匝道，还有这个长同路匝道上匝道这个位置，包括在秋海上匝道这三个匝道口的位置，车辆滞留情况会比较明显一些啊，车辆还是挺多的，不太好走。大家反正现在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咱们依次有序的来通过。反正在桥面上目前是处于一个比较繁忙的状态了。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滨海大道，滨海大道主要是往长堤路的方向，在过了秀英过了这个海港路口之后，就开始进入到比较繁忙的一个状态啊，一直要等过了满福隆酒楼路口之后，整个这种通行不畅的情况才会有所缓解。反正每个路口的位置，大家就耐心的来等待一下就行了。而龙昆北路现在依然是双方向车辆都比较集中，像现在从这个世纪大桥下桥口的位置，一直到南大桥快速路匝道口这一段路上车辆比较集中。反方向的话，也是从南大桥的桥面上，然后包括龙昆北路全段，一直要等过了滨海立交桥之后啊，这种拥堵的情况。

0: 况才会有所缓解。所以说龙昆北路目前的南北双方向，大家有条件的话尽量就别过来了，可以考虑从其他路段来绕行一下啊。国兴大道现在往快速路的方向，在美院路口以及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还是有明显的排队。反方向去琼州大桥的话呢，现在是主要在海府立交桥底下这个位置有明显的滞留，需要在过了这个省图书馆之后排队的情况能够得到一个极大的缓解。还有现在海府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对尾排到海府立交的桥面上，还有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对尾是排到了接近到下坎东路路口的这个位置。龙昆南路的话呢，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车辆也开始有明显的增加。现在主路部分的话呢，目前整体执行的车辆正在放行当中，反正不管主路还是辅路啊，车辆都还挺多的，对尾已经是直接排到海德路口这边了。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10: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9: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10: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9: 你这
10: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9: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10: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9: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11: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2: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4: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

0: 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3+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着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叫城市新动力呀。嗲西顶哼啦，低不低鲁给对爱你。
1: 大家好，我还是开心小丸子。
2: 那真好呢，我依然是开心大丸子呢。动感超人，动感龙坤南路光波。
0: 我还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摸坏都行，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今天我们节目里互动的内容是啥呀？我个不高钱不掏，我个不高钱不掏，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泡泡爸说啥？
3: 我每次都来得很早啊，为什么连寝室都没进去啊？帮我找找原因呗。
0: 就是有比你更早的呀。找原因你也得从你自身找原因呢。

0: 不高，钱不掏，小丸子到哪儿哪糟糕。
1: 坏坏，有请黄思宁出场啊。
2: 我锅不高，钱不挑，吃饭喝酒我非常挑。
0: 吃饭喝酒非常挑。找对象你是不是也很挑啊？你这么挑剔的老爷们儿是不是？挑三拣四的哈。来关注一下诗海在说啥。
2: 坏坏，你个不高，钱不掏，对象也不找，你到底没有啥理啊？
0: 你咋知道我没找呢？我找了就一定要让你们知道吗？真是一群天真的老爷们儿。女人说啥玩意儿你们都信。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消息啊，海秀快速路京垦上匝到东往西的那个方向尾部是排至了海垦广场路段，这是截止到今天晚上18点的时候啊。一个路况信息总会，海秀快速路京垦上匝到东往西的那个方向尾部呢是排至了海垦广场路段啊，然后海秀快速路秋海上匝到西往东的那个方向尾部是排至了秋海下匝道，海秀快速路长潼上匝到西往东的那个方向尾部呢是排至了长滨上匝道啊。高速其他辖区道路路况都是比较正常的，然后截止到今天晚上的18点左右呢，目前咱们海口市区道路是没有积水点的了啊，已经没有积水点的路段了。开不开心？嗯，兴不兴奋？是不是乐了？哎呀，牙都露出来了。

0: 王征说啥？
1: 嗨嗨嗨嗨！
0: 嗯，
1: 我个不高，钱不掏，我感觉有点飘。
0: 你这个互动内容，人家一开始就有人说过了的。

0: 还有请坏坏的小鱼出场了。
1: 我是不高钱不高，工作稳定没烦恼。
0: 我个不高钱不掏，这是什么路啊，又粗又凹。忙争再整点有创意的出来啊，我等你的下一句啊。
2: 这是美女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声，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呢。
3: 下午6:1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滨海大道啊，滨海大道现在往长堤路的方向，在过了秀英港路口之后呢，就开始进入到排队的状态当中了。整个这一段需要在过了宝华海景酒店这个路段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才会有所缓解。整个这一段路上，断断续续的啊，反正每个路口现在都得需要大家来等一下，就是车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反方向，现在往西海岸的话，主要是在万绿园的这个路段上车辆会比较集中，包括在滨海立交的桥面上现在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啊，因为有一些车辆的话呢，它是需要左转进入到这个国贸三横路去的，所以咱们如果直行的话，可以提前选择靠中间或者靠稍微右侧点的车道来行驶，这样子通行的效率会更高一些。海修快速路往

国兴大道的方向，目前呢依然是在长同上匝道、永万上匝道还有秋海上匝道这三个匝道口的位置有明显的车辆滞留，尤其像在这个秋海匝道这边啊，通过监控来看到的话呢，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有很多车辆从匝道部分上来，所以说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整个的交通压力也比较大。包括现在呢，从这个海秀西路这边，然后要上到快速路匝道的部分，现在也是有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龙昆南路，龙昆南路主要就是去迎宾大道的方向，从南大桥过了快速路匝道口之后就开始排队了，整个这一段需要在过了城西路口之后拥堵情况才会有所缓解。这段路上尤其是在面前坡天桥底下还有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这两个节点的位置车辆滞留会比较明显。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队尾直接就排到了武功祠路口的位置，还有现在海辅路汽车东站往武功祠、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武功祠也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滞留。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位收音机前的帅哥靓女们呐、啊！9月20号，咱们交通局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啊！把手给我呀！我可以请你出去玩一把不？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啊！这次呢，我们的行程还独家赠送了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飞机落地之后，咱们全程使用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啊，宽敞舒适，坐着还是挺得劲儿的啊。然后全程入住的是蒙平四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大家伙睡得舒心。吃这方面呢，给大家安排了阿勒泰冷水鱼宴啊，这个各种鱼你就可劲儿造啊，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啊，这些都是要带大家吃到的啊，让咱们的味蕾呢也跟着一块儿去旅行。这次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之外呢，还有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啊。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6980元是团费，包了往返机票啊、落地用车的费用，还有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以及吃住的所有费用是一价全含啊。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
1: 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
2: 手机号就是微信号。
0: 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局的微信公众号，也能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啊。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障。跟着我们交通局出去玩，就是吃的好，住的也好，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性价比，没有强迫性购物啊，都是自愿购买，自愿购买。冰块老大跟我们反映说，世贸西路和金茂西路交叉口这个地方交通混乱，希望交警过来疏导一下交通啊。世贸西路和金茂西路交叉口这个地方啊。

0: 王征来吧，
1: 那就再补一句，
0: 补吧，我看能补成啥样。
1: 我事不高，钱不掏，竟然有人跟我一起

0: 教你说这缘分高不高？
1: 你说这人什么玩意儿？你说这人唠叨不唠叨啊？你重复了人家的话，唠叨的是你吧？

0: 慢。前边急转弯，你慢点开。来关注一下坑一点怎么说啊？
1: 我个子高，钱不掏。
0: 嗯。
1: 快外工资扣完，我看他怎么飘。
0: 怎么飘？我嘚儿飘，嘚儿飘，嘚儿一嘚儿飘呗。我个不高，钱不掏，大蚊子长得像美钞。想看开心大丸子长什么样，可以直接发大丸子到交通组微信公众号。想看开心小丸子的样子，直接发送小丸子啊，发小丸子到交通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小丸子的长相了。那如果你想看坏坏的 AI 照片的话，也可以直接发送坏坏啊，发送坏坏到交通组微信公众号，来看看 AI 做出来的坏坏的这个形象是啥样的啊，能不能认得出来是我呀？还有没有坏坏的本真的模样啊？另外有听友老师问哪有积水啊，目前没有积水路段啊，目前没有积水路段。

0: 许在反映什么情况啊？
1: 今天那个是海报报
0: 啊，
1: 昨晚忙的这一方向好多大厅啊，
0: 大家经过的时候可得注意避让的。

0: 玩接下来我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让大丸子给大家清唱一首歌啊，然后大家注意听，最后猜一猜大丸子清唱的这首歌曲歌名是什么。
1: 我种下一颗种子，终于长出了果实，今天是个伟大日子。摘下星星送给你，拽下月亮送给你，让太阳每天为你升起。嘿嘿，变成蜡烛燃烧自己，只为照亮你，把我一切都献给你，只要你欢喜。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特别有意义，生命虽短，爱你永远不离不弃。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短，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你是我的小小苹果。
0: 这首歌这太熟了吧，是不是还上过春晚呢？歌名叫啥来着？抢答开始了啊，答晚了没法不出啊。这一轮咱们要抽出幸运听友，然后来派发琼海味道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啊，叫什么玩意儿来着，那个镇店之宝是什么来着？
2: 白切温泉鹅
0: 啊。对对对，白切温泉鹅啊，一份价值88元啊。
1: 你是我的小样小苹果，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春天又来到了，花开满山坡，种下希望就会收获。

0: 都来猜一猜啊，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啥？有机会获得琼海味道 CCTV 报的餐厅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哟。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就是我个儿不高钱不掏啊，我个儿不高钱不掏，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静默说我个儿不高钱不掏，今日庆生何人送我生日蛋糕，嘚儿赛赛以嘚儿赛。那我们单位的员工过生日，单位都会送生日蛋糕啊。你们单位没有这种福利吗？那你跟你们单位提个建议喽。人家别的单位都给员工送生日蛋糕呢，对不对？你们单位凭啥不给送呢？我个不高钱不掏，摸鱼技术第一高。我还要烟台，海南球迷看过来啊，世界杯鱼肉未消，新赛季重磅赛事来袭，欧洲五大联赛开战， NBA 十月燃情登场。海南移动专属福利啊，咪咕体育会员年包限时五折，只要158元就可以全年畅看五大联赛 NBA 全场次直播，办理就能享三重权益啊，海量影视综艺也能随心看呢，可以直接拨打10086或者是前往移动营业网点办理咪咕特惠年包，球赛影视一站式畅享，你难道一点都不想？
1: 坏坏，我做梦都想啊。
0: 刚才大丸子清唱的那首歌叫啥名？
1: 坏坏，我刚才唱破音了吗？
0: 那必须破呀。你唱歌不破音那就不是你唱歌。好了，准备进半点路况半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

0: 我擦皮鞋，我还摇烟牌。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下午6: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龙昆南路，目前依然是从南大桥进龙昆南路车辆还是比较集中的。在过了海秀快速路这个匝道口之后呢，就开始进入到排队的状态，而且整个这一段一直需要在过了南海大道的路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才会得到缓解啊。尤其像在面前坡天桥底下这附近，现在不管主路还是辅路都有明显的车辆滞留。而且通过这个监控啊，刚才观察了一下，看到很多车呢到了这个

0: 地方之后有临时变道的一个情况，所以也会对后方其他车辆通行造成一些影响。咱们呢就尽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啊，不要随意的去变道夹塞之类的。然后现在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队尾呢是排到了这个建国一横路路口的附近，反方向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队尾排到了华亭路路口的位置。再来关注一下海修快速路，快速路的桥面上现在依然是往国兴大道的车辆会比较集中，目前呢是在过了长天匝道，从长天匝道上匝道口的这个位置开始，有明显的一个排队，整个这一段需要在过了金垦匝道之后拥堵情况才会有所缓解。尤其啊，在永万上匝道还有秋海上匝道这两个匝道口的位置，现在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通过监控也来看到，就是车多啊，包括由这个匝道部分上来的车辆也挺多，所以说呢是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导致了整个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大家呢互相礼让一下。还有滨海大道是往长堤路的方向，在过了海港路口之后一直到这个玉沙路口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反正各个路口都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了，处于比较繁忙的状态。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你有首付并一起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领先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4008-6000。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0: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6: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8: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9: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8: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7: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8: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

0: 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

0: 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前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2: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3: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2: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4: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5: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6: 烦恼进入了我的耳朵里，摇摇头把烦恼摇出来。大家好，我叫没烦恼。
7: 大家好，我叫没毛病。
8: 大家好，我叫开心小丸子没毛病。
9: 我不想叫开心大丸子没毛病。
7: 那你也不能叫开心大丸子有毛病啊。我们是什么组合？开心坏的组合。咱们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节目的直播时间点是工作日的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啊。这2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的时候那是贼拉的得劲了啊。那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就是我个不高，钱不掏，我个不高，钱不掏，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

0: 是切水果才用小刀。哎，刚才我们还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呢，大丸子不是给大家清唱了一首歌吗？让大家猜歌名，歌名是啥呀？陈星辉说，那不是筷子兄弟的小苹果吗？啊，听友小雨也说是小苹果啊。Sweet 答的也是小苹果，坏坏的小鱼，还有陈村长的大爷爷，还有这位叫 CW 陈的听友。CW 陈他在看小丸子照片啊，他没有猜答案啊。那刚刚点到名的听众答案全部都是小苹果呀。欢迎坏坏的小何啊。
1: 你是我的小样小苹果，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春天又来到了花开的山坡，种下希望就会收获。
2: 坏坏有请结局。
3: 啊，对呀，那我们公司穷啊，所以没有蛋糕发呀。
0: 那我们单位
3: 还有你的蛋糕吃吗？
0: 我们单位也不富裕呀、啊，员工的蛋糕还是照常发的呀。你蹭我的蛋糕吃，那得等到年底。我年底才过生日呢。露露啊，
4: 我在不在家？请问他在不在我的过年家？
0: 什么玩意儿？
4: 我在不在家？请问他在不在我的过年家？
0: 坏坏喜欢做元宵啊。坏坏喜欢吃元宵。我个不高，钱不掏，面子早就扔到酒霄。

0: 刀钱不掏，行走江湖老挨刀。
1: 坏坏，有请大写字母 A 出场啊！
2: 我钱不掏，钱不掏。今晚家人肉还得小李生刀。
0: 今晚杀羊用小刀啊！

0: 的迎客松知道答案吗？
1: 小苹果。
0: 这首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啊，正确答案就是小苹果了。
2: 慧慧，那这些零用人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呢？
3: 下午6:45，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啊，这个快速路桥面上现在依然不好走，尤其是往国兴大道的这个方向，像在永万上匝道还有秋海上匝道两个这个路段上现在都有明显的滞留，整个这一段还是需要在过了这个金垦匝道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同时滨海大道是往长堤路的方向，目前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对尾直接排到港吉路这边，再继续往前的话呢，基本上每个路口都有明显的排队啊，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目前像在从紫荆路口的位置一直到明珠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整个就连起来了，属于一个排长队的情况。然后反方向啊，现在往西海岸这个方向去的话，主要是在万绿园的门前路段上车辆比较集中，队尾排到滨海立交的桥面上。现在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从南大桥的桥面上就开始排队，然后下桥口的位置也是有明显滞留，尤其是在面前坡天桥底下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整个这一段的话需要在过了城西路口之后拥堵情况会稍微有所好转。而反方向龙坤南路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队尾呢是排到了凤翔西路口的这个附近，迎宾大道去龙坤南队尾排到丁村万人海鲜广场附近，还有椰海大道新城五月广场去这个凤翔湿地公园方向去的话呢，现在队尾是排到了椰海建材城这个路口的位置，这一段上啊整个是完全排起来的，也是处于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现在

0: 国兴大道这边的话，主要还是在海府立交桥底下，车辆会比较集中。像去快速路的话呢，是从海府立交桥底下一直到乌池山南路路口的位置有明显滞留。反方向去琼州大桥，是从大英山东二路口一直到省图书馆的门前路段上，这一段路上车辆比较集中。所以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2: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3: 晚高峰里有什么？
4: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3: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4: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3: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5: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6: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走啊，9月20号跟开心坏了组合一起去新疆啊，去看看北疆秋季的美景啊，非常迷人啊，每一帧都是大片啊，随手拍一张呢都是手机屏保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吧。新田来了啊，
1: 梦幻梦幻下班了，
0: 下班了，
1: 我要去市场看看有什么好买的，我要上市场买东西回家吃。我刚才在路边买了一条福寿鱼，20块钱，
0: 好便宜，
1: 好大一只，
0: 好大一只福寿鱼才20块钱啊！上次我买了一条小秋刀鱼就花我40块钱了。我个不高，钱不掏。菜市场里我当辣椒。乖乖，能请平凡唯一出场了。
1: 我真知道，钱不掏，买件衣服露个腰。
0: 你跟我一样啊，喜欢露腰的小衣服啊。秋天说：“
2: 打苹果。”
0: 嗯，刚才大丸子给大家清唱的那首歌曲啊，就是筷子兄弟的《小苹果》。有请一两风出场。
3: 我个不高，钱不掏。
0: 嗯，
3: 出去吃席，我还要打包。
0: 咱俩完全相反，我是个不高，钱不掏，出去吃席从不打包。因为我家也没有狗啊，我不知道给谁打包。

0: 在说啥？
1: 我说对，我也下班了，堵车在沿海大道上，我想去买条龙飞鱼。
0: 你也买鱼啊？
1: 真是啊，那个酸菜鱼。
2: 我是。是啊，一条酸菜鱼，又酸又菜又多鱼。
0: 我不，我个不高，钱不讨，跟人合照我都是把脚定高高。

0: 哎，观众者爷在说什么？
1: 你们主持节目看到报告照片没有啊？哇，天啊！
0: 看坏坏的 AI 照片，直接发坏坏啊！发坏坏的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看见坏主播的 AI 照片了。然后想看坏主播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生活照，那就直接发坏坏啊，不是发新疆。这个链接上是主播比较真实的形象照，然后你发坏坏的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弹出来的那张照片是经过 AI 处理过后的照片，然后发新疆这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这个链接里的照片，那个是坏主播的形象照啊，没有经过 AI 处理的啊。Hello girl，What's your name？My name is Bunny，My name is Bad Bad。想了解新疆的行程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

0: 官要将卢建州出场了。
1: 我色不高情不高、
2: 嗯、
1: 我们家的坏坏最爱撒娇。
2: 嗯，那确实是，但是我不能在节目里撒娇啊，容易违规。我个不高钱不掏，全家宠我宠得像宠熊猫。

0: 李强怎么说呢？ Hello 啊，
1: 我个不高，钱不掏，一看人气还挺高。
0: 一看什么玩意儿还挺高？
1: 我个不高，钱不掏，一看人气还挺高。
0: 一看成绩还挺高啊，所以你未来媳妇儿随便挑啊。
2: 我个不高，钱不掏，轻功专练水上漂。
0: 轻功专练水上漂。

0: 呢，懒人服橄榄皂破素现在优惠活动升级了啊，下单两瓶每瓶10块钱，下单三瓶的话呢只要29.9块。这是懒人服橄榄皂破素针对交通窘迫的听众朋友们推出来的一个非常炸裂的优惠活动啊，打着灯笼都很难找得到的一个优惠啊，欢迎大家去薅懒人服橄榄皂破素的羊毛。下单两瓶每瓶10块，下单三瓶共计29.9块啊，三瓶是29.9块，买两瓶的话一瓶是10块钱，人家正常市场零售价都是卖23一瓶的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窘迫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啊。准备进行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哦。收到收到啊，报告报告，
1: 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7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滨海大道。滨海大道目前往长堤路的方向主要还是在秋海大道路口，以及在这个满福隆酒楼路口的位置啊，这两个地方现在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包括现在在世贸雅苑、世贸东路这个路口的位置，现在也有一个短暂的车辆滞留，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反方向往西海岸的话呢，在滨海立交的桥面上，一直到万绿园的门口位置，这一段路上车辆会比较集中。还有海秀快速路，快速路往西海岸的话呢，基本上能够保持相对于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啊，没有说出现滞留的情况。然后反方向去国兴大道的话，主要还是在秋海匝道这个位置有一个短暂的车辆滞留。现在就整个这个匝道的这个路段上啊，都是有明显的滞留的，处于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需要在过了前边的金垦匝道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现在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首先呢从龙坤北上南大桥，一上南大桥之后呢，海秀东路匝道口的位置车辆就比较集中，然后再往前的话呢，过了海秀快速路匝道口之后，开始进入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滞留排队当中。这个队伍呢是从南海大道路口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整个这一段路上啊，密密麻麻车辆特别多，包括像在面前坡天桥底下海德路口的位置，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这几个节点的位置都是不管主路还是辅路都有明显的滞留，非常不好走，还是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考虑从其他路段来稍微绕行一下哈。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现在队尾是排到了建国一横路的附近，还有五公祠路口附近的话呢，从海辅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排到塔光市场附近，这一段路上没有滞留，就是通行的效率会比较低。迎宾大道去龙坤南队尾排到美社河桥的桥面上，还有在椰海大道

0: 新城五月广场往凤翔湿地公园的这个方向，队尾呢依然是排到了这个一海建材城的路段上啊，这一段路上车辆还是比较集中的，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什么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指通过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公布的用人单位和社会评价组织，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或评价规范对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进行考核评价。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核评价的考生即可获得相应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主要是针对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外的一些社会通用性强、技术技能要求高的职业工种，如中式面点师、客运车辆驾驶员等。
3: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10: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9: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1: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9: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1: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9: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1: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9: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咱们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的。9月20号，想跟开心坏的组合一起去新疆的宝子们，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
5: 坏坏，那8月份我们954又有没有什么旅行的活动呢？
0: 暑假期间肯定有啊。有一个去内蒙古自驾的旅行活动，大家可以发送自驾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另外呢，咱们海南的球迷朋友们看过来啊，世界杯余热没有消哦，新赛季重磅赛事来袭，欧洲五大联赛开战了， NBA 10月燃情登场。海南移动专属福利啊，咪咕体育会员年包限时5折，只要158块钱啊，然后呢你就可以全年畅看五大联赛 NBA 全场直播啊，全场次的直播，办理呢就能够享3重权益啊，兄弟姐妹们，海量的影视综艺就可以随心看了。所以大家还不赶紧拨打10086，或者是前往移动营业网点去办理咪咕特惠年包啊。球赛影视一站式畅享啊！

0: 来听一下愿与成祥的说什么。
1: 豆干甜不糙，
0: 嗯，
1: 爸爸对着羊毛一个个薅，
0: 坏坏给的羊毛一个个好啊，可劲儿好啊！这个脏破粗的羊毛，你们是真的一定要薅。懒人服橄榄脏破粗的羊毛是一定要薅的啊！现在针对交通局司的听友呢，是有专属优惠价的。如果你买两瓶的话呢，10块钱就可以了啊，一瓶10块钱。如果你下单两瓶，一瓶就是10块。下单3瓶的话呢，总共就是29.9块。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司微信公号。
2: 我个不高，钱不掏，我敬你一杯茶，你还嫌我茶杯举得高。
0: 哎呀，接下来我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3: Ready go！
0: 这一轮呢，咱们让开心大丸子还是给大家清唱一首歌，然后大家来猜开心大丸子唱的这首歌歌曲的名字是什么啊？准备好了吗？

0: 战斗，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你不过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1: 是这么唱的吗？
0: 怀抱既然不能倒流，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你一样，陪一个陌生人的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

改调了，完了还改词儿了呀。这首歌歌名叫啥呀，朋友们？来，抢答开始啦！答晚了没法播出。刚才我们已经送出一份那个琼海味道他们家的白切温泉鹅了，这一把我们要送出两份啊！送出两份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啊！想要免费品尝这道菜的听众朋友们，赶紧参与节目互动啊，争取一下获得福利的机会。

0: 竟听江晨的歌还有点上瘾呢。天涯说啥？
1: 十年呢。
0: 嗯。林呐。
1: 快！我把这词儿。
0: 说吧。
1: 十年。晚上好，晚上好。
0: 华哥来说一下，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
1: 陈奕迅的十年，陈奕迅的十年。
0: 风铃来说一下。
1: 十年。
0: 嗯。那喜欢到处拍照的这位听友你好啊，
1: 陈奕迅的十年。
0: 你喜欢到处拍照啊？那你九月二十号跟我去新疆拍一拍呗。我也喜欢到处被拍照。会说话的汤姆猫，救援车队东东，许北北，村长的皇马球队，小山一座，还好，李廷娇给出的答案全部都是陈奕迅的十年。不二说这也太简单了吧，上点难度，上难度的话你又答不上来，那多没面子呀。我觉得你还是不要逞能比较好。听友米亚还有伯乐不落啊，宛若飞舞给出的答案都是十年。是啊，正确答案就是陈奕迅的十年啊。这一把谁又获得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了呢？喜欢到处拍照的那个听友是拿走了一份啊，还有一位叫米亚的听友也是获得了一份啊。注意查收交通九四微信公号给你们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节目马上要收尾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波口播宣传啊。暑假结束之前呢，大家可以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啊。8月22号到8月28号这个是自驾的时间段，7天的时间啊，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的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草原啊，然后从火山到湖泊，再到这个皇家园林，一次性的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如果你喜欢自驾的话，那么这个行程你一定不能错过啊！跟着我们一起落地北京，然后呢自驾去内蒙古，避开这个假期高峰啊，来一次性价比贼拉高的绝佳旅行。那么这个活动怎么参加呢？这个是八月份的啊。你可以直接发送自驾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啊。我奶老周也说今天雨过天晴之后怎么没有彩虹呢？没有就没有呗，你还想每次都有啊？不太现实啊，宝宝。另外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流量告急的时候，你也不用愁了啊。现在海南移动59元 5G 套餐来了，每月100GB 全国通用流量，再加100分钟国内通话，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啊、热点共享都没有问题的，上网流量很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量号等你去选啊。那你现在就可以准备计划一下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咨询办理就好了啊。还有就是这个懒人服务橄榄糟铺醋呢，现在针对咱们交通九四的

听众朋友们是给出了一个贼拉优惠的福利啊，这也太狠了。人家一瓶浓缩型的糟粕醋啊，市场零售价是统一卖23的啊，统一卖23，但是呢针对咱们交通主持的忠实听友们给出的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炸裂了。如果你下单两瓶的话，一瓶就10块钱咯，下单两瓶每瓶10元，下单三瓶共计29.9元。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之后再拍大腿后悔当初没下单啊。懒人富橄榄糟粕醋呢可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真的它是糟粕醋的新品种啊，以橄榄呢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我们的肠胃，而且呢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我们的代谢啊，吃起来清爽回甘，一料多用，做火锅汤底呀、海鲜汤菜呀都没问题，做这个粉面的汤底也没问题啊，随你怎么发挥。被不少食客呢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注意不要用铁锅做就好了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呢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这个产品因为我们价格已经打得很低了，所以我们就不能做到给大家包邮，你们需要到店自提啊。自提的地址呢是在咱们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啊，如果你非得需要商家给你邮寄的话，那么邮费是自付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的微信公号，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哦。下单两瓶每瓶10元，下单三瓶共计29.9元啊，买的越多越划算啊、哦。

0: 十号，交通局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游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啊，每一帧都是大片啊！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那么下了飞机之后呢，咱们全程使用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啊，宽敞舒适，然后全程呢入住的都是网评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而且呢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啊，新疆大盘鸡呀、啊、羊手抓饭等等等等啊，各种当地特色美食，让你的味蕾也跟着我们一块去旅行了。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陪同之外呢，交通局五四主播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是全程带队的啊。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一个人只要6980，6980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用车，还有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啊。9月20号出发啊，9月20号出发，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报名的话，即刻拨打13976620142。
1: 13976620142，
0: 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同号啊，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这次行程真的是机会很难得啊，那一下子去了3主播呀，把握住机会，而且秋天的新疆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美啊！

0: 友们都播出的啦。嗯，下单两瓶，一瓶十块啊，下单三瓶冻结29.9啊。详情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
1: 是我用的消息，我不抱寻找昔日的足迹，夕阳下倒映迷人的
0: 这东西真是万物皆可算呢，而且它是添加了被誉为国民之酸的青橄榄，直接升级成橄榄糟粕醋了，酸味彻底革新了，完全没有普通醋酸那种刺激喉咙的冲劲儿啊，入口是柔和的鲜甜酸。

钻香，吃着过瘾还健康。配料表你们完全可以放心啊，实打实的浓缩原浆是没有添加防腐剂的，保质期是达到半年左右吧，达到半年左右的时间啊，囤在家里呢慢慢用也是特别安心的，可以多囤几瓶啊，浓缩型的啊，浓缩型不是一大桶一大桶的那种啊。需要的宝子们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啊，然后想去新疆的宝子们就直接发新疆过来，想在八月份去内蒙古自驾的宝子们直接发送自驾就好了啊。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到这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声再会啦，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明天星期五了，傍晚17:30到19:30我们继续相约城市新动力，走了。你们已经开始不理我了啊，开始跟我冷战了，我见好就收了。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晚上7: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在海口市区里边，其实大多数的主干道基本上都是已经恢复到了比较稳定的一个通行啊。像现在的海修快速路，包括龙坤北路、世纪大桥已经是完全顺畅了，没有问题。然后滨海大道的话呢，去西海岸的方向也是比较顺畅的。去长堤路的话呢，主要是在这个在这个世贸东路口的位置，包括在国贸三横路路口的位置，这两个路口的地方，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就行了，就是正常来等这个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个别路段上啊，车辆还是稍微有点多的，需要注意一下。比如说现在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目前车辆依然比较集中，还是从下桥口的位置，尤其是在面前坡天桥底下这个位置，还有短暂的车辆滞留啊，这一块的话呢，大家注意来耐心等待一下。这一段需要在过了前边的海德路口之后，排队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

0: 好转，然后再往前，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现在整体车流量跟上个时段相比的话呢，也是好了很多了。目前就是在主路部分，大家耐心等待这个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反方向，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目前主要是要左转进南海大道，方向去的车辆会比较集中一些。而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目前队尾是排到了华亭路口的位置。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5: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5: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7: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7: 你小子行。
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7: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7: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7: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8: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2: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4: 网络收听。

0: 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今天这个雨呀、啊，淅淅沥沥的，从下午2点钟左右一直到刚才，反正6点多还在下呢。不下了，不下了就好。这两天啊，也当是补水了。上午啊晒，啊下午下雨，晚上湿度大就容易补水。你会发现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皮肤都好了。好的，不下了就好，不下了路上就能好一些。但现在啊，龙坤南路大转盘的这个位置，各个方向上的行车量还是有点大的，包括快速路上啊，东往西方向，以及叶海大道西往东，吴越广场门前行车量都会稍微大一点，大家都注意行车安全。哗哗微喜呀，慢慢开车啊！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交通954平台啊，或者我们直播间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谢谢朋友们。来，今天的打卡沙发是奔跑的牛。
1: 新春特地安九啊，
0: 安九啊，
1: 大家加班了，我出来我搞了，我搞了
0: 啊！欢迎大家，
1: 我搞到哪去了？
0: 对，就欢迎大家呼叫大家来，我搞了，来。
2: 我是找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秦博凯，向大家问好。
0: 欢迎秦博凯。
2: 新春哥哥还是我，妹妹不在。
0: 妹妹今天又没在，欢迎笑对人生啊，陈硕、樊英，我看到龚老师了呀，来吧，听听全姐，
3: 你到底打卡了？
0: 哦，今天又去吃面条子了吗？你看我多关心你，我就担心你天天下了班去吃面条子。以后再有人带咱去吃面条子，你说我不去。来，
1: 谁讲过的夜？俺就好，俺就好，
0: 俺就好。晚上好，啊，欢迎静默、小鱼、林俊美。静默说晚高峰又下雨，没单呢，哥的。别人都说下雨单接不停了。怎么回事呢？他说他在友谊路晒太阳1个半小时，一单都没有。你可能在的那个位置不太对。哪儿下的大，咱去哪儿，你就能接到很多的单，你就能包很多的集，就赚很多的钱。来，
3: 我们不去吃面条子，去吃手饼。
0: 去吃什么饼？哎，
3: 你山东人，你不吃面条子，你吃啥？
0: 不吃面条吃啥？吃馒头。天天一天到晚带人吃面条子，天天面条子。We are children, need to be loved. 怎么着也带人吃个炒菜呀？陈大脑门来了，说不下雨了，打开助力兴帅一波 KPI、哦、欢迎啊，感谢朋友们啊，感谢朋友们。这位朋友说交通广播不说交通了吗？说呀，关键前提得有交通路况说才行，才能说交通啊，这会儿没有路况怎么说呢？朋友，我总不能硬编出来吧。刚刚咱也说了，现在啊不下雨了，而且晚高峰已经过去了，所以路上只有部分路段行车量还稍微大一点，其他路段都非常的顺畅了。你说这路上都没有什么车，我总不能跟大家说这条路很顺畅，那条路很顺畅，哪条路我把所有的路报一遍呢？有路况的时候，大家会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平台留言过来，然后呢我再分享给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们，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提醒大家哗哗回响，慢慢开车。马上发在说堵车呀，踩刹车踩到脚抽筋，你怎么还开着手动挡的呢？那自动挡的

0: 不用这样了吧。这就是说现在去求饼，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是求饼，就是两个窝窝头合在一起是一个圆形的，那就那不是求饼啊，那是求面疙瘩。来咖啡。
1: 清晨好厉害哦，还口号还能话说的真好，好亲切哦、好有活力，好好玩的节目哦，谢谢星辰陪伴我们这个时间。这个时间能听到你的节目，就说明我们加班。
0: 加班是一件快乐、快乐、幸福的事情。那该班坏了我喽，寂寞呀。你看看，你就多来支持支持各地的节目。各地派翔在那里喽。派翔就是优秀。老周说今天海口下这么大雨，没有积水。排水系统有所改善，不错，改善很大，而且一积水路段一旦大雨要来之前，排水所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在各个点位就位了，非常的辛苦啊，所以要感谢他们的保障。来，
1: 就是要去打羽毛球，本身可能会被球兵
0: 啊，
1: 这就叫吃球饼
0: 啊！去打羽毛球，可能要吃球饼，就是别人会把球打到他的身上，谁打你身上就讹他。哎，你当场你就蹲那儿，你说这个东西最少得两杯奶茶，一杯不够，因为我俩人来的。来，这会儿咱们关注一下宣传，暑假结束前。想不想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只需要5天的假期，你就可以跟着交通九四的主播一起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自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回复自驾两字到九四平台上来，你就可以看到活动的详情链接，对吧？你去感受感受什么叫，蓝蓝的天。

0: 哎，就那种感觉，是吧？光在课文里，光在歌里听了，咱们亲身去体验，去感受一下。
1: 戒奶茶啦，戒奶茶啦！
0: 啊，
1: 喝奶茶会胖的，现在要控糖，要减肥。
0: 喝奶茶会胖，要控糖，要减肥。你就说，你跟你旁边这个白胖在一起啊，就你们俩人，咱就是说戒不戒奶茶的，他不重要都。老朋友说秋海大道这边也不下了，那就是都停了应该。小王说哥地考天气出来喝啤酒撸串了，多奢侈的一个词汇，撸串，啥家庭啊，啥条件啊，还能天天出去撸串，让人羡慕。
2: 那个，
0: 来又拍到亚夏，拍到了车友穷 ADE 八五二幺，这是哪位朋友啊？穷 ADE 八五二幺，来吧，节目当中来打个卡来。我现在了解了什么叫球饼了，原来打球打到身上啊，就起的那个印子叫球饼。我没有过球饼的感受，我只给别人有过球饼。因为我打球还是那个原则。

0: 则，打之前我都得跟他们说一下，偷后场我不接，放小球我不接，杀我球只要打到我身上，我马上就报警。所以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打球了。来，海峰，
1: 你是托利亚
0: 啊？
1: 那个我们董事长跟我们去，走到一半最右边要出滨江路这个方向
0: 啊，
1: 然后隧道有个积水，像这种情况的话，你们想象是这条海内港的海水的水接进来，还是雨水接进来？
0: 那肯定是雨水呀。那怎么能是海水呢？不可能是海水，只能是雨水。哥爹，我听着你的声音，今天有点疲惫了，你累了，现在应该没吃晚饭呢吧？辛苦了，哥爹，给你个抱抱。明显呢，妈，这个体内的精力啊，已经耗尽了，激发不出来了，已经没有了 passion。来，狗逼！
2: 太强都知道了，今天你的海南话八级已经过了，呵呵，好厉害，好厉害，真的太强了，太可爱，太亲切了。
0: 是不呢？拍喜羊都小问题了。你要经常听哥的节目，你就知道哥的还有很多海南话喽。什么呀，老板回家都修老酒都一暗算咯，都混不腻都修家密码呀。我刷路户家心保留咯，怎么样？你看看咱会挺多，都听歌听来学会的。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情。

0: 来，不在线。
1: 这里这里，路况路况
0: 啊！
1: 海秀中路上南大桥方向，快到桥中隧道这里，快到红绿灯中间两侧周围。
0: 好的，大家注意避让啊，注意避让。

来，狗逼啊，我给你推荐一首歌吧，给你推荐一首歌啊。也不是推荐一首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反正呢我经常在节目里放，好久没有听这个歌了。今天咱们晚上来感受感受海南话的快乐因子。我跟这个歌也学了几句。

汉南话。就我学海南话几首歌啊，第一首歌是十六元学了，开心清不凉学了，琼海溜学了，还有这个啊，喝海南茶听海南话我也学了，除了歌里边之外全是在节目里边学的，感谢收音机前我所有的老师们。

0: 怎么样，快乐吧？你想学海南话，你就去听这个歌，哎，你就听着这个歌，你对着那个歌词，你就去学就行了。你很快你就学会了。如果这个歌你全都学会了以外，你还想再提升自己的海南话能力，就去听琼剧。听一啦，也听一。哦，海南五一。巨王也是周末了，心情还没到呢，明天才周五，后天才周末，还早呢。来，
1: 兄弟，
0: 报个到，报个到！哎呦，海峰，
2: 星辰啊，你现在放这首歌，是不是当时看那个综艺0713他们学这首歌的时候你听到的，还是你先学了他们才放的？
0: 我先学了他们才放的。小王说这个歌很棒，那必然很棒啊。来修哥啊，
3: 哎呀，好厉害啊，好有品味啊，这个歌写的还有那种爵士味道啊。
0: 哦，
3: 天哪，鉴赏水平也太高了，厉害厉害的。而且还是标准的文昌口音呢，这样。
0: 对，是的。
3: 落偶。
0: 嗯。
3: 烂脑就是落偶，我们叫，就是如果直译成普通话的话，
0: 是的，
3: 落入的落，莲藕的藕，落偶，烂脑。
0: 嗯。你看，厉害吧？来吧，朋友们，19:59，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各位。
4: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7: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6: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7: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6: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

0: 也不乱站了，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0: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2: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0: 这
2: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0: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2: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0: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1: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3: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失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稿。

0: 佛里达罗吉阿姆尤，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每一位好朋友。叫莫伊了吧，吃了吗？希望电波那头的你在下班回家路上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收获那么一丝的轻松和愉悦。来吧，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关于此刻的心情状态，最近的工作生活感情啊，都可以留言来聊一聊。来听一下 Redimans
1: 这个不是陈楚生唱的歌吗？是综艺上面陈楚生教嘉宾唱这首海南话的歌。
0: 是的，就是那首歌。其实海南话歌里边有很多很好听的，对吧？你看琼海流唱的也很好听啊，路边忽来流，路加灭了我了，

当然，这会儿刚下班啊，开车回家路上呢，各位朋友们也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啊，有其他问题也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都一安算，哗哗回霞，注意安全，慢慢开车。

来，这会儿呢，继续关注一下咱们的宣传。暑假结束前，想不想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只需要5天的假期，就可以跟着交通九五四主播一起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不要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回复自驾，回复自驾两个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解活动详情了。

0: 来。
1: 不久离回了河水，从何在地方我不归，你不老家家几何位，
0: 唱石榴园呢。
1: 路不满地归，我不把江路追，今天就两地不是家里，谁要记得说老话回味。
0: 为
1: 了鬼鬼
0: 这些酒路酒老味，
1: 酒色酒老不空回，把我心情给那苦的味。
0: 可以可以可以啊，唱得非常好。这位说该说是 G98 环岛高速西线段，太多蜗牛车占快速通道，不光是那儿，不光咱这儿啊，那全国各地那高速上都一样，总有人开慢车占快车道啊，占着超车道，他连动都不带动，所以高速堵车很多情况下就是因为前面有慢。

0: 电车，占道，压速。你这个东西你怎么改变呢？你天天都在呼吁，没有用啊，他不听啊，他不听啊，他害怕，他开右边他害怕，他觉得开左边有安全感可能啊。欢迎瓦盖哥弟呀 ，Jack Lee 呀，来立夏。
1: 星辰高地，星辰高地，怎么来啦？
0: 啊，
1: 我想问一下，去约住那个馆，那个参观是怎么去的呀？
0: 哎，预约呀，预约呀。哎，导播老师，咱那还有那个联系方式吗？有联系方式的话，给这位朋友来回复一下啊，怎么联系？晚上好，晚上好。来，再次欢迎所有来到节目当中打卡问好的朋友们啊，统一回复了啊。来，这会儿呢，咱们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哎，这两天连续下雨，嗯，又开始有朋友说了，什么时候雨停啊？该停的时候就停了，快了，再坚持坚持啊。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间到明天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局地暴雨，市区气温25到32度，乡镇气温24到34度，东南风3到5级。8月8号星期六多云有雷阵雨，温度25到33度。8月9号星期日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4度。从7号开始，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啊，气象台说的，海南省气象台说的，会逐渐的这个雨水呢会逐渐的减少。你看人小编今天又写小诗了，说天空像是打翻了灰色的调色盘，阴雨绵绵，把整个城市都泡在了一种慵懒的滤镜里。这样的天气最适合窝在沙发里，听雨声敲窗，看一部老电影，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是发呆。就很文艺，就很小资，就这种感觉。啊，就是那歌怎么唱的来着？舒服，我在沙发里。肯定家里没有小朋友，家里有小朋友的话，你就没办法自己舒服窝在沙发里，自己在那儿发呆。你在那儿发呆，那小朋友就过来了，妈妈，妈妈，妈妈，爸爸，爸爸，爸爸，你就发不了呆啊。小鸡说呀，喝杯咖啡，听听音乐，太有仪式感了。那怎么还能有喝咖啡听音乐还有仪式感呢？其实仪式感这个东西吧，虽然大家都需要，但我个人觉得，形式大于内容嘛。你看看，你吃一个什么精致的小菜啊，摆个盘儿，弄一下2个小时，吃一口5分钟吃完了，嗯，对不对？会很累，你也会有收获，你情绪价值上会有收获，但是呢，你身体上你就会累。你就会干很多活呀，做很多的预备工作呀，对吧？所以呢，一切都是相辅相成，一切都是能量守恒的。他说呀，哎呀，他刚开始幻想这个意境就被我这个爸爸妈妈给打断了。所以这个有条件才行啊，这个条件呢还比较苛刻。咱们来首下雨天的歌吧。

这首歌下雨天，九零后的青春回忆，对吧？谁的青春当中还没有那么一个带着伤感的雨天？在你的青春那个时间段，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有人说呀，想来觉得爱很神奇，有时让人勇敢，有时让人胆怯。年少时懵懂纯粹，勇敢里夹杂着害羞，成年后权衡利弊，清醒里夹杂着顾虑。那这首歌充满了浪漫和感伤的气息。都说想念是拥有的另外一种形式，我想你，但愿也是某种形式的拥有你吧。因为我淋过雨，所以总想着给你撑伞，可是你有感应到我的想念吗？被爱的人不用道歉，或许沦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只是下雨了怎么办？

0: 下雨天，就到这儿了，不能再下了，再下就长霉了。那有些朋友洗的袜子三天了都没干，所以天天穿拖鞋。来，立夏，
1: 心诚高地，心诚高地。
0: 哦，刚刚说过了这个，来，王教练，
2: 心诚高地。
0: 哎，
2: 刚好啊，
0: 俺们就我，
2: 你那个海南话越来越溜了，
0: 是不呢？哦，酒啦，学习啦。岛民特色拖鞋，人字拖，是的。那最近那个岛主不火了吗？岛主上这个脱口秀都是穿着人字拖，那是人家的道具啊。哎，欧姐姐晚上好，来再次欢迎朋友们的到来。嗯，这会儿呢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在下过雨的阴天傍晚，我等着你来。这是哪首歌？对，那我们就开始吧。

0: 林金美说，你应该不爱看脱口秀吧？我没有时间看呢，我也没时间看，我还挺爱看的。对，我发现其实我也可以去参加脱口秀，所以就是我有点懒，不愿写词儿。这我写好词儿，我去参加个脱口秀，那不手拿把掐的呢，一天天的。我就怕我火呀，人不说嘛，人红是非多，我怕是非，对吧？你低调点儿没什么，等你哪天火了，就一堆人来找你了，有人就在网上发了，我是他前女友。啊，我有他的黑料，他不是个好人呐。那不是好人这个事儿都平时都隐藏的，谁都没有发现，一旦你火了就给你扒出来了。轻易不要火，各地的目标非常的简单。哎，咱们现在这个直播间粉丝的点赞关注咱先到3000。到10000就差不多了。对。到10000粉丝，各地就可以开始带货了，卖海南的青椰。范范林说，十一大桥下海电脑五西路红绿灯处又能掉头了，只要竖了牌子咱就可以走啊，咱就可以走。陈先生说，你关注一个取消俩，关注两个取消仨，各地这人品咋样呢？各地这人品呢咱也不知道，反正各地是容易得罪人，这一点各地是承认，各地呢也不是那么的完美，哎，略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瑕疵，这叫什么呢？这叫与志同道合者同行。你要是喜欢我的节目，你要觉得我这个人还不行，我觉得我这个人还行，就说明哎，咱们之间就有共同的话题，哎，就可以灵魂的碰撞，是吧？这叫人以类聚，这叫英雄所见略同，这叫我的好朋友是你，那么你的好朋友就会是我，是吧？你道不同者不相为谋啊。那有些朋友也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烦得慌，我说那你就别听了。这是成人都有选择权，是吧？有人说我就爱听，那你多听。一定要找到让自己快乐放松的方式，不管是人呐、声音啊，还是任何的事情，能让你开心的你就靠近，让你不开心的咱就远离啊！不管是任何人都是一样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是不爱请不要伤害。Please don't hurt me。Costa 说，香山口条脱口秀小 case， 那必须小 case， 扒了摆了标了冰了奔了奔了泼泡了冰了冰了排了奔了冰了跑，咱这都是练过的，是不是？哎呀，今天这个信号又到了卡的时间了，这可怎么办？大家多多担待啊！欢迎表妹，表妹来了。今天是加班了，还是今天开会了？今天心情如何？领导又骂你了吗？来 ，Rain。
1: 我来了。
0: 别再下了，还得再下一天。晚上节目呢，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啊，大家但凡想来分享分享你的故事、你的心情，都可以随时留言过来。各地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会尽我所能让你忘记那么一点点的不开心，收获那么一点点的小快乐。你不信你就来试一试，是吧？人网络用语不服碰一碰来，就你就看我碰不碰你就完了。哦，欢迎甜甜圈，我该寂寞呀寂寞呀。

你回海口了没有啊？你是不知道啊，你不在海口的这段时间呢，海口天天下雨，这是下雨吗？啊，这是浓浓的溢出来的思念呢。表妹说领导出差了，嗯，他都见不到他人了，这是好事，见不到他，见不着，见不着他，你就是领导。明天上班进你们单位大门，你就横着进去，嗯，你就不要正面走，你侧着走。别人问你怎么了，你说领导不在，我横着走。怎么样姐妹，你看看哥弟给提供的情绪价值还可以吧？我就说嘛，来吧，来了哥弟让你开心，让快乐，让高兴。

0: 表妹说都不怎么见得到啊，见到他就呲你，纯看你不爽，不是有各种说有种说法吗？说，你这个我都不知道该不该念哦，这是表妹说的啊。她说不是有个说法吗？中年女领导最看不惯年轻的女下属，尤其是优秀的。不是这样的，当然有一种说，这个按站在物理学角度来讲是吧？同性相斥，不是同级相斥，也不是。我觉得呢，他是来考验你的，来提升你的，来让你变得更加优秀的。因为总有一天呢，你也会变成你现在最讨厌的那个他。对，就是这样的，我们终究有一天会变成曾经特别讨厌的那个人，每个人都如此。 Everyone will be。 来，20:28，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0: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5: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嗯，哎，怎么打不开呀？
4: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儿啊？
3: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6: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3: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6: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3: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14: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嘞，各位朋友，酒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离高不离达 8 9 0 0 10。

对，这是一档非常 international 的节目。Welcome my brother, sister, and friend. 甜甜圈说呀，回来了，过两天要再回老家待几天。就是说，男方这边办一场，女方这边办一场。现在婚礼进程只完成了三分之一，回到海口不还得再办一场？

0: 来吧，朋友们，大家这会儿下班回家路上开车注意安全。有路况啊，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Costa 说下班路上又被各地都笑了。对，那你就多来啊，那你就多来。来苏，
1: 西城高里，
0: 哎，
1: 今晚加班，
0: 今天下班，
1: 下班我这家有家的路该干嘛了？
0: 他说今天下班，我后边我刚刚没有听太清，我再听一遍啊。
1: 西城高里，
0: 今晚，老板，
1: 今晚加班，
0: 该班加班，今天加班，
1: 老板我这家。
0: 啊，这下班晚一点。
1: 有家的路该干嘛了？
0: 最后那一句你看看还是没听得清。他说今天加班要下班晚一点，然后后边最后一句说的什么？朋友们，海南话老师朋友们，来给我翻译一下子。

就儋州的朋友可以说点儋州话，为什么呢？因为梅梅老师她只能听懂儋州话，能翻译一下子。人说刚刚溜车回来了，骑车被车轮带积水甩了一后背水，下雨了骑脚踏车都不敢骑太快，没关系，骑太快的那你就是路上的风景线。哦，瑞说呀，今天加班下班晚点儿，又听到我的节目了，哎，对，最后一句我没有听太清楚，现在基本上基本上翻译一下子就没有太大问题，感谢高压电啊，他说又听到你的节目了，是。

来，回到节目当中，再来关注一下宣传啦。暑假结束前，想不想来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28号，只需要5天的假期，就可以跟着交通救护司的主播一起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高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回复自驾两个字到交通954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啦。有朋友说这是哪个电台，这是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FM95.4 啊。王琦说是万宁话，最后一句听到你的节目了，我说我没听明白呢，关键是万宁话这块我也 不太能明白，有点难了，有点难了啊！就琼海话、海口话、文昌话，大概大体上还能听一些，其他地方的呢，我就没有办法了。甜甜圈说：“老公上班去了，自己在海口待着不好玩，回家避暑一下。你看看，真好，那可不得避暑吗？回河北，河北就避暑的。”但是你河北应该比海口还热吧，在海口避暑呗，你自己待着不好玩，让你侄女他们飞到海口来，带他们在海口逛一逛，对吧？你跟他说让姑父带你们在海口转转玩一玩，去文昌玩一玩，带你们去看火箭发射。哦，这位朋友说在北京，在北京呢，普通话咱说的就是普通话呀。来啊，这会儿大家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可以留言到交通。

微信平台上来。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发发说，说的你好像马上就要结婚了，说的谁呀？我马上要结婚了，跟谁？主要是现在法律这块不允许呀，违法的事各地可不能做。哦，邝老师啊，邝老师要结婚了，谁说的？他连对象都没有呢，他怎么能结婚呢？邝老师结婚早呢，邝老师。我掐指一算，邝老师结婚的时间应该在，我不能说，这是个秘密。如果你们系统内部如果需要爆料的话，联系我啊，我这儿价格优惠。

0: 待爱。小新说听我五年了，感谢各地的支持。小妹说，我说他结婚还早，让我掐指算一算什么时候。我不想失去晚上你的支持，所以我就不说了。哇，你问这话，我说我能说什么好话呀？明天诺拜。欢迎糖果。
1: Vea pues, a mí me gusta que vean lo feliz que soy sin ellos.
0: Juan 老师说想揍你。对，对，没错，表妹就是邝老师。你不要以为你刚发工资，你就想为所欲为，还想揍我？来呀！我正好我没发工资，对吧？咱碰一碰，这就属于是资金转移了。哦，欢迎苞米茶子，他说来了，为什么不欢迎他？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啊！解决卡顿的方法就是把点赞榜给关掉，我现在关掉了，一会儿就不卡了。欢迎维策。表妹说想揍我，我说果真是发了工资的人有底气，发了工资就可以为所欲为。我说你来呀，来打我呀，我没发工资。你来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资金转移，完美。好人呢，表妹是好人呢。

现在晚高峰的状态已经完全过去了，路上也不堵了，非常非常非常的顺畅。没有，有一位朋友家里的老人走失了，在给我沟通嘛，我再给他要具体。

表妹说了，表妹要结婚，让我给她唱那个安静，我给你来一下子，咱就算提前彩排了啊。嗯，想听还与你，谁唱的？关键我不会呀，哥弟呀，你点个我会的呗。

0: 恋爱 ING。有人说说你那个快的地方你就跟不上了吧，我那不想跟，但凡我想跟还有跟不上的。倩倩老妖看出来了啊，他看出来了，他说主播是文昌人，对，我的本喜无能人，欢迎各地。冬天大哥来了是很强的气泡音，对，唱五月天的这个歌呢必须得有气泡音啊，就是那种你声音要扁一点，所以能再走也能走走，尾巴了上面你就是维他命 LOVE。 平翘舌一定不能分，你但凡你平翘舌分一点你都唱不出来五月天那个味儿。嗲嗲哥弟，来糖果。
1: 比你有你的心跳的不行。
0: 哦，你看看，糖果人唱就很甜。
2: Hace mucho tiempo que quiero decirte algo y no puedo. Se me pone la piel de gallina cada vez que te veo.
0: 喵喵同学说，各地各地这周能破3000粉丝吗？有点费劲呢、各地各地已经尽力了，但是现在看不到希望，怎么办呢？我也想啊，这个东西就像是高考一样，有人说你怎么不上清华不上北大，我也想啊，随缘吧，所以现在随缘吧。小妹说因为状态甜所以唱的甜，我觉得我唱的也挺甜，我是另外一种甜，我是木糖醇的甜，它不是真糖，但是呢有甜味儿。来，这位小朋友又来了吗？我听听，这是那个可爱的那个小朋友吗？那个说我一般不也不是很帅的那个，我听听。
3: 陈哥哥，我给你，
0: 你给我什么？你要给我分享你的玩具吗？还是零食？我再听听。
3: 陈哥哥，我要给你吃的可以看一下好不好听？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0: 用海南话来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我滴答滴答滴我滴滴答，对吧？要不你就用海普啦，四四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不是四十四十不是十四，这样也行，就显得咱们会非常的顺畅和连贯。来吧，咱们先进整点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各位。
4: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8: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0: 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0: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0: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来了来了来了，朋友们，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5，欢迎各地寂寞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米高莫里达。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行车安全，有路况也可以随时分享到节目当中，让音乐陪伴大家轻松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所以在路上的朋友，你还有多久到家呢？到家了的朋友，你到家多久了？没在家的朋友，你为什么没在家呢？

来，咱发布一下寻人启事啊，发布一下寻人启事。有一位老大爷啊、姓欧，叫欧新兴，今年呢是77岁，湖南人，身高1.55米，有点驼背啊，瘦脸短发。今天下午2点左右从五指山路附近小区离家，至今未回。老人有听力障碍，还有幻想症。出门的时候身穿浅红色的 polo 衫，浅蓝色的花纹短裤，没有带手机，也不怎么会说普通话。大家来帮忙留意一下，感谢各位。

我给家属要一下照片啊，看有没有照片，有照片呢给大家做个自动回复啊。再次来分享一下，欧新兴，男，77岁，湖南人，身高1米55啊，有点驼背，瘦脸短发。今天下午2点左右从五指山路附近小区离家，至今未回。老人有听力障碍，还有幻想症。出门的时候穿浅红色的 polo， 浅蓝色花纹短裤，没有带手机。那不怎么会说普通话，请大家看到了可以来提供一下线索啊，可以来提供一下线索。

贝加尔湖畔。继续来分享一下寻人启事。有一位欧大爷啊，欧大爷今年77岁，湖南人，身高1.55米，有点驼背啊，瘦脸短发。今天下午2点左右从五指山路附近小区离家，至今未回。老人有听力障碍，还有幻想症啊，出门的时候穿浅红色的 polo， 浅蓝色花纹短裤，没有带手机。不怎么会说普通话。如果大家看到符合特征的老人可以留言过来，可以留言分享一下位置即可。家属说不要与老人沟通交流，看到相似的可以提供一下线索和位置，家人去找。感谢朋友们。林俊美说你放首 K 歌之王，人都不用来了，放首 K 歌之王。 K 歌之王那个时间长吗？ K 歌之王是那个十好几分钟那个吗？那就有点过分了啊！你说的情歌王对吧？对，还没有做自动回复呢啊，没有做自动回复呢。寻人是之前的啊，那个是之前的，那个家属已经找到了。梅梅老师把这个寻人关键词的信息下一下，那是上一位找老大爷的，那个老大爷早就已经找到了，把那个下一下啊。

0: 尼姆说上到几点？9:30，
1: 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啊，能够让我们相互陪伴。十几分钟之后，我回我家，你们还是在你们家。只不过十几分钟之后，我们即将断开彼此的链接。

来吧，下一首歌听首毛不易。欧云说这是在上班吗？当然当然当然啦。Yeah. 电台在哪条路啊？在中沙路啊，中沙路十五号，海口市龙华区中沙路十五号。来，下一首歌毛不易，无名的人。

0: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
1: 这位朋友说半夜了，对于
0: 我没有新闻，
1: 在我们海南生活的朋友来说，现在天刚黑，
0: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1: 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海口特别凉快，所以内地的朋友们可以到我们海口来避暑，感受一下属于海口八月份20多度的天气。

0: 出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哦，有空来东营玩。傅晨说离你不远，在国兴。人家说的东营是山东的东营，不是江东的东营。哎呀，易璇来了。易璇说星辰唱歌好听，你听错了。都仔妈妈说哥弟还不下班呢，哥弟快了，你再晚来一会儿我就已经走了。嗯，超哥说呀，空了来东方没问题，没问题，五一刚去过东方。过年春节假期也去了东方了。傅晨说不能说走了，嗯，就说下班了。是，你看看。哎，
2: 群人都没有自动回复呀、
1: 啊、没有自动回复啊，没做呢，因为对方家属还没有给我发照片啊，没给我发照片没法做自动回复啊，光发文字大家也看不出来什么呀。我给家属要照片，家属一直没有给提供啊，只有文字，所以这个文字消息啊咱就再分享一下。欧大爷今年77岁，湖南人，身高1米55，有点驼背，瘦脸短发。今天下午2点左右从五指山路附近小区离家，至今未回。老人有听力障碍，还有幻想症，出门的时候穿浅红色的 polo， 浅蓝色花纹短裤啊，浅红浅蓝，1米55左右，有点驼背，然后呢瘦脸短发，这几个特征，没有带手机，也不怎么会说普通话，会说湖南话。大家如果看到有类似的大爷，大晚上这个点儿一个人在那溜达在那逛呢，提供一下线索，家属说啊，大家看到了啊，分享一下位置即可，不要与老人沟通交流。就这样，照片没给。都仔妈妈说人字拖穿好准备出发啊，想偶一大嘞，是吧，想偶一大。节目忘记说，谁都知道快下班的时候是最开心的。谁说的？我一到下班的时候我可难受了，我可难受，我又要下班了，我一点都不想下班，我想工作啊。嗯，感谢超哥，超哥说是啊，欢迎啊去体验东方花梨之乡，万亩花梨毛门奶，下次去再好好的去感受感受。哇该够低一该修啊啊，就地东方。对，这是播了一天了，不过呢也要马上到尾声了。

东方烤乳猪啊，正经东方烤乳猪真好吃，但是这有点贵啊。对各地来说是，对吧？但凡就拿各地说，我请你各地吃，必须去。对，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伤感的情绪在往外溢了，因为要下班了。你看超哥大气，恭喜哇塞塞砖 biu 来。最后半首歌了，夜空中最亮的星。 Oh honey

0: 来吧，朋友们，晚上的2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完了，各位，拜拜，晚安。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看那鲜花开得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5: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5: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次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7: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

0: 小段的涌动，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5: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8: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7: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8: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7: 你这
8: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7: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8: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7: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11: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2: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2: 你小子行。
13: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2: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

0: 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0: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0: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个之王是我。
1: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10: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9: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10: 这
9: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10: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9: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0: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11: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7: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6: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7: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6: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7: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6: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7: 交通954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这里是。

0: 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哦哟，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4: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3: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4: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3: 你这
4: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3: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4: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3: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5: 桃子、橙子、

0: 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无。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5: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2: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2: 你小子行。
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2: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2: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2: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9: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8: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9: 这
8: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9: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8: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9: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1: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0: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2: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潮水。
1: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0: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3: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嗯，哎，怎么打不开呀？
12: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4: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5: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4: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5: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4: 交通954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第一次的路况连线啊，现在这个时候的话呢，路面当中没什么车流量，基本呢都可以保持在一个正常的通行当中。相信这会儿呢，好多朋友啊，已经有朋友感受到了。刘先生说呀，今天早晨的这个大太阳挡不住太阳的热情啊，从西往东方向，不管是走南海大道的，走快速路的，走海修路的，走滨海大道的，估计都能够遇到。大家呢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啊，注意遮阳，注意防晒。目前呢，我们市区当中的主干道都还没有进入到行车的高峰，所以呢都能够保持在一个很平稳和顺畅的通行状态。只是现在这个时间段的中山南要进入到高登西方向，就南北蔬菜批发市场的这个路段上啊，车流量明显的开始增大了，尤其是中山南进入到高登东方向，这个行车压力呢会更大一点啊，大家呢多注意安全。如果有哪些事故路况，欢迎大家呢及时的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天气的话，根据海南省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43分发布的消息啊，是已经解除了琼州海峡海面上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已经解除了。我们来看一看咱们海口的这个天气啊，今天早晨的话一直到8点之前还是很凉爽的，没有雨啊，多云见阴天，温度呢在25到27度之间。琼州海峡通航情况是一切正常的，没有出现停

0: 航的情况啊，大家可以及时的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号预约，约好了之后呢，按照不早于票面的2个小时的时间提前到达港口去带渡就可以了。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我们稍后呢一呼百应节目当中再见了。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什么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指通过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公布的用人单位和社会评价组织，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或评价规范对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进行考核评价。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核评价的考生即可获得相应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主要是针对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外的一些社会通用性强、技术技能要求高的职业工种，如中式面点师、客运车辆驾驶员等。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6: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7: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9: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8: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9: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8: 你这
9: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8: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9: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8: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1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古梦梦，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我太厉害了。
10: 欢迎在早上的7:08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
11: 一呼百应。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1: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10: 上班路上没什么路况啊，大家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
11: 刚刚呢刘先生就说了啊，今天从西往东走的朋友们墨镜都挡不住太阳的热情啊，
10: 真的是亮瞎了那个眼了，真的
11: 太晒了，
10: 是不是？你有没有一种已经开始进入秋天的感觉呢？这一段时间
11: 今天立秋啊，
10: 哦，今天立秋啊，
11: 是啊，
10: 嗨，这就是男人的第六感吧。我说怎么
11: 这么准呢、啊、
10: 我说怎么这么凉快、而过去的那一个多礼拜开始就已经感觉有入秋的感觉了、
11: 是
10: 今天是有一种云高风低的感觉，
11: 风轻云淡的，云不淡，
10: 云倒是也还挺淡的、但是云还挺高的，就慢慢不是那种低云层了，
11: 是没有那么压抑，没有那么热了，
10: 入秋了啊，
11: 入秋了，
10: 你的入秋第一杯豆腐脑啊，第一杯咖啡，
11: 我吃了入秋的第一根
10: 油条
11: 面，面，不是，那叫什么粉，
10: 挺好啊。入秋啦，秋天吧，来跟着我们去玩吧啊，
11: 玩吧。
10: 8月22号到8月28号，赵鑫带着大家呀去内蒙古自驾，穿越中国最美的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这个整个行程呢反正是挺好看的啊，大家可以直接发自驾，直接发自驾两个字了解一下，是飞到北京先爬个长城，然后呢再自驾去内蒙古啊，发自驾两个字了解吧。
11: 伯乐不落他说呢，海渝中线金鹿工业园执行的这个红绿灯啊坏了两天了，一直都没好啊。
10: 小马宝莉的那个啊、在这儿，
11: 看一看给大家今天推荐啥呢，
10: 我想一想啊，哪个比较值得大家去玩一玩呢，
11: 儋州那个丹耳追光那个驿站之前也有很多朋友说很不错呀，
10: 是吧，那我们就给大家推一推这个吧，这个是儋州的丹耳追光驿站，如果大家呢近期有想去玩的朋友，你可以直接发驿站，直接发驿站两个字过来，因为上架了我们的那个小商城了，它这个套餐呢挺划算的啊，就是399，包含了一晚大床房，包含了双早，包含了一个亲子家庭的簸箕套餐，还有一个桨板的双人体验，秋天的第一个喷嚏啊，大家保重身体吧。就是感兴趣的朋友，尤其是暑期之前想要在岛内玩一玩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它包含的套餐其实挺丰富的，因为你横竖都要去找娱乐项目嘛。399包含了住一晚，包含了双早，还包含了一个亲子家庭的簸箕套餐，还加上了桨板双人体验，有效期呢一直到这个月底呢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驿站，直接发驿站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诺诺家天下说，今天的阳光有点光芒万丈的感觉。来吧，给大家唱一句吧。那首歌是怎么来唱的？直起背来啊！什么什么光芒万丈，那个怎么唱？

0: 光照四方。
1: 我说的是有一句歌词是光芒万丈，太阳啊，那个是光芒，
0: 太阳出来不是
1: 太阳啊，光芒万丈、
0: 哦
1: 啊、是那个吧、啊、这首歌。
0: 彩蛋卓玛老师唱的
1: 什么歌来着？太阳啊，
0: 光芒万丈，毛主席。
1: 你唱的词儿对吗？你这个词儿是这个歌里的吗？撤销你中华小曲库的名号啊！
0: 袁先生他说那 D 打卡成功啊，立秋快乐。
1: 天长地久说周末你怎么还不休假？我走。
0: 下周就休啦。说了一个月了，终于要休了。
1: 你要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就叫我啊，因为我可能就在海口。
0: 我会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吗？
1: 谢谢你了，不用叫我。
0: 一两风啊说因为他们家要分户，他和他弟呢还得要去做一下亲子鉴定。
1: 就是你跟你弟弟是要跟爸妈去做亲子鉴定，不是你跟你弟弟要去做亲子鉴定、
0: 啊、因为你跟父母，你们跟父母是没在同一个户口本吗？为什么还要证明我妈是我妈呢？
1: 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现在做亲子鉴定啊可方便了，你去任何一个三甲医院，海南省人民医院，
0: 省医、
1: 市医、
0: 附海医一附院二附院都能做。
1: 对，直接去就行了。你一说做亲子鉴定他们都懂的。
0: 不依不语啊，他说已经到西海岸了，反正是挺畅通的啊。木兰湾灯塔那个直接发灯塔就行。
1: 对，直接发灯塔。
0: 灯塔。
1: 那个套餐也挺划算的啊。直接发灯塔。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几个岛内的小游玩的项目啊，周六日都能用啊，周六日都能用。咱们平时说的节假日不可用，说的是类似于五一啊、国庆、中秋这种啊，周六日都能用啊。
0: 好爱 Only you
1: 让我想起了我。我昨天晚上啊就是因为要写个材料啊，吭哧吭哧吭哧吭哧从下午3点钟写到了昨天晚上11点。本身呢也不太擅长写材料，然后写完了之后呢，因为呢我对
0: 公文的形式，
1: 公文的这个
0: 格式
1: 啊真的是有一点儿太没认真学习过了。
0: 对，因为咱们还常发一些公文的格式，
1: 导致我昨天晚上吭哧吭哧的又用三个 AI 帮我纠正那个公文的格式，都感觉纠正的不对。先用豆包没法给我直接生成下载的 Word 文档，然后呢又用那个 Codex 折腾了一顿，折腾了半天，然后呢又用了那个应该是腾讯吧，新出了一个 AI 叫 Marvis 吧，他倒是你给他上传文件，你给他说明要求之后，他直接生成了一个修改好的公文模式的 Word， 直接可以下载。但是横看竖看感觉好像还不是特别的规范。
0: 艾格格说孩子身份证过期了3天可以买动车票吗？可以啊，如果说他过期的话，你们可以直接到那个动车站，他有派出所设置的自助机，打印一个临时身份证明也是可以的。
1: 说到今天早晨起来从西海岸往国兴这个方向走的朋友可能有点睁不开眼，我突然想起来我的墨镜终于配好了。我已经有几年没有墨镜戴了，终于狠了狠心在上个月底的时候又把墨镜配了一副，配完又想起来这都要进秋天了，可能戴的机会都不大了，
0: 也能用得上。你这不是要休假了吗？你出去玩的时候还是用得上的呀，
1: 是吧？在海口逛街的时候
0: 啊，开车的时候用啊。来吧，关注一下这个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9元5G 套餐来了，每个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问题。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量号等您来选啊！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去咨询办理吧。哎呀，刘先生说呀，

0: 怪不得原来今天都立秋了呀。
1: 嗯，
0: 立秋之后可能还会要热一段时间哦。
1: 是哦，哎，在咱们海南就无所谓热不热了，
0: 哎、
1: 反正
0: 是
1: 一直会热到十一二月份呢啊。
0: 十月份吧，别热那么久啊。
1: 今天是农历的6月25啦，啊。
0: 时间过得挺快的，这两天是真潮啊。
1: 嗯，
0: 湿度真大呀。
1: 我们家七月份的用电数出来了，因为全靠人手抄嘛。
0: 嗯，
1: 这都已经是8月7号了，才出七月份的。我七月份啊，个人完成了用电500多度的指标。我怎么用这么多呀？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们家空调厂几乎常开。
0: 你出门是不是空调也不关？
1: 如果天太热了，怕我们家狗子啊。
0: 啊，你得给它开着、
1: 嗯。对，有的时候就给它留了个低风，慢慢的吹着了。
0: 嗯，
1: 反正上个月又搞了500多度电。
0: 啊，嗯，那你这个用电量挺大的。
1: 但是我想起来，小强不是也一个人在家待着吗？他上个月好像是用了700多度，我心里边就稍微的踏实了一点。
0: 嗯，
1: 不知道咱们海南的这个电价在全国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0: 嗯。
1: 你有问你知道家里边的电价吗？
0: 家里好像很便宜，但是他们也用不了多少。
1: 你家
0: 因为我常给他们交电费。
1: 嗯，咱们这边基本上是6毛0几，6毛1左右吧。
0: 嗯，
1: 家里边有可能是5毛大几，
0: 有可能。
1: 嗯。QQ 他说呀，你们刚才介绍到的这个移动套餐应该是新卡才能用，昨天打电话问客服了，他们说不知道这个套餐。
0: 嗯
1: 嗯，大表妹他说能打客服电话办这个移动套餐吗？因为昨天咱们有朋友说打电话，首先就是如果大家本身的这个移动套餐里边的合约还没过期呢，还没到期呢，应该是没有办法直接转成这个套餐的。如果你要办的话，我不知道移动能不能开副卡呀？可以开副卡办这个新套餐，说不定不行。这个副卡好像也是用的主卡的套餐啊，
0: 嗯，
1: 应该是只能办新卡用这个套餐。
0: 嗯，对，昨天有朋友也问了，
1: 嗯，
0: 说可能我们这些老用户不行，不能用这个，所以就别不暂时不用打了。有朋友已经打过了，
1: 嗯，对，
0: 啊，
1: 要不然你就是你的手机是双卡双待的这种，你可以办一张这个移动的，当做一个流量卡也可以啊，对不对？
0: 幽兰啊，他说呢，路况爆料一下啊，南大桥往世纪大桥方向下桥，这儿准备上桥处，可能还有个100多米吧，有好多茄子掉路上了，
1: 嗯，
0: 在快车道，2-3条车道都有啊。
1: 嗯，
0: 好的，咱们希望环卫姐姐们及时去帮忙处理一下。
1: 嗯，
0: 奔跑的牛啊，他说是不是寂寞的人都喜欢养狗啊？也不是吧。人家现在很多家庭是为了小朋友养狗，哎，
1: 这个养宠物的这个心理还真不一定说是
0: 寂寞，
1: 哦，
0: 嗯，
1: 那本身人家有一些家庭，嗯，这个是吧，家里边子女也挺多的，那也架不住老人家想养一个也有啊。
0: 是啊，
1: 嗯，
0: 而且人家现在很多家庭是喜欢从小养个小宠物，小猫也好小狗也好，跟孩子一起长大，
1: 互相陪伴型成长吧。啊，
0: 是的。
1: 大家家里边有养什么小宠物吗？
0: 养宠了吗？
1: 大家当时养宠物的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
0: 嗯，
1: 因为咱们听众当中养狗养猫的不在少数，当然也有一些养小众一些的，可能养个小兔子，嗯，养个小刺猬，养个小龙猫，
0: 有
1: 啊，
0: 嗯，有也有养小众的，
1: 养个什么，
0: 还有养更小众的，
1: 养什么小手工，
0: 嗯，
1: 养小蛇，
0: 对。
1: 啊，
0: 我记得之前有一天我们下午节目还帮一个听友找呢，他们家的小白
1: 啊，
0: 养了条小白蛇，突然不知道是怎么着的跑出来了，家长很担心，说怕他饿死。
1: 是五月份吗？
0: 啊，
1: 不是在那个海口会展工厂，开了一个那个宠物展吗？
0: 嗯，
1: 我去逛了一下，我从进门开始啊，我身上那个鸡皮疙瘩是一波一波的循环着在起，
0: 啊，有很多很特别的宠物，
1: 就是它有那种，就是它是密密麻麻的那种小透明盒子，本身不大，
0: 你在说的时候我鸡皮疙瘩就竖起来了，
1: 然后里边就是五颜六色的小蛇，当我远远的看着的时候，
0: 啊，
1: 我那个鸡皮疙瘩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在翻，我说我不行了，可能因为是

0: 属兔吧，
1: 赶紧
0: 感觉是见到了自己的天敌了，怪吓人的。但是有些小朋友，有些成人的确对这个东西挺感兴趣的啊。
1: 平平淡淡如水说呀，问题是人家都好像没听过这个套餐呢。他也问了是不是新卡，也说我们帮忙反馈一下啊。
0: 对，
1: 一往情深，他说大概一个小时之前吧，他从观澜湖接一乘客去机场，从观澜湖上高速，一进匝道啊，太阳光直照眼睛，眼前一片黑，啥也看不见了。是，反正大家多注意一点安全啊。来听听小欣欣。
0: 早上
2: 好。小欣姐姐早上好，你吃早餐了没有啊？
1: 我吃完了。你吃了没有啊？
0: 你的声音不像从前的似甜蜜了，有点像《太阳之子》里边的老妖婆。
1: 别害怕啊，宝宝。
0: 艾格格他说他们家的毛孩子小泰迪，小泰迪呀、啊，可挺聪明的，
1: 现在呀、啊，有一些这小宠都可聪明呢。
0: 你们家的狗啊，是这种比较小只的狗，
1: 好干净啊。
0: 主要是现在咱们有一些场合啊，已经是就是这种亲宠型场合了。比如说有些商场，它是可以带狗狗进去的，
1: 是的，
0: 有些超市啊、公园啊。有些都可以带狗狗进去。你的狗比较小只，可以带。我们家那个呀，因为是金毛，虽然剪了毛秃了，显得也小只一些，但是有一些怕狗的朋友看到这么大只狗还是挺害怕的。
1: 它会叫唤。
0: 我们家狗倒是基本上不怎么叫。
1: 我说人。
0: 哦。
1: 它看到狗之后哈，因为我身边有个朋友啊，我们俩有一次出去，那个狗啊，它还距离挺远的，它已经开始在我旁边用指甲扣着我的胳膊，哈就开始叫了。给人家吓一跳，
0: 就是也要理解一下，因为有些朋友啊天生就怕狗，哪怕是很小只的狗他也
1: 害怕。
0: 反正无论去哪儿吧，牵好狗绳吧啊。
1: 爆米花说呢，他们一家五口人花了300多度电，强哥是咋用的呢？一个人700多度，
0: 不知道啊，他在家干嘛呢？他啊，
1: 我都说他可以去查一查电表了。
0: 对啊，也不是他上个礼拜，他上次说他700度的时候，我说你赶紧去找物业来看一看，你们家是不是哪个家用电器
1: 漏电了，
0: 有问题了，或者是找这个电网来看看你们家电表是不是有问题啊？我说怎么你一个人用700度，这确实有点太夸张了。
1: 你就全天从早到晚的开着，
0: 对，因为
1: 游戏打着。
0: 因为我看我们小区里边一贴那个用电量，就是一贴一整本，是每一户人家大家都能看到嘛。我看基本上都是600-700度的，都是基本上3室往上，就是人家肯定是、
1: 房间也大，
0: 人口也多那种。我说你一个人搞，
1: 房间也不大，人也不多，
0: 啊、搞700度。
1: 华子哥说呢，周末下周休假，准备去哪儿溜达呀？
0: 去你的老家吧，啊，去湖南，
1: 跟你一起出发，
0: 替你去看看你们家里边好不好啊？说到这个老家了啊，老母亲今天早上起来4点多给我发了个信息，
1: 我就那么早，
0: 不好意思啊，又忘了你的生日了，
1: 才想起来。
0: 我心想，这都过了一个礼拜了，你这怎么突然又想起来了呢？
1: 没事，他开心就好。
0: 我说你4点多了，怎么还没睡？我心想，可能是老人家已经醒了。
1: 对，他肯定是睡醒觉了，想起来他儿子生日了。
0: 不错啊。
1: 珊珊说呀，好几次就这个点儿，喜马拉雅就听不到了。
0: 怎么回事啊？这是啊，来吧啊。其实
1: 说过了，
0: 咱们东西还挺多的，只是聊着聊着天就忘了给大家介绍了。那今天再给大家来这个说一下，近期有在岛内游玩计划的朋友可以去注意一下这个儋州的丹耳追光驿站，尤其是这个朋友们啊，带小朋友的啊，或者是亲子啊，这种都挺适合的。它这个399的套餐包含了一间房啊，一个房间包含了早餐，双人早餐，包含了亲子家庭的簸箕套餐一份，还包含了桨板的双人体验，还包含了驿站赶海工具租赁一套。

0: 非常丰富啊，
1: 嗯，
0: 只要399就可以去这个儋州玩这一整趟啊。详情呢可以直接发驿站，直接发驿站两个字儿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我们这个好像只卖5套啊，一共就只有5套好像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驿站到微信平台当中来。然后呢周六日都可以用，周六日都可以用，嗯。直接发驿站吧啊，这个是儋州的丹耳追光驿站。
1: 这几个关键词都可以看到，你发驿站过来，
0: 嗯，
1: 也可以进到我们那个叶城小卖部里面，上新了挺多产品的，
0: 嗯，
1: 大家可以逛一逛啊。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在平台当中来下单。刚才呢，说到今天立秋了，进来这会儿，进来之前的美美说，哎呀，今天呢，各大这个奶茶店又要开始打商战了。
0: 那个奶茶不是人家是入冬，入冬的吗？
1: 立秋
0: 啊，
1: 立秋的第一杯奶茶，
0: 嗯，
1: 不，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呢？为啥呢？
0: 想喝奶茶的人给自己定的这个吧？
1: 对呀，啊，
0: 为什么不能换一个呢？
1: 立冬也可以，
0: 入秋的第一杯别的呢？
1: 嗯，
0: 啊，入秋的第一杯 DHA 藻油，
1: 你入秋的第一杯奶茶都不是喝的热奶茶，
0: 入秋的第一杯
1: 你还得加冰块，
0: 高培儿童奶粉，
1: 哦，
0: 啊，可惜了，我们这一波的儿童奶粉跟老年奶粉都卖完 了，我好想再卖一波啊，
1: 哦，
0: 嗯，
1: 高培的朋友，
0: 补货等大家喝完了再说吧，
1: 要没那么快补啊，
0: 嗯嗯，
1: 梅梅说呀，这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呢都是朋友或者对象买的，
0: 嗯，
1: 自己也能买吧，自己不行吗？
0: 让你老公给你叫个外卖，
1: 哦，
0: 啊是吧，哎梅梅啊，你老公可以带你去住丹
1: 耳
0: 追
1: 光
0: 驿站，
1: 人家自己有家为啥要去那儿住驿站，
0: 就是有的时候出去住不一样嘛，哦，啊，嗯，
1: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
0: 嗯，
1: 稍后回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早上7:31，我们继续来关到这个时间段最新的路况信息。上班路上啊，因为在暑期，所以呢，整个的早高峰的人呢，并不是特别多，大家基本上开的还挺顺畅的啊。整体上的路况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受到秋海大道北往南，就是滨海大道往南海的方向去，海秀桥底下路面塌陷的影响，这块呢还在进行围挡和施工，其实也算是交通管制了啊，所以大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提前绕开这一个路段，就是秋海大道海秀桥底下北往南，就是滨海的道往南海的道的这一块绕开一下，要不然你可能会在这儿走到这的时候发现你还得绕行啊，或者是基本上走不动的一个状态了啊。其他路段呢整体上都是非常非常顺畅啊。看了这一整圈，无论是主干道像滨海大道容易堵车的下滨海的111桥万绿园的门口啊，还是咱们海口联络线上高速啊，都挺顺的啊。

0: 顺道我已经无话可说了啊。往返海淀岛的几座大桥和隧道目前呢挺好的，往返江东琼大桥目前往返城区也不堵车，挺顺啊。海瑞大桥啊，南渡江大桥啊，挺顺的。还有呢就是海口绕城高速到南渡江大桥这一段呢，目前呢也是挺好，整个绕城高速呢挺好。早上这段时间呢虽然是周五，但是你要说人要稍微多一点，那也得等到今天下班的高峰期的时候才会有点车。现在呢无论是高速的哪个方向往返咱们海口市区都挺顺。另外呢提示大家，整体上过海的这个天气呢也是比较不错，如果大家有过海计划的话，记得提前通过新海港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提前的预约过海。好了，早上起来7:33以上就是周末带来的路况方面的消息，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如何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评价机构相关的权威信息呢？一定要认准经过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公布的评价机构，以免上当受骗。具体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中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来查询评价机构相关信息。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9: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5: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1: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0: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1: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0: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0: 交通部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1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
17: 哦。
1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古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题吧？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帅到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2: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7:39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9: 早，我是赵鑫。
8: 上班路上有任何路况方面的消息也跟我们分享吧，估计也没什么路况了啊、嗯、太顺了。嗯，林花说早上好、嗯、大家好，太阳太烈了、
9: 啊、
8: 开车注意安全吧，睁不开眼睛，真的是睁不开眼睛。嗯，
9: 祝飞啊，他说呢，两位早上好，好久没开车了。
8: 嗯，
9: 他说好久没开车了，有没有想我呀？
8: 想你啦，想你想的呀，我这个月有2天没睡着。睡不着，睡不着，睡着都没办法来上班了都。
9: 爆米花说呢，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呀是有个谐音梗的。
8: 嗯，
9: 梅梅刚刚给我看呢，说那个网团购平台上面都已经开始竞争起来了，
8: 是吧？
9: 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1.9元抢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8: 因为咱们这个点儿其实也喝不到，什么都点不到。你说早上起来吧，你就算想喝个咖啡，你7点能点到咖啡吗？点不到吧，
9: 只能点到麦当劳的。
8: 对啊，所以
9: 嗯，我点过麦当劳早上，它早餐啊，
8: 嗯，
9: 那里头有啊。
8: 嗯，
9: 但是好像有个别的这种什么瑞幸啊、库迪，
8: 嗯，
9: 应该是早上开门比较早。
8: 嗯，来了，打开了这个京东，看看今天奶茶有什么活动。这个沪上阿姨今天有口号是“秋天第一杯，诚意宠爱你”。
9: 哎呦，
8: 券后不便宜呀、啊！这库迪券后满30减12，瑞幸25减10，星巴克50减25。也没便宜多少。
9: 你看人家这就有了呀，超抢手啊！秋天第一杯1.9元抢。
8: 嗯。
9: 这还没上线呢呀，这闪购平台都还没上线呢。
8: 对，估计都还没开门呢啊、哦、等等吧。雪城系列今天0.01元抢光了。好了，爆汁雪城稀有冰奶9.7元。嗯，也不便宜。
9: 对呀、啊、这都不便宜啊、嗯、都10几块呢。
8: 就是你搞活动，你是吧，你搞过1.8元、2.8元的、哦、这才叫便宜吧。看一看微信评论当中，伦伦子他说呢，想问一下，周六下午要去省博物馆，需要提前预约吗？
9: 要。
8: 嗯，省博物馆现在不是有展出吗？
9: 白瓷展啊，可以看，可以去看那个玉树公主。
8: 对，特别好看啊。
9: 提前在省博的那个公众号上面约一下就行了。
8: 嗯、
9: 去的时候呢，带上身份证。哎，现在应该不用了吧？
8: 嗯，
9: 好像有个二维码，你是不是可以直接刷就进去了？
8: 平平淡淡如水说，人家瑞幸啊，7点就可以开门。就开门了，人家就开门了。
9: 哦，
8: 但是我们7点已经上班了、
9: 嗯、
8: 啊。吴他说的是瑞幸也是7点呐、啊，肯德基也有啊。
9: 啊、哦，都点过啊。但是大家要想点杯奶茶的话，应该也不会点

0: 肯德基、麦当劳吧。
1: 嗯，
0: 我怎么着，我不得点个霸王茶姬呀、啊？
1: 喝奶茶这个事儿，咱们大家都是轮着来，热一就是一窝蜂的，这段时间喝这个，那个是有一段时间大家疯狂的去喝喜茶，
0: 啊、
1: 哦，有一段时间又在追这个瑞幸，有一段时间又在喝 COCO， 因为 COCO 现在这个门店改的
0: 挺漂亮的，
1: 挺漂亮嘛，还可以稍微的坐一会儿嘛，
0: 嗯，
1: 就是来回这几家转悠，
0: 嗯，
1: 出去尤其是去湖南的时候，一天喝好几杯茶颜悦色，
0: 哦，嗯，那能睡得着吗？
1: 睡得着。
0: 我说实话，我还没喝过、这个。
1: 放假的时候都能睡得着，只有上班才会失眠。但是说实在，对于咱们有些肠胃并不是特别好，尤其是这种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啊，你喝他们那种就是品质不错的奶茶呀，未必你的肠胃会舒服，因为它加了纯牛奶啊。看一看，爆米花说周末这种咖啡便宜吗？看一看，你这是
0: 这是。
1: 嗯，古茗的2.3元，
0: 便宜。
1: 嗯，看各家今天的活动情况吧啊。
0: 嗯，咩啊，他说大家有没有阶段性失眠的症状呢？每个月都会有一个礼拜是睡得不好的。
1: 我倒是没有说每个月其中有一个礼拜睡不好，我顶多有一个月大约里边有个两三天，现在是彻底睡不着，就是一口气睁眼到天亮。
0: 嗯。那挺痛苦的。
1: 你要说咱们是下午上下午班吧，这也不耽误，关键是早上起来七点上班，你也没办法继续睡了。
0: 嗯，我现在是3点钟之后就不敢喝茶呀，不敢喝咖啡了。
1: 嗯，
0: 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晚上的睡眠。
1: 嗯，
0: 晚上现在就是感觉有点睡不够，除非是晚上9点多10点睡觉，那早上醒来呢、嗯、可能状态会好一点。
1: 所以你原来跟我说你已经习惯了上早班这个事儿是骗我的。
0: 睡不够，但是睡够睡不够和习不习惯上班这是两码事儿。
1: 请跟我说是或者是不是。
0: 不是。
1: 嗯。
0: 啊是。我
1: 相信。自己在那撅着个嘴还撒娇，不是。结果反应过来自己在那说谎。终于学会了，原来
0: 我想了那么多，所以想。现在这个奶茶店是越开越多。那天下午上班，我看梅梅拿着一杯绿色的茶饮在喝，我说看着挺好看的呀，看着就很好喝的样子呀。他说好像是从高兴岭那边叫了一家新开的一家奶茶店。嗯、
1: 来吧，现在考考你，给我说10家奶茶店的名字。
0: 10家呀？
1: 对，
0: 我喝都未必喝过10家。
1: 你说不定真能说得出来。
0: 霸王茶姬，
1: 嗯，
0: 古茗，
1: 嗯
0: ，COCO，
1: 嗯。
0: 那个叫什么？茉莉奶白。
1: 嗯。
0: 哦，茉酸奶。
1: 嗯。那个谁在外边给我提示呢？啊，
0: 梅梅，
1: 梅梅不能提示的啊。
0: 茉酸奶。
1: 啊。
0: 还有那个，那个叫什么？茉酸奶喜茶算吧？
1: 当然算了。
0: 喜茶6家了 啊。
1: 嗯。
0: 还有他们常点的那个外面有小鸭子的那个叫。
1: 嗯，
0: 柠檬，
1: 是谁让你在外边老是在那给我提示的？
0: 哦，林里，7家了啊！
1: 你别往那 QQ 那
0: 看
1: 啊！
0: 哦、不看了，瑞幸算吗？它是咖啡耶，
1: 也算。
0: 那瑞幸库迪，
1: 就10个了吗？
0: 说一个江西的奶茶店吧，叫。什么红都大拇指？
1: 不是还有一点点吗？
0: 哦，一点点，
1: 啊、蜜雪冰城
0: 啊，蜜雪冰城啊！哎呀，
1: 你刚才的这个动作好像一个懊恼的阿姨，
0: 因为这本来咱就是一阿姨了嘛，没喝过那么多，但是说的这几家还真是都喝过哎，
1: 其实，咱们因为咱们是同一年上的大学嘛，咱们上大学那个时期就已经有奶茶店了。
0: 是吗？
1: 是，咱们上大学那个时期，就是那个2006年那一年嘛，就有挺多奶茶店。我在湖北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特别流行的奶茶店，
0: 湖北多，我
1: 没有。A 咖
0: 啊，
1: 你听过吧？
0: 我没听过 A 咖，我突然想起来，海口早些年的那个奶茶店叫 The One。
1: The One 我也喝过，湖北当时也有，湖南当时也有，然后还。

0: 还有一家也是很古老的奶茶店了。
1: 嗯
0: 嗯嗯，一说一会儿查一查，你肯定想起来。
1: 想想名字，
0: 嗯
1: 嗯。哦，还有一盒糖呢，哎呀，
0: 对啊，
1: 林妹你没少喝啊，
0: 啊。
1: 哎呀，奔跑的蜗牛，狂奔的蜗牛，它睡不着可以拔个罐儿，
0: 嗯，
1: 按摩。

0: 一下，特别是颈椎。糖果说呢，昨天呀，搭子说今天请他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他说他不喝奶茶。嗯
1: 嗯，奶茶店的名字啊。百度的 AI 不好用啊。
0: 嗯，对，邻里的手打柠檬茶啊，爆米花这是什么呢？蜜雪冰城、一盒糖、沪上阿姨，他说奶茶也不贵，都很便宜的。我看看这是谁家呀？6.9。
1: 嗯
0: 嗯，但是这个奶茶吧，怎么说呢？嗯，它也是甜品类的一种嘛，
1: 嗯、
0: 咱们适当的饮用吧啊、
1: 嗯，
0: 也不能把它当水喝。
1: 嗯。截止到2025年底啊，咱们国家的这个活跃的连锁品牌奶茶呀，4000个。
0: 哇！
1: 哦，4000个，我们刚才数，可能顶死我们能数出20个来吧？
0: 不得了了
1: 啊！
0: 嗯，
1: 现有的连锁品牌奶茶店呀，有4000个品牌，不是4000家啊、哦，是4000个品牌，企业总数都有40万家。因为这个品牌一直在更迭了，因为就是有可能现在库迪做的那个瑞幸做的特别好，那个另外一家可能就要慢慢的消失了。
0: 嗯，
1: 它肯定是市场的份额这个还是有限
0: 的
1: 啊。
0: 哦，新阳说鹿角巷，你喝过鹿角巷吗？
1: 我没喝过鹿角巷，但是这一家倒闭的确实有一些快了。
0: 对，它最早之前呢是在那个宜新城，
1: 对，宜新城的一楼，
0: 对，宜新城的那个一楼，而且。
1: 嗯，
0: 鹿角巷是我第一家去了，我说能不能不帮我加冰，他拒绝我的奶茶店、
1: 嗯、就是不行，必须加，
0: 不行，我们必须要加，
1: 我们注重我们的品质，
0: 对，不加的话影响口感，
1: 嗯，
0: 对我们来说这个品质口碑会受到影响，
1: 你看太注重品质了吧。
0: 啊、哦
1: 哦还有书意少仙草
0: 啊、
1: 哦、嗯，还有快乐番薯，
0: 这没听过，
1: 宁记无饮良品，嗯，
0: 哎呦，这名取的，
1: 一只酸奶牛，
0: 啊，
1: 蜜橙之恋，还有那个专门喝酸奶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啊，
1: 还有爷爷的茶是吧？
0: 哦，爷爷泡的茶，
1: 爷爷泡的茶，
0: 哦、爷爷泡的茶、
1: 啊，
0: 爷爷不泡茶，
1: 爷爷不泡茶，你说这名起的？
0: 哎呀，
1: 爷爷不泡茶，你喝的是啥？
0: 爷爷不泡茶。
1: 来吧，关注到咱们移动的这个新活动啊，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9元5G 套餐来了，每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上100分钟的国内通话，5G 高速畅通，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问题啊！上网流量非常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靓号等你来选，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来咨询办理吧。
0: 嗯，吴说鹿角巷又活过来了。
1: 嗯。
0: 海口又开了。
1: 嗯，
0: 石闪闪说呀，他来海南当初看的最多的都是叫街饮，是街饮。
1: 街饮现在是不是在一些城中村还有呢？
0: 啊，
1: 阿敢说还有一个叫地下铁的，是。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地下铁。静姐说呀，她那个年代20多年前，海口就有一家叫什么绿的，就有珍珠奶茶了。那个时候呢，28一杯。
1: 嗯。
0: 哎呦，那个时候28一杯挺贵的。
1: 其实奶茶是越来越便宜了
0: 啊，可不嘛。
1: 它刚出的时候，你看那个时候喜茶，
0: 嗯，
1: 你动辄一杯想要喝一个那个什么葡萄什么什么
0: 30多块，
1: 什么梅梅葡萄，梅梅梅梅啊，梅梅梅梅果果葡萄什么之类的，
0: 梅梅桃桃什么的，
1: 哦，芝芝梅梅桃桃。记工作记不住，记奶茶名，
0: 36一杯
1: 呢，
0: 30多块钱。
1: 对啊，你看现在你还不是要降价、
0: 嗯、
1: 对吧？张超林他说呀，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怎么来赚女人的钱的，冬天的奶茶都赚不到我们男人的钱，
0: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赚的也不是女人的钱。
1: 怎么说，人家奶茶本身就是主要的受众群体也不是男士吧？
0: 对呀、
1: 啊、对吧，
0: 嗯，但是都是男士买的呀。
1: 嗯，
0: 乐乐姐姐说呢，还记得海口更早期的奶茶店大口酒吗？
1: 嗯、
0: 这个我没喝过。哎，
1: 嗯，
0: 多少年前，虽然我20年前就来了，但是有一些、
1: 嗯、
0: 我也不知道。
1: 嗯，说不定人家还有呢啊。
0: 啊，
1: 阿野他说办港澳通行证大概多久啊？在哪里可以办呢？港澳通行证去那个小程序叫做
0: 移民局，
1: 嗯，
0: 预约 线上预约好了之后呢，直接到线下去办，因为它要涉及到刷指纹、刷脸的。
1: 好像拿证的话，是不是要一周左右啊？
0: 一周左右啊。

0: 咱有没有朋友最近刚办了这个港澳通行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具体的时长啊。
1: 嗯，修人他说想咨询一下红城湖路快到南海大道龙坤南的十字路口中间隔离带是要拆还是要翻修呢？他是看到有车在作业，他是不是在洗啊？你看到那个是不是中间带着大刷子在洗护栏呢？因为咱们海口是有专门洗护栏的一个作业车。
0: 反正目前我们没有听到这边是要翻修还是要拆的这个消息。
1: 嗯哼，
0: 莎莎说呀，湖南的 Good Morning 真好喝，去长沙一定要喝。
1: 是吗？
0: 你见过没有？
1: 那个茶颜悦色出了一个是子品牌呀，还是什么？是不是就叫这个？就除了茶颜悦色之外，他自己开了一个小子品牌。
0: 梅梅说 Good Morning 巨好喝，
1: 是吧？
0: 啊、
1: 哦，梅梅你真是没少喝啊。来吧，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这个月还有想要跟朋友、跟家人或者带着小朋友出去玩的朋友，分享的是儋州的这个丹耳追光驿站，给大家做的这个套餐呢是399元，包含了一间客房，包含了双人早餐，还包含了亲子家庭的一个簸箕套餐，还包含了桨板的双人体验，还包含了赶海的租赁工具一套。大家感兴趣可以直接发驿站，直接发驿站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可以下单用一下这个套餐，周末也可以用啊，周六日可以用。
0: 嗯，
1: 我们这个套餐只准备了五套，大家下单从速吧啊，可以直接发驿站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这个是儋州的丹耳追光驿站，包含了一晚住宿、双人早餐、双人桨板体验，还有赶海的一个租赁工具一套，直接发驿站过来吧。
0: 金红说呢，一眨眼这么快就立秋了，时间过得太快了啊，感觉刚到夏天没多久呢。他说第一杯奶茶呀，健身人群不喝了，喝秋天的第一杯牛奶吧。奶茶店呀，人生第一次去就是海中门口的一点冰和接饮。
1: 嗯，男士们就改成秋天的第一杯蛋白粉吧。
0: 啊
1: 啊，
0: 是傻傻他说呀，以前的自己最早的时候啊，还在宜新城开过王子拉茶，等到期了，商场租金啊涨得太厉害就没做了。这也是创过业的朋友啊。
1: 咱们应该有几位听友正在听节目的、
0: 哦、
1: 开过奶茶店的。
0: 是呀，嘉欣啊，他说他加盟过一家咕噜咕噜。
1: 嗯，
0: 有人有印象吗？
1: 对啊，那冒昧的问一下，这家奶茶店现在
0: 啊、嗯、这个品牌现在
1: 啊、嗯、生意现在
0: 怎么样呢？摩托说约好之后啊，去柜台当场就可以办好、
1: 嗯、
0: 啊，港澳通行证现在是当场就可以拿到、
1: 哦、这么快了。
0: 嗯，哦，萤火虫他说 Good Morning 啊，就是茶颜的子品牌、
1: 啊、那我喝过。嗯
0: 嗯，
1: 上次是去哪儿，去那个去长沙的时候，那就是去年还是前年，还去参观了一下茶颜悦色的工厂。
0: 嗯，
1: 逛了一下那个市区里边，长沙市区那个古街叫什么？不是坡子街吧？那个古街，朝宗古街。
0: 咱没去过长沙。
1: 哦，
0: 嗯，
1: 那去一次啊。
0: 哎、嗯，梅梅不是刚去了长沙吗？
1: 嗯
0: 嗯。哦，他说茶颜家族还有很多品牌呢、
1: 嗯，
0: 还有鸡尾酒。
1: 嗯。
0: 哦，说有款鸡尾酒叫做黄粱好梦。
1: 嗯，
0: 有意思啊。
1: 糖果他说他不喝奶茶，
0: 上班还想来一杯，
1: 他说他不喝奶茶，一直都不喝，同事们一直觉得很神奇，他说呢单纯不喜欢甜腻的感觉。
0: 嗯，
1: 现在有一些奶茶，你像这个霸王茶姬，它其实不甜腻，只是说比较难让人睡着而已。
0: 对、
1: 嗯、
0: 我是三点之后是霸王茶姬是不敢喝的，一点不敢喝。
1: 嗯，吴他说人家鹿角巷现在还有四家呢、
0: 哦，
1: 大润发、吴越广场、龙湖天街、向荣路各有一家呢。
0: 哎呦，可以啊。 Mary 嘛，他说爷爷不泡茶呀，喝的就是奶奶泡的茶嘛，
1: 简称奶茶、
0: 哦、这个意思啊。Terry 科他说有人记得大卡斯吗？在泰隆城。
1: 嗯，冰块老大说呀，说奶茶的话，德惠轩和老盐记，咱就是说这个德惠轩的这个价格呀，它贵的太稳定了。
0: 嗯，
1: 我真的是刚来海口一几年，刚来海口的时候，它应该就是十，你要想喝一个老盐葡萄或者老盐黄皮，就是13-14块了吧？那时候，
0: 我怎么记得我买过8块一杯的？
1: 便有好像有便宜的，好像菠萝还是什么便宜，它现在还是便宜，
0: 哦、嗯，
1: 就是贵的还是贵的，
0: 嗯，他说。

0: 新开的李若桃酸奶，然后梅梅那天喝的就是这个。
1: 梅梅，你到底这几天喝了多少东西？
0: 你看看外面那小鸭子，就是他跟苗苗吧，他俩。
1: 嗯，买一杯这个邻里送一个小鸭子是吗？外边有十个小鸭子。
0: 外面鸭子可多了。
1: 韩他说的是以前最爱喝地下铁，刚刚点了秋天的第一杯冰美式，4.6元，
0: 便宜了。
1: 一会儿要进咱们的广告时间啊，我们一会儿将会邀请到富力首府的朋友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富力首府还有哪些户型在出售。咱们有没有富力首府的业主朋友们，一会儿也可以来给我们打个招呼。想要这个咨询，比如说对富力首府感兴趣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啊。
0: 嗯。
1: 季红说他小学的时候大概就是2000年左右，你看这年纪就差在这儿了，2000年
0: 才上小学，
1: 在上小学啊，
0: 我们俩都上初中了。
1: 这个话也不需要你来补充啊。他说他爸还和别人合开过海口最早的果汁店。里面那时候很流行台湾珍珠奶茶，就是用粉冲的那种，它是巨好喝，珍珠他们每天看着他们煮，不过他爸不让他喝太多啊。
0: 来，想跟我们一起在8月底的时候去自驾内蒙古的朋友，直接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到平台当中来，咱们落地北京，从北京开车出发自驾去内蒙古啊，避开暑期高峰。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火山、湖泊、草原、沙漠啊，这一次都可以遇得到。大家回复自驾到平台当中来了解详情。
1: 跟着赵鑫去自驾吧啊，直接发自驾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我们先进入到路况的这个时间吧，路况之后马上咱们回来。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8:01，我们进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最新的路况信息。上班路上，咱们看一看目前呢，因为还是暑期嘛，虽然是早高峰，但是车辆整体上不多，而且也不太集中。现在车稍微多一点点的啊，但是也不影响大家的正常行驶。包含了像友曼路上桥受到长实线的影响，咱们大家可能在实线以内的最右侧车道开的稍微缓慢一点，提醒大家不要突然压线跑到左边车道来，容易出现交通事故。同样的情况也是秋海的道，在这个路口上高架目前呢也是实线比较长，大家不要突然跨实线跨车道，好好的跟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另外呢，秋海的道这边海秀桥底下不是受到这个塌陷的影响吗？这一块是在维修，咱们继续来提醒大家，北往南的方向就是海秀桥底下的滨海的道往南海大道这个方向，目前在修路有交通管制，大家呢不要走这一段，提前的选择好绕行的路线。琼州大桥进城的这个方向，目前呢快下桥在等信号灯，可能车略微的显得有那么一点点多，目前排到了桥面上啊，但是不影响大家的通行，只要是绿灯一放行，前面就直接可以比较顺畅的往前行驶了。其他路段真没什么车啊，挺顺畅的。